0: 905-771-9111 905-771-9111 或上网 thedefiance.ca 查询。
1: 别人恐惧我贪婪，什么时候入货呢？不是石头一块儿，机会来到也要有足够的勇气来把握。楼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好盘不会输推荐，北约克黄金地段临近地铁，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 HST Rebate， 本周六 AM1430 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好盘专线 416-668-8688 668-8688。
2: 取悦你的耳朵，
3: 取悦你的耳朵，
4: 触动你的心窝，
5: 触动你的心窝，
6: 音乐爱不停，
7: 音乐爱不停，
8: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们一起听好歌，
9: 听好歌更是听音乐爱不停啦。
1: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10: 八点养生活，
11: 生活样样都精彩。
12: 欢迎收听养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娃冠奇。之前有说过关于咖啡的很多内容啊，但是今天更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之前没有谈过的，就是海南咖啡。海南咖啡听到是海南就肯定是说是来自于海南，但其实不是啊。这个我们今天说的海南咖啡呢，主要是说在马来西亚，大家很多人称大马啊，在大马马来西亚呢，喝上一杯中西合并的海南咖啡是最能体验当地百姓生活的方式。而为何称为海南咖啡而不是什么英国咖啡啊，或者是福建咖啡呢？你食物明之所以冠上海南这二字呢，是因为海南人呢，当时下南洋的时候，采矿工作被广东人占去了，侯工作呢被福建人占去了，那么海南人能从事的工作有限，于是到英国人或者是巴巴娘惹家中帮厨，俗称 cookie。 一听到这个名词，人们便会想联想到这个海南人。殖民时代结束了之后呢，海南人在坊间开启了茶室，借此将英国人吃面包与喝咖啡的习惯带进了老百姓的生活中。由于是经由海南人所广布啊，因此食物名称前会加上海南二字，包括海南咖啡、海南面包、海南咖喱、海南鸡扒等等。一般来说啊，海南人卖面包、咖啡有品牌挂保证的效果，海南人呢也普遍被认为厨艺比较好。马来西亚是咖啡原产国，一般茶室呢它使用的多是南洋咖啡，这种掺了杂质的罗布斯塔深焙的咖啡豆冲出来的咖啡，它这个焦苦味十足，那是当地人一天的开始，当然也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点啊。咖啡原不该有杂质，不过烘豆工厂为了降低成本或者是调整风味啊，而将像是麦粒啊、玉米粒啊、焦糖啊等等混入咖啡里增加重量，并以人造奶油或者是棕榈油炒制。供货时呢，咖啡豆已磨成粗颗粒状，使买方难以觉察。当然了，咖啡的味道啊还有口感呢可能就不会那么的好，为了掩盖原物料的缺点，就需要靠奶、冲泡技巧等等调整，就非以人之力不可了。其中最主要的灵魂人物呢便是海南人。到马来西亚喝海南咖啡，一口一口包含了英国的殖民背景、中国华南移民的垦荒开拓史，再加上海南人在有限条件里展现的努力，使咖啡不再只是咖啡，喝到的是历史，当然也是风情，如此独一无二。你下回去马来西亚，难道不该点上一

杯海南咖啡吗？很多人去马来西亚当地喝一杯这个海南咖啡时呢，很多老百姓啊，当地的老百姓就会说，哎，喝咖啡不要加糖，哎呀，不要加奶，就直接来一杯黑咖啡。那他们当地的原汁原味的咖啡叫做咖啡乌可颂，但是呢，它这个大马的海南咖啡所展现的苦和之前就是其他的咖啡的苦是完全两回事。比方说在台湾喝到的咖啡啊，它是透过水分跟力道不同能带出深浅度，那个黑咖啡是有弹性是有变化的。但是呢，海南的咖啡的苦呢，像是无底的深渊，伸手不见五指致命的一击的感觉，它就是渴了劲儿的苦那种感觉。那所以呢，如果是大家不想要喝那种特别苦只是苦的这个咖啡呢，就不要点咖啡乌可颂。那个咖啡好像道出了原来这些人的背井离乡之苦，那种思乡之苦，苦力之苦，贫穷的苦，饥饿的苦，每一种苦都足以致命啊。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咖啡乌可颂的苦呢，像是回顾当年的生活的苦，无所遮掩，一口一口的吞入人心，一直到你的胃里。总之呢，到茶餐厅懂得点饮料是很重要的。也有人说在马来西亚点海南咖啡的时候呢，就算店家一样的拉冲咖啡像是熟客还有生客，他们喝到的味道呢可能会完全不一样。这跟是否换了新粉还有咖啡粉用量多少都有关系。有些店家欺生就用已经使用过的咖啡粉继续冲泡，光有颜色但是却萃取不出什么香气。还有的店家呢，虽然是放了新粉冲泡，不过粉量呢却不像熟客那么足。那即便如此到茶餐厅还是应该试试点点看一回生二回熟嘛。那么到了茶餐室该怎么点咖啡呢？有些店家墙上会贴上饮料菜单表，看起来复杂，其实却是有规则可循的。其中最普遍最多人点的是咖啡 Kopi， 指的是黑咖啡加炼奶还有与淡奶。而咖啡屋 Kopi Yo 在福建话中意指乌咖啡，也就是黑咖啡。然而它只是看起来黑其实是加了白糖的。由此一说英国人点咖啡会说 Black Coffee 黑咖啡，这个乌也可能是这样子转译过来的。真正全黑的咖啡呢，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咖啡乌可颂这个 Kosong 呢是马来语中空空如也的意思，也就是咖啡里什么也没有。那至于咖啡西就是 Kopi C 他们当地的话是黑咖啡加淡奶和白糖。这个 C 呢代号普遍被认为是当时的知名淡奶品牌 Carnation Milk 三花奶水的 C 的这个开头，罐上呢有三朵康乃馨为标记。那就是大概马来西亚喝咖啡就这么几种在茶室里面。每家茶室的冲煮方法其实都不一样。比方说有的店家是以热水温热咖啡壶，再将磨好的咖啡粉放入空壶中，以搅拌棒搅拌，再加入热水焖蒸两分钟，连同咖啡壶的出水孔也盖住来焖。接着呢，用细长茶袋对冲两次，拉冲时呢，动作缓慢，使其充分萃取。最后再加入两勺热开水稀释，并将冲煮好的咖啡放入保温壶里保温，这便是咖啡原汁。可因应客人点的不同商品进行加工调配，需在一小时内使用完。留存过久的咖啡呢会出酸味，超过一小时呢就要倒掉不用。那么自小在家族开的海南咖啡店长大的一位老板，他叫陈玉培，他说道，海南人认为帮助咖啡中的空气排出能使咖啡达到这种滑顺细致的效果。因此呢，早年师傅会用铁汤勺
快速的搅拌，以帮助咖啡排气。搅拌过程中呢，汤勺会连带撞击到杯的边缘。过去呢，在海南人经营的咖啡店里啊，整家店都是叮叮叮叮的声音，这是需要练就的技巧。如果功力不好呢，就会使得咖啡在搅拌过程中四处喷溅。那现在比较讲究的店家会改用小型的啊不锈钢的搅拌器，透过双手搓动，使其在咖啡液体中旋转，认为这同样能达到所谓的排气的效果。咖啡杯呢，需先以热水温杯。抠皮的做法是在杯底先倒入浓稠的炼奶，再分别倒入淡奶与咖啡。你喝这个抠皮其实是有技巧的啊。浓稠炼奶沉在咖啡杯的底部，淡奶与咖啡则在上层。透过汤勺搅拌程度可控制甜度，当然还有浓度啊。你如果不想喝太甜的，那么只要轻轻搅动炼奶的上层，使其与咖啡混合。若爱喝甜一点呢，就充分的搅拌，便会咖啡甜，奶味重。没想到啊，一杯在马来西亚的海南咖啡居然背后还有这么多的讲究。我相信大家喝的不单只是海南咖啡的咖啡，喝的更是它后面的历史，还有深远的文化。

0: Another Dawn Clean with the Dawn Ducks.
1: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awn Platinum.
2: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1: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2: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1: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2: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 make enchiladas.
1: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0: Daw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3: 陈太，做咩咁愁啊？
4: 唉，洗衣机又坏咗，整极都唔好。
3: 你试下安心家电维修啦，我屋企雪柜、炉头、洗衣机、干衣机都系佢哋整，师傅经验丰富，检查仔细，收费公道透明。
4: 会唔会等好耐啊？
3: 佢哋好快上门，准时可靠，仲讲广东话，沟通冇难度。
4: 咁就放心啦。点联络啊？
3: 记低电话416-278-8668。
4: 416-278-8668。好，
3: 安心家电。维修专业可靠，服务贴心，电话416-278-8668。
5: Enjoying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Enjoying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仲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416-568-6688 416-568-6688。
6: 腌尖疹，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7: 搣靓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手淋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嚟，就连啲细路都话：
6: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8: 连腌尖疹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7: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 416-321-3318。
9: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9: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1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提供大排档。
11: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12: 师傅驾到
11: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这些。不要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人车合一。
13: 8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4: 欢迎收听样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伊瓦冠奇。每次大家一提到瑞士的话，不是说它的福利好啊，然后或者是说它的贵啊，就要提到它的手表。然后提到高端手表呢，人们马上就会想到哦，瑞士手表，各种各样的品牌啊，什么。这里就不提了，本来想提的，不能给他们做广告啊。世界上最，就是说现今啊，世界上最著名和最昂贵的手表呢，大部分都是瑞士制造的。瑞士手表占据全球中高端市场份额将近 90%， 当然了，也是大家说的所谓的卓越和质量的保证。那么是什么让瑞士制造的手表如此的不凡呢？首先啊，手表的前身是怀表，那时的怀表它的体积比较大，怀表时代顶尖的钟表匠都在伦敦和巴黎。在15世纪末的时候，小型怀表的生产在德国得到了发展，由于非常的稀有和昂贵，所以当时呢只有这个贵族能拥有。到了16世纪后呢，怀表逐渐在欧洲流行开来，成为了上流社会人士的常见用品和装饰。再到了19世纪末，钟表制造者开始生产外形更为小巧的手表，这种手表主要在女性中流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战场上的官兵发现手表比怀表使用更加方便。此后呢，手表一起来取代了怀表的地。13世纪时啊，日内瓦的金银首饰行业开始发展起来了，出现一些技艺精湛的工匠。那到了15世纪，瑞士的金匠工艺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工匠们所制作的首饰或者是宗教物品驰名欧洲，以其非常精美而且独特啊，吸引了大量购买者。那时的瑞士只是因为珠宝制作闻名，在钟表生产方面呢，英国和法国几乎平分天下。但是到了16世纪啊，瑞士的新教与传统的天主教发生了非常激烈的冲突，新教占了上风，在其代表人物约翰·卡尔文的操纵下，在日内瓦出台了打压天主教教徒的一些政策，其中的一个政策呢，就是禁止人们佩戴珠宝。尽管当时日内瓦以熟练的金匠制作的珠宝而闻名，但是卡尔文的这个政策呢，完全摧毁了日内瓦所有金匠的生意。于是不少当地的金匠和其他珠宝商逐渐转向制表业，因此瑞士钟表业呢，在16世纪中叶在日内瓦出现。再加上法国的宗教战争，使得一些非常熟练这个钟表制作技术的人逃亡到瑞士，也为瑞士带来了先进的制造技术，使日内瓦逐渐成为了高质量制表的城市。1601年，日内瓦制表协会正式成立，当时日内瓦表厂已经有500多家之多。那在很短的时间内，日内瓦生产的瑞士手表不仅以其精湛优质的制表工艺而闻名，而且还以它的这个非常美丽的设计而著称，成为了世界制表先锋。但是啊，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特别令人想不到的是，在17世纪以前呢，大多数钟表工匠都是自己独立完成每一块表的制作，对吧？那同时呢，工匠们还有一个传统，就是把自己的名字或者是标记刻在自己制作的表上，因为这样子表达了啊，这是工匠们的心血的结晶，而且呢还视为家族的荣誉，这样子可以长久的传承下去。虽然18世纪时英国和法国在手表创新方面仍然处于领先地位，但是这时的瑞士手表已经开始进行了大量生产的制表业遍布诸罗山脉。当人们意识到钟表的机芯部位可以分工生产时，它这个效率就开始提高了。人们可以在家中集中精力生产某一个部件，然后再出售到表厂进行组装。这就不得不提到这个日内瓦北部的诸罗山脉地区，因为它常年这个寒冷而贫瘠，在漫长的冬季大雪又封路，那里的农民呢就无事可做，而制表就成了他们适合的工作了。正好制作手表零件是一件非常就是重复又沉闷，但是又需要很多耐心跟细心的工作，而这些农夫又出不了门啊，于是每天呢就专心为钟表公司制作零件，这也导致制作出的手表数量又多，质量又好。而到了1790年底，日内瓦已经出口了超过60000只手表，在当时可谓数量巨大。到了1800年代末，因为无法与大量生产的瑞士手表竞争价格，英国钟表业几乎崩溃，而法国钟表业呢，也仅有少数人幸存下来，因其能制作出真正高质量的法国钟表。后来瑞士人于工业革命的时候呢，发明了腕表机芯。到了18-19世纪以后呢，制表技术突飞猛进，包括了我们现在熟知的百达翡丽啊、江诗丹顿啊、艾皮啊、积家、欧米茄啊等等，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品牌都如这个春笋般涌出，核心技术和品牌最终成就了瑞士钟表的霸业。不得不提的是啊，为了维持国家的钟表制造业的辉煌，瑞士格外注重相关人才的培养。瑞士制表公司有专门的钟表学校，比方说万国表每年从120多名学生中挑选几名学徒，经过长达5年的学习实践才能独立制作腕表。艾皮公司在瑞士设有钟表学校，每位学徒必须在钟表学校中修完4年课程才能取得钟表匠资格，此外还要经过1至2年的训练才能够制造超薄机芯，在开始制作繁复的繁杂的机芯前还需要10年的训练之久。 往往每个品牌都有自己的训练的这个还有管理教育体系，他们的目标都是相同的，那就是培养钟表工匠。不仅如此，为了确保人才的长盛不衰，瑞士各州的教育部门都对钟表学校有较多的补贴，以保证一些热爱钟表的学生能用低廉学费进入学校学习。有人说啊，人才培养是瑞士钟表行业得以世界闻名的关键，正因为如此，才有人愿意投资，有人愿意学习。再加上瑞士人内心深处追求卓越，以及他们严谨的性格，似乎也注定了瑞士与腕表工艺的不解之缘。

0: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六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八点半 MeTime 六个字，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1: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2: The Break 标志性帐篷大减价进入最后一周，好多从帐篷内找到的清货商品最高可达原价的三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神奇优惠，沙发或组合沙发净减最多1500元，指定清货床垫最高三折优惠，买得多更省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消费满指定金额更送您蓝牙派对音箱，只限 The Break 帐篷大减价，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来 The Break， 您会省得更多。
3: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4: 别人恐惧，我贪婪。什么时候入货呢？不是石头一块儿，机会来到，也要有足够的勇气来把握。楼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好盘不会输推荐，北约克黄金地段临近地铁，首期只需10%，30起至50万不等。有 HST 瑞贝本周六 AM1430 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好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5: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奢侈漫游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与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9家，包括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巨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9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6: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7: 欢迎回来，今晚八点养生活，我是子君。话说啊，有一个叫 Polymarket 的平台，这是一个可以让全球网友参与任何预测性赌局的预测博彩网站。在这个网站上，无论是之前读美国会不会对伊朗开战，或者比特币明天涨还是跌，亦或赌法国巴黎的单日最高气温阈值，都有很多网友靠着自己的专业知识或者直觉进行投注。不久之前，一个关于这个平台的离奇新闻被报道了。就在上个月，在一个关于巴黎的单日气温最高值的预测项目中，连续参与投注的网友发现，本来啊是 95% 以上的胜率，突然两次被降到了 2% 以下。很多网友凭身体感觉和相关知识储备下的赌注，最终竟然亏得毛都不剩一个。要是突然一次的气温诡变，估计买注者也就自认倒霉了。但是同样的事情发生了两次，这就不免勾起了气象爱好者的好奇心，也激起了巨大的讨论。当专业人士翻来覆去分析过后，大家都只能得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有人在结算时间点前拿着制造高温的工具，现场去了巴黎相关的温度计附近，给它来了个人工加热。听起来好像很儿戏呀，有点玄幻了。但是 让人想不到的是，事实啊，比这还要扯。事情起因是这样的，4月6号晚上 Polymarket 的巴黎单日最高温赌局前，参与者正踌躇满志等待着结算，几乎是全部参与者都买了当日最高温不会超过19摄氏度的赌注，因为那几天巴黎凉风习习，春意盎然，正是一年中的好时节，最是人间四月天，而天气预报也是这么表明的，看起来这就不是一场可能会输的下注。但是在夜间网站的结算时间点前很近的时间内，奇迹发生了，其中一条气温曲线从原先的18摄氏度左右猛然攀升到了 22.5 摄氏度左右，持续了短短几分钟后，温度值又下降回了原先的温度附近。这条气温曲线的数据来源正是巴黎戴高乐机场跑道内的一处温湿度监测设备。 Polymarket 一直都使用官方机构的数据作为赌局结果公布依据，而法国气象局也一直只使用戴高乐机场的这一处温湿度监测设备作为检测标准。这条气温曲线过去一直都是很精准的，机场的设施也有定时维护，没理由相信这是设备故障抽风。而大概一周后的另一次偶然的巧合，更让人相信这根本就不是个自然现象。4月15号晚上，又是一个巴黎气温最高值赌注的结果揭晓时分前，又是陡然间气温突然飙升到22摄氏度左右，几分钟后气温又回落到之前的水平，仿佛突然的升温只是一场短暂的魔法。当又一个气温陡升陡降的温度变化图出现后，人们在气象论坛都开始炸了锅一样纷纷提出自己的猜想。所有工程师等专业人士都认为两次变化的曲线如此相似，高精密仪器像是突然失效，这一定啊是一场人工干预的预谋。同时有论坛网友发布了一条令人更加好奇的曝光帖子，有人曾经在4月6号当天靠压住巴黎最高气温超过21摄氏度，居然赚取了 1.4 万美元。而在15号那天，还是这个人再度靠压住相同的小概率事件赢得其他参与者投入的2万美元。两个情况似乎完美解释了气温攀升和几乎所有投注者都痛失本金的联系，这个人无疑就是幕后黑手。此人明知道戴高乐机场温湿度计的位置，也知道这里的温湿度计是法国气象局和 Polymarket 采信的关键，为了赢得诱人的奖金，此人带着工具进行了一场人工升温。网友还扒出这个短短几天内就赢得了 3.5 万美元的神秘押注者行踪诡异，账号是在48小时内新注册的，对方买入的本金也只花了数十美金。新账号让网站和其他买家都完全无法得知这个小型彩票得主到底有何来头，是何来历。人们只知道这个像影子一样的人在一个月内两次通过漏洞赚取了他们的钱，但调查和追责根本没有希望。好在这件事还是引起了气象局和 Polymarket 的重视，前者担心精密仪器的安全，他们甚至怀疑这个幕后黑手可能是带了一个户外电源，又带了一把吹风机，靠热风把温度计吹得更热的。如今气象局已经以破坏自动化数据处理系统为由，将此事交给机场警方寻求刑事对待，如果罪名坐实，这个黑手最高面临7年监禁、30万欧元的罚款。当然他们也指出啊，这是一场非常规的有预谋的高科技犯罪，他们是这样说的，作案者绝对不是普通的恶作剧少年，而是一个对气象站运作逻辑、传感器响应时间以及预测市场结算机制了如指掌的专业人士。 在报案的同时，法国气象局也将近期巴黎气象数据来源换到了巴黎本地另外一个机场。至于 Polymarket 网站那边，虽然听说了这场被人为操纵的赌局，但最终还是当没事发生一样，没有弥补被做了局而丢掉了本金的其他用户的损失。这倒也没啥稀奇的， Polymarket 一向就是内幕交易以及不公平竞争的聚集之所，很多国家都将其封禁，就是因为其中的漏洞和无法监管。目前还没有人遭到逮捕，也没有嫌疑人信息发布，估计一时半会儿可能找不到作案人。毕竟晚上的机场，作案者既然能带着电源和吹风机潜入到机器旁，能想到肯定也是身手敏捷，懂得遮盖面容，掩藏行踪的。这要真的查监控或者询问目击者，着实是难以找到线索。输掉赌局的人估计现在还是很心烦，但是他们应该比所有人都更明白，就是这种灰色地带的赌局本身就没有任何公平公正公开的保障。不得不说，这个世界真的很魔幻。可能有人听说过有得意忘形发朋友圈结果掉水里的，但是真没听说过自拍拍到飞机空中相撞的。结果这么魔幻的事儿就发生在几个韩国欧巴身上，调查了五年，到现在终于有了眉目。2021年韩国两架 F-15K 战斗机在执行飞行任务途中空中相撞，造成飞机左翼受损，尾翼报销，维修费用高达 8.8 亿韩元，折合咱们加币81万左右。事故原因竟然是一名飞行员想给自己的最后一次任务拍照留个纪念。这名飞行员即将离开所在的军事单位，临行前想拍几张照片留念，于是他在出发前的任务简报会上当众宣布了这一计划。可是没有人阻止他，毕竟带着私人手机上战斗机拍照在当时是飞行员中的普遍做法。韩国审计院的调查报告原话如此，当时飞行的有两架战机，一架长机一架僚机，均有两名飞行员，这名男子驾驶的是僚机。在返回基地途中，他掏出了自己的手机开始拍摄，长机飞行员看见了没有喝止，而是让坐在后排的另一名飞行员拿出相机回拍僚机。两架价值不菲的军用战斗机就这样在几千米高空变成了互拍的网红，你拍拍我，我拍拍你。僚机飞行员觉得平飞拍出来的效果不够好看，于是突然拉升机头，翻转机身，来了个高难度的倒飞动作，这下自己的飞机就更上镜了。但是却没有想到两架战机的距离却瞬间逼近，长机紧急俯冲试图避开，然而已经来不及了。两架 F-15K 就这样在执行任务的归途上亲切一吻，长机左翼受损，僚机尾翼稳定器报废。脑补下当时的情景，一定是满驾驶舱的吱哇乱叫。别说啊，这四个惹祸精命还挺大，两架飞机均安全返回基地。事故发生之后，韩国空军将僚机飞行员停职，他此后离开军队转行去了民航，为民航鞠一把泪吧。空军随即向其追讨全额维修费用 8.8 亿韩元，一分不少。飞行员不服啊，提出上诉，触发了审计院的介入调查。飞行员的理由颇为有理有据，长机飞行员明明知道他在拍照了还让人回拍，等于是默许了他的动作，凭什么让他一个人承担全部的责任。审计院研究之后觉得，诶，他说的好像有点道理啊，最终裁定僚机飞行员只需支付十分之一的费用，即8800万韩元，其余部分就由空军自己承担。理由是空军长期对飞行员私带手机拍照的行为疏于管理，难辞其咎。至于长机飞行员和另外一名参与摄像的飞行员，报告中对他们是否受到处分只字未提。 事情发展到这里，其实已经让人很难绷住啊，花了5年时间才通过审计报告把这件事儿搞清楚。哎呀，韩国这些飞行员也是没有一个能打的呀，好吧。那这两件荒唐的事情咱们就先聊到这边，稍事休息，等下回来咱们讲一个更荒唐更令人气愤的。
8: 8点养生活，
6: 生活样样都精彩。
7: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在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市新建了一个叫树懒世界的景点，听名字您可能就能想象到这是一个专门饲养树懒供人参观的地方，以热带雨林为设计灵感，号称完全以树懒的福祉为设计理念，如果正常开业也将是世界上第一个专门的树懒馆。按照原计划，这里应该在今年的3月1号就开业了，但是时间早就过了，这个树懒馆却还是没有开业。原因是因为树懒世界被爆出了丑闻，他们所谓的以树懒为本的理念在现实中全部成为空谈。据报道，在4个月的时间里，树懒世界从国外运来了31只树懒，却因为疏于照顾等原因导致树懒死亡。佛州鱼类与野生动物保护委员会 FWC 的报告中显示，这些树懒是分2批运来的，运到当地以后被安置在一个距离树懒世界约2分钟路程的仓库里。2024年12月18日，第一批树懒从圭亚那抵达奥兰多，其中的21只树懒却在当地的仓库中被冻死。在调查中，树懒世界副总裁解释说，树懒的死亡是仓库没有做好接收准备而造成的。当时取消发货已经太晚了，他的理由是这样的。树懒送来的时候，仓库里既没有水也没有电，根本不适合安置动物。后来他们买来电暖器想给树懒取暖，从隔壁仓库接了电源延长线为电暖器通电，但一天晚上电暖器烧断了保险丝，导致跳闸，供暖中断，所以至少一个晚上树懒就待在这座没有任何保暖设施的仓库中受冻。树懒原产于热带雨林，通常生活在21到30摄氏度的环境里，而且它们无法像大多数哺乳动物那样有效调节体温，要依赖环境温度来维持体温。如果它们的体温长时间过低，肠道中用于消化食物的菌群就会死亡，导致树懒饿死。树懒世界运来这批树懒是在12月，根据气象记载，他们到达之后的一周，佛州的最低气温只有7度。显然，对于树懒们来说，当时的佛州还是太冷了。最终，21只可怜的树懒就在仓库里活活被冻死。但是谁能想得到呢？已经有过一次因为疏于照料导致树懒死亡的经历，树懒世界竟然还是没有吸取教训。2025年2月，他们又从秘鲁运来了一批树懒，结果又出状况。刚一到奥兰多，2只树懒就已经死亡，还有8只非常的瘦弱，健康状况堪忧，后来也陆续死亡。也就是说，从2024年底到2025年初的4个月时间中，从国外运来的31只树懒都是因为树懒世界没有对他们进行妥善的照料而不幸死亡的。还幸存下来10几只树懒，现在正由佛州中部的另外一家动物园代为照顾。据报道，在树懒死亡事件被曝光之前，佛州鱼类与野生动物保护委员会就曾经向树懒世界的运营方发出过一次警告。那是在去年8月一次例行检查中，该委员会发现树懒世界的仓库中养着6只树懒， 其中四只生活在同一笼舍中，另外两只分别单独饲养在两个笼舍中。那两只单独饲养的树懒生活的金属笼尺寸仅有84厘米乘57厘米乘140厘米，远远小于规定。因为树懒体长约60厘米到80厘米，这样的笼子简直是太过困囿了。按照规定，出售或送动物看兽医期间，可以暂时把动物关在较小的笼舍里，但是时间不得超过60天。而且为了便于执行这项规定，饲主应该在围栏上标记动物被放进笼子的日期。可是在树懒世界的仓库里，无论是树懒身上还是笼子上，都没有任何日期标记，也没有书面记录能够追溯到它们被关进小笼子的时间。正是因为这些不符合圈养野生动物标准的笼子，野生动物保护委员会对树懒世界进行了口头警告。目前该委员会已经结束了对树懒死亡事件的调查，尚未发布书面警告或传票。目前还有其他一些监管机构也在进行调查。之前不久，奥兰多县建筑安全办公室在那处用于安置树懒的仓库张贴了一份停工令，因为仓库涉嫌违反佛州建筑规范及县级法规。面对诸多指控，现已不再参与该项目的树懒世界的前合伙人本·阿格雷斯塔还在极力辩解，否认报道中的指控，称其中有很多虚假和不准确的信息。事实是，我们失去了一些感染病毒的树懒，这些病毒几乎没有任何症状，甚至尸检也无法检测出来。近期我们的场馆一直在应对涉及外源性病毒的棘手状况，我们和兽医、佛州农业部以及其他外部专家合作，经过不懈努力，最终成功鉴定出该病毒并进行了妥善处置。我们注意到一些谣言，比如有人说我们树懒被冻晕，或者仓库处于断水断电状态，这些纯属捏造。佛州鱼类和野生保护委员会刚刚对我们的设施进行了全面检查，没有发现任何违规行为，已经正式给我们续约了许可证。在树懒世界的宣传材料中，阿格雷斯塔被形容成世界上最受尊敬的树懒专家之一。但是经过两起树懒死亡事件，让人很难不怀疑树懒专家的名号是否名副其实。其实树懒世界的老板已经进行过备案，持有野生动物相关许可证，该许可证允许个人或企业展示或出售野生动物，也就是说在手续方面树懒世界问题不大，但是执行过程中却出了大问题。树懒死亡事件曝光后，引发了多名立法者和动物权益活动家的批判，其中佛州的一位众议员表示，这个案例暴露了佛州野生动物许可制度存在一个重大漏洞。发生野生动物死亡事件时，法规并未强制要求相关个人或企业将事件向佛州鱼类和野生动物保护委员会上报。与此同时，在过去几个月，树懒保护基金会和树懒研究所也都对树懒世界拟定的开业计划表示关注。捕获野生动物，强行把它们圈养起来供人类观赏，本来就是有些残忍的事情，更何况树懒世界还在筹备过程中搭上了31只树懒的性命，所以这种所谓的乐园不开业也罢。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Betra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十点钟 AM 一四三零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2: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三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三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0: 别人恐惧我贪婪，什么时候入货呢？不是石头一块儿，机会来到也要有足够的勇气来把握。楼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好盘不会输推荐，北约克黄金地段临近地铁，首期只需10%，

0: 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两点，沙飞宝爱看世界。
1: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啊是星期二，但今天这个日子啊，5月12号，大家也知道是一个呢非常的就是让我们必须要记住的日子哈。这是汶川地震已经过去了18年，2008年的这个5月12号，我印象呢非常的这个深刻哈。但是呢在今天的一日一善呢，我就来讲讲这个汶川特大地震发生之后呢，在当时的这一个的情况之下，有很多的普通人谱写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救灾的这个故事啊。像比如说呢，这个在江油市的一处灾民的安置点，一位刚做妈妈不久的女民警，她看到灾民安置点里饿得哇哇大哭的婴儿，他解开警服的扣子，当众就坐下给强暴中的孩子喂奶。这个故事呢当时流传在安置点里面，也温暖了无数的人。还有就是呢，这个在地震后的这个第7天呢，有10名胸前系着黄丝带的这个青年志愿者们因为连续劳作晕倒在绵阳救灾一线。他们中还有很多是志气未脱的青年，但是在灾后的安置点当中呢，不辞辛劳的这个工作。还有就是水墨镇的居民在废墟上呢，重建家园，也展现了从悲壮走向豪迈的这个韧性。那当然在除了普通人的这个自救哈，牺牲自己然后成就另外一个人的生命，我看到有一位妈妈哈，就是在我们的这些的解放军把那个废墟拨开的时候呢，看到她的身下压着一个小孩嘛，然后手机上不是有那个特别感人的那个画面嘛，她在手机上打出了那几个字嘛，孩子如果你还活着哈，记得妈妈爱你哈，等等，就是这些。当时这个我们看过很多很多的报道，这18年之后呢，有很多的这些的影像文字还深刻的烙印在我的这个脑海里面，在汶川地震里面也展现了这个人性的这些美好。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一开始来讲讲哈，如果你喜欢一些特别高大的这些变形金刚的这些模型的人哈，你可能对这一条的新闻呢会有一些的这个共鸣，就是现实版的高达来了。宇树发布了载人的变形机甲，这款融合载人驾驶、自主变形、硬核力量的钢铁巨兽，标志着机器人研发和应用有望进入新的阶段。不过呢这个价格就是很可喜啊，这个价格我觉得有些的人也许如果投入民用的时候哈，有些企业或者是民用企业或者说是企业家们啊自用，他们可能还是会肯花这个钱的。这个定价是390万元起，这是全球首款的量产版载人变形机甲 GD01。据宇树科技介绍呢，它不仅可以变形，还可以用作民用交通工具。载人后的重量约500千克哈。从这个外观来看呢，机甲直立状态下是普通成年人身高的 1.6倍左右，视觉上呢极具冲击力哈。真是像那个变形金刚的电影呢，就是在生活里面完完全全展现出的。宇树呢最近放出了一个视频的画面，显示他们公司的创始人王欣欣呢亲自参与机甲的演示。他站在机甲身旁紧急机甲腰部的位置，当他登上机甲坐进机身中部的载人操控舱的时候呢，这个钢铁巨躯和人类操作者形成了鲜明的尺寸的反差，直观展现出这款机甲的巨大的这个体量啊。在直立的模式下，这个机甲呢，可像人形机器人一样稳健的

的行走，肢体的动作较为流畅自然。然后在力量输出方面呢，他堪称的钢铁大力士，一拳就可以将实体的砖墙呢锤倒，发力时啊，机身稳定并没有晃动。根据科幻色彩的是它的变形能力，因为我们大家呢就是看变形金刚看多了，就是从这个变形金刚的电影里面，哎，我们可以看到它呢立刻在一两秒可以是变换成不同的这个形态哈，这个机甲也是可以的。这个机甲呢，它是通过机身下压、腿部折叠、重心调整，就可在数秒内从直立的人形状态无缝切换为四足的形态。这个变形的过程呢，没有卡顿，没有额外的辅助，而适配呢更多复杂的这个地形的场景啊。在视频的末尾呢，宇树科技强调，我们一直非常重视产品安全和信息安全，请各位用户不要危险性的改造和使用机器人，部分极限测试请勿模仿，不同型号版本的功能有差异啊。然后该公司也提醒用户说，对于这个人形机器人，他们和全球一样都处于早期的探索阶段，个人用户采购前请务必先详细了解机器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局限性。没错，就是最早在春晚上的这个节目哈，他们出现的这个机器人扭秧歌这些呢，其实这些机器人呢大概2万-3万呢人民币就可以买到了。然后到现在的今天刚刚发布的这个像变形金刚的这样的一个高达类型的机器人呢，就是其实我们一直以为还停留在动画和电影当中，但是宇树科技的这个已经将科幻照进了现实，价格就390万人民币起啊。我们看看它在这个民用的这个就是效果当中，它能起到什么样的一些助力吧。好，今天节目一会儿回来之后，我们来讲讲这个日本的有一个的品牌，它因为缺油少墨，会把它的彩色的包装哈会变黑白，有这么严峻吗？这个缺油少墨的这个情况，我们一会儿来聊一聊。还有这个经济学家解析为何啊，在美国你看的消费也还是比较繁荣，可是美国普通人的工资不断的在缩水，还有裁员。到底是谁在消费呢？我们一会儿在财富见闻里面分享，以及这个伊朗战争当中哈，这个不只是石油能源的这个危机，亚洲粮食的安全的这个威胁也是正在肆虐当中。一会儿我们也在节目里面分享一下。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聊一聊呢，这个孩子呢，他们很喜欢看各种的 iPad， 看各种的这些比较喜欢的电视等等。孩子看起来他就会没有时间概念，他会失去自己的这个自制力。但是实际上是谁把他们的自制力给瓦解的呢？一会儿在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和你来分享。好，我们先听听广告。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日本有一个零食巨头卡乐比哈，卡乐比哈，它是一个很多这个薯条啊、薯片儿，还有其他零食的一个牌子哈，大家可以在我们本地的这个超市华超里面都能够看得到哈。那最近呢，这个公司呢，他们因为缺油少墨，从公司披露的示例图来看呢，他们原本的包装上鲜艳的产品的实物图、标志性的卡通代言的形象呢，会被这个移除，同时呢，彩色的包装会变成黑白色。日本这个零食巨头卡乐比说呢，已经通知了他们的供应商，由于中东局势持续的紧张，作为印刷油墨原料的石脑油，这个是属于石化原料的这个供应哈，趋于不稳定。公司计划从本月下旬开始，将部分薯片、虾条、水果麦片等主力商品包装临时调整为仅使用黑白两色的简化设计。我们说个普通人的这个体会哈，说实在的，其实我们在这儿家里面要有一个打印机呢，这个可能你工作上是必须的，但是呢，
假设那个打印机是要是要打彩打的，就是你会发现本来这个油墨就蛮贵的，对不对？我们有家里面有打印机的话，那你真的有时候买油墨的时候还要货比三家，在网上看好久。你去这些你去我们本地的这些打印产品的这个商店里面买，挺贵的。特别是这个彩打的，这个彩打一会儿就没了，所以说呢，我可以理解他们其实这么大的企业也挺不住了，这个他们说呢，从本月下旬开始，将部分的这个薯片、虾条、水果、麦片的主力商品包装调整为黑白两色的简化设计，它就跟我们打印东西一样，打黑白的就是稍微呢比较不那么费墨哈，打彩打呢就真的一会儿那个彩打的这个盒子你就要换了。目前油墨所需的溶剂、树脂等材料出现短缺的风险，卡乐比希望通过减少彩打、简化包装设计，优先保证产品稳定供货。而且未来的局势变化仍可能带来新的影响，他们将尽最大的努力改善供应的问题。这次改动不只取消彩打，部分原本包装上鲜艳的产品实物图、标志性的卡通代言形象会被移除，因为你这些越复杂、文字越多、彩色的这个部分越多的话呢，那你这个需要花费的油墨的确是多，整体呢极度简化了之后呢，那么打出来呢就没有那么费这些的油墨，所以相对来讲呢，成本上呢你就是少了一些，对吧？消费者最快在五月底能够在日本商超货架上看到改版的产品，那我们这些海外呢稍微有点滞后，可能六月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些卡乐比的，除非商家有存货哈，如果卖光了没有存货的话，你就会只能够吃上这个黑白包装的这个卡乐比的东西吧哈。那么就是记者就上述的新闻询问卡乐比的中国区域是否受到影响，中国区表示呢暂未接到相关的这个通知。那以这个京东、天猫等电商平台所售的产品呢为准哈，现在还说不准，因为其实这些零食嘛，它相对来讲呢，肯定每个商超这些它还是有它一定的这个存货的。深耕零食行业超过70年的卡乐比，早已从日本地方的小厂成长为全球国民级的零食巨头，这个产品创立于1949年，总部在东京，最初以生产薯片起家，凭借对马铃薯原料的把控与创新工艺逐步打开市场。此后卡乐比不断地拓展产品线，从单一的薯片延伸到呢薯条啊、谷物麦片、豌豆脆等多个品类哈。就是很多人喜欢这个，就是我有时候也会去买来吃的，我觉得它那个薯条呢还挺有这个咬劲儿的哈。它这个薯条三兄弟呢，这个他们的拳头产品强调采用北海道优质马铃薯低温油炸，稳居日本机场伴手礼热销榜。这个富果乐水果麦片则以谷物搭配水果干坚果，开创第三类早餐的概念，占据日本麦片市场呢大量的份额。那中国区域是卡乐比的重要市场之一，它的这个每一年的在财报上的增速哈，销量增速都高于欧美区域，它的这个驱动力主要就是源自于他们这个卡乐比的薯条销售增长向好。卡乐比薯片在中国上市以来呢，始终是以橙色、黄色的明亮的色彩为底色，搭配实物图和品牌 IP， 这个视觉辨识度比较高。进口的薯条三兄弟、富果乐水果麦片等产品也是沿用日本原版的彩色的设计，和日本市场的包装一样。那么我们现在看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啊，这个是二月底中东局势升级以来呢，日本约40%的石脑油直接进口自中东，然后还有40%依赖中东原油提炼的产品，双重依赖之下呢，包括卡乐比在内，其实还有日本伊藤火腿等企业也是考虑调整包装，部分的乳制品、酱料甚至因包装材料短缺宣布停售或者是涨价。那如果改变包装，卡乐比的这个业绩呢
会不会在短期内受到影响呢？就是你看到黑白的这个包装，你是不是就不买了？你觉得就是黑白的包装对你没有吸引力？你吃薯条是因为它的包装呢？哎，这个啊，见仁见智，每个人会不一样的。假设你在本地的超市看到这样的一个改变的话呢，记得拍个照片哈，因为这是一个临时的改变。好的，我们来听首歌曲，稍微轻松一下。

0: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1: 而且又有好好嘅饱肚感，
0: 可以延缓血糖嘅上
1: 升。有一定嘅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啦。
0: 有型花咁有用嘅健康饮食资讯，梗系要一听再听啦。Ladies and gentlemen，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嘅有型花，已经喺 AM1430.com 上架啦。喺 Fairchild Radio App 仲可以足本重温星期一至五嘅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知系一句口号啊？直情系你健康生活解锁嘅座右铭啊！你今日听咗未？
2: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买物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星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2: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提供大排档。
4: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奢侈漫游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与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包括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巨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5: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6: 老听众朋友，咱们来看看哈，就是美国人的工资根据经济学家的解析在不断的缩水，但是呢消费市场的热度呢还是呢这个比较高哈。美国消费者的信心的这个指数呢，那当然针对的就是一些比较收入没有那么高的，这个信心指数在四月份的时候是49.8，创下该调查74年来有历史记录以来的最低记录。客观而言，这项调查并非没有争议。经济学家也在多年来都一直的指出，消费者在调查中表达的感受和他们看到这个消费市场走进零售商场的时候买买买的那种实际行为之间这个差距呢，其实也正在扩大。曾经有这个情绪衰退这个词，是用来形容拜登执政时期呢情绪悲观和消费强劲的这个现象，可能现在呢挺适合在现在的这个状况之下。还有这一类的调查结果呢也容易呢受到党派立场的这个影响有一份的调查显示呢，如果受访者支持的政党掌权，他们对经济的感受会比实际数据所反映的水平高出 31%。 问题在于说呢，这个消费者信心调查衡量的也许不是人们真实的感受，而是我们每个人呢学会了描述自身感受的一些我们喜欢用的惯用的话术也许会隐藏我们真实的这个比如说我不去消费我其实骨子里我是缺钱了，我没钱了，但是我可能要给自己的这个不去消费缺钱呢找一个理由说，哎呀，我现在已经摆脱了消费的陷阱等等。所以在有时候做调查的时候，就是这些还蛮影响这个调查的这个结果的其实美国海军联邦信用合作社的一位的经济学家Heather 就说呢，他说美国人现在确实正被现实一点点的这个榨干，这个不只是情绪的问题而是真实的这个财务压力当然零售销售额你还是在增长，但是呢销售的这个两极分化呢是非常的严峻，其中大部分的支出就是支撑这个零售联合会的这些的销售额的是来自高收入的这个家庭，而美国的这个低收入群体呢已经感受到了捉襟见肘的这个窘况加油消费已经呈现 K 型分化的格局，就是高收入家庭购买的汽油量和战前的大致相同，而低收入家庭则大幅削减用油，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转而使用公共交通。就说你看到 你自己不开车出门去哈，都坐公交了，但是401啊、404这还是那么多车，那没办法啊，还很多的人他也是高管，他是 manager， 他也不可能不去公司，对吧？他还是要开车上班，但是这个花费的油钱跟他的工资比起来呢是非常非常小的。但是有些呢就是每入一缸油都要算钱的，算自己的家庭开支的话呢，这些中低收入家庭呢可以说就是捉襟见肘。在美国银行的另一项的研究，高收入家庭和中低收入家庭之间的工资增速的差距已经达到了2015年以来的这个最高的这个水平。那在一个什么样的收入线是他们的分水岭呢？诶，就是一个15万美元以上的群体哈。有分析师认为说呢，门槛在纽约可能门槛还更高，就是说你这个15万在美国其他的中部的州可能是一个高收入的一个分水岭。那你在加州，在纽约可能20万、25万等等，因为你会看到哈，在这些的以上的群体呢，他们的生活里面根本感受不到经济衰退，他们依然照常预定暑期度假的这个行程。Disney 最近确认了美国本土主题公园预订情况以及邮轮的预订的需求，在2026年下半年依然保持强劲。这些消费者基本上都是年收入超过15万美元的人群，再加上最近美股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势头哈，昨天我就看到有一个年轻人的这个群里面大家都在聊哈。我今天把我的这一个 AMD 我卖掉，我先把这个我这下半年要去玩的2万块钱我拿，然后我已经把这个钱存好了，这就是行的这个开支哈。就是有一些呢收入又高，在股市上又有赚到钱，因为他有闲钱存起来嘛，他在投资上又赚到钱的，那这些他肯定不会考虑这个油价，也不会考虑有多贵，他还是会去旅行，还是会天天的这个开车哈。但是低收入群体的这个收入的来源本身就很单一，已经承受压力，而现在的这个情况变得更加艰难。有经济学家认为，注意到越来越多人开始申请个人贷款或者动用信用卡，甚至呢还有一些是动用自己的养老的这个储蓄哈，不得不举债度日，因为工资已经不足以支撑日常的这个开销了。所以也许啊，这也是我们加拿大目前呢在社会上呢有一个收入的分水岭啊，在这个分水岭的上下呢，大家各自的消费习惯是发生了一些的变化。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0: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1: 好，我们现在去看看啊，这个伊朗战争下的亚洲的粮食的这个安全啊，也是日渐呢遭到了一些的威胁啊。记者呢走进东南亚的这一些的稻田啊，比如说他们采访到泰国北柳府的一位60岁的农民，跟随他到当地的这个商店去购买肥料。但是肥料没有送到，店家告诉他说这个肥料可能不会送到，即使送到呢，每袋的这个价格比如说也会超过1100泰铢哈，高于一个多月前的800到900泰铢。好了，那当他回到家的时候，消息已经传开说这个价格又涨了，说价格可能会升到1200泰铢啊。所以记者就问说，哎，今年这个季节是否仍然会播种呢？那么这位农民啊，苏查就说，我决定不种了，种田只会亏本，我宁愿做散工，每天赚个100到200泰铢勉强糊口，开支没有减少，收入却一直下降。他的这个例子并非是孤立的，从泰国稻米产区到越南湄公河三角洲，亚洲各地农民都在做同样的这个盘算，并且得出同样沉重的结论，这个播种季已经到来，但是肥料呢却没有来。他们这个未来数周呢所做的决定，将决定这个世界米仓到底能有多少的这个收成。那这场危机的直接的原因就是这些农民此前大多没有理由关心的战争。对啊，我们现在和平年代，谁会想到就是这些的打仗哈，战前战后，就是我最近在阅读或者说分享一些的信息给大家的时候，我读到一些的这些战前战后，好像我现在身处在二战的这种感觉，哪有这些想法，从来没有想过哈。就是二月底的时候，美国和以色列在袭击了伊朗之后呢，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呢就陷入停摆了。然后谈来谈去呢，每天呢这个在新闻上可能会有一些的小小的蛛丝马迹，或是和平，或是还会再打，或是战争又陷入这个困局啊等等，就是会牵引到我们自己的这个心情，以及我们自己所身处的这个society， 以及我们的行业等等哈。这条狭窄的水道对农民来讲呢，对亚洲农民来讲非常的重要，承载着全球约1/3的海运肥料的贸易。你看还有对日本，它不是农民，它的这一个油墨就是产品的这个包装呢也是有影响，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成本啊。许多国家从波斯湾地区大量的进口肥料，战争爆发数周后呢，像尿素已经价格上升了超过40%。随着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出口的停顿吧，全球的目光呢转向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单一肥料生产国。去年呢，中国就占全球肥料产量的25%，出口的这个肥料总值超过130亿美元。但是这个地主家也没有什么余粮啊，其实中国在三月份的时候也是发出了禁令，禁止出口多种对农业至关重要的肥料。这个其实从中国2021年以来呢，有一列的限制的措施在肥料上呢陆陆续续哈，就是越来越严谨。根据路透社对中国海关数据的分析显示，目前中国肥料出口有一半到80%都是受到限制的。然后在山东啊，有一位的这个肥料出口商说呢，他收到政府的这个通知，要求呢暂停出口。过去的几年，他的进出口公司一直是向主要为亚太地区的国家出口肥料，包括泰国、印尼和新西兰等地哈。禁令出台前，至少和5-6个国家签订合约，并且确认了船期啊，但是呢，这个到最后啊不能够发货啊，通告就立刻下达，那谁敢发货，对不对？中国目前仍然有较大数量出口的唯一肥料是硫酸铵，这是一种较低等级的工业副产品，难以替代种植稻米等主要粮食作物所需的其他呢更关键的这个肥料。所以说呢这个加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双重的这个影响哈，无可避免的会冲击全球肥料市场和粮食的这个安全。那我们这个中国来讲呢，粮食的自给自足呢，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没有余粮的时候它也没有办法啊。 这个要给其他的国家出口那么多。2023年通过的一项国家粮食安全法要求地方政府把粮食生产的目标直接纳入经济的这个规划，而且随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哈，中国获取液化天然气的渠道本身也受到威胁，而液化天然气就是生产氮肥的这个关键的原料。那谁依赖中国呢？依赖程度有多高呢？有一个这个数据，一个 chart 可以看到，越南依赖最多，缅甸，接下来还有巴基斯坦、菲律宾、日本、印尼、孟加拉、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哈。所以对于结构上依赖中国肥料供应的东南亚来讲呢，现在这个在战争的影响之下，在国内这个对肥料出口的收紧之下呢，那就是受到了极大的这个影响。好，以上结束了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民生方面的各类的信息。我们在一会儿的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2: 不知者不罪，虽然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通情达理的处世之道，不过在西方法律体系入面，反而是不知法者不免责。不想因为不识法而吃亏，或者误堕法网被家法侍候。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家法侍候，胡以恩和各类型法律专家为你排忧解惑。
3: Kenny Wan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无论是公司注册、会计年结及税务、新移民海外资产申报、家庭信托及财产转移、投资移民及枫叶卡申请，都可以安排妥当，令你安枕无忧。
4: Kenny Wan 是工商管理硕士、加拿大税务学会会员、荣获新力求学院移民法文凭，经验丰富，忠实可靠，请致电905-305-8089 905-305-8089查询。
3: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
5: 恐惧我贪婪，什么时候入货呢？不是石头一块儿，机会来到也要有足够的勇气来把握。楼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好盘不会输推荐，北约克黄金地段临近地铁，首期只需10%，30起至50万不等。有 HST Rebate 本周六 AM1430 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好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6: 干杯，生日快乐。
7: 干杯，
6: 今天真是开心呐。
8: 你喝了酒不要开车，找人接你啊。
6: 放心啦，我一早找了。
9: 酒精影响你的判断力和反应，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如果你喝酒了，记得打车或叫一个没有喝酒的人送你回家，这就可以尽兴尽情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0: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1: 好，您好，咱们今天的这个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讲讲这个孩子在互联网的世界里面哈，他们如何保持自己的自制力。其实现在你可以看到，从欧盟到一些其他的国家，在对社交媒体，对青少年儿童的这种接触上呢，都希望出台各种的政策呢进行管控哈。但你说孩子呢，看世界的一些的平台方法。他现在生活成长在这样的互联网时代，你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他这个遏制，让他不看世界，只听父母的，听老师的，听学校的，我又觉得有些的这个苛刻。现在当孩子们放下手机，世界随之啊，在他们眼中会变得无聊了，这几乎也是今天无数家庭共有的日常的困境。家长们一边担心孩子的屏幕时间过长，但是到家长要做一些事儿，到家长要围桌吃个饭的时候，你看他们又把 iPad 给孩子们，让孩子们借着 iPad 给家长换来片刻的安静。孩子们盯着屏幕的时候聚精会神，一旦设备被拿走便茫然不知所措，甚至情绪崩溃。我们通常把这个归结为自控力不足或者父母管教不当。那么我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篇的这个专访，访问的是美国的心理学家，哈佛医学院精神病学的讲师，也是无广告童年运动的创始人，叫 Susan Lin 啊。 他呢也是屏幕前的童年一书的作者，在他看来，孩子的沉迷从来不是偶然。他说这是企业精密商业设计的必然的结果，就是在这些平台的这个总控室里面，平台的后台那里，屏幕的另一侧有1000个人，他们这些成年人的工作就是瓦解孩子们的这个自制力啊。那在这篇的访谈里面， Susan 呢从这个 AI 玩具 iPad 游戏化的教育产品谈起，讨论为何电子产品实际上在剥夺孩子的创造性的游戏体验，他也反驳了将责任一股脑推给父母的惯常的逻辑，指出在营销信息的包围下，父母同样是这套系统的受害者。他20余年来推动立法限制针对儿童营销的历程，所以这篇的这个访谈呢还是挺有一些的这个感触的哈。那记者问他说，你从事儿童游戏和商业文化的研究呢已经超过20年，有没有什么让你感到担忧的新的现象或产品？苏珊就说，最新的问题就是关于 AI 以及他们可以与孩子交谈这个事实，这个在多个层面上都存在问题。首先是隐私问题，就是公司是否在记录孩子们正在做的事情。另一个问题是，当算法控制玩具说话的时候，孩子们被剥夺了让玩具说话的创造性的体验，因此这些会说话的玩具非但没有促进创造性的游戏，反而阻碍了它。而创造性游戏对孩子的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然后记者问呢，很多家长描述呢，孩子关掉电子游戏之后，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好像世界就变得无聊了，这背后的机制是什么？那苏珊认为说呢，让孩子们接触由技术驱动的玩具，不只是新的 AI 玩具，包括 iPad 在内，实际上也是在剥夺他们自己动手创造发起游戏的机会。孩子们不停地对玩具或屏幕的动作做出反应，因此一旦这些设备被拿走，他们就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创造或思考。有一句话说得好，就是说最好的玩具应该是这样的，90%的部分由孩子主导，只有10%的部分是单纯的玩具。这个意味着玩具只会躺在那儿，直到孩子拿起它并做一些的这个事情。今天所有这些电子玩具的问题在于呢，他们做了太多事情，以至于孩子不必做任何事情。我觉得就是你把父母和孩子的这个关系放进这样的一个框架里面想象一下，你看有些的父母帮孩子做了很多的事情，以至于孩子不必做任何事情，对吧？所以孩子们他也许在成年之后呢，他会的就是一个妈宝女、妈宝男等等，就是家长帮他做的任何的事情和任何的决定。所以说呢，这些孩子们在玩这些玩具的时候呢，没有真正的玩耍经验。创造性游戏是孩子学习发展创造力以及学会解决问题的基础，它帮助孩子们学习如何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学习如何与生活磨合，并且从中找到意义的方式。而这些电子玩具剥夺了孩子们的这一种的体验。那记者又问说，你写过的一本书叫《屏幕前的童年》，在书里面呢，就你有了一个概念哈，叫 holding environment 哈，这个抱持环境，就是孩子们需要一个既不被过度刺激，又有足够安全感的空间，才能发展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好奇心和创造力。在你看来，一个被商业内容包围长大的孩子和一个有更多自由玩耍空间的孩子，他们成年时会有什么不同呢？那苏珊说呢，其中有一个差异哈，在于主动发起和行动的能力，而不是反应的能力。当这个我们有一个足够好的一个 holding environment 的环境的时候，描述的就是婴儿被稳稳地托抱着，但是你又不会把它抱得太紧，那婴儿还会有空间活动，就是我们婴儿就是不是有一个环绕他的这些婴儿的一些小小被子嘛？等等，就是这些小被子你不能裹得太紧啊，这个强抱太紧的时候他都窒息了，对吧？他 他没有活动空间。所以说呢，其实最好的就是当婴儿带着某种意图做出一个动作，照料者以积极的方式回应，婴儿就面面明白，就是说自己是可以让好事发生的。而当孩子们持续的被声音、噪音和商业信息轰炸的时候，他们就会失去这些体验。沉默的体验，靠自己让事情发生的体验，做出一个象征性的动作并从中获得满足的体验，以及从这一切中明白自己是有能力让事情发生的，就是这些体验啊，从这个婴儿时期开始就对孩子的成长是有很大的这个帮助的。然后这个现在做父母哈，苏珊说是非常不容易。在美国，有些父母同时打两份工或者是更多的工，或者夫妻双方都在工作，有很大的压力。那非常同情呢如今的父母，责怪父母是最省事的事情啊，你不会养孩子对不对？而为那些呢幼小的孩子生产销售这些电子玩具和设备的公司，恰恰也希望民众把责任推给父母。但是实际上呢，苏珊认为说呢，父母呢只是呢其中一个环节，真正的需要被追责的是这些公司哈，就是像他就说到乔布斯曾经呢被问到是，他的这个孩子对 iPad 有什么看法，乔布斯说呢，他们从未见过这个 iPad， 这个传递的第一层的信息，苏珊认为说呢，乔布斯呢只关心他的孩子，但是他不在乎别人的孩子。第二层信息就是养育孩子是父母的责任，就是父母完全可以直接对电子产品说不。你想想看，乔布斯哈，这个苹果之神，他的孩子没见过 iPad， 但是呢 iPad 卖给的这些家庭的孩子从小就接触 iPad， 是不是还是挺有意思的。父母自己也是营销的对象，他们接收到的信息是，哦，这些设备对孩子的学习啊至关重要，他们会想，有这么一样东西对孩子有好处，还能让孩子安定下来，这样我可以歇一歇，打扫卫生或者做点别的事情啊。但是其实这些设备并不是答案，他们也会让人上瘾，就跟成年人的吸烟或成年人的酗酒啊，或是其他的这些可以是让你呢产生痴迷的这种的各种的这些东西事物一样。一个孩子用20分钟 iPad 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麻烦就在于呢，这个孩子呢他只会用20分钟吗？就是一旦他用了就不太可能。所以苏珊认为说呢，从商业模式的角度来看， AI 和任何技术的商业模式都是一样的， AI 公司需要更多的人花更多的时间使用它，这样就可以通过向用户投放广告来赚钱。他认为呢，他认为把 AI 排除在学校之外是很重要的。更进一步的说，他说学校里的技术应用应当整体限制在8岁以上的这个孩子里面，一些8岁以下的孩子呢，我们现在对 AI 还不够了解，无法真正知道它是否可以让这个这么幼小的孩子受益哈。所以说呢，就是 Susan 这位儿童心理学家的想法，就是商业化的这一个商业化的这个 AI 这个推进力量太大了，应该有一股的力量呢要反推它，让这个孩子们还孩子们一个呢比较安静的8岁以下的小孩比较安静的有自制力的这个童年。然后那苏珊他也一直倡导无广告的童年运动，持续了20多年。但是记者也说，你看从这个数据来看，儿童屏幕时间在这个20年里只增不减。他说你怎么评价这20多年倡导的效呢？那苏珊认为说呢，社会变革需要更长的时间，也需要更大的毅力和耐力吧。所以说呢，只要是有一个人像他这样的持续不断的花时间在这个过程里面去做，那一定还是会产生这个效果的。他举的例子就是，他说18世纪的英国，非洲奴隶贸易正处于鼎盛时期，12位的这个贵格会的教徒决定他们要结束非洲奴隶贸易，花了70年的时间才做了这一点，但他们最后成功了，尽管这并没有很快的发生。苏珊认为说，可能我这一生我不一定能看到这个结果，但是他希望还有人接力在这一点上继续为之努力哈。不过现在的确社会上对社交媒体以及危害的讨论和担忧越来越多，这是以前刚刚互联网从来没有过的。在社交媒体被引入之初呢，所有人都觉得它很好， 所以现在可能像包括我们安省吧，学校城市各州啊，美国的这边开始在校园内禁止使用手机，也许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变化。还有就是我觉得成年人我们有能力哈，去看社交媒体上给我推的是什么。那比如说我自己我也从一个信息比较泛滥的这个氛围里面抽出身来，我也是在社交媒体上去看一些呢真正让我产生思想共鸣和助我自己啊成长为更好的人的这个内容。那基本上给我推的就是这些哈。我们成年人可以做到，那这个孩子们8岁以上的孩子不一定能做到，需要社会去帮扶一把。那年幼的孩子就需要家长的自身呢，家长的自制力呢也要高一些才能做到。好，这是我今天呢和大家的分享。好，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在明天的早晚9点继续空中相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3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上次错过了，我又等了。
4: 等？不用等，
3: 还有2.9利息。
4: 有，这个月来 Dunwoody North Lexus 租赁指定2026年 NX 和 IX 型号，利率都只是由2.9厘起，24个月起。
3: 何止啊，大公司独家优惠多，
4: 这一次就一定要把握机会了。
3: Dun Fanina Lexus 一间以 Winsor Group 全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景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的林志车行。
1: 别人恐惧，我贪婪，什么时候入货呢？不是石头一块，机会来到，也要有足够的勇气来把握。楼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好盘不会输推荐，北约克黄金地段临近地铁，首期只需10%，30起至50万不等。有 HST Rebate 本周六 AM1430 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好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5: 不知道为什
6: 么就要听
7: 原来是这样，
8: 想用成语
6: 先要知
7: 为什么成语，
6: 集体回忆
7: 这出戏
6: 那首歌，
5: 科技新世界
7: High Tech，
5: 还有每月一次的警讯。

但其实一直被一根线牵着。那根线可能是爱，是牵挂，也可能是责任，是执念。有的时候我们想飞得更远，有的时候又舍不得那根线。所以风筝从来不只是飞，而是在靠近和远离之间，在放手和拉紧之间慢慢学会的一种关系。今晚的音乐家，我们就用几首歌来聊一聊风筝。

歌里面唱到，我是一个贪玩又自由的风筝，每天都会让你担忧。您听到的就是陈升的风筝。其实情侣之间的很多问题都是围绕着距离而展开的，如果太近了，那肯定少了几分自在，一旦拉远又觉得不够踏实。那到底怎么样把握合适的距离呢？永远是爱情最玄妙的学问。不过话也说回来，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若即若离的爱情哈。

或者说这些人并非不能接受爱情里的若即若离，而是他们没有办法忍受掌握关键尺度的那个人并不是自己。这就是爱情很自私的一面，你有没有觉得？哪怕你深爱着对方，也不想失去控制权。所以每次哈，当我听到陈升的这首《风筝》，对于这个不羁的老男人，都会另眼相看。在歌曲当中，他毫不掩饰的就展示出他最为真实的一面。他有一颗想飞而且贪玩的心，但是又清醒地认识到，他就像是空中的风筝，需要有个人拉住风筝线，成为他的避风港和感情的锚点。那用现在的眼光来看，陈升属于典型的既要又要，呵呵，太贪心了。问题在于说，别看人家歌里面啊满满的浪子情怀，可是他呢只是在仅仅是在歌里面嗨一下。现实世界，陈升对于爱情，对于婚姻，永远是有着他的底线的。江湖上不都是在说吗，说这个《风筝》这首作品的情感投射面是刘若英。02年，好早了，02年的一档不记得名字了，一档综艺节目当中，刘若英曾经含泪表示说，风筝现在你手里。但是对于这一段哈、对于媒体啊对于普罗大众喜闻乐见的师徒暧昧，陈升就果断地做出正面的回应，认真地划清了界限，彻底地斩断了绯闻。这就是陈升，陈老头，创作者必须敏感而深情，而在音乐之外，他有着另一面。好，今天我们一开始听到的风筝，它还在风里，是被一根线牵着。那根线，有的时候是牵挂，而有的时候是放不下。可当关系开始变得若即若离了，那根线就不再那么牢了。于是呢，风筝还在飞，只是方向已经不再由你来决定了。接下来我们听听这一段断了线的风筝。若即若离的爱情就是断线风筝。

这首《风筝断线》演唱的不是人，是 AI， 它的名字叫做大头针 Official。 断线之后的风筝会飞向哪儿呢？也许是失控，也许是自由，也可能是一段关系结束了之后留下的空白。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啊，风筝不只是爱情的隐喻，它也可以很简单，比如说就是童年啊，是我们美好的记忆啊，是那段很轻的时光。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让风筝回到更朴素的样子。这是程方圆的风筝，1984年的老歌。

我的风筝告诉我，天空任你飞跃。风筝看似随风啊，其实始终在寻找一个位置。当我们长大之后再看风筝，它不再只是飞和不飞，而是在拉扯和放手之间寻求着一种平衡，找到一种平衡。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何景新的这首《风筝》，把风筝留给更内心的那一面。

0: 风筝从来都不只是风筝，它可以是爱情，是距离，也可以是成长，是选择。有的人一直紧紧地抓着那根线，有的人在某个时刻学会了放手。但不管是哪一种，我们都曾在风里认真地飞过。也许有一天风会停，线会松，甚至会断，但是那段曾经被风托起的时光是真的。
1: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器人大本营和各式各样机器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型电动汽车生产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穿古装汉服旅拍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而已。详情请电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吧。
2: 位于1037 Mechanical Avenue 和 Victor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也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也可以上 Google 搜索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3: 妈，今晚有朋友来吃饭，快给我过两招吧。
4: 没问题，只要有珠江桥牌味极鲜这个秘密武器就 OK 了。
3: 这么厉害？
4: 这支珠江桥牌味极鲜特级酱油，鲜味浓郁，用来凉拌沾白灼虾、蒸鱼、炒菜、炒饭、拌面，只要加几滴啊，味道特别棒。有了它，味精鸡粉都不需要了。
3: 珠江桥牌味极鲜，先入为主，点滴出众，让平凡厨艺变身美味传奇。家通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5: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5: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提供大排档。
6: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漫游》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与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9家，包括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巨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9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顶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7: 音乐家李兰，
0: 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家节目。今天我们听风筝，那上一时段的风筝呢，更多的是在讲一段关系里面的拉扯和距离。那这一个时段呢，我们换一个角度，不只是谁牵着谁，而是当你抬头看着那只风筝的时候，你在想什么？是向往，是不安，还是某种说不清的失去呢？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在看着一只风筝啊，其实是在看一段关系的走向，或者说一个正在慢慢改变的自己。接下来的这几首歌，我们就从看见慢慢走到放手。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孙燕姿的风筝，空灵悠远，震慑人心。

这首歌里的风筝代表着一种成长，我觉得是一种彼此成全，学会放手，断了线的风筝也会更自由。用力都挽留不住的人，就让它随风去吧。人永远都不能像风筝一样被牵制在那一片目光所及的小小天空，穿越云端飞更高，去看看天空的美妙。真正的自由，其实我觉得啊，并不是说无拘无束，而是学会了如何平衡内心的欲望和现实的牵绊。有些风筝啊，是你一直仰望的，它飞得很高很远，你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追它还是在等它回来。但当你真的走进一段关系，你就会发现很多事情啊，并不会像你想象的那样刚刚好。有些爱就是在错过的边缘才被看见的。那接下来我们就听到一段来不及说出口的喜欢。

当你拼命想抓住那根线的时候，其实心里面早已经知道了，有些人是留不住的。你听到的是百里屠夫演唱的《风筝》。于是情绪开始变化，从不甘到不舍，再到一点点清醒。其实放手并不是放弃了，而是承认这段关系已经走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听听有关放手这件事儿，来自玄子的《风筝》。

当线松开的那一刻，风筝飞走了，留下来的不只是失落，还有一种很安静的东西，就是你开始重新看见自己了，重新去理解什么才是你自己真正想要的。也许是风筝飞走了，但并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

0: 到的是孔云川的这首歌名依然是叫做《风筝》。飞走的不一定是失去，留下的也未必是答案，但每一次抬头，每一次放手，我们都更靠近自己内心一点儿。
1: The Break 标志性帐篷大减价进入最后一周，好多从帐篷内找到的清货商品最高可达原价的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神奇优惠，沙发或组合沙发竟减最多1500元，指定清货床垫最高3折优惠，买得多更省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消费满指定金额更送您蓝牙派对音箱，只限 The Break 帐篷大减价，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来 The Break 您会省得更多。
2: Downtown 充满生机和生气， Downtown 充满活力和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吧。
3: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 Cri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4: 别人恐惧，我贪婪，什么时候入货呢？不是石头一块儿，机会来到也要有足够的勇气来把握。楼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好盘不会输推荐，北约克黄金地段临近地铁，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 HST Rebate， 本周六 AM1430 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好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5: 老友，今日过成点啊？
6: 辛劳一日，收工先至系精彩嘅开始。
7: 一齐加入我哋，同你讲下经，扫心声，
8: 睇下呢个世界有几大、有几快、有几怪。
6: 一个组合，三种口味，
8: 听一听，松一松，令你闷气全消。
6: 星期一至五下昼4:30至6:00，分分分，进击陈皮，
8: 朱古力，
9: 刀扑有皮，梗要遇埋你。
10: 音乐家李兰，
0: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听了那么多首的风筝，走到最后你可能就发现风筝好像慢慢变了，一开始啊我们在意的是它飞得有多高多远，后来呢我们在意的是那根线还在不在，再后来哎明白了，有些风筝就算飞远了也不会真的消失，因为它会停在某一片记忆里，停在你心里最柔软的那个地方。来到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就来听听那些已经远去却始终没有离开的东西。

有些风筝会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远到你触不到、追不上、看不着，但你知道它曾经属于你。那种感觉其实不是遗憾了，更像是一种被时间轻轻保存下来的温柔。

周深演唱的《云边的风筝》。当你慢慢走出来，你就会发现风筝不一定一直要在天上，它也可以安静地落回心里。最后，我们把风筝从远方带回到自己的身边，来听听古江山的这只风筝。也许我们终究留不住所有的风，也握不住所有的线，但是那些曾经飞起的瞬间已经足够了。今晚的风筝就陪您到这里，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晚安。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观点唔应该只问立场，而讨论亦都唔应该只系流于情绪。你好，我系梁建恒。逢星期一至五六点黄昏新闻之后的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维独立判断事件背后的逻辑。全民议会，为你发声，俾你发声。
3: 母爱最伟大，经常任劳任怨。龙之燕餐房好大，锡妈咪同佢任点任食，中日韩精致美食，龙之燕一网打尽。妈咪鍾意嘅片皮鸭、港式点心、烧烤串烧、鱼生寿司、三文鱼、龙虾生蚝、雪蟹脚、三 A 牛扒，仲有榴莲，琳琅满目。
4: 阿仔，帮我搵隻鲍鱼摊下。
3: Golden Finch 龙之燕海鲜任食自助餐，全面加强海鲜出餐，最紧要妈子食得开心。416-502-8885，欢迎预订念亲恩私房菜 menu。
5: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
3: 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6: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咁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 Live 星期天节目入面3点钟嘅 Live Sonic Boom。到时会有我 Steven 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同你分享新歌推介同深入嘅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同你倾音乐、倾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点钟准时收听 Live with Sonic Boom， 同埋一齐 Live with 你嘅音乐世界。
7: 以下属 AM 1430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8: 白发如潮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0: 喺听完新闻同埋听完广告客户嘅说话之后咧，又翻到嚟需要留声嘅节目嘅时间啦。嗱，呢第二个钟头嘅节目时间里面咧，我哋会有几个环节嘅。首先咧，仍然系有东西合璧。温哥华听众 Benny Kwan 好想听咧，系 Mambo Italiano。当然佢想听嘅咧就系 Rosemary Cloney 嘅版本，其实已经播过一次噶啦。而另外一位听众嘅黄先生咧，佢亦都点咗呢首歌，但系佢想要咧就系 Dean Martin 嘅版本。唔至于中文版本咧，其实有两个选择。喺岁月流星呢个节目咧，以前都同大家介绍过系有张仲文嘅版本，嗰首就叫做叉烧包。但今日咧，我换嚟另外一个版本，同样系国语嘅版本，不过咧系由张璐演唱嘅，歌名叫做《异乡猛步》。上海流星机今日要为听众嘅尾咧播放最后嘅两首嚟自《龙翔凤舞》里面嘅插曲，一首就系《何日君再来》，而另外一首咧就系《夏之歌》。演唱的当然都是日文和邓白英。听众 William 很想听山口百惠的 Sayonara， 即是 Last Song for You， 今天安排在东瀛风情环这个环节为你播出的。不至于今天节目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听众 Benny Kwan 和 Alan Cole 是很想听 Patty Page 的 My Jealous Eyes。 听众 Tammy Hui 点了很久的这首歌 Baby It's You， 由 The Smith 演唱。至于今日节目最后一首歌咧，就要为陈一模点播呢首由 Nat King Cole 演唱嘅《Too Young》，年份咧系1951年嘅。
1: 冲破语言障碍，音乐无分国界，东西合璧。
2: East west over the ocean, perpetual motion, traveling around。
0: 东西合璧呢个环节咧，岁月流星喺之前都曾经介绍过呢一首《Mambo Italiano》。不过当时介绍的版本呢就是 Rosemary Cloney 的版本，而中文版本呢就曾经介绍张仲文演唱的叉烧包，但今天呢会为大家介绍另外一对歌曲，英文版本呢就会选择 Dean Martin 的版本，而中文版本呢我们会有张璐姐姐演唱的《异乡猛步》。这首 Mambo Italiano 其实是一首很出名的意大利民谣，不是1954年 Rosemary Cloney 就推出过 single，曾经打上流行榜成为冠军，到了1956年呢就被翻译成为国语歌曲《叉烧包》，由号称最美丽的动物的性感歌声张仲文演唱。大家记不记得你们有没有看过周润发在一部电影叫做《秋天的童话》里面呢，当他心情很高兴而随口唱出来的那首歌就是这首《叉烧包》了。不过这首 Mambo Italiano 虽然归为冠军歌曲，但是由于歌词过于轻松，竟然间无法符合当时政府的严肃要求，还曾经被美国政府禁唱过。看来真是这个作词者的 Bob Merrill 和演唱这首歌的歌手 Rosemary Cloney 所始料不及了。 Mambo Italiano Dean Martin 的版本呢也都是相当之不错的，请大家细心欣赏。

这首呢就是 Mambo Italiano， 是由 Dean Martin 演唱的，中文版本呢也是国语版，但是今次揀来就是张露姐姐演唱的《异乡漫步》。其实真的要多谢香港百代 EMI 唱片公司，近年呢他们推出了一系列的百代百年系列的绝版国语歌曲，而这首张露的《异乡漫步》呢就是收录在其中的一集《流星岁月》里面。百代百年系列里面呢竟然间都有用《流星岁月》做标题，真的是有凑巧了。而这首《异乡漫步》就收录在其中的一集里面了，《流星岁月》，岁月流星，听回这些金曲一定会为大家带来无限的回忆的。好，请欣赏改编自 Mambo Italiano 的《异乡漫步》，演唱就是张露，作词是司徒明。

0: 家怀疑你哋超载。
1: 冇啊 ，Sir。
0: 咩名啊？你哋
2: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3: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s Mama Mel 卢希义。
4: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5: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ick。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ick tack toe，
0: 咁你呢？
1: 我揸车嘅咋，我系所罗门王嘅。
0: 去边啊？
1: 我哋赶住去
6: AM1430 星期日晚7-8，一期一回。
7: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准都唔暖。
8: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7: 要保温，搵顺治，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8: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0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7: ，Ambridge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8: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7: 保温迅捷，悭钱悭力更迅捷，416-267-2818。
9: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系大家默契嘅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皇后明粥，西肴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未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粥。
8: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8: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7: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s，
8: 饮品提供大排档。
10: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妹妹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1: 那南风吹来心凉，那夜莺啼声啼唱。
12: 上海留声机，
13: 桃花江边好风光。
14: 上海留声机呢个环节咧，今日介绍呢两首歌，亦都系最后嘅两首咧，系嚟自《龙翔凤舞》呢部电影里面嘅最后两首歌，要为听众嘅尾播出嘅。嗱，一连几集播放《龙翔凤舞》里面嘅插曲，都同大家系提过，里面嘅插曲啊，全部都系大作曲家姚敏嘅经典之作，经过佢重新编乐同埋重写歌词，为呢部《龙翔凤舞》咧系作咗十首风格焕然一新嘅旧歌。嗱，我哋喺先前嗰几集咧，同大家分别播出过嘅就是有《玫瑰玫瑰》《我爱你》《余光曲》《我爱叉叉》《春之歌》《秋的怀念》，即系《秋之歌》《雪人不见了》，即系《冬之歌》，仲有《毛毛雨》同埋《妹妹我爱你》。而今日最后呢两首歌咧，就包括有《何日君再来》同埋《夏之歌》。其实两首歌嘅旋律咧都好熟悉嘅，嗱，两首歌咧一次过为大家送上。咁最后呢，再次多谢听众阿 Raymond 为我提供咗所有呢啲插曲，因为我手头嘅收藏呢都系唔齐嘅。咁好彩 Raymond 呢系有隻黑胶碟，所以先至能够呢十首都可以为阿 May 播出。再次多谢 Raymond 啊。好，请阿 May 欣赏《何日君再来》，而接住一首呢就系《夏之歌》。

东瀛风情画呢个环节咧，冇播出一段时间啦。嗱，听众阿 William 好想听山口百惠嘅 Last Song for You， 即系 Sayonara。其实呢首歌咧喺呢个环节亦都曾经播出过一次噶啦。但系 William 好想再听，于是乎咧今日为你再播出。提起山口百惠呢首 Last Song for You 咧，就不得不联想起张国荣啦。其实张国荣初出道嘅时候咧，正所谓屈屈不得止。一直在宝丽金旗下都无法出头，但是到了1983年他的机会就终于来了。由黎小田的引荐之下，张国荣 Leslie 他加入了当时的华星唱片公司，并且由黎小田亲自监制张国荣的第三张大碟《风继续吹》，而主打歌就是改编自这一首1980年山口百惠告别艺能界而推出的最后一张相当优美的细碟歌曲。这首歌经过 Leslie 翻唱之后呢，竟然间是一炮而红，而这只碟奇迹性地成功，就是张国荣事业的最大的转捩点了。也都使到张国荣是一洗多年的颓起，从此平步青云。好，请阿 William 欣赏山口百惠1980年在日本舞蹈馆一个演唱会告别艺能界的这一首 Last Song for You， 相当之感人的。

0: 这个时候我想提提大家，你们收听的就是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这个节目
1: 岁月流星，
0: 我是
1: Larry 卢永亨。
2: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计，金曲大搜杀。
0: 时间真的过得很快，眨下眼两个钟头的节目差不多又到了尾声了。岁月流星第179集最后一个环节仍然都是金曲大搜杀。首先这首歌就要为听众的 Benny Kwan， 这位是温哥华的听众 Benny Kwan， 同埋老友记 Alan Cole 两位朋友都好想听 Patty Page 1953年的 My Jealous Eyes。 好，请两位欣赏一下这一位1927年出生的 Patty Page 的名曲 My Jealous Eyes。

在 Patty Page 的歌声之后呢，接着下来我们会听听一对乐队 Smith 演唱的 Baby It's You。 这首歌呢就是听众 Tammy 去想听的，年份是1969年，啱啱就是这对乐队在罗省成立，但是没多久呢，两年之后这对乐队就解散了。 Smith 这对乐队是一对 American Rock Group， 他们的出道呢就是被当年60年代一位很出名的摇滚乐巨星 Del Shannon 所发掘的，而这首 Baby Is You 亦都是 Del Shannon 安排之下签约了当时的 ABC 登晓唱片公司而为他们灌录而出版的。同样这首歌亦都很多个版本的，当然大家很熟悉的就是 Beatles 的版本。好，请 Tammy 去欣赏 Baby Is You。

时间嚟到《岁月流星》第179集最后一首歌啦，我哋请嚟 Nat King Cole 1951年佢嘅名作《Too Young》，呢位听众陈一毛播出嘅。呢位1919年出生嘅 Nat King Cole， 佢擅长玩嘅乐器咧就系钢琴。呢位黑人嘅歌王 Nat King Cole， 我谂冇人认识佢嘅。嗱，佢嘅原名咧叫做 Nathaniel Adams Coles， 当佢喺20岁参加表演嘅时候咧，佢自己改名叫做 Nat Cole。不过由于咧，佢当时嘅神乎其技嘅钢琴演奏啊，朋友之间都尊称佢为 King， 咁所以咧佢嘅名咧再加埋个 King 者中间，就叫做 Nat King Cole 啦。Nat King Cole 咧喺1964年因为患咗肺癌而逝世，享年只系49岁啫。

0: 岁月流星第179集就是 Nat King Cole 的歌声消失亦都随之而结束了。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要等多一个礼拜才可以跟大家在空气中见面。循例祝大家今晚一个甜蜜的美梦，并祝你们明日一切好运，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1: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 AM 1430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30到7:30，
1: 一民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3: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不是铁板一块，机会来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无得书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 本周六 AM1430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筍盤專線416-668-8688 668-8688。
4: 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
5: 不離世間覺，即是說佛法可以應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4: 當然啦。
5: 不過我聽說佛法博大精深，浩瀚無邊，真的可以隨時應用嗎？
4: 你想知道怎樣應用，就要留意收聽逢星期日晚9:00到9: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
6: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30至8:30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7:30至8:30，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你哋啱啱听到嘅咧就系重播嘅《岁月流星》节目，呢一集系第179集，播出嘅时间系2006年5月14日。多谢各位收听。嗱，由于仲有多少节目嘅时间，以下系 bonus 环节。呢个环节咧名为金曲连环播，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下一集嘅播出啦。好，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系开始金曲连环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失意。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0: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与神同行的节目，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信息。今天很多人都感到生活孤单，很需要有人作伴，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一个人形单影只实在是太孤单了。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思想到神的能力怎么样可以应付我们在孤单之时的需要呢？现在就请你留心的收听。
4: 神不希望我们生活的孤单，神乃是希望我们有朋友作伴，而我们也成为别人的朋友。而在众多的朋友当中，主耶稣基督又是我们一生的挚友，是我们知心的好友，远胜于世间一切的朋友。从神造人的时候开始，神所造的人就是需要有伴，需要有朋友，需要有彼此交往的生活，因为人是这样被造的。人需要发展跟神之间亲密的关系和交往，以及跟人之间的交往和建立关系，这是父神的心意，是他看为好的事。可是今天我们环顾四周，我们却看见许多寂寞的心灵，到处都有孤单的人，而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陷在极度的孤单之中。当然，导致人感到孤单的原因很多，今天我们就要来思想一下，神是我们能力之源，到底神的能力怎么样帮助和应付我们这孤单的需要呢？好，请我们打开圣经，我们一块来看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五节，希伯来书十三章一开始呢，作者是谈到关系的问题，指出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不但这样呢，也不可忽略那些做客旅的，要用爱心接待他们，用爱心对待他们。同时作者又提醒信徒要纪念那些受捆绑的人，然后又谈到婚姻的问题。跟着在第五节那儿，作者这样说，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就在希伯来书十三章这一章讲到关系的信息当中，提出了神极大的应许。作者说，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要知道，唯一有资格做出这应许和承诺的只有耶稣基督，再没有任何人。世间没有人能够做出这样的承诺，因为我们都受了时空上的限制，我们有死亡的限制，谁能够陪伴我们度过这一生呢？谁能够长久与我们同在呢？除了永在的神之外，无人能够。即使最爱我们的人，最好的朋友，也无法做出这样的承诺，或是他做了承诺，结果他自己做不到，因为人都是有限的。孤单是现代每一个人都经历着的，我们都很希望驱走孤单。有些人付出很大的代价，就是为了赶走孤单。孤单是一种感觉，是情感上的一种经验，是让人感到痛苦的。有些人一生受着孤单的煎熬，感到很痛苦，像活在地狱里一样。但是懂得怎么样去处理和回应孤单的，却只是过渡时期的一种情绪。我们怎么样处理孤单的情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来探讨的题目，到底我们怎么样靠着能力之源，靠着神除去孤单呢？到底神的能力怎么样在这方面帮助我们呢？相信我们都经验过孤单的侵袭，都受过孤单带给我们的痛楚。每一个人在他的一生当中，或多或少都经历到孤单。有时候孤单会延续得很长，我们好像进入一个极长极深的没有尽头的深谷当中，里边是一片漆黑，叫人感到害怕。 不过有些时候孤单来了一下就走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明白孤单的感受和滋味，那是不好受的，也是我们不想遇见的。感到孤单的人通常都不快乐，反而是感到很痛苦。今天我们活在一个相当多人都感到极度孤单的时代中，他们感到跟家人疏离，关系不好，回到家里看见家人好像看见陌生人一样，一点感觉都没有。即使跟最亲密的配偶也都是疏离的，是有隔阂的，跟父母亲跟儿女更是如此。有的时候跟一群人相处，虽然表面上是一大群人，但是内心知道和他们也是疏离的，是没有关联的。他们没有归属感，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个团体或是属于哪个地方，觉得自己好像一个浮萍在水面漂流，像空中的云彩，没有根，没有归属。他觉得自己跟任何人都格格不入，像是被分割出来一样。又或者他们心中怀有焦虑，很怕跟自己所爱的隔离，又或者失去自己所拥有的。这是作为一个人的悲哀，觉得不能永远拥有自己所得到的，心里常常患得患失。这大概是因为现代人的离婚率特别高，所以感到每件事物都不能长久，所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好像是宇宙的一个定律，没有人能够攻破。这些遭遇其实人人平等，换句话说，每个人都有机会遇到。无论你的学识怎么样，你的地位怎么样，你是不是有钱，是不是有权势，是否有很高的知名度，这个都没有分别，因为孤单是一视同仁的。孤单经常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时候突如其来的袭击我们，叫我们措手不及。而且当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还击的时候，我们还没有预备好的时候，我们已经受到它的伤害，因为孤单的破坏力很强。有的

打扰，好让自己的思想和情绪能够在独处中获得净化，消除一切的压力以及别人所加的要求。独处是刻意的，独处往往是人获得力量、获得更新的时刻，对生活是有好处的，是有积极和正面的作用的，也是人获得创作灵感的时刻。很多人都同意，人所获得的灵感和创作力往往是在个人独处的时间所得到的。然而孤单就截然不同了，你可以一个人独处，然而不感到孤单。相反的，你可以身处一群人群当中，这些人是你所认识的，而他们也认识你，但是你依然感到无比的孤单，被孤单这种浓烈的感觉所笼罩、所侵蚀。我们要是留心观察，就看见孤单感实在是渗透着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有人在的地方就会有人说他很孤单。前面我们说了，孤单感很多时候是来自于跟人关系的隔离，所以婚姻的失败，一个人之所以跟他配偶离婚，往往他感到非常孤单。今天离婚率之所以这么高，是过去世代所没有过的，甚至有些地方离婚的人比不离婚的人还来得更多，所以孤单的人实际上是越来越多的。这种感到和最心爱的人、关系最亲密的人被隔离，是让人痛心的。当然，离婚的当下，两个人已经不再相爱，所以才导致离婚收场。但是起码这两个人是曾经相爱过的，而且是愿意在一块生活，但是现在这种关系结束了，这不但是身体不再有接触，就是情感和心灵也不再有沟通，乃是彻底的分割，甚至是失去这种亲爱的感受，失去了亲密的接触，是一种非常痛苦的感受。谈到孤单，除了想到离婚的男女之外，也想到一些在家里带孩子的母亲。她整天在家里对着一个出生的婴孩，或者是两三个小孩，整天就是独自一人在照顾他们，没有办法跟大人交谈，或者跟邻居也不熟悉。特别是在欧美国家，在西方社会，这个情形更是普遍，所以他自然感到很孤单。可能有的时候还无法克服这种孤单的感觉，因为丈夫在外头工作，要很晚才回到家里。或者有些父母亲呢，都出外工作的家庭，父母很早就外出，很晚才回来。他们的孩子上学回家之后，只是中午时刻，但是父母亲还没有回来，所以他感到很孤单。而这些父母为了养家，为了生活，不得不从早忙到晚，要维持家庭庞大的开销，所以没有时间照顾孩子，也没有足够的爱给孩子，以至于孩子感到孤单寂寞。孩子觉得父母好像遗弃了他们，不管他们了，他们不感到被爱，也不感到被关心，这是一群非常孤单的孩子。今天社会上有很多这一类的孩子，父母因为工作的缘故把他们摆在家，无法亲自照顾，他们不知道孩子会感到孤单，会感到惧怕，因为放了学回家之后，他就是独自一人在家里，回到家里不过就是打开电视机，吸收所有未经过滤的电视节目，里头可能有暴力、有流血、有犯罪，以及恐怖的画面、恐怖的镜头、有可怕的片段，让孩子纯洁的心灵受到伤害。他们可能感到惧怕，或者说有说不出的恐慌，但是因为父母亲不在身边，不在家里，所以无法获得及时的安慰和支持，久而久之会产生问题。今天我们都活在一个充满惧怕的时代，把孩子们独自留在家里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想不到的危险事情随时可能会发生，而孩子们还没有足够应变的能力，很容易会出意外，很容易会出事情。这些经常独自一人在家里的孩子，有的时候性格也会变得比较孤僻，容易愤怒，也容易害羞。要是我们不明白他们背后的原因，我们会以为他们个性是这样的怪癖，其实那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已经厌倦了经常独自一人，但是却没有能力改变现状。同样的，我们再看看在社会上，退休的老年人也会感到特别孤单。虽然很多人在忙于工作的时候都会向往退休生活，
他们甚至计划在推

0: 退休之后会实现什么样的理想，会做些什么事情。但是一旦到了退休的时候，情况可能并不是这么理想。有配偶在的情况可能还好一些，因为毕竟有人作伴，可以一块消磨时光。要是独居的，或者是配偶已经离世的，只剩下空洞的房子，那就感到好寂寞好孤单。回想过去工作的日子，所做的事情如今已经不能再做，虽然说可以轻松度日了，不用再去做了，不用再去操心了，但是那种孤单感觉却无时不在骚扰着，日子变得很难过。突然之间，他们被孤单的乌云所遮盖所笼罩，他怀念往日上班的工作和日子，跟同事在一块相处的时光，虽说有压力有摩擦，但总比现在一个人过日子好。起初同事还可能会有时间来看看他，但是过了不久，他们很自然的会把他这个退休的老人给淡忘了，这也是很无奈的事情。他跟他们再不能像过去那样有美好的接触和关系，这种关系将会因为他退休，他离开他的工作而变得疏离或者是终止，这是退休人士的无奈和悲哀。还有做牧师传道的，有的时候也会有特别的孤单。很多信徒都觉得牧师是高高在上不可亲近的，好像他是权威人物，或者是圣职人员是不容易接触的，好像他们是另外一群人，是不食人间烟火那样高高在上，不能跟他谈心或者是沟通。他是站讲台的人，他是在上边教导别人的。而另外一方面，牧者对自己的形象塑造也往往有错误的观念，认为不应该跟信徒打成一片，应该跟他们保持距离，因为你是教导别人的，你是特别神圣的，是要分别出来的。所以你连在感情上也要跟会众分隔出来，结果形成虽然你牧养许多的弟兄姊妹，你也教导许多的弟兄姊妹，但是你感到非常孤单。不少人总以为一个成功的牧者是不能跟他的弟兄姐妹成为密友，这种想法其实是错误的，其实是有偏差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用这样的眼光看你的牧师和传道人，你就是在情感上伤害了他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朋友的，都需要伙伴，牧师和传道人也不例外，他们也需要有亲密的朋友，正如我们一样。只是有些人会在背后批评牧师，当他看见这个牧师跟某个弟兄姊妹、某个信徒特别热络，关系特别亲密的时候，就会说啊，牧师偏心，他对待这个人比对待我来得更好，因而产生嫉妒，产生纷争，产生批评，于是觉得最好是换一个牧者。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牧师也是人，同样有作为人一样的需要。另外我们再看看到外地的宣教士，也是孤单的一群，他们为了回应主的呼召，甘愿到外地去宣教，到一个没有亲人没有朋友的地方去传扬福音。也许有些人更离开他们的子女，只是夫妇二人前去，而一去就是三年五年甚至更长的日子，他们在外地饱受孤单的煎熬，是我们难以想象的。而这种孤单感往往会影响他们，有些人甚至于残酷地说，他们是宣教士，早就该做好心理准备，要能够耐得住寂寞，这不应该成为他们的问题。其实如果我们是用这样高标准来批判他，来看他，那也是不对的。一个做牧者的分享他童年往事，他说他头一次感到孤单是在他大概两岁的时候，因为他的父亲在他九个月大的时候就离开世界，在他幼小的心灵当中，他不懂得怎么样去处理，但是却知道父亲永远离开了他，他不能再跟父亲有联系了。他独自一人坐在房间，还记得当年的摆设，但内心呢非常孤单，这是他能够回忆到最早的感觉。而这种在潜意识的感受是影响了他整个人生，虽然这是他幼小的年纪还未了解死亡是怎么回事，但是却知道爸爸再不会回来了，爸爸是一去不返了，他永远失去了他的父亲。至于第二个让他感到深刻的印象，觉得孤单的时刻，是他在五岁左右的一个玩伴。 由于他父亲早逝，母亲得外出工作，而且工作时间相当长，所以童年的玩伴、童年的朋友对他是非常重要的。他的童年常常是一个人度过。他母亲请来一个保姆，这个保姆对他很仁慈，而他有一个住在隔壁的玩伴，平常也常常跟他一块玩。他还记得很清楚，每次当这个朋友离去的时候，他都依依不舍，并且请求他不要这么快就回去，因为他感到相当孤单。这是那个牧师童年时候的回忆，记忆犹新。他童年就是在孤单中度过的，那是由于环境是如此，不能改变也无力改变。而那个时候，他虽然只是几岁大的孩子，已经能够明白和感受到孤单是什么。他的母亲为了养家，整天忙得不可开交，除了工作赚钱之外，回家要做饭，要做家事，要做各种的杂活。后来他进了学校，他还记得母亲教导他怎么样做早餐，因为工作的关系，母亲早上七点钟就要早早离家，剩下他一个人，起来之后自己要煮早餐给自己吃，然后才上学。到了放学之后，母亲还没有回来，他又要独自一人度过中午。当他拿着家里的钥匙开门的时候，他必须开两道锁才可以把门打开。每次当开到第二道锁的时候，他内心总是对自己说，里面没有人，只有我一个，然后又独自一人的在家里只等到母亲下班回家。其实当年实际的情况远比他后来能回忆起的要来的更多，幸好神恩待他。在这个牧者，他以后上学的头一天就为他预备了一个很关心他的老师，在点名的时候就提到他的名字，然后说，某某人，我喜欢你。这句话一直深刻地留在他的脑海中，一生不能忘记。因为在孤单感一直的在笼罩的岁月中，他竟然发现原来这个老师是那样的慈祥，那样的可亲，是那样的可接近，这是他毕生难忘的事。所以这位牧者，他知道孤单是一种怎么样痛楚的感受，因为他自己实在是受够了。他明白到神不希望人活得很孤单，因为他爱我们。神希望我们感受到他的同在，而不是时刻感到孤单，感到独自一人。当一个人感到孤单的时候，他可能会做出很多伤害自己的事情，但也可能因此去亲近神，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为什么在今天的社会有人要去喝酒，喝得大醉呢？因为他耐不住孤单，而为了忘记孤单，所以他要喝酒，借此麻醉自己。特别是那些情感受到创伤的人，离婚的人，失恋的人，受到挫败的人，更是借酒浇愁，希望借此忘掉心中的不愉快以及孤单，很想摆脱心中的那种不满的情绪。但是很可惜，他用错了办法。所谓借酒浇愁，愁更愁，这不是彻底解决的办法，只是暂时逃避问题，暂时麻醉自己。孤单是感到被隔离，是亲密关系的终止，不再有接触的那种失落。很多人抵不住这种寂寞，就借助于药物，或者是放纵自己的肉体情欲，或者是那些离了婚的人随便再找一个伴侣再度结婚，企图摆脱孤单的感觉，而不知道自己正踏进一个更可怕的深渊中。这些都不是健康的做法。不过最可怕的是有人在孤单的时候，他万念俱灰，觉得人生再没有值得依恋的地方，人生再没有值得活下去的价值，而走上寻短自我毁灭的道路，自己结束生命，这是最可惜也是最错误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要是你今天也落在类似的境况中，你感到人生无可依恋，你觉得人人都离弃了你，孤立了你，你觉得自己无论怎么做也摆脱不了孤寂的缠绕，好像阴魂不散的就在你身上，就是让你感到不胜其烦。其实外界的环境怎么样并不重要，最重要的乃是你的心境，因为孤单的感觉是发自于内心的，跟外界必然没有绝对的关系。 而自杀寻短也绝对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才是问题唯一的答案。主耶稣基督，他不但能够使你心中不再孤单，并且你可以寻得一个长久亲密的关系，那就是与耶稣基督建立生命的关系。他会借着圣灵一生住在你里面，给你满足以及平安，给你快乐以及安稳，这是任何方法都不能给你的。我们喝的酩酊大醉，喝完了酒醒了之后还要面对问题，我们心灵有一个空处，永远没有办法借着吃喝玩乐放纵情欲满足自己，我们没有办法借此能够去除孤单，胜过孤单。亲爱的朋友，我们是神所创造的，我们也是神所爱的，神爱我们，他乐意与我们交往，他乐意与我们建立亲密的关系，他是那充满万有的，他能充满我们内心深处任何的空处。你所需要的是神无条件的爱，是神一生不变的爱，是神随时相伴的爱，他能够给你真正的满足和安全，那是建立在你跟神那位造你的主的关系当中。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永远不会孤单，虽然可能所有的人，你最亲密的朋友都离弃你，但是神总不会离弃你。圣经约翰福音第14章15节到18节，约翰福音14章15节到18节，主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感谢主，主耶稣借着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他是那位以马内利的神，他不撇下我们为孤儿，他必到我们这里来。亲爱的朋友，在任何的时刻，在人生任何的处境中，主耶稣没有忘记您，你应当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你应当求告他，你应当仰望他，你更应当借着他胜过孤单。今天我们的讲题就先讲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胜过孤单这个题目。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分享的信息，要把自己从孤单的感觉中释放出来，首要的就是与耶稣基督建立关系，只有他能够填满你心中的空虚和孤寂，他是我们一生中最亲密的好朋友。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你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捐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你可以拨长途免费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Riviera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铿锵新闻话题，理性睿智声音，1430国语热线，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7点，搭建空中就事论事的时事讨论平台，观点、角度、视线，不强求一模一样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更欣赏独立思考的精彩。60分钟畅所欲言，1个小时各抒己见。1430国语热线与您相约周一至五晚上7点。 别人恐惧，我贪婪，什么时候入祸呢？不是石头一块儿，机会来到，也要有足够的勇气来把握。楼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好盘不会输推荐，北约克黄金地段临近地铁，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 HST Rebate 本周六 AM1430 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好盘专线 416-668-8688 668-8688。

0: 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子君。阳光
1: 早安
0: 多伦多，
1: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频道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先为您看一看天气的状况啊，今天转眼之间呢，这个五月份也都过得差不多一半。五月十三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八度，相对湿度89%，是这个局部地区啊有雾，而且呢有零星小雨。今天白天的9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在15度，晚间呢是多云，最低气温6度。明天呢星期四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11度，最低呢在6度左右。这个天气逐渐的转暖的时候呢，有没有发现呢？在这个季节呢，大家在这个睡眠的过程当中啊，有可能也都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说今天呢，就有一个这个文章啊，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啊。专家呢说啊，助眠有一些奇招，咱们说春眠不觉晓，春困秋乏，有没有发现呢？尤其现在碳水吃的多啊，等等啊，到了这个中午休息的时候呢，您就格外的这个觉得哇，这个困意来袭。那咱们在这个北美生活呢，又没有中午午觉的这个时间跟在这个原基地等等确实是不一样啊。那如果您习惯了午睡的话呢，其实10分钟20分钟对帮助都非常之大。那以前呢，就是有时候这个天气转暖的时候呢，就到车里睡这么10分钟、15分钟，就都非常不一样。闭一闭眼睛啊，整个人呢身心放松，然后下午在上班的时候呢，就觉得精神百倍了。今天呢，专家写的这篇文章叫什么呢？就说能够帮助您晚上休息好。那当然，大家知道，良好的睡眠、高质量的睡眠呢，对您这一天的工作，而且长远来说呢，对您的身体健康的状况，那影响是非常之大，尤其中医啊，在这方面非常之有讲究，对吗？那您每天晚间呢是固定的时间入睡，那这一夜之间呢，其实不同的这个时辰啊，对您身体的这个脏器的恢复呢，按照中医的养生道理来说呢，它都有它固定的时间。所以说，既然每一个脏器啊都有它固定的时间，那在您休息的时候呢，那就不能过晚睡觉啊，熬夜啊等等啊，那这个您在补觉都没用的了，回不来的了啊。那所以呢，那在睡眠的这个整体的环境当中，包括温度、光线、噪音等，对您都有影响。那住在一些大城市，人说这有叫晚间叫什么光污染啊，住在市中心有各种的这个灯光的照射啊，霓虹灯啊等等啊。那住在这个公寓大厦当中呢，那这些光都透过窗子，甚至您的这个窗帘不够厚的话呢，根本都挡不住。那别小看这些光线呢，对您的这个褪黑色素啊各方面都有影响，这大家都不用说了。所以说呢，那您说了，那专家知的这个什么招能让咱们养生好一些呢？这是英国的方面的这个研究啊，而且呢，天气在逐渐的转热了啊。这个今天早上这新闻说，在中国华北地区局部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5、38度左右，哇，这比夏天还热了啊。那这样的这个状况之下呢，大家在睡眠的时候，尤其这个在夏季高温的时候呢，睡得就更加不好。所以说呢，睡觉为什么这个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光线啊，温度也非常的重要。如果这温度没控制好的话呢，让您呢在这个睡眠的过程当中啊，深度睡眠也都会减少。为什么？因为这个 睡觉的时候这个温度如果太高，就说你睡的时候太热了，就大幅降低啊睡眠的品质还有睡眠的时间，尤其叫做夜间过热会减少叫做慢波睡眠，也称为咱们大家熟悉的叫深度睡眠啊。慢波睡眠呢是帮助人们在醒来的时候精神焕发的一个睡眠的阶段。那这个深度睡眠不行了怎么办？到底受到什么控制呢？除了刚才说的温度、光线、噪音，哎，那我如何在这么热或者各方面的这个室内的这个温度啊没有配合的时候怎么办呢？说双脚凉一凉也都管事儿。有没有发现呢？哎，咱们在睡觉的时候有时候喜欢呢把被子蹬开啊，或者是这个身上盖着被子，这个脚露在外边，你觉得舒服一些？哎，真的是这个脚的温度也都直接影响到您的这个睡眠的这个程度啊。那到底专家支了什么招呢？专家说啊，把这个袜子啊，这个有一点点这个潮湿的这个袜子放在冰箱里10分钟啊，那不能太长，太长就变成冰的了啊。然后呢，在睡觉的时候穿上用这个脚来调节气温的这个部位，保持清凉凉爽，这样的话呢睡得好。哎，我有点异议啊。那大家知道这个中医养生啊就讲究比较保暖，如这个您穿着袜子睡觉，这个我是赞同的啊。您如果看到一些这个社交媒体或者养生方面的文章专门介绍过啊，如果您穿着袜子睡觉呢，这个人身体的这个火气也是下行的，对调节您的身体非常有帮助，尤其是冬天啊。但是呢，如果在这个夏季啊穿有点冰凉的袜子，就不知道对养生有没有影响啊。总之，英国的专家研究出来呢，就说如果这个袜子是比较清凉的一些，这样的话呢，在您这个睡眠的时候就非常之好。当然，睡前不能吃太多啊，不能喝酒啊，剧烈运动啊，等等，这些都让体温怎么样会上升。总之一句话，您体温在比较低的时候，就对睡眠有好处。那如果您洗了热，咱们一般都认为洗了热水澡之后睡得好啊。那身体这个气温呢，这个温度啊过热的话呢，可能会影响您睡眠的这个质量。另外，在饮食调节方面，咱们叫地中海饮食都有好处。啊，那这个有证据显示叫低纤维高饱和脂肪和糖分的饮食都会影响啊咱们的一些这个睡眠，使睡眠变浅，恢复性都降低啊。还是那句话，那专家怎么说呢？就是把这个夏天啊，冬天当然就更加太冷了，就不行了啊。把这个袜子放在冰箱里，放塑料袋啊，有10分钟左右，然后再穿上呢，就冰冰凉凉的。这样的话，对您睡眠有帮助。没试过啊，不妨等天气暖的时候，咱们真的试一试啊。那明天呢，咱们讲一讲什么叫睡眠障碍的时候，咱们怎么去进行调节。这美国一个著名的医疗诊所专门做了一个这一方面的具体研究啊。6:37，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无论是英雄出少年，还是大器晚成，您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起点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楼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星星训练班2026现正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嘉华，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王一鸣，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恩，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导演，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哪个阶段的你，找对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Asna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课程用粤语授课，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电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超级星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3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0: 资源的争夺，意识形态的斗争，历史的仇恨，令世界陷入战争的原因越来越多。

历史上任何一场大战过后都需要数以十年的恢复，对战争中受影响的家庭都需要数代人的时间才能稍稍抚平创伤。战争从来都是少数人的决定，但影响甚至伤害多数人的行为。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与和平同行，向战争说不。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是8度，相对湿度93%，有雾，而且有零星小雨。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95%的机会有雨，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最高气温在15度。晚间多云，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今晚最低气温在6度。展望明天星期四，预测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11度，最低呢在6度。6点45分呢，为您看一看交通路况。首先是临近西行线 C2 的 Salem Kennedy 到 Avenue， Allen 到 Dixon 开始堵车。401的东行线在 Dixie 一直堵车的 Q 的附近。在404的北行线 Bloomington 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有维修。404南行线 Davis Drive 附近行车缓慢。DVP 南行线 Finch 堵车 Lawrence。在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 401， C0 北行线 Bowyer 堵车到 Sandwood， C0 南行线 Sandwood 堵车的 Queen， 在403的东行线在 Aberdeen 附近行车缓慢。407南行线 Finch 堵车 Derry Road， Dundas 堵车的 Gardiner， 还有 K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堵车到 Brant， 另外 Tesla 附近开始堵车， QW 东行线 Erin Mills 堵车到 Dixie， Garden 东行线 Parkland 到 Parkside， Spadina 一直堵车到 Jarvis。

来一切可以加的陌生，原来深爱的结局

0: 最好的苗要碰上合适的土壤，加以细心的灌溉和阳光的照耀，才能够肆意绽放。
1: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就是你歌唱事业绽放的最佳土壤。报名详情请留意电台或官网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公布。 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0: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提供大排档。

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随着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多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令医院经常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万锦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与地点为更多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16张病床是我们这一次筹款的目标。6月4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天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有关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0: stand by。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本国的卫生部门继续监察与洪迪厄斯邮轮上汉塔病毒的疫情有关的人士。安省卫生厅最新表示，再有七个人被列为低风险的接触者需要隔离，令到全省的监察人数增至十人。而当局指出，新增的七个人曾经接触较高风险的人士，因此被要求隔离45天。至于原先三名高风险人士，包括 Grey Bros 一对夫妇和皮尔区的一名访家人士，目前仍然没有病征。而全国方面，卑诗省和雅省也都多人隔离观察，全部人至今都没有出现病征。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目前全球确诊增至11宗，而包括有3人死亡，但暂时没有迹象显示疫情扩大。专家强调说，引发这次疫情的安第斯病毒虽然是目前唯一已知可人传人的汉塔病毒，但是就需要长时间的密切接触才会传播，并不如新冠病毒那样容易传播。而由于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几周，医学界目前仍未确定对无病征人士进行检测是否有效。加拿大公共卫生局昨天就公布，任何由4月1号起曾登上涉事邮轮的人士，目前不得乘搭航班前往加拿大。多伦多警方正在调查在施加堡一宗涉及幼童的案件，拘捕幼童的母亲。当局是在昨天早上的9点半过后接报，去到 Brimley 和 Stills 地区的 Port Royal Trial 一间的住宅处理一宗心脏骤停的个案，而伤者其后被送往病童医院抢救。而警方其后证实，伤者是一名大约2岁的儿童，截至昨天深夜仍然情况危急。传媒引述警方消息说，儿童母亲目前被警方拘留，警方暂未公布事件的起因，以为确认是否会提出检控，案件仍在调查当中。以下关注国际新闻。路透社报道说，中美正在考虑趁本周两国元首峰会宣布延长中国暂停实施稀土出口管制措施等贸易战休战协议的内容。有华府的官员较早之前已经预告相关的措施，但报道引述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中国多种稀土元素的出口仍较去年4月份推出管制之前少一半。有专家就质疑中方是否选择性的发放出口许可证，同时保留对这项具战略敏感性供应链的控制权，尤其是涉及国防或先进技术应用的领域，也都和白宫较早之前指中方同意撤销稀土出口管制的说法有出入。而中国商务部暂时未有回应有关的报道。报道引述华府高级官员指出，中美仍就稀土问题沟通，双方都希望维持供应稳定。而由于是美国面临稀土的短缺，因此白宫近期也都多番的介入，确保涉及国防和民用领域的大型美国公司或中方批准进口稀土。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今晚抵达北京，而展开3天的访华行程，明天将会和习近平会晤。而美联社引述华府高级官员报道说，特朗普此行计划向中方再次提出连同俄罗斯签署一项3方的协议，限制核武库存的数量。美国国防部评估，中国目前拥有超过600枚可操作的核弹头，而预料到2030年将会增至超过1000枚。美俄之间最后一份的核武条约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在今年2月份已经到期，而俄方曾提出延长执行1年，但被特朗普拒绝，并呼吁中国加入签订一项新的3方条约。 有外媒报道说，特朗普明天上午将会和习近平举行双边的会谈，并在明天下午到访天坛，在北京市面加强保安，长安街多个的路口都有警察维持秩序。有市民表示，市面保安未见特别的严密，但有计程车的司机就估计稍后的时间将会堵车。而天坛今天起一连两天都关闭，天坛公园大门之外不能停车和下车，需要在距离北门约50米的距离下车，而门外设有铁门和安检的帐篷，也都有获许可的人士或车辆才可以进入，还有公安的车辆在门外戒备。而现场工作人员就表示，已购票入园的游客可以经客服平台办理退票。中美团队在南韩首尔仁川国际机场举行经贸的磋商，中方由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何立峰率团出席，美方则由财长贝森特代表出席。彭博报道说，双方会面约三个小时，到当地的下午近4点结束。中国新华社报道说，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英国为协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航行，承诺将在中东部署多项的军备，包括自主的猎雷系统、先进无人机、飓风以及战机，还有防空驱逐舰龙号等等。英国的防卫相赫里安星期二连同40国的专员召开事项会议，商讨推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赫里安表示，有关的行动属防御的性质，会在情况允许的时候启动，而英国将会为最新的军事部署额外投入1亿1500万英镑。而目前龙号驱逐舰正由地中海前往中东地区准备待命。伊朗再度重划霍尔木兹海峡控制区的范围，较美伊战争的爆发之前扩大10倍。新的控制区由波斯湾的西里岛延伸到阿曼湾沿岸的城市贾斯克，长达300多公里。伊朗传媒引述革命卫队指出，伊朗不再视霍尔木兹海峡为环绕几座岛屿的狭窄水道，而是要重新界定海峡是辽阔的作战区域，而军事的重要性也都显著的提升。这次是美伊自2月底开战之后，伊朗第二次扩大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区范围。伊朗日前回复美国的停战方案，据报德黑兰开出的条件包括将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完全交给伊朗。在台湾，民进党确认提名立委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在11月的9合1选举挑战国民党籍的现任市长蒋万安，而兼任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主持提名记者会，为沈柏阳系上了竞选的背带。而创办黑熊学院的沈柏阳在前年被国台办宣布制裁，并纳入台独顽固分子的清单，指他恶意兜售台独主张和仇中的思想。其后他的父亲在大陆的公司也都被废止登记注册。中国银行的前党委委员兼副行长林景珍涉嫌受贿，近日被提起公诉。检察机关指控他利用担任中银香港副总裁、中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0: 17个小时的谈判到凌晨才结束，但未能达成协议。工会表示，要求资方确保绩效奖金发放的标准公开透明，并废除绩效奖金的上限，但资方拒绝，因此决定展开罢工。已有 4.1 万名工会成员表示将会参与，而估计未来罢工的人数可能会进一步增至5万人以上。报道指出，罢工可能造成40万亿韩元经济的损失，也都可能引致客户流失并损害供应链。外界关注政府会否行使紧急权来介入，而根据南韩的法律，若劳资争议可能严重威胁到国民日常生活和经济，雇佣劳动部长可行使紧急调整权来禁止争议行为30天，并启动中央劳动委员会的调解和仲裁的程序。华北平原出现高温的天气，河北、山东、天津多地迎来今年首个的高温日。内蒙古的拐子湖高达 38.5 度，是今年中国全国最高温，石家庄也都达到36度，其他地区也录得35度。气象部门预料，周末前后一段的冷空气协同降雨和降温，影响到华北和黄海地区，而届时炎热的天气将会有所缓解，不少地方最高的气温累计降幅可达10度左右，而往年的同期平均水平就比较接近，而甚至短暂的为偏低的状况。其中新疆多地已开始显著的降温，西北地区气温将明显波动和下滑，当局提醒公众及时添加衣物，防止着凉。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3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别人恐惧，我贪婪，什么时候入祸呢？不是石头一块儿，机会来到，也要有足够的勇气来把握。楼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好盘不会输推荐，北约克黄金地段临近地铁，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 HST 瑞贝本周六 AM1430 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好盘专线 416-668-8688 668-8688。
1: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奢侈漫游》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与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九家，包括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巨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逆时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4: 早安天的朋友，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上升了一度，是9度，相对湿度93%，局部地区有雾并且有零星小雨，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9成5的机会有雨，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最高气温在15度，晚间多云，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今晚最低气温6度，展望明天星期四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11度，夜间最低在6度。7点20分再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 的西营线 Brock 到 Salem 和 McCowan 的 Kennedy、 Victor Park 到 Bayview、 Q 到427都行车缓慢，401的东行线 Dixie 堵车的400的附近，404南行线 David Drive 堵车的 New LockDVP 南行线 Finch 多车的 Eglinton 因为左边的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400的北行线 Line 5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有汽车故障，400的南行线 Line 5附近多车， Rutherford 附近行车缓慢， Shepherd 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事故发生， C10 南行线 Sandow 多车的 Queen， 427南行线 Heaviside 多车的 Derry Road， 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cavy 多车的 Brant另外 QW 东行线 Aaron Mills 多车的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Parkrun 一直多车到 Parkside Finch 西行线
2: 交通道，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5: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3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的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6: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7: 财经新闻报道，
4: 早安，听众朋友，7点23分呢，在财经新闻方面，芝加哥联储银行的总裁表示，数据显示美国四月份的通胀升温，认为通胀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而除了涉及油价的上升和关税相关因素之外，服务业领域表现也都令人失望。他表示说，就业市场基本稳定，但通胀依然上升，而目前呢，并未处于联储局双重目标之间的艰难权衡当中，而是 一方面目标正在恶化，另一方面呢却没有改善，认为短期之内必须要保持警惕。另外他还表示说呢，将会在星期五结束任期的联储局主席鲍威尔是毫无争议的一流主席，指他在任期间经历新冠疫情和多宗大型银行的倒闭，成功的避免了金融的危机，又指2023年在没有出现衰退的情况之下实现通胀大幅的下降是几乎前所未有，而且是联储局独立性受到质疑的背景之下所实现。将会接替鲍威尔的沃什已获参议院正式任命为联储局的理事，任期14年，而参议院已启动沃什同时担任联储局的主席，为期4年的任命确认的程序最快将会在今天就批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指出，当局因应中东局势采购替代能源，不用依赖霍尔木兹海峡来运输石油，目前已确保下个月70%石油供应有替代的来源，因此决定本月不会释放第三批的石油储备。高市昨天在首相官邸出席有关中东局势的阁员会议，表示将会继续推动从其他地区采购原油，包括中南美洲、中亚地区，并计划下个月从非洲进口原油。而至于食品包装的油末原材料，高市表示市场能供应的原材料数量跟去年相同，已要求相关的部长和食品业界沟通。当局有的计划向医疗机构发放5000万对医疗的手套，消除业界对医疗用品方面供应的不安情绪。国际油价收市升了超过3%到4%，因美国和伊朗在结束中东战争的提议之上存在巨大的分歧，市场忧虑市场的供应中断可能持续更长一段时间。伦敦布兰特汽油收市报每桶107.77美元，升了3.56美元，升幅3.4%。纽约汽油报每桶102.18美元，升了4.11美元，升幅大约是4.2%。7:25，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30使用 Fairchild i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8: See, water can flow, water can crash. Be water, my friend.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多伦多警方正调查士吉堡有幼童心脏骤停的事件，拘捕幼童母亲。安省卫生厅说，再有七人被列为汉他病毒低风险接触者，需要隔离。特朗普启程访华，表示会呼吁中方向美国企业开放市场。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八点晨早新闻专辑。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Shame it should be the way。Everybody wake up， 嚟到五月十三号星期三早上嘅7:30。你好，我系乐希。寻晚落咗几多雨噶，咁所以路面比较湿滑，希望所有驾驶者咧能够慢慢地行车嘅。今朝早咧都见到有啲交通意外发生嘅。先睇下401西行线由 Brock Street 到西林多车啦。另外介乎 Victoria Park 嘅 Collector 咧，左边线因为有交通事故受影响，所以现时咧由 Morningside 到 Victoria Park， 无论 Collector 同埋 Express 嘅401西行线咧，都系行车极度缓慢嘅。就算你话松一松之后咧，401西行线由404到 Bayview， 同埋由 Q 到 Dixon 咧，都系繁忙嘅。而401东行线咧，由的士开始慢驶，一路到 Q 之后咧，就会畅顺翻噶啦。404南行线咧，先由 Davis 到 Mill 洛多车，去到 Major McKenzie 咧，都有繁忙嘅情况出现。而404 DVP 南行线咧，由 Finch 一路塞到落去 Don Mills 嘅。咁啊，睇下今朝早呢个钟数咧 ，DVP 北行线咧已经有车龙噶啦。由 Ellington 到 York Mills 都是行车缓慢，而另外 DVP 北行线出去401东行线的出口右边线是有交通意外受阻的，而400南行线在 Line 5比较多车，而去到 Shepherd 因为有交通意外最右边那条线是受阻的，但这个才是慢驶的开始。400南行线由 Shepherd 到401都是行车缓慢，410南行线由 Sandalwood 到 Queen 繁忙，而47南行线由 Highway 7开始已经是多车繁忙，一路到 Derry 为止的。向多伦多方向的 QEW 就 Burlington Skyway 到 Branch 多车， QEW 东行线由 Erin Mills 到的士都是行车缓慢，加甸拿东行线由 Humber Bridge 开始慢驶直至 Jameson 为止，而对头线应该说看回 QEW 的西行线，因为不是讲加甸拿 QEW 的西行线因为多车的关系由427开始都是慢驶，直至过了的士之后就会畅顺翻的了。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4: 快啲嚟求救啊！
5: 妈，唔使惊，我即刻过嚟。
4: 好彩有 iTalkBB 平安通，呢个系 iTalkBB 独家嘅语音触发技术，只要大叫求救信号，系统就即刻通知仔女，唔使慢慢等 call center 转播，
6: 直接揾到屋企人真系安心好多。平安通每月只系4.5起，仲会自动联系1911救援。
4: 快啲去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者 Woodside Square iTalkBB 专门店了解啦。
7: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0,000起。不约克洛夫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9: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8: 我是长宇，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5月13号星期三早上的7点35分开始今朝早的阳光早晨，你好，我是乐器，希望你今朝早能够精精神神。一来到5月13号总会令我想起葡萄牙一个地方叫做花地马，当中的原因点解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会知道的，如果你不知道的话自己上网去看一看。但是昨晚可能那场雨比较大，所以变成有不少人士可能今朝早都未必睡得好好，可能雨声会吵醒你，或者令到你不能安眠的。但是落了这么多雨水都有一定的好处，尤其是早几天都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因为花粉的浓度比较高，会令到很多可能是有呼吸道问题的人士或者会有敏感的人士早几天都比较辛苦的。但是完场雨应该可以为空气里面的花粉就是洁净了，应该可以将它们全部跌晒落地下，大家应该呼吸会好很多。但是今早上也都见到因为湿度比较高，所以会令到可能有些地方是有雾的，而因为有雾的话就可能会令到驾驶者的能见度会降低，所以变成大家揸车的时候要分外小心，真的见到前面可能是比较大雾看不到东西，大家慢驶的。正话都听见新闻部的同事讲过，就说在安省也都有多了的人是需要隔离，是因为汉他病毒。嗱，呢样嘢大家又唔需要话非常非常之担心。点解无端端安省系要监察啲额外七名嘅人士咧？佢哋其实咧都系一个低风险嘅接触者。所谓低风险嘅接触者咧，佢哋并唔系话喺个邮轮上面出现过，而系睇翻咧当中曾经染病嘅嗰几个人啦，甚至离世人士咧，佢哋搭过邮轮啦，亦都搭过飞机去到佢哋嘅即系要去嘅地方。咁而呢七名嘅人士咧，现时估计就可能同埋呢啲人咧喺同一个地方出现过，是不是直接有接触未必，但是叫做在同一个交通工具里面出现呢，所以他们就被列为一个叫做低风险的接触，所以也都是需要隔离的。也都看回呢今次的隔离比较长的，因为汉他病毒的潜伏期是比较长的，所以足足要是自我隔离成45日，希望这七位人士能够吉人天上。其实看回整个加拿大，不单止安省这七名人士是需要隔离的，甚至有另外六位是包括在阿尔伯特省和 BC 省省嗰度咧需要隔离，咁亦都希望呢一个疫情咧能够尽快过去啦。因为始终咧，连我哋喺多伦多公共卫生部门一个好出名嘅传染学专家咧 ，Dr. Isaac Bogus 咧，好耐都冇听见咧，佢系特别就翻一啲嘅病咧嚟去发言噶。佢哋亦都话叫大家唔好掉以轻心，尤其是咧可能喺未来嚟讲，大家都有机会咧接触到一啲同老鼠出没过嘅地方嘅，因为老鼠咧周围都有嘅。如果假设你自己要清洁的话咧，记住戴手套啦，确保自己咧即系如果你真系比较是虚弱的话，戴口罩等自己的呼吸不会吸入到这些病毒，还有最重要要洗手，似乎那个卫生意识和我们在疫情当中的时候所要面对的是一模一样。不过可能疫情过了这么久大家都忘记了，希望大家能够拿回这些意识出来。还有如果你自己本身是住在 Western 及 Lawrence 一带都要小心，因为见到多伦多的警队也都是发出了一个这样的公共安全的警告，就是提醒大家，因为有一阵就是没有人带住的斗牛羹，就在昨天下午4:10左右在这个地方就袭击了一只狗仔，还要袭击那个狗仔的主人的。暂时对于那只狗仔来讲就很不幸地已经死亡了，但是那个带着只小狗仔的主人也都是受伤，因为这只狗是没有人去带着的，所以究竟它是来自什么地方暂时都不知道。因为你想想没有拉着的狗它周围走的嘛，不知道会不会你会成为下一个的攻击目标。所以在第12分局的警队的成员也都提醒大家小心啲，呢家讲紧系 Western 及 Lawrence 一带嘅地方，希望咧尽快能够揾到呢只狗仔啦，唔好再伤害任何嘅生命啊！现时嘅室内气温咧系10度，加埋风冻效应跌翻落去9度嘅感觉，相对湿度咧94%，吹紧东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7至11公里。今日嚟讲咧都系天阴有雨为主嘅，会有60%机会有零散骤雨啊！全日最高气温咧只系得16度，而今晚将会多云，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今晚最低气温咧跌翻落去6度嘅，而今日嘅日落时间仲系8:33。
2: 你知唔知喺呢个世界上面有一个地方系专为俾人分手而设嘅？呢个地方就系机场入闸前嘅区域。每一次翻到嚟呢度，我都会谂起6个女人，6个喺呢度分开咗就从来都冇见翻面嘅女人。呢6个都系我当时一心一意中意嘅女人，可能就系因为我讲少咗呢句说话。你等我啊！
3: 潇潇洒洒。

想我就是那一种，当我第一次伸手去拖个女仔嗰阵，其实就已经决定咗以后都唔打算放手嗰种旧式男人嚟。反而每一次都是在握得最紧最乱的时候，由对方松开手先。同样在这个地方，我见了六个女人的最后一面。我记得第一个送了一条有我哋合照的颈链给我，第二个将一沓柠檬晒邮票写低佢地址的信封塞入我的行李里面。第三个离开之前笑着咬了我手背一啖。第四五六个各自有佢哋离别的意识，同埋后来我才明白的暗示。

每一个星期、一个月、半年之后，我就会收到佢哋嘅长途电话，同我讲：怀念迟早你都会变，不如而家分开之类嘅说话。于是我明白，原来最重要嘅唔系我会唔会变，而系对方觉得我会唔会变。有时候我会喺度谂，当我一个人喺英国街头，不停咁挂住你，谂起你所有嘢都不停咪咪嘴笑嗰阵，而同一时候你就喺香港好痛苦，坐立不安咁围紧我已经变咗心，我就会觉得真系好惨，惨到一个好事。

呢一次再嚟到机场，系同我第七个女朋友嚟。呢个女仔处理嘅方法好特别，或者可以讲好聪明。有一日，佢突然之间同我讲，佢话：我知道你翻咗去之后，我就会又挂住你，变成嬲你、怀疑你。所以我已经决定咗，我哋不如早啲分开。我意思系，不如我早你一个星期飞过

0: 今次终于轮到我嚟送机，唔知系咪因为身份调转咗，我好似突然之间明白咗一啲嘢。于是我冲我而出讲咗一句：你等我。
1: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2: ，Good morning， 7:43，挂住人系要出声，开口唔使咁惊青。四零一新线咧由四一二到四零繁忙啦，而另外好消息咧，介乎 Victoria Park 嘅 Collector 嘅交通意外咧清理好晒啦，咁但系清车龙并系一朝一夕嘅事，所以四零一新线咧由 Morning 晒到 Victoria Park， 无论 Collector 同 Express 行车缓慢嘅，松一松之后咧，四零一新线由四零四到 Bayview 亦都系行车缓慢，跟住再由 Q 一路塞到 Dixon， 四零一东。行线由的士开始慢驶直至 Q 为止嘅，而另外睇翻 DPP 北行线，有一个好消息咧，就系入去四零一东行线嘅入口咧，嗰个交通意外清理好晒噶，但系又系嗰样嘢啦，要慢慢地咧清晒所有车龙。DPP 北行线由 Ellington 开始慢驶咧，直至四零一为止，而四零四南行线先由 Davis 到 Mill 落多车，跟住去到 Major McKenzie 咧，亦都有短暂时间慢驶。四零四 DPP 南行线特别挤塞咧，就由 Finch 开始一路慢驶直至 Don Mills 为止嘅。反而有个交通意外咧，仍然未清理好，就系四百号南行线介乎 Shepherd 嘅右边线咧，仍然受阻啊！所以见到现时四百号南行线喺 Line 5多车咧，而喺 Rutherford 咧，因为要重新划线嘅关系咧，令到啲车无所适从，所以由 Teston 到 Rutherford 咧，行车嘅速度相对比较缓慢嘅。而四百号南行线就 Finch 一路塞到去四零一，四一零南行线由 Sandwood 到 Queen 行车缓慢，四二七南行线由 Highway 7开始慢驶直至 Derry 为止，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就 Burlington Skyway 到 Branch 多车咧 ，QEW 东行线由 Erin Mills 到的士行车缓慢 ，QEW 嘅西行线由四二七开始咧，到的士亦都系繁忙嘅。最后就系加甸拿嘅东行线，先由 Humber Bridge 到到 Jamison 咧，行车缓慢啦。而另外介乎 Spadina 到 Jarvis 咧，亦都系行车速度比较缓慢，同埋两个出口咧都系有车龙喺度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3: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嘅帐篷大倾销嚟到最后一个周末啦，帐篷清仓货品而家低至三折优惠，全店仲有更多震撼优惠，唔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蚊。精选清仓床褥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蚊，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1: 乐器随想。
2: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农历3月27日。在我们漫长的人生里面，我们总会觉得有些日子是特别重要的。如果你说以过去来讲，可能是你自己的生日，因为没了这个生日你来不到这个世界上面。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是不是真的这么重要啊？你试想下，在今时今日这个世代，很多人士就算真的有了 BB， 个 BB 出不出到世都是一个问题。更加有些人可能不肯负责任，于是乎就算有了 BB 都要将它摧毁。所以你说你能够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当然还有很多，譬如你说毕业礼啊、结婚纪念日啊、拍拖纪念日等等，那些都是为你现时的人生奠定了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不过其实或者你要面对的最重要的一日就是今日。因为当有些人懒懒行，觉得其实今日都没什么特别啫，不是又是普普通通一个星期三，你真的可以这么想的。但是如果你想得慎重一点，今日是你一切未来的基础，而今日要你去完成的事，每一件事就算你看来好像很鸡毛蒜皮，都是为你整个人生是有很大的重要性。你有这样的觉醒，或者你面对今日不单只会慎重好多，甚至你自己都会有力量好多。真的不要想着今日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日，因为所能够为未来奠定的良好的基础真的可以改变一切。你能够每一日都积极地生活，所能够为未来打好的根基真的完全不能够想象。当然积极的态度可以这样想，但是如果调回转，你用消极的态度的，就真的可以令到你原本的人生 由本来可能平平无奇变咗走向下坡。一旦滑落，你又觉得自己真係有欠缺，要去追返今日所要做嘅事情呢，力度用多咗，甚至辛苦嘅程度都系多咗好多。所以能够睇每一日都系重要嘅一日，你就可以令到你自己生活有动力，更加为你自己同埋为其他人可以做多好多有意义嘅事。咁而呢一个嘅所谓意义又系啲乜嘢呢？每个人嘅定义都有唔同，但系你自己都仲应该知道，你今日生活，你仍然有气息，仍然可以为呢个世界奉献，为你身边嘅人奉献，你系需要做啲乜嘢。而有时我哋呢啲做人嘅立场呢，喺某些时候可能会唔清晰嘅，尤其是当你不时都系本住咁样嘅立场嚟去生活，而突然间有人去挑战你，觉得你咁样嘅生活模式所建基于嘅呢啲价值，可能未必啱呢一个世界呢一个世代普世嘅价值所包容，咁可能你心智上面就会出现动摇。咁但系试谂下，当日当你制定自己咁样嘅生活模式，你自己嘅呢一个思想由来系乜嘢呢？是自己空中流过去想啊，定是说在世界上面已经有很多人本着同一个思想去生活，你是承袭了人家的好处，于是乎化成了你自己的理念，而基于这些准则去继续活出你每一日呢？不要看小这个的理念可以为你自己生命带来的动力，虽然你未必成日挂在口边，但其实你的心之所以有这样的动力，就是全因为这些的理念。如果很肯定是什么的，亦即系代表你时刻都走啱路，但系如果唔肯定嘅，尝试问下你自己嘅心，攞翻呢啲嘅理念出嚟，每一日都读佢一次，因为有时说话同埋我哋自己嘅心神系紧紧相扣，不时嘅叮嘱自己，不时嘅勉励自己，先至可以等我哋行啱路向，行得有力量，行得光明，让我哋彼此共勉。
5: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6: 潮流无限嘟列车即将开出，大家请勿超越黄线。想知道边度有望见就想食嘅好嘢同经典菜式流，点解嗰样嘢会变成流行指标？好想令自己变靓啲，卖楼卖楼搞装修唔想踩雷，通通都有贴士啊！左一球右一球，掟咩玻璃都接得住，仲可以一边食炮糕一边讲戏煲剧，系咪爽呢？星期五潮流无限嘟6:45新时代电视，一齐开解呢啲话题。
7: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2: 宏福简介会，居民怒轰欠缺透明，十问九唔认。大埔宏福苑去年发生致命火灾之后，合安管理有限公司获委任为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纵然有业主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可惜合安事隔多月之后，寻日举行网上简介会，交代大维修剩余款项同埋工程进程等事宜，但系会后被不少居民猛烈批评，众人都对简介会表达强烈不满。有居民批评简介会透明度极低，有指群组有460人，但系就冇人被抽中，怀疑被拣嘅街坊早已经被拣好，系做媒嘅，敷衍同埋浪费居民时间。另外有居民批评保险问题解说不清，忧虑一旦将业权卖俾政府之后，会影响赔偿安排。就合安始终未有交代业主大会的确实召开日期，有居民直斥这些不是借口来的，这么多签名说要开就一定要开的了。宏道国居民吴小姐和家人收看简介会直播，她事后接受传媒访问时指出，简介会虽然设有问答环节，但是居民需要举手被抽中才可以发言。她透露她自己属于在一个有460人的宏福苑居民通讯群组，但是就没有一个居民被抽中，质疑整个简介会的透明度，甚至有人做媒。吴小姐指合安会读出4个号码，居民需要被读中号码才能够发问，但是有部分居民根本不知道那4个号码从何而来，同埋在哪里可以查阅。她不理解为什么合安不选择直接读出发问居民的名字，直言就算读中了部分居民的号码，那个居民可能都不会知道是由她发问。 简介会的焦点落在业主大会迟迟未召开的问题。居民引述合安物业服务总监陈伟光的回应的时候指，简介会并非取代业主大会。陈伟光透露，过往业主大会就法定人数和授权票的真确性出现争议，合安正寻求法律意见，确保程序公正和保障全体业主的权益，要等待准备妥当之后就会尽快安排大会。可惜居民吴小姐直斥，究竟几时真正召开业主大会啊？这些不是借口来的，你召集了这么多签名说要开就一定要开的了。吴小姐批评，今次的安排未能够满足居民提问的需求，尤其是中国太平保险香港有限公司的代表虽有列席，但是没有居民成功提问。吴小姐直言，好想问她嘢，但是就没有街坊问得到，浪费了个机会。她提出居民的另外一个重大忧虑，就是多项保险需要等待听证会报告之后先知道后续安排，但是居民担心一旦将业权卖给政府之后，到时会不会赔偿又不关我们事了。他解释，居民担心保险赔偿会落入政府手中而非业主手中，他认为合安应该以管理人的身份收集居民意见，而不是任由政府煮好啲餸给我们就一定要食。而有另一宏盛阁的居民黄先生指，我们买了保险最简单的就是有没有赔偿，但是连赔定不赔他都答不到。黄先生就保险的事宜显得无奈，而至于退款方面，他预料可以获得大约6万至7万元的退款，因为大部分的居民都供到第五期。他指居民付款去买一个维修工作，他们没有完成之余还烧了个屋苑，但是竟然说做了一半要收你一半钱，就好像做 facial 完成了一半，你烂面我都要收你一半钱，其实这件事合不合理呢？俄罗斯成功试射最新型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俄罗斯军方在星期二宣布，当日成功试射最新型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俄罗斯战略火箭兵司令卡拉卡耶夫指，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能够可靠地摧毁目标，并且完成战略威慑任务，将显著增强俄军的作战能力。俄罗斯总统普京指，萨尔马特射程超过35000公里，同时精准度大幅提高，能够穿透所有导弹防御系统，是世界上威力最强大的导弹系统。普京又表示，在美国退出反导条约之后，俄罗斯不得不思考如何确保自身战略安全，已经开始着手研发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先进系统。他指俄罗斯正逐步实施核力量发展计划，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和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的研发工作已经进入最后阶段。特朗普指古巴正寻求帮助，双方将进行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二指古巴正在寻求帮助，两国将会进行对话。对此白宫、美国国务院和古巴政府方面未作出置评。特朗普星期二在社交平台上面发文指，没有共和党人曾经向我提及古巴，这个是一个失败的国家，而且只有一个方向，就是走下坡路。古巴正在寻求帮助，我们将会进行对话，与此同时我正前往中国。在今年的1月3日，美国推翻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之后，切断了委内瑞拉对古巴的石油出口。特朗普政府随后对古巴实施了新的金融制裁，并且扩大现有制裁范围，同时对古巴进行石油禁运。
7: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希。
8: 快活快活快活 TO。
9: 今个 Victoria Day 长周末假期，多伦多真系好热闹，好多活动，好多唔同地区咧都有烟花汇演啦。不过诶，讲个日头先啦吓，全新喺 Waterfront 湖滨区咧有个美食节，叫做 Festival of Flavors， 地点就系 Sugar Beach， 5月16日至18日。咁喺呢个 Waterfront 即系成个长周末咧都有 Open Air Food Festival， 有超过50个美食摊位一齐集。部分包括一些菲律宾美食 steak barrels skewers 各国的美食都摆在这里。今次这个美食节的亮点就是现在你去主题乐园都要有什么 pass 这样快证，这个就叫做 VIP 美食快证，不是 taste pass， 拎住呢个 pass 指定位置咧，就可以用$5去试特色小食嘅。咁样啱晒啲想试多几样啊，唔想一次过使太多钱啊，你知去到呢啲咁，都系攞住张 coupon， 唔该，我要三个 coupon 咧。咁食唔食得饱咧就好个人嘅。咁但系起码呢度有好多唔同种类嘅选择俾你，都系一个几得意嘅体验嚟噶。嗱，现场咧仲有 salsa dancing 咧啲表演啦，小朋友嘅话或者大人都啱嘅。face painting 咧面部彩绘，另外现场仲有好多免费嘅娱乐嘅。开放时间就系星期六日12点中午至到晚上10点，而星期一 Victoria Day 咧就系12点开始去到晚上8点嘅。除此之外，仲可以去睇下郁金香。Hello Pringles Tulip Days。百万朵嘅郁金香盛开当中啊，绝对系 Victoria Day Weekend 最热门嘅打卡位之一。除咗花海之外咧，仲有成个农场俾你啦。小朋友周围跑啊！仲有小动物啦，农场自家制烘焙包点，仲有好多好多好多 IG 打卡位嘅情侣、家庭、成班姊妹一齐去 dating。绝对适合。另外就是喜欢看下栋笃笑的话呢，今个 weekend 都有几位人气栋笃笑艺人演出的，包括 Amir K、Matt McCusker， 另外还有 Alex Edelman。想放松下的是 fans 的，或者不知道他们是谁，不过想笑下的都可以网上搜寻下资料看下栋笃笑啦。还有这个 weekend 的主角重头戏就是 Victoria Day 烟花汇演，著名地标指定动作 Ash Bridges Bay， 在星期一晚上就有长达14分钟的大型烟花汇演，为我们多伦多的夏天揭开序幕。所以如果要去看的话，就要早点去稳定个靓位置，预早交通会挤塞。另外 TTC、或者公共交通工具应该会几多人的。总之这个 Victoria Day Weekend 你都可以享受下放假的日子。其实多伦多还有很多东西值得你发掘的，我们听日继续跟你发掘更多。我是邓佩恩。
1: 8点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1: 8点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11: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袋装牛油果2.98一包，
12: 新鲜百合2.99一盒，
11: 芥兰苗1.88一磅，
12: 油水青斑13.88一磅，
11: 加拿大3A 牛尾11.99一磅，
12: 日本北海道帆立贝柱17.99一盒
11: ，IF 椰子水2.88一支
13: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14: 晨早新闻专辑，
15: 多伦多警方正调查史家堡有幼童心脏骤停的事件，幼童母亲被捕。安省卫生厅说，再有七人被列作汉他病毒低风险接触者，需要隔离。特朗普启程访华，表示会呼吁中方向美国企业开放市场。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早晨，而家由陈正仪报道5月13日嘅晨早新闻专辑。多伦多警方正调查史家堡一宗涉及幼童嘅案件，幼童母亲被拘留。当局系喺寻日朝早9:30过后接报，去到 Brimley 及 Steeles 地区 Port Royal Trail 一间住宅处理一宗心脏停顿个案。伤者其后被送往病童医院抢救，警方其后证实伤者是一名大约2岁的儿童，截至寻日的深夜仍然情况危殆。传媒引述警方消息说，当局带走了儿童的母亲调查。警方暂时未有公布事件起因，亦都未确认是否会提出检控。本国卫生部门继续监察与红迪厄斯号邮轮汉他病毒疫情有关的人士。安省卫生厅最新表示，再有七个人被列作低风险接触者，需要隔离，令到全省监察人数增至10人。当局指新增的七人曾经接触较高风险人士，因此被要求隔离45天。至于原先3名的高风险人士，包括 Grey Bruce 一对夫妇和其 皮尔区一名访家人士目前仍然是无病征。全国方面，卑斯省和亚省亦都有多人隔离观察，全部人至今未有出现症状。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目前全球确诊增至11宗，包括3人死亡，不过暂时无迹象显示疫情扩大。在上个月完成历史性绕月任务的太空人团队，今日抵达渥太华展开多项访问。期间，本国太空人汉森与其阿提密斯二号任务的三名队友，包括指挥官怀斯曼，预计会与总理卡尼进行会面。太空人一行之后会到访加拿大自然博物馆，与当地的学生会面。汉森和队友在傍晚亦都会出席在国家艺术中心举行的公开讨论会，探讨今次任务对未来太空探索的意义。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发前往中国之前形容此行会非常精彩，将会与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伊朗议题，但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中方协助。特朗普呼吁习近平向美国企业开放市场，又说习近平将于年底前访美。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16: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离开白宫，启程到北京前向记者表示，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良好，双方有很多事情要讨论，预期会有美好的事情出现。又透露习近平将会在年底前访问美国。
17: I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remain that way. We have a lot of things to discuss. We're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and working with China has been very good. So.We look forward to it. As you know, President Xi will be coming here toward the end of the year, so that'll be exciting too.
16: 特朗普说访华期间会同习近平长时间讨论涉及伊朗的议题，但被记者问到会不会要求习近平介入伊朗问题的时候，他就说伊朗从军事上已经被击败，不需要任何协助。
17: I don't think we need any help with Iran, to be honest with you. They're defeated militarily.And they'll either do the right thing or we'll finish the job.
16: 特朗普之后转往安德鲁斯基地，乘坐空军一号专机出发前往中国。专机在阿拉斯加停留加油之后，继续前往北京。有白宫官员透露，随同特朗普访华的包括十多位美国企业的高层，涵盖科技、金融、半导体等多个领域，包括苹果公司行政总裁库克、Tesla 行政总裁及 SpaceX 创办人马斯克、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以及 Meta、花旗、摩根大通、黑石集团的高层。值得注意的是，美光科技行政总裁梅克罗特拉亦会随同特朗普出访。北京方面，2023年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部分美光晶片在关键基础设施中使用。最初的名单并没有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但他被拍摄到在空军一号短暂停留阿拉斯加加油的时候登上飞机。 NVIDIA 发言人说，黄仁勋是应特朗普邀请访华，支持美国和本届政府的目标。特朗普前往北京期间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会向习近平提出开放中国，让更多美国企业在中国做生意。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15: 华尔街日报引述阿拉伯国家官员报道，以色列情报及特勤局局长巴尼亚在三月至到上月期间，曾经至少两次秘密到访阿联酋，与当地情报官员就伊朗战事进行协调，主要聚焦情报共享以及同步回应伊朗威胁。报道指，在战事期间，阿联酋和以色列一直紧密合作，其中美国较早时证实，以方已经向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和军事人员，曾经拦截伊朗导弹。另外，阿联酋据报亦都曾经打击伊朗多个目标，包括波斯湾拉曼岛一座炼油厂，以回应民用及能源基建设施遇袭，成为除了美国之外唯一军事打击伊朗的国家。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有中港台消息。
18: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5: 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就宏福苑居民召开业主特别大会的要求向全体业主发信。与此同时，宏志国居民再获安排上楼执拾，有居民说希望再有下次上楼机会。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8: 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就宏福苑居民召开业主特别大会的要求向全体业主发信，指上个月底收到业主的要求书，要求举行业主特别大会。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合安需要在收到要求书后的14日内发出开会通知书，并在45日之内举行业主大会。但以宏福苑目前面对的特殊情况，有关法定时限未必足以令合安妥善完成筹备工作，现正寻求法律意见，并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合安话会就要求书上的签署进行仔细核实，包括向土地注册处查册，核实每个单位的现任业主

0: 揸車嘅，咁好多啲安全獎、服務獎啊，嗰啲獎咯，26年嗰啲紀念品攞翻曬咯。百般滋味在心头啦，总之执就执唔晒嘅，始终都系几十年嘅家，乜嘢都喺度，乜都想拎，又剩翻好多回忆喺度咯。
1: 居民又话希望将单位业权授予政府，又期望尽快有长远嘅居所方案安定落嚟。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牛头角发生致命交通意外，有的士铲上行人路，造成1死4伤。事发在下午近2点，涉事的士沿振华道落车，驶至彩霞道交界的时候，怀疑刹车系统失灵，失控直铲行人路，撞倒2名女途人，再撞向彩霞道休憩处石驳之后停低。被撞的2名途人伤重昏迷，其中1名39岁女子被撞至双脚截断，送往联合医院抢救无效不治。另外1名31岁女子右脚截断，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救治。有目击者话，其中1名女子被撞至飞堕入休憩处花丛，另一人则被撞至1-2米外。至于涉事的士撞至车头严重损毁，左前方的轮胎松脱，零件散落一地。70岁的士司机同埋车上一男一女，分别61和62岁的乘客，报称心口痛等，全部送院治理。的士司机通过酒精呼气测试。事后大批警员在场调查，一度封路处理。麦当劳道33号圣保罗男女中学怀疑有即食火锅加热包爆炸，8名学生不适送院。警方下午3点几接报，有5男3女学生因为有加热包爆炸，感到耳鸣不适，送往律敦治医院治理。警方话，现场消息指事发时怀疑有人准备食即食火锅，将水倒入加热包时，加热包突然爆炸。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在本地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就业市场方面，AI 人工智能的普及应用已经影响初阶职位的需求。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3: 在立法会大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 AI 人工智能的普及应用对初阶职位需求已经开始带来影响。根据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的统计数据，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职位空缺由2022年的大约8万个下跌到去年的大约31000个，当中例如行政及资讯科技或者编程相关的初阶职位空缺跌幅尤为显著，分别接近90%和80%。孙玉涵话，局方正就 AI 对香港整体劳工市场进行分析，将纳入人力推算中期更新之内，预计在今年第4季公布。选委界议员梁美芬关注政府怎样帮大学毕业生找工，孙玉涵回应话，当局会尽力提供协助。
4: 会不会是直接让现在的雇主走入去大学的课程，提供他们需要的新技能的培训？
5: 无论是教育局他们做紧功夫，大学以至于劳福局都做紧功夫，毫无疑问是转紧型的了，雇主的要求变紧，但我们年轻人都是会随着那个世界的转变，他们都要想办法去适应，政府会全力以赴想办法去帮忙。
3: 劳联的周小松关注输入人才计划会否影响大学毕业生找工，
6: 初级职位的空缺的下降会不会跟这个引入大量的人才呢会有关系呢？
3: 孙玉涵指出，本港整体劳动人口高峰已过，近3年已经有大约20万人离开劳动市场，输入人才亦都补唔晒。又话输入人才反而可以为本地人创造就业。
5: 部分人才咧，佢嚟到咧系做老板嘅，咁如果开公司里边咧，其实佢系为本地人咧系制造工作机会嘅。
3: 孙玉涵又话，适度引进人才能够有助经济做大个饼，为年轻人带嚟更多元同优质嘅就业机会。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住有财经消息。
7: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6388点，升40点。日经平均指数 收报63,000。

0: 1272点，升529点。加元汇价朝早报73.04美仙，升0.1美仙。晨早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 AM1430 交通速递，
3: 大家早晨，时间来到8:16，现时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第401嘅东行线先系多车位，主要都系 Graveland 路一带同埋 Mavis 至 Huron 车位嘅 Collector 的士至到 Q 嘅啫。409东行就 Martin Grove 断续多车去到401噶啦。401嘅西行线方面咧，由于喺西林之前呢个少少位置咧系右边线有呢个交通意外持续处理啦，所以多车位咧继续喺 Block Street 开始啊。咁之后咧 Morningside 一路断续多车去到 Bayview Express 同埋 Avenue Road 嘅 Collector。嚟到呢个系403西行线嗰个 Ram 咧，就系发生交通事故咧，就系有个右边线有坏车出 Ram 嘅时候。留意翻啦，咁另外啦，去到呢个 Hill Ontario 之前嘅 Collector 路段嗰度咧，就一个交通意外啦。首先右线啦，右边路个位咧，同埋左边路个位咧，都分别咧系有啲坏车同埋啲杂物啊处理当中噶，咁令到咧龙尾咧喺401嘅 Collector 开始添。404嘅南行线方面咧 ，Davis Drive 对 Miller 咧断续地有多车出现啦，同埋早前曾经有报告咧就系有啲雾嘅情况嘅，所以咧记住咧大家要开大灯稳阵啲啦。之后 Bloomington 一带咧，然后咧断续去到 Finch。去到呢个 Diamond Street 嘅路段啦 ，DVP 南行同埋出 Richmond 嘅 Ram 都繁忙噶啦。另外400嘅南行线除咗 Line 5一带拖车之外咧，冇忘记喺 Riverbend 以南咧有呢个路线重组工程关系咧，所有路线咧就略为移咗去向右边噶。咁所以咧多车位咧就系 Testing Road 开始啦。咁另外啦，去到 Shepherd 之前呢个位咧就喺左边线咧有水浸嘅报告啊，而多车位就由 Finch 一路咧经过呢个位再去到呢个401噶啦。咁啊 ，KW 东行线方面咧由 Nicola Tesla 借 Fairview 多车 ，Walkerstein 嘅 Third Line 缓慢嚟到 Burdock 收到报告喺右边线又有坏车。咁啊，慢车位之后咧，主要都系 Aaron Miss 去到 Dixie 啦，但系亦都有另外一个新报告咧，去到 Huron Terrell 以东少少咧，右边线亦都有交通意外要处理噶。同时地咧，同的士有关嘅咧，就系呢个系的士嘅北行线啊，入嚟 QEW 嘅东行咧，亦都收到水浸报告咧，主要喺右边线需要处理啦。而去到加连拿东行咧，就 Humber Bridge Jameson 多车。47嘅南行线啊，收 Airport Road 以南咧，就系、是、去到401啦，同埋咧 Dundas 咧就一路多车去到 QE 加连拿嘅 Ram 啦。市区方面咧，留意翻啲交通意外，继续一路跟进紧嘅咧，首先系有呢个 Jane 街嘅南行线。嚟到 St. Clair 嘅东行线呢个十字路口位咧，南行同埋东行咧都系右边线咧系封闭咗，咁要处理交通意外啦。喺皇帝市咧系 Bath Street 啊，夹呢个18 Side Road， 咁即系咧其实 Bath 以西叫18 Side Road 啦 ，Bath 以东咧就叫做 St. John Side Road 嘅，啱啱呢个位置就发生交通意外咧喺。18 Side Road 嗰一邊啊，即係以西嗰邊啊，另外咧喺呢個旺市方面咧，就係、是、呢個 Tasman Road 及 Rodinia Road 咧，就發生呢個交通意外，就啱啱咧呢個喺 Kiel 以東嘅一啲內街嚟噶。咁同埋最後咧一個交通事故咧，繼續處理當中啊，喺士加堡嘅噃，就係、是、呢個 Mark Road 及呢個係 Cooper Court， 就係呢個 Eglinton 以北少少。1430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0: 交通消息是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歡迎嚟臨北美最先進嘅保時捷中心參觀選購。
1: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哋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啲嚟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4: 我是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aw。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5: The Break View 致胜的帐篷大减价踏入最后一周，好多在帐篷内找到的清货项目最高可达原价的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神奇优惠，梳发或组合梳发净减最多1500，指定清货床褥最高3折优惠，买得多更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消费满指定金额更送你蓝牙派对大喇叭，只是在 The Break 的帐篷大减价，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在 The Break 你会悭得更多。
6: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不是铁板一块，机会来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无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0,000不等，有齐 HST Rebate。 本周六 AM1430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7: 时事百科。
8: 美国最神秘的军事基地51区过去因为同外星人 UFO 挂钩而扬名国际，而在上个月底一日内51区就至少发生了17次连环地震，规模介乎于 2.5 至 4.4 级，有专家就认为是极不寻常。51区军事基地位于内华达州沙漠区域，面积约290万英亩，周围几十公里几乎没人住，天然环境已经形成第一层保护，而整个基地设计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多层防御加上高度分区的系统。第一层是外围监察区，设有感应器、红外线监察和无人巡逻系统。第二层是缓冲和混淆区，里面有假的道路、假设施和分散建筑，目的是拖慢任何未经授权的人士进入，可以制造错误方向。而核心区域就是真正的科研和军事运作中心，分为几个功能区，分别是飞行测试区、研发机库、电子战和数据中心。基地同时有地底设计，避开卫星侦察，里面有多层隧道网络连接各个功能区，紧急撤离通道通往沙漠外围，电力和水资源独立系统，还有是防核加固空间。51区1950年代冷战高峰期，当时美国和苏联展开军备竞赛，两国都急需要先进的侦察技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空军决定建立一个极度隐密的测试基地，用来研发高空侦察机。基地隶属美国空军，不过具体的用途长期保密，所以令到外界充满猜测。虽然51区是军事科技基地，不过它真正出名的原因就是与外星人传闻有关。自1947年7月，新墨西哥州罗斯威尔附近一个牧场的主人发现地上有大量奇怪金属碎片，并不是飞机的残骸。美国当局事后将碎片运到去51区的军事基地存放。一时间，罗斯威尔事件的传闻开始扩大，很多人相信美国政府将外星飞船残骸和外星生物在51区进行研究。虽然官方一直否认，但是基地高度保密，加上周边严密军事警戒，反而令传闻更加流行。51区变成全球 UFO 文化象征，出现在电影、游戏和小说入面，例如 Independence Day 和各种科幻作品。2019年甚至有人发起 Storm Area 51网上活动，吸引几百万人说要冲入基地看外星人。虽然最后变成搞笑聚会，不过亦都反映了它在流行文化的影响力。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前就公开暗示即将对外解密 UFO 档案，当时他语带相关地说将会发布很多尚未公开的事物，一些内容对公众来讲会非常有意思。
9: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万锦店 Highway 7甲麦卡云东北角，电话905-209-8988。
10: 阳光天气站
11: Good morning， 8:24，你好，我是乐器。虽然湿度未至100%，但去到94%的相对湿度，难怪见到在大多伦多地区有局部地区是会有雾的情况在这里，所以变成大家驾驶要分外小心了。现时的室外气温上升到11度，不过加上风动效应可能跌下去10度的感觉，吹紧东风，风速平均每小时7至11公里，在微风底下要吹散雾就没那么容易的。今日都是天阴为主的啦，将会咧系多云咧，有60%机会有零散骤雨嘅，而最高气温咧只系得16度，都唔系话太过和暖嘅啫。而间中时间可能会有阳光，有阳光嘅时候咧，紫外光指数属于唔系中等嘅。到咗今晚将会多云，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今晚最低气温咧跌翻落去6度嘅。听日嚟讲嘅情况同今日都差不多啊，都系多云有雨为主，会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嘅。听日仲要凉啲啊，听日只系得14度啫。而听晚将会多云，但去到星期五咧就开始唔同啦，因为将会阴晴不定嘅，而喺周末嘅时候咧，几日嘅气温咧，长周末咧都会达到20度左右嘅，而星期五嘅气温咧系介乎11度至到21度之间，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为8:33。
9: 阳光天气站系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万锦店 Highway 7甲麦卡云东北角，电话905-209-8988。
12: 有啲事你试过好多次都唔得，有啲梦你追咗好耐都未见尽头。但你唔愿意放弃，因为你心里面充满热诚，你相信总有一日会做得到。每一段经历都意味着迎接下一次的成功， 皇后明珠，在你的每一段路上，我们都愿意同你一路向前行。
7: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你上马做马主，即日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极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减上减，即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今次系千载难逢嘅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ills 及恩尔东 BMW Auto House A 环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3: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0: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阳光早晨，
14: 早晨啊！5月13号嘅星期三，今日咧原来有一个国际嘅日子嘅，呢、這个日子咧我哋两个都冇响应到。
11: 冇错，我知道噶，
14: 就系呢个国际请病假日都几特别吓，咁就即系每一日都有不同嘅主题，但系我哋嘅主题咧今日都系好关注咧，就系美国总统啦同埋中国国家主席嘅会面啊。
11: 冇错啦，咁啊就快咧会去到北京嗰度噶啦，咁啊睇下两国元首嘅会面咧，会为两国嘅关系甚至为世界个局势咧带嚟啲乜嘢影。但可能咧，寻日当我哋出发嘅时候咧，最吸引大家眼球咧，就系国务卿鲁比奥嘅一身装束啊！佢着到好似当日马杜罗俾人拉嘅时候咧，有人觉得咧呢个系佢自己对于呢个行程嘅幽默嘅。
14: 咁啊，有人睇住系即系装束啦，或者系会睇一啲嘅外交礼仪啦。咁亦都好多人最关注济随团出发嘅一啲嘅代表啦，都系全部啲CEO 啦，所以最大嘅公司企业嘅 CEO 全部都去晒。咁甚至咧，之前话呢一个咧 ，NVIDIA 嘅即系佢哋嘅代表会唔会嚟咧？今次都有随团咧，就去到喺北京嘅情况吓。咁、已经抵达咗北京噶啦，咁准备咧将会系有峰会嘅呢个会面啦。咁啊，就住尤其是倾生意啦，仲有伊朗嘅战事啦、贸易问题啦。咁而亦都就住呢一啲可能系同台湾一啲嘅问题咧，可能都会喺今次嘅讨论里边吓，即系会睇到中国同埋美国方面咧，大家会正面地咧去回应一啲嘅叫做大家都紧张嘅议题嘅，咁原来咧就佢哋个峰会咧就正式咧就同埋国宴咧就系礼拜四举行啦，咁而中方星期三咧都会为到特朗普咧安排隆重嘅欢迎仪式，咁同埋仲有军乐队啦，同埋有300多位嘅青年代表出席嘅，咁而外交礼仪你觉得会最重视乜嘢场面同埋乜嘢嘅礼仪咧？
11: 应该都系阅兵啦，同埋要睇下咧
14: 影相嘅时候边个高啲系咪？
11: 冇错，呢个系大家都讲紧嘅，咁啊到咗影咗就知啦，但系今次咧嗰张相可能同上一次咧特朗普出访中国嘅时候有啲唔同啊，因为上一次大家仲记得咧喺故宫之前咧就系习近平夫妇啦，同埋特朗普夫妇一齐影相，4个人两批人嗰张相嘅，咁但系今次咧因为梅拉尼亚就冇跟住阿特朗普一齐出行，咁所以有人亦都觉得咧今次似乎可能光阳味就强过咧就上一次啦。
14: 咁啊，我哋加拿大嘅总理咧之前亦都去到中国访问啦，咁而特朗普喺上一次访华咧已经系2017年嘅事啦，但系今次咧就因为伊朗嘅战事咧会缩短行程噶，咁而佢嘅夫人咧都冇同行噶，咁所以我谂会睇下究竟个精心编排嘅仪式里嚟讲咧，又会有啲咩嘅即系说话啦、笑料啦，同埋睇下大家嘅姿态系咪即系大家都咁高咁大啦？
1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6: 完成历史性绕月任务的太空人团队今日抵达渥太华，展开多项访问。多伦多警方呼吁西区居民要提防一只曾咬死宠物犬并伤人的大型狗只。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等人到机场迎接。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9点晨早新闻专辑。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早晨咧，时间嚟到8:30，继续由伟业为大家报道下最新嘅交通情况先啦。先睇睇401嘅东行先，主要多车位的士去到 Q 啦，同埋 Annual Collector 之后 ，Baby 至404都繁忙啦。401嘅西行线方面就继续啦，喺呢个西林之前呢个位咧，右边线处理交通意外啦。咁之后慢车位主要咧 ，Morningside 一路去到 Baby Express Avenue Collector。咁跟住咧，首先系有坏车咧，就出呢个403西行线嘅 Collector Ram 咧，就右边线受阻。之后就去到呢个 Huron 车位 Collector 之前咧，喺发生交通意外之下咧，主要喺右线啦、右边路博位啦，同埋左边嘅路博位咧，都系继续处理当中嘅。咁而404南行线方面咧，要留意翻咧多车位啊，407至 Steels 同埋 Finch 连续多车落去 Domino， 再缓慢去到 Bayview Blue 嘅 Ram 同埋 Richmond 嘅 Ram 噶。美国400嘅南行线收到最新报告啊，喺 Kirby 呢个位置 Kirby Road 咧，咁咧就右边线咧发生呢个交通意外啦。咁另外去到 Riverford 以南嘅路线重组工程关系咧，所有嘅路线咧都系为向右移噶，咁同埋咧，一度喺 Shepherd 之前咧，喺左边线有呢个水浸报告咧，现时已经清理完毕咗。去到呢个 QW 嘅东行线方面咧 ，Walker's Line 嘅 Third Line 仍然缓慢啦，喺 Burlock 呢个位置嘅右线位即系清咗场啦，但系去到呢个 Huron Terrell 以东咧，右边线交通意外咧就持续需要处理啦。咁另外啦，喺呢个的士北行线入 Ram 位咧，本身咧右边线有呢个水浸情况咧，已经得到控制。咁另外啦，去到呢个47嘅南行线啦，继续喺 Dundas Express 到 Kew Gardens 嘅 Ram 咧，相对地比较缓慢，而40嘅南行线咧 ，Sandy 会接 Queen 有多车嘅情况。市区方面啦，有单新嘅交通意外喺旺市噃。就是呢个 Highway 27夹呢个 Major McKenzie Drive 啦，继续跟进紧嘅都系往事，就系 Rodinia Road 夹呢个 Tasson Road， 即系 Kew 以东嘅住宅内街啦。咁同埋咧，皇帝市嘅 Bath Street 夹呢个 18 Side Road 呢个位置咧，继续处理当中啦。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7: 近年自然疗法越嚟越备受关注，强调会按每个人嘅身体状况作出调整，并同主流医学互相配合，为管理健康同养生提供多一个方向。在北美，自然疗法专业经系统培训与监管建立起相当完善的规范与基础。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8: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十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的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的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的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发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的当然是5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10天包食包住包玩，只是199元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正在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9: 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筍盤專線416-668-8688 668-8688，
20: 機會嚟啦，而且係最後召集。加拿大中文電台主辦萬國專家 Chris Wu 之超級新星訓練班2026現正進入倒數報名階段，想踏出第一步挑戰電台節目主持夢嘅你，千祈唔好錯過。表現優秀嘅學員將有機會喺今年之內獲得特別安排，擁有屬於自己嘅電台節目，在校学生更可享免报名费优惠。报名方法非常简单，请上 am1430.com 查询热线905-415-1430，名额有限，机会只此一次。下一个电台节目主持可能就是你。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后日截止报名，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21: 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22: Hello， 大家好，我系李婷。早晨啊，乐希。
11: 早晨，李婷。早晨，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可能由今朝早咧，正话大家听正话嘅宣传声带咧，会唔会心喐喐？未来你有属于你自己嘅节目呢？
22: 今年就有呢个机会啦。咁我哋都好希望咧，加入训练班嘅朋友咧，真系可以能够去一试下咧，就系、是、自己踏出呢一步啦，加入呢个电台，有冇可能咧喺录音啊，或者系做一啲节目嘅设计啊，甚至喺舞台上 有啲表演嘅機會咧。咁其實每一年可能大家睇到訓練班咧都有好多人去參與啦，但係咧亦都唔係話每一個人都適合。有時有啲朋友嚟到嘅時候都會話俾我聽，咦，原來我自己咧仲要可能唔好咁怕醜、啊，因為我發覺咧要即係對住個麥講嘢同對住觀眾講嘢咧係兩種層次，所以其實要慢慢咧學識去將呢一個嘅壓力減低嘅。
11: 要練翻嚟嘅，你試諗下今時今日我同埋李婷同埋阿志文同埋我哋其他同事咧對住支麥可以係講幾個鐘頭都冇問題。
22: 我唔得嘅，
11: 我哋你謙啫，真係。但你試諗下，有邊個一出世就可以乜都講？就算俾你好多嘢講，係咪動聽咧？有好多嘢係要慢慢雕琢嘅。
22: 咁大家都要繼續學習啦，因為即係唔可以話一時間咧你就話即刻可以人係有一個性格嘅改變。但我覺得起碼咧而家嘅社會咧，我哋應該多啲咧係接近人群啦，同埋亦都去嘗試去學一啲新嘅領域嘅嘢。咁希望今年見到大家啦。咁最後三日最後召集啦。咁上個月完成咗呢一個繞月飛行任務嘅 Artemis 2咧，呢個任務咧全球都好多朋友即係去關注啦。太空人嘅團隊咧今日將會到訪呢個 Ottawa 嘅，分享佢哋太空嘅探索之旅。咁而太空人當然我哋加拿大嘅代表就係 Jeremy Hansen 啦，同埋佢其他嘅隊友咧都一齊會出現啦。
11: 係啊，雖然佢哋好多隊友咧大家見過樣咁，但係話作為加拿大咧，我哋最感到光榮嘅就係漢森先生 Jeremy Hansen 咧，今次會同埋佢嘅團隊咧一齊去到見我哋總理啦，見我哋嘅高層啦。咁呢個亦都可以話睇到咧，其實喺太空領域方面咧，美國同埋加拿大嘅合作係無間嘅。咁啊，所以變咗呢個亦都嚇大家冇乜芥蒂嘅。
22: 咁啊，任務嘅指揮官咧就係 Reid Wiseman 啦。咁而太空人 Victor Glover 啦，同埋仲有 Christina Nock 咧，飛行嘅即係呢個經歷咧，係帶俾我哋有好大嘅一個叫做感受咧，就知道佢哋係幾咁自律啦，同埋平時嘅生活係幾咁艱巨咧，先能夠做到一個咁難嘅任務嚇。咁就即係你諗下喺個空間喺嗰個嘅即係狀態之下，對生命對即係地球有一種嘅責任同埋信心咧，呢一樣嘢真係唔係我哋普通嘅地球人可以做得到嘅。咁同埋佢哋嘅團隊咧，將會去到就係 Canadian Museum of Nature 咧，就同一啲學生交流嘅，唔係淨係見總理嘅，即係一定要同大家接近人群咧，更加要分享佢哋嘅經歷㗎。
11: 佢哋接近人群咧，我哋非常之渴望啊！咁但係呢段時間咧，可能好多人都希望呢一樣嘅東西遠離我哋，就係漢他病毒。之前咧見到有幾名人士咧就喺 BC 省嗰度咧就要進行隔離啦，仲要隔離成45日，因為見到呢只病毒咧個潛伏期就係咁長啦。咁但係呢家見到咧，安省亦都有另外7名嘅人士咧，亦都要進行呢一個45日嘅隔離。原因嚟講咧，雖然佢哋都係一個低風險嘅接觸啊，咁但係始终你能够同一啲之前确诊过汉他病毒嘅人喺一个密闭嘅空间度出现过，佢哋都有咁样嘅风险嘅。
22: 安省嘅卫生厅发言人咧就话，今次呢7个人咧喺之前咧系同一啲咧即系3位嘅高风险嘅接触者咧系即系有一定嘅接触性啦，咁所以咧就系即系而家又增加咗一定嘅人数嘅比例，咁同埋亦都话咧相关嘅人士咧最好都系要要求佢哋咧系隔离咧45日噶，咁啊以防万一啦。咁同埋安省嚟讲咧，总共而家有10个人咧系接受紧咧唔同嘅即系地区一啲当局嘅公共卫生部门嘅监察，咁当中咧亦都包括咗，又其实除咗安省之外咧，其他省份都有人咧系正在隔离当中。
11: 冇错 ，Alberta 又有啦 ，BC 又有啦。咁啊，如果你话即系喺全球嚟讲，确诊咗嘅数字咧就去到11个，咁而当中已经有3名人士系死亡，而最早期我哋发现汉他病毒咧就因为嗰3名人士染病之后死亡咧，
22: 冇错，
11: 先至会令到突然间呢件事咧系成为咗国际间大家咁惊。
22: 咁啊，安省今次公布嘅资料里边咧，亦都系指出啦，高风险嘅接触者咧，有一对嘅夫妇咧，就喺呢个 Grey Bruce 嘅地区嘅。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大多伦多地区咧，就系 Peel Region 嘅一个访客吓。咁所以有啲嘅资料都公布咗俾大家嘅。咁同埋亦都话咧，而家咧就对于一啲尤其是系加拿大限制翻一啲相关嘅邮轮嘅乘客入境。
11: 系啊，咁所以呢方面咧，可能会令到大家如果未来去到邮轮，又唔需要话特别担心嘅，因为始终嚟讲话依家咧知道会有人传人嘅情况啦，咁但系其实话如果你保障翻自己系可以有一定嘅卫生意识嘅，咁其实亦都可以话，就算你真系见到有咁样嘅病毒出现，未必代表你真系会中招嘅。
22: 世界卫生组织咧就咁讲嘅，对于汉他病毒咧，对于全球公共卫生嘅整体嘅风险咧，仍然都系比较偏低嘅，所以唔使大家太过担心。仍然好多朋友可能一系去紧邮轮啦，或者系一啲准备要计划出行嘅朋友，咁全球。 后的确诊病例呢就而家到目前为止增加到11宗啦。咁而当中有3人死亡嘅。咁所以呢一啲嘅消息呢大家都会即係进一步呢要了解啦。同埋即係呢一种嘅病毒呢出现咗嘅时候呢大家会有啲乜嘢嘅状况呢
11: 冇错啦。咁所以变咗大家呢都可以留意多少少啦同埋做多少少嘅卫生意识。就好似呢我哋多伦多好熟悉嘅其中一位传染学病嘅一个专家呢 Dr. Isaac Bogus, 所以亦都提醒大家唔系叫你非常恐慌但系亦都唔好掉以轻心用返我哋之前面对疫情嗰种嘅心理状况同埋嗰种嘅手法呢应该可以等自己安安全全
22: 嘅。係呀我哋走过嘅路一定唔系成功就系成长㗎啦我哋咁样自我安慰一下先。
11: Yes,
22: 你成功不过我哋成长咗我哋希望呢透过之前喺尤其是喺 COVID 期间我哋经历过嘅即系一啲事无论系身体上或者人生上嘅嘢呢其实我哋都吸收咗好多智慧即系适应环境同埋适应嗰种呢生活可以突然间变得好简单同埋好隔离嘅时候即系同所有人都隔离咗嘅时候嗰、那个状态呀。
11: 係同埋尤其是今次汉他病毒呢佢主要上嘅源头呢就是一啲可能同老鼠相关嘅动物类啦。咁坦白讲如果你屋企入面见到有老鼠嘅踪迹你自己都会大为紧张啦。只不过今次唔单止可能要放灭鼠气可能要等佢唔好再入你屋企同埋甚至可能见到有老鼠嘅踪影呢你自己都要消毒同埋消毒嘅时候自己都要做足准备功夫啊。
22: 咁琴日呢喺早上嘅时间呢 ,Scarborough 就突发咗一个医疗事件嘅。咁就喺多伦多嘅史加堡呢係有一个叫做紧急嘅一个医疗事件。有一位嘅幼童呢就被送到去医院抢咁啊，当时个情况都几差嘅。咁而多伦多嘅即系警方咧，亦都接手调查啦。咁呢一个孩子嘅妈妈咧，亦都被警方拘留嘅。咁而发展呢、這个即系发生呢一件事嘅时候咧，系琴日早上9:40，咁啊接报咧去到呢一个位置就系381号嘅 Port Royal Trail， 就系呢个 Midland Avenue 夹 Stews Avenue East 嘅话，
11: 都系我哋华人会熟悉嘅地区喺我哋附近啦。咁现时只能够知道就系话呢一个病人咧，当时系心脏有问题，送到医院嘅时候咧，已经证实死亡噶啦。咁但系咧，对于呢一个病人嘅年纪啦、佢嘅性别啦等等嘅资料咧，相关嘅部门咧就冇公开到。咁但系只系知道就系、是、可能有人疏忽照顾呢个小朋友咧，咁所以佢嘅监护人咧亦都系被逮捕嘅。
22: 咁啊，随后警方亦都证实咧，呢个伤者系一个大概有2岁嘅即系年纪嘅儿童嚟噶。咁直至到琴晚嘅深夜咧，咁啊，小朋友亦都继续喺呢一个病童医院咧接受治疗，情况咧系危殆嘅。咁就母亲系仍然被拘留，咁所以即系、通常都系噶啦。我哋知道有啲咁样嘅危险事咧，家庭最即系最亲。亲近嘅一啲嘅照顾者，又或者家人咧，即系究竟有冇一定嘅叫做处理嘅一啲即系不当嘅地方，又或者系会唔会有啲蓄意伤害性咧？呢、這个的确警方要好小心处理
11: 嘅。系啊，因为唔知道咧呢一个小朋友嘅妈妈会唔会本身咧佢就系太过惊慌，唔知点样处理。我哋唔可以假定咧就话啊见到咁嘅情况，大家知道点样冷静地处理去打911。咁但系亦都可能喺警方方面咧要知道究竟呢一个妈妈有冇疏忽照顾，所以先至有咁样嘅拘捕行动嘅。
22: 好，咁啊除咗讲。即系有啲咁样嘅小朋友嘅受伤事件啦，另外咧就系、是。即系狗仔同主人之间嘅事咧，有时都喺我哋生活中咧造成好大嘅困扰。即系佢可爱嘅时候，我哋梗系开心啦。但系都有时咧，有啲可能有啲袭击性，系咪咧？
11: 冇错，你试谂下自己嘅狗仔，你出去放狗嘅时候，同佢周围行，突然间有另一只狗走出嚟，嗱唔好
22: 成日都会咁噶啦。
11: 系啊，
22: 但佢哋可能系 friend 嚟噶嘛。
11: 嗱，如果你话咧冇耐，可能喺几秒钟之后咧，个主人出嚟咧就冇问题。
22: 系啊，
11: 但系今日呢个事件咧喺寻日发生嘅时候，难怪连多伦多警方咧都要发出公共安全嘅警告，即系当呢一个人士拖佢只狗仔出嚟嘅时候，突然间有一只啡色嘅斗牛羹冇上呢个狗带走出嚟，咬咗自己嘅狗仔，咁甚至连对于嗰个拖住只细狗嗰个主人咧都袭击，咁你谂下无端端有只野兽走出嚟，仲要系非常之唔友善，难怪会令到大家喺嗰个区咧系分外担心嘅。
22: 系啊，咁啊发生嘅地区咧就系 Western Road 夹 Lawrence Avenue West 一带嘅，咁同埋呢一啲嘅犬只袭击嘅案件咧，警方都要好小心去处理，咁同埋咧，亦都喺公告里边咧提醒大家一啲嘅处理方案嘅。
11: 系，所以变咗，如果你住喺嗰区的话咧，又见到好似有一只疑似啡色嘅冇人看管嘅斗牛羹咧，唔该你第一时间打电话俾911，你唔好尝试再安抚佢，因为佢真系好凶猛嘅。
0: AM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 ！AM1430交通速递。
3: 早晨，早晨咧，时间嚟到8:44，继续由伟业为大家跟进下最新交通情况。先睇睇四零一交通行线，主要多车位咧的士嚟到 Kio 啦，咁同埋咧喺西林嗰个 Ram 咧入嚟东四零一东行咧，本身咧有个工程封闭咧，短暂时间啫，已经重新开放翻啦噃。咁收到最新报告，四零七嘅东行线去到四百嗰个 Ram 嗰度咧，系发生呢个交通意外噶。咁另外啦，四零一嘅西行线方面咧，喺西林之前嘅右边路线嘅交通意外咧清理完之后咧，现时咧系收到消息喺出西林嘅 Ram 咧，亦都喺左边线有呢个工程正在进行嘅噃。咁即系慢车位主要咧 ，Morning 去到 Bay Express Avenue Road Collector， 但系咧喺 McCowan 南行线入 Ram 位出呢个 McCowan 嘅南行线嗰个 Ram 嗰度咧，喺右边线有坏车。咁之后咧去到403西行线嗰个 Ram 咧就右边线亦都有另外一个坏车处理啦。咁而去到 Huron Terrell 嘅 Collector 位置咧，现时因为交通意外之下咧，继续系主要都系喺左边路部位处理嘅啫。404嘅南行线啦，407至 Steels Finch 段段续续多车落嘅 Bayview Bluer 啦，北行线上翻嚟嘅 DVP 咧，喺 Bayview Bluer 呢个位置咧就 Ram 线咧有架坏车需要处理噶。西班南行线处理翻嗰个交通意外咧，继续啦，喺呢个过咗 Kirby Road 啦，就系 Tasman Road 之前咧，咁右边线就受阻啦。咁另外 Rufford 以南咧有路线重组工程啊。咁去到 QW 东行线方面咧，去到 Huron Terrell 以东右边线交通意外处理7788啦。市区方面咧处理啲交通意外咧有新嘅喺 Downtown 方面先啦，喺The Street 夾呢個 Blue Street 啦，咁另外咧就係 Lansdown Avenue 夾 Powerhouse Street 啊，就係 Devonport Road 以南少少。咁另外上少少咧，去到東約克區嗰邊啊，喺 Eglinton 夾呢個 Light Drive 亦都發生交通意外啦。另外喺呢個旺市繼續處理嘅交通意外咧，包括有呢個 Highway 27夾呢個 Major McKenzie Drive 啦，咁同埋 Bath Street 夾呢個18 Side Road 嘅噃。1430交通消息報導完畢。
1: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4: The Bric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啦，帐篷清仓货品而家低至三折优惠，全店仲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5: 上次走咗宝，唯有等啦。
23: 等唔使等，
5: 仲有 2.9 厘息。
23: 有啊，今个月嚟 Don Fortin North Lexus 租任指定2026年 NX 同埋 RX 型号，利率都只有 2.9 厘息，24个月期。
5: 点止啊，大公司独家优惠多，
23: 今次就一定要把握机会啦。
5: Don Fortino Flexus， 一家以 Wings Aut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曼锦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凌志车行。
24: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北约克洛夫约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ood 入货，预约4166688688。
25: 阳光天气站
22: 仍然都是有少少灰灰的天，但是晏昼都会间中有阳光，今天会凉一点，但日间都有16度的，不过整日都会落雨，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住，都是带遮带雨具，还有出外步行的时候不要整亲，因为室外的温度今天会看到最高有上升到16度的，现时的室外温度11度，相对湿度 94%， 吹近就是东南风，风速10公里的，六成机会有雨，晚间都继续落雨，最低气温6度啊。
25: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26: 不想见到的情况又出现了，当我们见到油价升了3仙，现时大多市普遍的无缘汽油价格升到 190.9 仙一公升的，如果你揸油揸车的朋友呢更贵一点，加了3仙去到 207.9 的，那究竟听日星期四会不会有任何油价的改动，敢不敢制先，股油神呢是未有作出任何的预测，不过不紧要，晏啲总有人话俾你听的，如果你今日要入平油的话呢，在 Major McKenzie 及400号高速公路 即系呢一个温达岭附近嘅亚速油站咧，今晚将会报169.9，全城最平噶啦。咁而另外咧，位于 Young Gap Davis 嘅显学油站咧，今晚将会报173.9，跟住再睇下啦，喺密西沙加市1520号 Britannia Road 嘅加拿大的汽油咧，今晚将会报174.9啦。而最后一个平价油站咧，出现喺列治文山 Young Gap Elgin Mills 嘅亚速油站咧，今晚将会报176.3嘅油价贵咗，可以的话今日唔好入油，但我哋都未知听日油价点样，所以最好咧呢段时间慢慢悭啲油嚟使啦。
6: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22: 琴日睇多单嘅新聞咧，就话即系要去扫货啦，扫咩货咧？就唔系话去大货仓啦，又或者我哋去星期六日嘅买餸啊，而系买楼嘅。咁见到加拿大嗰间公司咧，扫货扫咗唔系好多啫，3000万嘅 condo 啦。
26: 哇，3000万嘅 condo 都唔少档，今时今日
22: 都几十间啦、啊。
26: 系啦，你50多万一间嘅，其实都扫咗60间嘅。你试下谂下喺呢段时间，我哋见到大多伦多地区，尤其是多伦多市中心嗰个共管拍卖啊，即系叫做高层大厦嗰个销情系咁立嘅时候，你突然间多咗60间，嗰、那个嘅比率好大、
22: 啊。系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而家楼价咧，即系有一定嘅即系跌幅啦。咁同埋尤其是啲即系比较多嘅跌幅嘅地区咧，就喺 downtown 嘅。咁所以呢一间咧系总部喺满地海嘅公司。叫做 Jester Group 咧，咁佢就琴日宣布咗咧，佢系一个收购嘅形式啦，就喺 downtown 一个核心嘅地段咧，去收购一啲嘅 condo 同埋 apartment。咁啊，数量方面咧就都你计一计数啦。咁其实如果再系咁样扫货，即系其实反映咗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信心指数，就系、是、首先认为而家咁低嘅时候，咁系梗系吸纳啦，系咪先？第二样嘢咧就话未来嗰个潜力咧，佢觉得仍然多伦多嘅楼市。过多一两年咧，系有机会先做呢个投资嘅啫。
26: 同埋佢睇到一样嘢咧，
22: 可能唔止一两年啊，可能好快，希望。
26: 系啊，市中心咧有好多不同嘅楼盘嘅，咁但系佢拣啲楼盘咧都仍然系喺呢个最正宗嘅位置，
22: 大学区啊
26: ，TMU 附近。
22: 大学区
26: 咁、啊、你都可以睇到嘅。第一样嘢就系逢亲近大学附近啲楼盘咧，你就算唔系话自住，你租俾啲学生都有一定嘅潜力啦。同埋你总唔知呢间公司会唔会其实系希望造福好多呢啲大学生，等佢哋去揾到个地方去住嘅噃。
22: 咁啊，但系即系你。见到即系其实我哋喺之前可能呢一年几两年咧，都睇到楼市好多嘅一啲即系推出嘅盘咧，新盘又好啦，或者一啲嘅叫做新嘅政策都好啦。其实消费者系有反应嘅，系有人系出嚟会去投资。咁但系亦都知道咧，如果你话睇翻呢个主流嘅市场咧，更加有好多我哋成日都话 K 型嘅经济啊嘛，有钱人就更加有钱嘅时候，佢哋都要买嘢嘅，佢哋都要买下一啲咧有潜力嘅一啲嘅物业嘅。咁但系呢一份嘅资料亦都同一时间睇到就系 Urban Nation 啦呢个平台咧。就話過去嘅啱啱之前嘅一個月咧，原來係我哋嘅樓房市場嘅銷售咧，係差不多30几年嘅新低嘅。
26: 嗯嗯，
22: 所以即係呢啲又係唔同報告嘅平台咧嘅數字嘅反映出嚟嘅情況啦。
26: 冇錯，否極泰來啦，諗得理想啲啦。咁同埋如果你話講反應的話咧，唔知你睇完阿特朗普尋日佢喺佢出發之前喺 Truth Social 嘅呢一個貼文，你嘅反應會係點樣？通常咧佢就一喺要做大件事之前咧，佢就出好鬼多嘢。佢尋日就喺佢自家嘅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嘅帳號咧，就出咗呢幅圖。嗱，講緊咧就係第51州，可能你會覺得哇，之前我哋俾人咧就成日撳話我哋加拿大係第51个州，我哋加拿大甩爛啊！佢竟然咧做咗幅圖咧，就將委內瑞拉咧就定義成為佢嘅心目中嘅版圖嘅第51个州，我哋啲壓力細咗好多咯。
22: 係啊，但係亦都可能，如果你話唔係，如果我哋能夠成為即係美國嘅一部分，會唔會對加拿大經濟好咧？我覺得咧，其實呢一樣嘢，大家嘅加拿大人嘅心情啊，或者嗰個情緒嘅價值，已經覺得咧唔係即係太中意即係美國呢啲嘅姿態噶啦。咁啊，唔單止我哋加拿大唔中意，其實你覺得而家全世界有邊一啲嘅國家係特別係好喜愛美國而家嘅嗰種嘅處理嘅方案咧？其實好多人都係唔中意
26: 嘅。係㗎，只不過咧就話喺可唔可以係喺公開場合或者喺國際舞台上面咧大大聲去同佢講？因為當你大大聲講，而你本身你個説話係有一定嘅認受性咧、你反而仲會觸弄到佢。咁都唔好話係咪中意美國啦。其實今時今日你發覺好多不同地方或者好多不同區域嘅人，佢哋對於自己本身存在喺嘅嗰個建構，即係嗰個架構啊，或者個建制入面咧，都係有啲唔滿意。你淨係好簡單睇翻 Alberta。 呢家讲得最行嘅，分分钟佢哋会公投，甚至话佢哋公投会脱离加拿大。咁其实你睇翻加拿大之前魁省好多年前都试过啦，谂就谂呢个叫做省嘅主要自己独立，但系有冇谂过，如果真系你公投独立咗之后，会唔会陷入个问题，好似英国咁样脱欧咗之后，佢自己又唔好掂，而到时嗰啲国防外交边个同佢搞咧？
22: 咁啊，尤其是美国总统话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咁啊，当然呢个 Mega Movement 咧就系一步一步嚟嘅。咁但系佢曾经都讲啦，要控制其他嘅主权地区，而我哋加拿大咧系被佢曾经点名过好耐噶啦。咁但系而家见到呢幅图咧，又显示到，咦，我哋好似失重、哦。
26: 呢个失重系好事嚟噶，你唔好针对我哋啊！
22: 将我哋摆喺呢个51啦，咁但系即系始终我哋觉得而家嗰个政局咧。其实有一个嘅，即系有一个访问我睇咗咧，呢个 The Diary of a CEO 咧，呢个访问佢曾经访问咗一个嘅教授啊，咁佢都讲咧就话呢个战争咧唔会停住，即系佢嘅预测，因为呢位教授曾经都喺之前嘅两年里边咧预测过，即系包佢嘅 prediction 啦，曾经就系话 Donald Trump 会第二任嘅任期啦，跟住就会开始有伊朗嘅即系各方面嘅战争啦，咁佢更加话咧，即系其实佢。美國總統咧而家係鋪排緊佢嘅第三個任期，雖然而家喺嗰個政治上係未必得嘅，但佢總係有佢嘅方案，所以又會睇下會唔會成真啦。
26: 呢、這個要做咧，真係要好大嘅策劃啊！首先要改咗美國嘅憲法啦，嗰、那個總統嘅任期啦。咁而另一方面咧，如果你話不停嘅戰爭，最緊要就係可能會令到一啲原本滯銷嘅軍備咧可以放到出去。
22: 但係我就覺得呢一個主持人咧，即喺呢個訪問裏邊咧問到呢一個教授，佢話：我而家33歲啦，咁而家個社會。系咁啦，你有啲咩建议呢？你 predict 嘅嘢，我全部都唔想发生。佢就竟然用翻一个好，即系好好直接啊！佢就话做好你自己。佢话你用你自己个人去发挥你可以做帮助人，去做一啲慈善嘅推动。你从你嘅社区开始发生呢一样嘢，系最好嘅一个选择。
26: 所以大家要将个目光指向6月4日，我哋同埋万锦多福医院嘅直播筹款大行动，用自身力量影响我哋自己身边嘅人，影响我哋嘅社区，自然呢个世界就会更加好
22: 了。又做好自己开始啦。
7: 多伦多冬天好冻，夏天劲热。清风度假师傅话，避开6月安装高峰，装冷气有你着数，
8: 悭时间，
9: 唔使排队。清风度假持牌师傅特快安排预约，更送10年安心保养，
10: 悭钱。
7: 关税上涨前，特价名牌冷气2399起，新冷气新科技更悭电，唔想热到瞓唔到觉，
9: 即刻搵清风度假查询最 update 冷气系统，6475052488，搵 Alvin 6475052488。
12: 潮流无限都列车即将开出，大家请勿超越黄线。想知道边度有望见就想食嘅好嘢同经典菜式流？点解嗰样嘢会变成流行指标？好想令自己变靓啲，买楼卖楼搞装修，唔想踩雷，通通都有贴士啊！左一球右一球，掟咩玻璃都接得住，仲可以一边食泡糕一边讲戏煲剧，系咪爽呢？星期五潮流无限都6:45新时代电视，一齐开解呢啲话题。
13: 办公室特维新法，黄桂林。
14: 早晨，早晨，唔有冇试过呢种咁嘅情况咧？都几无奈下嘅就系，你一早就已经订好咗喺呢个礼拜尾咧，陪住你嘅父母开生日会啊，订埋餐厅同埋蛋糕添。点知领导咧就喺星期五嘅下昼就话啦，嗱、那个项目咧就要赶住进度嘅，周末啊必须要加班，嗱、你都要翻嚟嘅，令到你咧可能要放弃陪伴父母呢个计划。如果你答应嘅话，咁就会俾屋企人好失望，自己亦都有啲遗憾啦。但係拒绝又驚令到觉得你唔负责，特别真係两难，係咪？喺呢个情况之下呢，可以先试下第一步，就係表达咗自己嘅愿意配合嘅态度，然后再讲计划嘅重要性。比如话李总，我知道项目嗰个赶呢个进度係好重要，我都会尽力去配合。但是这个礼拜尾呢，我同父母呢是庆祝生日。我3个月前就订咗餐厅同埋个行程。咁父母仲特别呢是由远地呢是过嚟。如果要去临时取消嘅话呢，佢哋肯定会特别失望嘅。咁我都唔想留低一啲遗憾。意思即係先展现配合嘅诚意，再用父母远道而嚟提前3个月嘅准备呢个理由呢，俾领导理解计划嘅不可替代性，俾单纯话我唔想加班系更加容易系被接受嘅。
27: AM 1430交通速递。
3: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8:58，继续由美业为大家跟进最新交通情况的。先看看407的东行线方面，继续留意出400的 RAM， 就由于发生交通以外，整个 RAM 都要封闭的。而另外401的西行线方面，去到出西林的 RAM 那里，左边线就有工程。而进展到去到这个是403西行线 Collector RAM， 右边线有坏车持续主理，去到 Huron Terry Collector 就左边路部位有这个交通意外的。嚟到呢個係404南行線方面，最多收位 still 斷續落到 Richmond Ram 噶啦，北行線上翻嚟咧係 Bayview Blue 咧 Ram 線壞車持續處理啦。另外啦，去到呢個400南行線 Rutherford 以南咧，路線啊有重組工程啦。咁而進展到咧，去到 QW 嘅東行線方面嘅 Burdock Ram 咧，都仲未搞掂，喺右邊線有壞車。而去到 Huron Terrell 以東咧，右邊線亦都有呢個交通意外嘅，右邊路個位都受阻。市區方面咧，有個新嘅交通意外咧，就喺萬錦市啊，就係 Eureka Street 及呢個 Euclid Street 啊，就啱啱 Highway 7以北少少啦，同埋係呢個 Unionville Main 街呢個位置以東以西少少嘅呢個內街嚟噶。另外繼續跟進緊個皇帝市啊 ，Buffett Street 及18 Side Road 啦，咁同埋咧就係呢個 Highway 27及 Mitchell McKenzie Drive 嘅1430交通消息報導完畢。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8: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2: 晨早新闻专辑。
10: 多伦多警方呼吁西区居民要提防一只曾咬死宠物犬并且伤人的大型狗只。上个月完成历史性绕月任务的太空人团队，今日抵达渥太华展开多项访问。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等人到机场迎接。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陈正仪报道5月13日的晨早新闻专辑。多伦多警方正调查史家堡一宗涉及幼童的案件，幼童母亲被扣查。当局是在昨日朝早9:30过后接报，去到 Brimley 及 Steeles 地區一間住宅處理一宗心臟停頓個案，傷者被送往病童醫院搶救。警方其後證實，傷者是一名大約2歲的兒童，截至昨日深夜仍然情況危殆。傳媒引述警方消息說，兒童的母親被帶走調查。警方暫時未公布事件起因，亦都未確認是否會提出檢控。多伦多警方向西区居民发出安全告示，提醒公众要留意一只曾咬死宠物犬并且伤人的攻击性大型狗只。事发在昨日下午4:00过后，警方接报去到 Western Road 及 Lawrence 地区的现场。调查显示，一只未有完成的大型狗只突然无故袭击一名市民和他的宠物。事件中一隻小型犬被咬死，其主人受轻伤，并无生命危险。涉事的大狗被描述为一隻被遗弃的中式比特斗牛混种犬，目前下落不明。警方正联同多伦多动物服务部门展开调查，并且发放保安录像截图，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如果发现该狗隻的踪影，应该立即致电911报警。在上个月完成绕月任务，创下人类飞离地球最远纪录的阿提密斯二号任务太空人团队，今日抵达渥太华展开访问。期间，本国太空人汉森和3名队友，包括指挥官怀斯曼，今朝早9:00过后会与总理卡尼进行会面。太空人一行随后会到访加拿大自然博物馆与学生会面。汉森与队友下午亦都会出席在国家艺术中心举行的公开讨论会，探讨今次任务对未来太空探索的意义。到了傍晚，他们会转往加蒂诺出席由加拿大太空协会筹办的活动。曾在侯斯顿航天航空控制中心支援今次任务的加拿大女太空人塞迪吉本斯亦都会参与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1年3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特朗普的专机空军一号在当地时间晚上近8:00降落北京的机场。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 中国驻美大使谢峰等官员到场迎接，有小朋友向特朗普送上花束。中方的欢迎队伍挥动中美两国国旗，并且高叫热烈欢迎。特朗普之后登上专车前往入住的酒店。中国外交部早前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特朗普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李健恩报道。
15: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起一连三日访问北京，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特朗普启程前话，相信会详细讨论伊朗情况，但是他说在这个问题上不需要中国协助。
16: We're going to have a long talk about it. I think he's been relatively good, to be honest with you. You look at the blockade, no problem. They get a lot of their oil from that area. We've had no problem. And he's been a friend of mine. He's been somebody that we get along with. I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that 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This is going to be a very exciting trip. A lot of 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I don't think we need any help with Iran. We'll win it one way or the other. We'll win it. We'll win it peacefully or otherwise.
15: 今次是中美元首釜山会面之后相隔大约半年再次面对面会谈。特朗普说同习近平一直关系良好，期望今年之内可以在白宫新建的宴会厅接待习近平到访。
16: I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remain that way. We have a lot of things to discuss. We're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and working with China has been very good. So we look forward to it.As you know, President Xi will be coming here toward the end of the year, so that'll be exciting too. I only wish we had the ballroom finished. The ballroom is right on budget and ahead of schedule.
15: 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会在会面时要求习近平开放中国。在北京外交部重申，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17: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15: 香港电台记者李健恩报道。
10: 菲律宾参议院大楼传出枪声，当地电视台直播画面显示，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晚上进入参议院大楼，大楼内传出枪声和人群惊慌失措的喊叫声。法新社报道，现场听到至少五下枪声，记者纷纷寻找掩护。几分钟之后，全副武装持枪的武装人员步上大楼的楼梯。菲律宾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同日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自己可能即将被捕，呼吁民众 行动起来，呼吁民众行动起来，阻止他被送往国际刑事法院。德拉罗萨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首席禁毒官，自星期一以来一直躲藏在参议院大楼内。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消息。
18: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0: 香港快运宣布，由星期六起下调燃油附加费，来往香港至中国内地以外的地区每程由现时389元减至339元。至于来往内地的航班，燃油附加费维持不变，每程165元。大埔宏福苑未有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居民，再获安排分批返回单位执拾个人物品。有居民话希望再有下次上楼机会。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林家平报道。
19: 冇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居民，一连五日再获安排分批返回单位执拾个人物品，每个单位最多四人进入，他们可以逗留3小时。 有居民话，去年12月首轮上楼安排比较赶急，希望今次可以执拾有纪念价值嘅物品。
0: 变咗嗰次系好混乱啊，系啊，好赶啊，跟住执翻个仔嗰啲日用翻学嗰啲嘢，跟住少少贵重嘢，我连证件都冇乜执，我就执咗啲银行卡，跟住就走咗，谂住可以翻转头噶嘛，系啊。執返啲有紀念價值嘅嘢囉，例如相簿啊，媽媽以前留低嗰啲嘢啊，或者一啲有現金價值嘅嘢囉。
1: 盡做啦，你話要攞即係攞唔晒嘅，都有啲嘢要篩選，有兩頁紙嘅清單，即係啦，係 list 咗出嚟有啲咩要執囉。
19: 今次宏志閣居民上落有 lift 可以用，而且不限上落，唔少居民都搬走多袋物品，亦都有居民叫咗搬屋公司幫手。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到场视察执拾安排，有居民希望未来仍然有机会上楼。
4: 好多百般滋味在心头啦，总之就系咁啦。

0: 香港政府宣布由嚟紧星期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同埋青沙管制区五成嘅隧道费，为期两个月至到7月16号，私家车及电单车除外。当局话呢项针对性措施旨在减轻运输业界因燃油价格上升带嚟嘅营运压力。虽然隧道费减半，但的士乘客仍需要按现行法例繳付全額的隧道費。業界形容措施是遲做好過沒有，並希望如果高油價持續，政府能夠考慮延長寬免期。香港立法會正式三讀通過稅務條例修訂草案，落實多項預算案寬減措施，重點包括調高多項免稅額上限，延長初生子女額外免稅額申索期，并为2025至2026课税年度提供上限3000元的一次性税款宽减。法例将于今个月22号刊宪。会上，议员管浩明建议将供养父母免税额扩展至到大湾区城市，但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持审慎态度，强调需要防范税务滥用和确保审慎理财。另外，立法會通過決議批准政府將基建及可持續債券計劃的借款上限由現時5000億元大幅調升至到9000億。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許正宇說，此舉目的是因應近年土地收入大幅下降，避免基建發展受資金波動影響。政府強調發債所得將會專款發債所得將專款專用於北部都會區等基本工程項目，不會用於日常經常開支，以確保財政紀律。香港科技大學一名時任講座教授劉洪斌因捲入碩士課程收生貪污案，今日在觀塘裁判法院承認控罪。現年63歲的被告，案发时是科大环境健康及安全理学硕士课程的主管，负责审阅入学申请和面试。案情显示，被告于去年3月至到5月接受朋友40000元的贿款，以协助一名学历未符基本要求的学生入学。被告曾经指示下属讲师在面试时不要难为该学生，并在学生获有条件取录之后，向該講師和一名收生職員分別提供5000元和1000元的利是作為酬勞，兩名職員隨即拒絕並向校方舉報，涉案學生最終未獲取錄。裁判官將案件押後至到今個月28日判刑，被告目前還押懲教署看管。廉政公署強調，此案得以揭發全賴大學職員正直不阿，并主动配合调查。对于重视，中港台新闻报道员，跟住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6388点，升40点；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3272点，升529点。加元汇价朝早报73.04美仙，升0.1美仙。晨早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3: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2: 各位早晨，时间嚟到9:16，现时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的交通情况。先睇睇石梁嘅东行线方面，主要多车位先喺 Mississauga Road 去到 Huron Trail 嘅 Collector， 跟住40至到去 Kill 噶 AA Federal Express Bay Collector 至到404都繁忙。去到401嘅西行线方面，在四林呢个位置本身出 ram 左线有工程迅速完结咗，但是现时在呢个四林嘅南行线入 ram 咧，就是因为有维修工程而有所封闭情况，多车位 Brock Street 开始，跟住咧 Morningside 多车回慢去到呢个 Bay Express Avenue Road Collector， 去到呢个403西行线出 ram 啦，咁咧右边线嘅坏车持续需要处理，而早前喺呢个 Huron Trail 嘅所有交通意外已经清晒场噶啦。喺407嘅东行线咧出400嘅 ram 咧，由于交通意外咧继续咧系要成个 ram 封闭处理啦，龙尾咧因此喺呢个 Western Road 开始噶。404南行线主要多车位咧。由 Elgin Mills Road 多车落到 Steel， 再由 Steel 以南咧就断断续续去到 Richmond Ram 噶啦。北行线上翻嚟嘅 Bayview Boulevard 嘅路段嗰度咧，本身咧喺右线同埋 Ram 线处理咧坏车咧，现时咧右线咧重新开放翻 ，Ram 线咧就仍然有封闭，但系咧预计咧好快会重新开放噶。咁之后慢车位主要喺 Eglinton 上到 Shepherd， 再由404嘅北行线方面 Steel 至407都多车。400南行线 Test Road 的交通事故处理完一段时间的，但 King Road 开始都有少少慢车位。另外在 Riverford 以南是有这个路线重组工程，主要是全部移到右边少少的位置就重新划那些线的。另外 Fitch 至401 Gram 仍然有慢车的情况。而转体 QEW 的东行线方面，除了 Burton Skyway 至 Fairway 多车之外，在 Burton 的 Ram 的右线坏车清了场，但是去到 Huron Trail 以东的右线和 Ram 线交通意外持续处理，同埋咧喺 Avenue City 的士都多车噶。去到呢个系403嘅东行线方面咧，有一个短暂嘅交通意外喺 Avenue Mills Parkway 以东少少咧，左边线受阻咧，啱啱重新开放翻，不过消排嘅啲交通咧，龙尾喺呢个 Winston Churchill 噶。市区方面有单最新嘅交通意外咧喺时家堡噶。介乎呢個 Kennedy 夾呢個係 Huntingwood， 咁 Kennedy 南行線嚟到 Huntingwood 呢個位置咧就全線封閉噃，而 Kennedy 嘅北行線嚟到 Huntingwood 咧就封咗右邊線，要處理呢個交通意外啦。另外跟進緊嘅喺約克區先啦，曼錦士嘅 Eureka Street 夾呢個 Euclid Street 就係 Highway 7以北，同埋咧 Unionville 嘅 Main 街以西少少嘅呢個住宅內街位置咧繼續處理當中啦。另外旺市 Highway 7夾 Highway 27夾呢個係 Mitch McKenzie Drive 嗰個都仲未搞得掂。另外啦，有三單有人受傷嘅交通意外持續需要被處理嘅，包括係 Downtown 嘅 Lansdowne Avenue 及 Powerhouse Street 咧，就係 Devonport Road 以南少少啦 ；Eglinton Avenue 及 Lyard Drive 以東少少，即係 Bayview 以東嘅呢個內街啦。另外啦，最後呢個 Downtown 嘅 Dundas Street 及 Blue Street 嘅有人受傷交通意外咧，都仲未搞掂噶。1430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3: 我 Chris Wu 揾到一個獨家絕對冇得輸筍盤，只係300,000起。北约克洛夫约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4: Premier Toyota RedTech 专享日火热进行中
5: ，B-Set 同 Prius 同时享有丰田原厂优惠加政府补贴 ，B-Set 最高可享10,000元 ，Prius 最高可享7,500元
4: ，Tundra 最高减4,000元 ，Tacoma 最高减2,000元，现货 Highlander 更配备冬季轮胎及车行其他优惠。
5: Premier Toyota 位于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Markham Road Gap Shepherd， 可电 Tony Chan 同 Alex Poon 647-939-3733。
4: Premier Toyota。选购你梦寐以求的丰田座驾，
6: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夹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或上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7: 镜子城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8: 大家好，我是郑子城。
0: 曼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咁需要社区投入40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嚟到去提升医院喺合适嘅时间同埋地点，为更多嘅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嘅能力嘅。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8: 随住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複雜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9: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张志文，阳光早晨，
10: 冇错啦，湿湿立立咧，有少少雾水啦，咁啊，呢个早上咧，可能咧，大家就会有啲唔系好惯啦，但系有我哋陪住你，希望咧，晏啲有阳光出现啦。早晨啊 ，River， 大家好。
11: 早晨，大家好啊，咁啊，嚟到星期三啦，室外温度系12度嘅，不过今日嚟讲咧，最高都有16度嘅，满唔满意？而家我哋安省嘅生活咧？
10: 都可以嘅，咁啊更好，可以更好嘅，即系我觉得凡事都应该有啲嘅进步空间会好啲嘅。但系呢份报告咧就指出啦，就系睇下我哋唔同嘅省份嘅居民咧，对于自己嘅生活咧究竟满唔满意噶？咁啊，最满意你估边个省咧？
11: 因为其实即系问呢个问题，每个人嘅答案都不一样。但系当你喺个报告上咧去睇呢啲嘅资料，你就知道我哋都系要喺比较中咧攞到少少嘅满足啊。可能比其他省份咧，我哋满意度系咪属于高啲啊，定系低啲？
10: 是啦，咁其实讲緊呢，究竟边个省份会比较即係对于自己嘅生活系满意度系最高嘅呢？咁原来系灰省喎，咁排第一嘅，咁最尾一个包尾呢就是亚省，佢觉得自己嘅满意度系最低嘅。
11: 咁我都唔会 surprise 啦，如果我可以即係居住喺呢个好似 Quebec 咁样嘅环境啊，有山有水啊，跟住有啲好靓嘅一啲可能系即係周边嘅一啲嘅社区呢，即係你会觉得系比较嚟讲冇咁大城市，但係个生活状况呢，你睇到个环境个人都即係松弛啲，放松啲。
10: 都系，我都觉得你适合住呢个嘅灰省，你真系比较系向往啲，即系
11: 我比较适合。是我会离开的了，你放心。
10: 不是，没人可以取代你，你
11: 不可以千万不要说的。灰省要不要开中文电台？
10: 我哋快啲杀过去，可能杀到你血
11: 浓
10: 出嚟。
11: 但系我要识法文先啦、啊。
10: OK， 唔系我哋中文电台嚟嘅，唔需要讲法文。
11: 继续要学习一下。咁但系其他嘅省份，可能我哋真系比较少去。嗱 ，BC 一定会有去过啦，跟住就系 Quebec 啊或者 Montreal。但系其他啲省份，我真系唔系去得太多，所以唔清楚啦。
10: 系嘅，咁其实咧讲紧亚省啦，咁啊佢个满意度系点样咧？佢话其实咧只系得即系29% 嘅人咧，即系觉得系满意嘅啫。咁啊显著咧系比同期价旧年系比较差啲嘅。咁啊所以就系、是。安省嚟讲，其实亦都系排尾二嘅。其实对于一个不满意嘅程度啊，
11: 因为经济压力比较大啦，咁同埋我哋喺安省咧有好多嘅工业咧，都系有一定嘅叫做喺经济压力之下咧，有好多嘅发展咧喺呢两年间咧就即系有好多工作减少啊。大家都知道啦，即系安省系一个好大嘅省份，亦都系成个加拿大经济推动嘅一个大嘅省份。唔系话其他省份唔高，但系大家咧个资源同埋嗰个嘅叫做本身嘅一啲优势系各有不一样。
10: 嗯，咁啊讲到满意度。头先你就话啦，即系可能喺Quebec 啊，可能有山有水，好靓嘅地方啦。咁第二高系边个咧？其实都系海洋省份嗰边嚟噶 ，New Brunswick 噶，满意度咧排第二高噶。
11: 嗯，咁所以咧，其实即系满唔满意咧，你自己要去即系首先了解一下其他省份系有乜嘢唔同嘅生活，你先可以作到呢个比较。咁但系安省嘅人咧就满意度低啲啦。
10: 咁、我谂唔同嘅工作啊，又或者系你嘅生活态度系点样咧，又会有少少唔同啦。咁可能但系比较起上嚟讲咧，全个省份咧大家都系即系民主社会。 会嘛，咁大家都觉得系唔太满意或者太满意嘅话咧，都可能咧会跟住呢个方向嘅。
11: 咁啊，要改善一下自己嘅生活咧，就由清洁开始做起啦。因为春季嘅大扫除，你开始咗未咧？
10: 春季嘅大扫除，我冬季嘅大扫除都未做。
11: 哇，你真系你仍然系春夏秋冬都可以有呢一种，
10: 都可以做嘅，
11: 可以即系所有嘢都可以 delay 嘅，唔需要咁急。咁但系咧，春天的确咧好多嘅家庭咧都会清一清理个车房啦，跟住另外咧就换上一啲新嘅，可能系家庭里边嘅一啲嘅布置啊，甚至一啲旧咗嘅一啲嘅物件咧要清理，因为其实春季咧即系代表空气啊同埋天气嘅温度咧回暖嘅时候咧多咗好多细菌，咁同埋亦都容易有病毒嘅出现嘅。
10: 系啦，咁最近大家咧都系讲得即系非常之热烈嘅，咁啊好关注嘅就系呢个汉他病毒啊，咁啊因为咧大家喺清洁嘅时候咧可能会扬起啲灰尘啊，甚或乎咧而家系讲紧啊呢啲嘅汉他病毒咧可能系因为老鼠而传播嘅，咁如果你系住喺可能一啲嘅湖边啊、河边啊，有机会有老鼠出现嘅情况底下咧，你嘅车房啦，又或者啲摆杂物嘅地方咧，可能佢哋曾经留低过一啲嘅粪便啦，咁可能有机会你要吸入咗咧，有机会会被传染到
11: 嘅。咁所以其实喺加拿大嘅生活，如果我哋嘅空间大咗，我哋嘅责任都多咗嘅。咁春季嘅大扫除咧，就即系包括咗好多我哋基本嘅清每一日嘅清洁之外咧，真系间屋咧都要时不时 check 下一啲可能系一啲嘅罅位啊，或者有啲嘅即系你外边有好多细屋啊、车库啊，可能摆咗好多嘢噶嘛，咁所以呢啲都系要即系清洁同埋清理。如果唔系咧，就会成为咗一啲昆虫最中意嘅就系 Disney World 啦，就佢哋嘅迪士尼咯。
10: 系啊，不但如果真系发现到有呢啲嘅，譬如系老鼠嘅粪便咧，你唔好就咁咧谂住啊扫咗佢就算，或者吸尘机吸咗佢算啦。如果真系有机会系存在呢个嘅汉他病毒嘅话咧，需要咧系即系深层嘅清洁同埋消毒噶，咁可能要用稀释咗嘅漂白水啦，咁亦都系需要咧咁样抹咧先至可以杀死到呢啲病菌噶。
11: 突然间觉得呢个长周末好多嘢做啊！
10: 系啊，又要清洁大扫除，跟住又要种，又种嘢，系咪？
11: 即系首先要买咗漂白水先，一步一步嚟。即系你头先讲嗰啲，即系清洁嘅程序，其实屋企基本上都有嘅。但系你有啲嘢咧，你真系要真系要摆低你嘅电话。真系撥啲時間出嚟做下啲屋企嘅嘢，因為有時真係發覺咧，唔做咧就會即係拖慢咗一啲叫做即係叫做潛在嘅危險咯。因為可能真係已經有啲昆蟲係滋生咗
10: 嘅。係嘅，我諗啊，唔係淨係話老鼠嘅，可能其他昆蟲啊，你清潔多啲嘅話咧，都會少啲嘅。
12: 妈，今晚有朋友嚟食饭，快啲过两招俾我啦！
13: 冇问题，只要有珠江桥牌味极鲜呢件秘密武器就 OK 啦。
12: 咁劲！
13: 呢支珠江桥牌味极鲜特级酱油，鲜味浓郁，用嚟凉拌、点白灼虾、蒸鱼、炒菜、炒饭、捞面，只要加几滴，零舍好味噶。有咗佢，唔使再用味精鸡粉啦。
12: 珠江桥牌味极鲜，鲜入为主，点滴出众，将平凡厨艺变身美味传奇。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14: 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 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15: 潮流无限都列车即将开出，大家请勿超越黄线。想知道边度有望见就想食嘅好嘢同经典菜式流，点解嗰样嘢会变成流行指标？好想令自己变靓啲，卖楼卖楼搞装修，唔想踩雷，通通都有贴士啊！左一球右一球，掟咩玻璃都接得住，仲可以一边食炮糕一边讲戏煲剧，系咪爽呢？星期五潮流无限都6:45新时代电视，一齐开解呢啲话题。
16: 观点不应该只问立场，而讨论亦都不应该只是流于情绪。你好，我是梁健恒。逢星期一至五6黄昏新闻之后的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维独立判断事件背后的逻辑。全民议会，为你发声，给你发声。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7: 新闻点题由北美自大华人邮轮假期专门店纷纷邮轮赞助。
18: 尼尔区警方捣破一个伪造汽车车牌的集团，拘
11: 拘捕两名咸美顿男子。敏感市神车牛高车站附近发生有人被列车撞倒的事故。菲律宾警方据报闯入参议院逮捕前警察总监德拉罗萨，期间爆发枪战。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0点新闻报道。
17: 新闻点题是由缤纷邮轮 U Cruising 赞助，多伦多五间门市为你服务，查询416-495-8222。
18: 想知多啲邮轮嘅资讯，缤纷邮轮作为邮轮假期嘅专家，提供专业贴心服务。佢哋嘅资深导游会教你点样玩，同带你超住摊运全世界。季节限定去云晒，好玩又趣怪，一剔过扩阔你眼界。缤纷邮轮 U Cruising 提提你，记得留意佢哋嘅每周特价。快啲致电缤纷邮轮电话416-495-8222，安排你的行程，轻松愉快的假期从缤纷邮轮开始。
17: AM 1430交通速递。
2: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9:31，继续由伟业为大家跟进下最新交通情况。401东行线主要多车位410嚟到 Kio 啦，另外407嘅东行线有新消息，话出400个 RAM 本身交通意外全线封闭啦，现时咧就开行翻一条左边线行车。即是话呢仲有继续两条嘅右线系封闭嘅，龙尾继续系 Western Road 嘅一带啦，而另外401嘅西行线方面呢，喺 Salem Road 南行线入嚟401西行个 RAM 嗰度呢，继续因为有维修工程暂时都仲要封闭。之后慢车位主要就系 McCowan 啦，一路去到 Bayview Express 同埋 Evan Road Collector， 嚟到403西行线出 RAM 嘅右线坏车处理得8899啦。但有单新嘅交通意外呢，喺401西行线嚟到呢个 Highway 25位置呢，右边线同埋右边路部位受阻㗎。404南行线主要多车位呢就是斷斷續續啦，經過 Bayview Boulevard 到 Richmond Ram 啦，北行線上翻嚟嘅 DVP 就繼續留意翻喺 Bayview Boulevard 呢個位置咧，喺 Ram 線嘅壞車都仲係未搞掂噃，咁之後 Eglinton 上到 Shepherd 同埋 Sales 去到407嘅。四班南行線方面 ，Rutherford 以南 ，Rutherford Road 以南咧就係喺呢個係路線重組工程關係咧，所有嘅線路咧都略為向右邊移啦。咁另外啦，好消息喺 QE 東行線方面咧，嚟到 Huron Terrell 以東嘅交通意外喺右邊線 Ram 線咧全部都清理完畢曬啦。另外呢 QEW 嘅西行線方面呢就要去到呢個 Red Hill Valley Parkway 呢收到報告喺右邊線有呢個維修工程，亦都相同一個報告呢就話 Red Hill Valley Parkway 呢係入 RAM 個位呢係靠右邊線呢都係有受阻嘅情況。市區方面繼續留意返個交通意外喺士加堡嘅 Kennedy 交俾個亨廷湖啦， Kennedy 南行線嚟到亨廷湖全線封閉啦，而 Kennedy 北行線嚟到亨廷湖呢就封右邊線。另外呢黃市嘅 Highway 27架 Major McKenzie Drive 嘅交通意外呢處理得8899㗎啦。1430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19: 近年自然疗法越来越备受关注，强调会按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作出调整，并同主流医学互相配合，为管理健康和养生提供多一个方向。在北美，自然疗法专业经系统培训与监管建立起相当完善的规范与基础。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20: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1: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不是铁板一块，机会来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无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 本周六 AM1430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伙机会。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22: 机会嚟啦，而且系最后召集。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曼谷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现正进入倒数报名阶段。想踏出第一步，挑战电台节目主持梦嘅你，千祈唔好错过。表现优秀嘅学员将有机会喺今年之内获得特别安排，拥有属于自己嘅电台节目。在校学生更可享免报名费优惠，报名方法非常简单，请上 am1430.com 查询热线905-415-1430，名额有限，机会只此一次。 下一个电台节目主持可能就是你。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后日截止报名，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10: 哇，听到这个的我们的超级新星训练班的一个的宣传呢，就听到真的那个心都红晒，明我以前读呢个电台训练班嗰阵咧，边有自己电台节目噶？如果真系读得好嘅话，都有啊，都系一班人一起做个节目嘅啫。而家你自己啊，而家系
11: 系啊。咁我仲记得我当年咧就唔系读呢个电台嘅训练班，我系读另外一个嘅。咁而当时就系读完训练班，大概系三个月啦，跟住就话有个早晨节目，你有冇兴趣啊？咁我话好啊，我读即系啱啱大学毕业啊嘛，咁啊可以试下嘅，咁就。
10: 咁就開始咗，
11: 咁就開始了。
10: 你嘅人生就係咁樣咧，邁向呢個光明啊！
11: 即係總之就係你冇 intention， 你冇呢個動機嘅時候，原來世界就已經賦予咗你一個路向咁樣。係
10: 嘅，
11: 完全。但係當然咧，參加訓練班都係一個即係想法、就是，就係咦，以前聽電台好有趣嘅喎，會唔會多倫多都有機會可以即係做到電台節目咧？都係呢個想法開始。
10: 冇錯，同埋可能又係可以一個途徑跳出自己嘅舒適圈啦，去識一啲嘅新嘅一啲嘅事物啦、新嘅人啦，咁啊去接觸一啲唔同啊！你不嬲接觸開嘅嘢嘅時候咧，可能會大開眼界噶。
11: 咁啊，同埋而家我哋好多主持都係嚟自我哋電台嘅訓練班啦，即係代表我哋都好希望咧，打開呢個平台有多啲咧，我哋嘅人才可以咧就係吸納到。咁亦都希望你今年內咧，如果想喺電台有一個節目嘅話，呢、這個機會只此一次，只此今年嘅。
10: 冇錯，冇錯，真係噶，係啊！所以真係快啲要把握住呢個機會啊！
11: 咁啊，另外倒數世界盃
10: 係喎，倒數世界盃咧，其實咧而家咧，我哋都見到咧有好多嘅地方咧會。有一啲嘅即系宣传啦，咁尤其是咧尼敦菲利广场咧，最近你见到如果买到咦个水池唔见咗嘅，但系变咗一个咧就系小型嘅足球场啊，咁而且仲有个倒数嘅时钟喺度提醒大家，仲有几耐啊，仲有几耐系呢个世界杯啊？
11: 系啊，因为六月十二号咧就会有多伦多嘅赛事啦，咁同埋亦都咧就有好多嘅一啲唔同嘅票价有出现到咧，就话原来喺温哥华个 BC Place 嗰度咧有七场嘅比赛，咁佢哋嗰啲单场嘅票价咧都系好多人咧有。需求价格亦都升到咧，有啲由500几至到3000几蚊嘅。
10: 系我讲紧，我开头睇到哇1000几蚊啊，都好贵下。跟住再碌落去睇下嘅时候咧，2000几，哇，原来都未见到最高位添啊，原来系3000几先系最高位。
11: 嗱，如果你从本地人嘅角度，你就梗系觉得贵啦。但如果你从一个咧系世界性嘅赛事，以前如果听世界杯，你系要搭飞机，甚至要去到唔同嘅地方旅游 ，book 机票 ，book 酒店。你又会睇返呢个价，你又会觉得都唔算话最贵喎。
10: 即係如果你真係。我都系接触唔到，唔系仲有个4000几你睇漏咗喂。睇漏咗4000几。
11: 可能你唔系咁足球迷啫，但有好多足球迷系会好 crazy 㗎喎。
10: 但6月12号嗰场啊，就系即系喺呢个 BMO Field， 咁当就系嚟緊会变成多伦多球场啦，个名叫做。咁仲有3000几张飞啊，即系一共系有3000几张飞 available 㗎，咁由2000几蚊到4700蚊㗎。
11: 係，咁就即系当然大家嘅价值观可能不一样，但加拿大能够主办。办到世界杯咧，的确系一件令到大家好兴奋同埋期待嘅事嘅。咁头先你所讲嗰啲三四千嗰啲咧，其实系有市场有价，有市啊，有市。
10: 应该系嘅，应该系嘅。
11: 系啊，
10: 咁啊，大家继续努力做嘢去做钱啊，买呢啲飞啦。
11: 跟住要讲下咧，呢一个喺即系成个礼拜要关注到电力安全。
10: 系啊，咁啊，其实讲紧啦吓，今个星期咧就系呢个 Toronto Hydro 嘅 Power Line Safety Week 嘅，即系呢个电缆嘅安全周啊。咁啊，究竟咩嚟嘅咧？咁啊，因为咧好多时候咧就会发现咗啦吓，咁啊喺呢啲嘅电缆啦，大家去望住佢嘅时候啊，好远啦，距离我好似唔系好远，但系我哋对于佢个安全嘅即系意识咧，可能咧系要提高翻少少先得啦。
11: 咁啊，这么近好似那么远咁，但系5月11号至到17号期间咧，就系、是、电力线嘅安全周。咁啊，呢个叫 Toronto Hydro 咧，呼吁居民啦，同埋一啲咧就系相关嘅一啲非电力嘅工作有关嘅人士咧，提高翻对电力尤其是电线方面嘅安全意识嘅。
10: 系啊，咁啊明要大家。希望能够明白到你怎样可以跟他们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又或者他真的有什么潜在的风险。
11: 你讲得非常好、啊、因为女士通常跟这些保持距离，因为都是不是很懂得怎样做的。不是说、男士麻烦出来帮帮手这样。
10: 所以女士会放眼电眼的，是不是有电触电的感觉。
11: 那你们可能接受
10: 保持距离都是好
11: 些。你可能接受多
10: 一点。不是还有些潜在的风险，例如在一些恶劣天气底下，有些地缆可能会 断咗啦。咁、如果你接触到咁啊，梗系会一定系即系拜拜噶啦嘛，大佬。但系即系你要点样可以保持一个安全距离？有嘅纸咧，如果真系有电缆断咗嘅话，你起码要同佢距离十米啊。
11: 嗯，
10: 十米嘅有几长啊？十米其实一部校车嗰啲 school bus 嗰个距离嚟嘅，好远嘅。咁你亦都话有好多人咧唔知道，可能会想锯树啊，又或者系擒高去天台，即系我哋嘅个屋顶做嘢啦。但系原来你咁亦都会近咗嗰个条电缆嘅。咁亦都起码要距离三米距离先得嘅。
11: 因为我哋揸车周围去咧，有时都唔知道周边嘅环境一啲会唔会真系遇到咁样突发嘅事，就系、是、啲电线杆咧即系脱落，咁就可能一飞到你嘅车嗰度。咁如果你系喺车里边，又应该有啲咩嘅意识咧？咁啊，当然最好咧就系话尽量慢驶离开嗰个位置咧，跟住就如果真系都觉得潜在危险咧，可以拨打911嘅吧。
10: 系啊，咁啊，同埋咧，如果你真系发现有电缆咧，系。啊！跌咗喺你自己嘅车上面嘅时候，你最好系乜嘢咧？你如果真系要落车嘅话，尽量唔好掂到自己嘅车，因为你要跳出出边咧，掂到车身嘅话，好容易会触电嘅。都当然唔好接触到条电线本身啦。咁另外，如果你要种树嘅，尽量系远离呢啲嘅电缆啦，唔好话喂我种棵树，迟啲会生到好高嘅，咁啊生到上电缆咁啊，唔系几好啦。
11: 咁呢、
10: 這个
11: 呢、這个叫做电力线嘅安全周咧，佢有一个总结嘅，就话面对电力嘅问题，最紧要就系保持距离。
10: 呢个系计，
11: 我梗系知啦。
10: 阿妈系女人嘅道理，
11: 女士对你嘅电力，你都要保持距离。
10: 不过最紧要嘅，俾个电话号码大家，416-542-8000。如果你见到有电缆嘅问题嘅话，唔好谂住自己去搞啦吓。
11: 我打911会唔会快啲、啊？
10: 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电力公司亦都有个专用电话，就系头先我讲嗰个。
3: 最好嘅苗要碰上合适嘅土壤，加以悉心嘅灌溉同阳光嘅照耀，先能够肆意绽放。
4: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就是你歌唱事业绽放的最佳土壤，报名详情请留意电台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公布。
3: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5: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0,000起，北约克洛夫约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000。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23: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门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4: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10: 喂，嚟緊七月呢就有啲事发生嘅。咁首先我讲呢单先啦， Taylor Swift 呢七月呢就会係结婚啦。咁最近呢有即係报章呢就影到佢呢喺呢个 New York 同佢个闺蜜呢食饭嘅时候呢就着咗呢就一条呢就係名牌 Defica 嘅针织连身裙。咁就觉得佢好似呢係准备要结婚啦，因为又白色㗎嘛，咁又好似婚纱咁嘛。咁但係我又唔识睇 fashion 嘅。咁 Riva 你觉得呢？
11: 我觉得好靓啊，同埋呢食饭咋嘛，唔使諗咁
10: 远。
11: 食饭着一条迷你裙带嘅洋装，即系通常我哋话系啲one piece 嘅 dress 咧，好多人都会觉得可能系即系啊明星嘅衣着，一定系好多我哋叫 stylist 啦，一啲设计师啦，或者佢嘅造型师咧同佢倾嘅。但我又觉得佢去食饭嘅衣着应该可能冇咁大嘅叫做压力嘅，可以做翻自己。
10: 系啊，咁啊，其实即系做明星咁，当然啦，去系 New York 出现一定唔会街坊装咁样出现啦。
11: 可能好多人就想估佢会着一个点样嘅婚纱、
10: 哦，
11: 即系透过佢嘅服装去睇下嚟紧佢。
10: 估唔到噶，
11: 因为婚纱就系一个好重大嘅决定啦吓。究竟系着一啲真系好高雅嘅剪裁啊，米色定白色啊，有冇 bling bling 啊？咁其实都系代表咗咧，就话从呢一件衫透露到咧，就话 Taylor Swift 咧已经进入咗一个系进入呢个结婚新娘嘅氛围嘅阶段啦、
10: 嗯。
11: 每一次都系谂起着白色嘅裙啊，
10: 系同埋啲人就会想知啊，究竟 New York 边一度咧？咁啊睇佢出席去边度食饭啦，去喺边头行开啦。咁但系都未必可以估到佢究竟喺 New York 边个位咧系举行婚礼嘅。不过咧就其实讲紧咧，佢喺旧年八月廿几号嘅时候咧，就喺佢自己嘅IG 上边咧就宣布咗咧佢订婚嘅消息啦。咁啊当时咧就宣布咧就系佢同呢位嘅美式足球员啊 Travis Kelce 咧就系会结婚啦。咁亦都 show 咗咧当时一张求婚相啦，同埋佢嘅订婚戒指嘅。咁啊当时嘅地方咧就喺 Kelce 嘅屋企嘅后院。咁大家都好期待住咧呢个七月嚟临咧，究竟佢嘅婚礼会几盛大咧？
11: 系啊，因为大家都对于就系呢一个世纪嘅婚礼咧非常期待啦。上年八月嘅时候，佢交代咗呢个消息，即系除咗系交代咗订婚啦，咁啊好快就有慢慢陆续讲几时结婚啦。咁所以咧就一条裙都可以引起好多嘅热烈讨论咯。
10: 冇错，冇错。咁啊一套剧集啊，似乎都会引起好多大家热烈嘅讨论噶，都系七月嘅。咁啊七月发生咩事咧？七月将会系爱回家之开心速递嘅大结局会出现啦。寻日咧都喺呢个嘅报章上边咧，就系睇到一啲嘅传闻话传佢哋会大结局嘅。咁啊，啱啱今日咧，娱乐 TVB 嘅娱乐新闻台咧都访问咗呢啲相关嘅演员咧，就证实咗呢个消息系真嘅。
11: 好多朋友中意咧就系睇呢个爱回家，就因为觉得好有亲切感啦。咁同埋佢里边嘅故事内容咧，都同我哋社会发生一啲事啦、热门嘅话题咧有直接或者间接嘅关系。咁同埋里边咧亦都系好幽默嘅。咁啊，但系我就会即刻问，咁滕麗明
10: 啊，点
11: 算啊？
10: 最近可能因为《寻秦记》嘅原因咧，佢突然间即系大红啊，大热啦。
11: 系啊，
10: 会唔会有到新剧出现呢？
11: 我觉得应该要咯、
10: 嗯，
11: 因为如果咁多朋友中意佢，亦都觉得佢唔止净系做呢一个《爱回家》嘅剧集系列，佢应该俾一套嘅正剧佢担当女主角。
10: 系嘅，咁、yes. 其实 TVB 高层啦，咁啊，即系包括有甄姐啊，同埋咧其他嘅监制啊，亦都有同全体嘅演员咧，即系开咗个会嘅，咁啊通知大家呢个消息咧，《爱回家》咧将会咧喺七月咧就系正式系结束嘅，咁但系佢都话，其实剧组咧亦都咧系考虑紧系会开拍咧系另外一套嘅处境剧嘅，
11: 梗系要啦。
10: 咁会唔会用翻全部同一个班底？你就知《爱回家》个系列其实好长噶嘛，即系由之前《爱回家》八时入籍啦，
11: 系
10: 你想开套咩？
11: 《爱回家》嘅古装版啊，
10: 即系好似我哋以前睇呢个嘅《皆大欢喜》，有时装版，有古装版。
11: 喂，你做咗 TVB 咁耐，你都明噶啦，有啲时装，有啲穿越，跟住有时又变翻时装，有时变翻古装，唔系其实都有 gimmick 噶，
10: 系
11: 即系我觉得。因为大家都对于古装剧咧好有情意结噶嘛，好中意呢一种古装剧嘅氛围噶嘛。
10: 系、哦，咁其实经过咗九年啦，即系我而家咧拍咗成2800集啊，咁啊成为咗即系都系啊，成为系咁多年嚟啊处境剧里边系最长寿。咁之前都拍过好多嘅，好似香港八一嘅系列啊，卡拉 OK 啊，真情啊呢啲咧都系脍炙人口，大家好中意睇嘅 sitcom 啊叫做。
11: 咁你记住边一套就代表咗你系边一个年代啦？冇错啊，咁同埋亦都代表咗咧，即系志文我觉得。即系代表咗佢哋嘅，即系一啲管理层嘅改变咧，都要转一转佢哋制作嘅方向。
10: 冇错，冇错啊！咁啊，同埋即系大家睇下茶余饭后有啲咩话题讲咧，通常喺 sitcom 里边一啲处境剧咧，都可以即系成为即系好多嘅拍摄嘅题材啦。咁啊，大家有半个钟头啊，可能食饭嘅时候睇咧，又会即系开心，唔使咁沉重。有阵时睇啲剧咧，会有啲即系可能系一啲斗争啊，咁我哋可能又会即系未必好沉重啊，睇呢啲嘅笑笑下咁啊就好记啦。 系咪啊？即系俾你笑下噶嘛？
11: 我即刻回应你啊，笑笑下。OK， 好似呢个古天乐咧，亦都佢嘅公司咧，最近有进军呢个舞台剧界嘅一个嘅想法，咁啊开立咗一个咧就系舞台剧嘅发展平台啊。
10: 系啦，咁啊你知佢诶电影公司天下一啦，咁啊开咗个嘅新嘅平台之后咧，就净系呢个做呢个嘅舞台剧嘅，叫做天下一幕啊。头炮咧就揾埋咧张继聪咧做监制啦，亦都有朱柏谦咧系主演同埋系导演嘅，仲有 Fish 廖子瑜啦，仲有好耐冇出嚟同大家见面嘅何嘉莉啊，咁啊都会系拍呢套诶开呢个嘅舞台剧啊，诶舞台剧个名叫大龙凤啊，哇一嚟就搞场大龙凤先啦，
11: 咁啊都系睇到有好多即系有趣嘅即系一啲画面啦，同埋仲有设计啦，咁希望咧即系喺呢个创作上咧多啲即系新意，我哋都觉得香港嘅制作咧即系陪伴咗我哋咁多嘅不同嘅年代咧，我哋而家系一个。正正处于一个叫创意大爆发，究竟你会睇 YouTube 啊，睇 YouTuber 啊，定系睇呢个好似舞台剧啊，又或者睇电视啊？即系其实每一个人都要系即吸引你嘅时候咧，即系点解某啲人会特别多人中意咧？一定有佢嘅原因啊！
10: 系嗱，睇 YouTube 咧，可能睇手机啊，又或者睇电脑上边咧，就会即系快啦，同埋即系多啲嘢拣咧，因为多媒体嘛。但系你又啲可能好享受咧，就系睇一啲舞台剧，即场嘅同互动嘅，即系同咧观众有互动嘅反应，又有少少唔同嘅，咁啊大家有。各有各唔同啦。不过对于呢个何嘉莉嚟讲咧，佢自己都话咧喺九十年代咧，即系佢自己以歌手出粉啦，出道出嚟嘅出唔到啊。咁但系佢而家咧就有得咧做呢个舞台剧，佢自己觉得咧都系一个好新鲜嘅事嚟嘅。
11: 不过每一个艺人咧都会面对一个问题，就系减肥嘅问题啦。咁因为咧成日都话，诶，点解你又肥咗嘅？啊，点解你又瘦翻咧？啊，点解你瘦得咁多啊？咁啊，肥同埋瘦呢个问题就好似人生咧，每一日都要问自己，我食唔食咧？我唔好食啦，食多啲定食少啲咧？中欣桐咧都成日都被人咧去问到呢啲问题。
10: 系啊，阿娇咧，你知道啦。咁啊，呢一近年嚟讲咧，佢嘅身形咧成为大家即系嘅话题啊？点解咧？因为佢时瘦又时肥，肥咧突然之间肥得好紧要嘅，跟住瘦咧又突然之间回复翻最 fit 嘅状态嘅。
11: 因为咧，我谂好多时候女性咧，即系嗰个身形同男士去点样睇嗰个目光咧，大家即系其实都唔系好能够互相明白，因为女性嘅荷尔蒙咧，同埋女性嘅面对压力咧个处理方案，我谂系唔一样。
10: 嗯，
11: 系嘛？即系你话可以即系做到每一个时期。你都咁 fit 咁靓，咁当然系一个最好嘅目标啦。但阿娇成日都话，你哋成日都问我，咁我而家即刻解释俾大家听，拍咗条片。
10: 系啊，咁啊网上边咧出咗条片咧，就以呢个唔想俾身材做定义，享受自己嘅节奏里边咧做一个题材啦。咁啊讲翻即系之前自己点解时肥时瘦咧？咁但系佢而家最紧要咧就系佢个饮食方法啦。佢会唔追求咧话点样要食啲乜嘢去节食咧而去减肥？其实佢而家都食嘅嘢咧都系佢话食得饱嘅，而且系。最紧要食得饱嘅，即系因为佢有肉啦，有蛋白质啦，有菜啦，有少量嘅主食啦，佢唔会追求即系你系觉得系减肥好辛苦，又食唔饱系咪啊？
11: 唔系，我觉得咁样去解释自己嘅状态，我觉得几得意啫。我食得饱嘅，各位唔使担心。
10: 喂，同埋佢一样好好啊，佢话佢食嘢而家要认清楚一样嘢，就系你想要。定系你觉得系需要咯？想要同需要系两样嘢嚟嘅，咁等于我哋教仔买嘢一样啫嘛。你
11: 系
10: 想要定真系需要呢样嘢，就系咁咯。你系食嘢，
11: 你系想食啊，定系需要
10: 想食定系需要食啊？
11: 咁啊，同埋即系好多艺人咧，就要管理自己嘅形象啦，同埋饮食咧，就系话三十年都唔食饭嗰啲咧，我又觉得咁，请问佢有冇饱过咧？
10: 所以咪就系话佢而家最紧要话俾大家听，佢要食得饱。诶，同埋佢有一样有个口诀嘅，佢话而家唔系食几多啊，而系要食得稳啊。
11: 哇、wow、
10: 我就唔係好明點樣叫做食得穩，你食得唔係好穩嘅咩？有啲係咪即係成日都時暴飲暴食，有陣時候食好少啲叫做唔穩啊？
11: 唔係，我諗而家即係大家要吸收即係呢啲營養知識咧，即係好多方面，好多唔同嘅 diet 都已經推出咗，甚至咧即係而家叫大概係咩年紀我都唔忘記咗啦，但係都係比較年輕啦。即係我諗，即係佢喺飲食上面想分享俾大家咧，就話其實大家唔好再問佢呢啲肥瘦嘅問題
10: 啊，都係一個好好嘅答案。
11: 仲要再講，佢已經話俾你知。食得饱噶啦
0: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6: 早晨，早晨咧，时间嚟到九点五十三分咧，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跟进下最新即交通情况噃。咁啊，四零一嘅东行线一度喺 Highway 二十。
2: 427嘅北行線 RAM 嗰度咧，右線有個壞貨櫃車就啱啱處理完畢咗。咁但係407嘅東行啊，出400個 RAM 仲未搞掂，呢個交通意外咧，封右線同埋中線之餘咧，淨係開放一條左線行車，非常緩慢噶。401西行線方面，去到出403西行線嗰個 RAM 嗰度咧，右邊線壞車持續處理咯。另外去到 Highway 25以西啊，右邊線交通又亦都繼續持續處理噶。DVP 北行線 Bayview Blue RAM 線壞車。另外400嘅南行線方面咧，除咗 Rutherford 以南有呢個路線重組之外咧，另外去到407以南咧，左邊先有呢個壞車報告啊。QW 東行線去到 Bronte Road 右邊線咧有架壞貨車，而另外啦喺 QE 西行線方面 ，Red Hill Valley Parkway 嘅 RAM 咧就亦都係有呢個係維修嘅工程咧喺右邊線嘅入 RAM 位咧亦都係受影響嘅。咁另外啦，市區方面繼續跟進緊啲交通意外啦，士嘉堡嘅 Kennedy 及亨廷活嘅呢個交通意外，因為有人受傷啊，所以 Kennedy 南行線嚟到亨廷活仲係有封閉嘅報告啦。另外北行線就封右邊線啦。咁另外啦，去到呢個東約克區嘅，因為有人受傷嘅交通意外都仲未搞掂嘅，就係 Eglinton 夾呢個 Lyre Drive。同埋呢個 Don Avon Drive 中間呢個位啊，就係 Bayview 以東嘅一個商住區域嚟噶。咁同埋咧喺萬錦市咧 ，McCown Road 夾14街咧仍然有交通又要處理咯。同埋最後啦，都係萬錦市 Eureka Street 夾 Euclid Street 啊，就係呢個 Main 街以西同埋 Highway 7以北嘅住宅外街咧，由於啊係收到報告。是有一單交通意外呢，是火車和逃人發生的這個交通意外呢，現時呢雖然未知過受傷情況，但有大量警察呢是在場是做一個調查工作當中的，所以這個區裏面呢是可能會非常繁忙，或者路段呢是會有封閉或者阻礙情況，大家留意。1430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7: 早晨
8: Sports 一班，
9: 今日5月13号是国际请病假日，但我的拍档朱古力就不是请病假，他今天小休的，下午他会回来开咪，但我不知道他下午一直在做紧进击陈皮朱古力的时候会不会分心，因为始终见到今天一场重要的英超赛事，就是曼城对着水晶宫，大家都知道阿仙奴现在暂时领先住曼城是未有足够的分数可以提早封王的，所以如果你说今天水晶宫星星定定能够打低曼城令到他拿不到分，那么对于阿仙奴可以争冠是会有多少少嘅稳阵嘅情况啊！不过当然，对于曼城嘅球迷，希望今日能够守得到啦。咁而另外咧，睇翻寻日我哋蓝鸟队咧，都仲可以话几惊险嘅。第一局嘅时候咧，已经失咗一分噶啦。咁而去到第七局嘅上局咧，我哋更加俾人领先住5-0嘅。不过好彩喺第七局嘅下局嘅时候咧。先至見到一片啦，嗰個德布咧就令到咧，我哋有幾名嘅球員啦，包括啦 ，De Luca 啊 ，Fernandinho 同埋咧 ，George Springer 等等咧，都能夠攞到分。咁嗰陣時咧已經追到去到4-5噶啦。咁啊，再加埋咧，憑住對方嘅失誤咧。Pinago 自己咧，不单止咧之前系打咗个 double 啦，仲要自己翻埋去本垒，咁所以5-5打和，搞到要加时嘅时候咧，先至去取胜嘅。咁但系你知咧，加时咧唔知几时先至会完噶嘛。咁但系当你去到第十局嘅时候咧，又俾对方攞咗两分先，我哋喺挨打嘅情况，只系能够攞到一分。所以最终寻日咧，我哋多伦多蓝鸟队对住 Tampa Bay Rays 喺加时嘅时候，饮恨啊6-7输一分咁大把，所以计起嚟咧。现时我哋蓝鸟队咧已经系连输三场噶啦，但系幸好喺翻美洲联盟嘅东区咧，因为见到波尔的摩咧又输波啦，波士顿红袜咧又输波，所以就算我哋连输三场咧，仍然保持到喺尾二嘅位置。现时嘅胜场比咧0.429，我哋只系赢10输24场嘅，咁样嘅成绩咧，认真都唔系太过靓仔。但系大家都要记住啊，今年嘅阵容再加埋好似上年咁样嘅情况，上年我哋几时开始发神威，仲要可以入埋去季后赛同埋世界系列赛咧？系要等到7月嘅时间噶嘛？依家话晒先5月啫，所以仲可以慢慢等下嘅。咁而另外睇翻 NBA 方面咧，即系不得不讲啊！之前嗰场咧见到圣安东尼奥马刺嘅 Wembies 咧就因为受伤咧唔能够出场啦，寻日佢翻翻去呢个赛事嗰度咧，真系可以话如虎添翼啊！对住 Timberwolves 咧，完全你可以见到。Minnesota Timberwolves 是没有还击之力的，是被这个 San Antonio Spurs 由头带到落尾。你只是单单看回 Wemby 一个人入到27分，这个这样的成绩都非常之靓。相反你看回在 Timberwolves， 譬如你说我们熟悉的 Gobert， 成场只是入到4分，真的可以说他们想射波完全被人禁晒，所以难怪呢寻日大比数 ,126-97。接近成30分的距离呢，圣安东尼奥马刺呢就 lock 咗呢个 Minnesota Timberwolves 嘅牙教嘅。咁现时场数方面呢，圣安东尼奥3-2领先啦。咁而另外一个系列呢，就是 Detroit Pistons 对住 Cleveland Cavaliers， 都系2-2嘅平局嘅场数嘅。今日8点钟呢就会自有分晓㗎啦。 咁而 NHL 方面呢，可能尋日呢對於加拿大球迷呢都有少少傷感啊，因為 Montreal Canadiens 對住 Buffalo Sabres， 我哋真係輕輸一分二比三，暫時喺盤數方面呢大家都係打和嘅。咁而另外一個系列呢，就係拉斯維加斯呢尋日以三比二贏咗 Anaheim Ducks， 所以盤數方面呢拉斯維加斯叫好啦，現時係領先三比二嘅。反而你話今晚嘅賽事呢亦都見到科羅拉多即係 Colorado 呢可能叫好啦，因為喺場數方面呢佢領先住 Minnesota Wild 三比一。今晚嘅八点钟咧就会有赛事，即系睇下会唔会又有边一队咧系可以好似卡罗来纳咧已经进军咗去到 Conference Final 总决赛呢个位置。咁当然今日啦，大家都要用少少时间咧去悼念呢一位咧，即系咁年轻29岁嘅加拿大篮球员 Brandon Clark。咁寻日亦都见到咧，普遍好多传媒都公布佢嘅死讯啊。佢现时咧就效力孟菲斯灰熊嘅，非常之年轻。佢嘅死因咧都冇特别去提到嘅，咁但系睇翻咧，佢2019年嘅时候咧就加入成为孟菲斯灰熊啊，亦都系为阵中咧有好多嘅贡献。你谂下，孟菲斯灰熊唔系成日有机会可以入到季后赛，佢系有份贡献呢样嘢，只系单单29岁，我哋加拿大又见到有位球员咧，可以话英年早逝，系令到我哋惋惜嘅。希望大家今日有时间都能够用静默去悼念呢一位咁年轻嘅球员啦。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0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正仪报道新闻。敏感市发生火车撞人事故， Go Transit 的 Stouffville 线服务受到影响。事发在今朝早九点过后，有人在 Centennial 高车站附近的 Euclid Street 及 Eureka Street 一带被火车撞倒，警方未有公布伤者情况。 Go Transit 说，相关区域目前由紧急处理人员接管，在调查完成之前所有列车都不能通过。受到事故影响，原定今朝9:08由 OM Go 开出的列车已经取消。当局呼吁受影响乘客改往 Unionville 高车站转乘上午10:39开往 Union Station 的下一个班次。皮尔区警方拘捕两名夏美顿男子，涉嫌参与制造及贩卖伪造车牌，涉及安省和全国几十宗刑事调查。警方说，调查人员发现一间注册网店涉嫌制造并且售卖伪造车牌，供应给涉及诈骗、有组织汽车盗窃和与枪械有关的犯罪集团使用。警方在上个月于咸美顿两个地址执行搜查令，拘捕两名分别27和28岁的男子。行动中检获大批证物，包括车牌压制设备、多个省份的空白假车牌和现金，还有相关宣传工具。警方说，这些假车牌曾在多宗严重案件中出现，强调伪造车牌对公众安全构成威胁。两名疑犯目前被落案起诉非法制造及销售伪造商标以及管有犯罪所得等罪名。菲律宾传媒报道，警方和军方派员闯入参议院大楼，逮捕前警察总监、现任参议员德拉罗萨，期间怀疑爆发枪战。据报现场传出10多下枪声，夹杂人群惊慌失措的叫喊声，大批警员在场戒备，要求大楼内的人寻找掩护。参议院秘书长说，目前暂时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国际刑事法院前日证实，去年11月以保密方式签发针对德拉罗萨的逮捕令，涉嫌在执行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铁腕扫毒措施期间犯下反人类罪行。他之后寻求司法保护，但未获最高法院签发临时限制令。德拉罗萨到今日较早时在社交网站发文说，预料自己可能即将被捕，呼吁民众采取行动阻止他被送往国际刑事法院。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一连3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特朗普的专机空军一号在当地晚上近8点降落北京机场，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到场迎接，双方短暂交谈。特朗普其后登上专车前往酒店。 特朗普据报入住的北京四季酒店位于美国驻华大使馆附近，酒店外围的保安明显加强，有警车和警员驻守，有北京民众和传媒在附近等候特朗普的车队。转睇财经消息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4,143点，下跌147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新报49,583点，跌196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最新报26,101点，升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最新报7,393点，下跌7点。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6,388点，升40点。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3,272点，升529点。呢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15: 加拿大中文电台
16: 齐心打造，
15: 听出广播温度。
18: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没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北约克洛夫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25: 潮流无限都列车即将开出，大家请勿超越黄线。想知道边度有望见就想食嘅好嘢同经典菜式流？点解嗰样嘢会变成流行指标？好想令自己变靓啲，卖楼卖楼搞装修，唔想踩雷，通通都有贴士啊！左一球右一球，掟咩玻璃都接得住，仲可以一边食炮糕一边讲戏煲剧，系咪爽咧？星期五潮流无限都6:45新时代电视，一齐开解呢啲话题。
26: 飲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
27: 好多人都觉得睡得不好，最多第二天就会攰啲，黑眼圈是深啲，但其实影响远远不止咁简单的。有营养师就指出，长期睡眠不足不单止会令到精神变差，还有可能是令到我们的大脑提早老化，甚至令到我们的身体长期处于一种是慢性发炎的状态，健康会慢慢就走下坡的了。那为什么睡觉会影响我们的大脑呢？因为睡眠其实不只是休息的时间，而是大脑的维修时间。当你睡着了之后，大脑会整理我们的记忆，提升我们的学习能力，同时间是可以调节情绪、荷尔蒙，还会帮助我们的身体是抗发炎。如果长期睡得不好，就会影响我们的记忆力、专注力和反应的速度，个人都会容易啲是变得是烦躁，甚至会影响整个身体的机能。另外，长期挨夜又或者是作息混乱，身体会进入一种是低度的慢性发炎的状态。这种情况不会即时有明显的症状，但会慢慢影响健康，例如代谢是变差，容易肥，成日觉得累，情绪不稳，甚至是加快大脑的老化。那怎样可以睡好一点呢？其实可以从几个简单的习惯开始改善的。首先就是晚餐不要吃得太迟，又或者是太过油腻。高油和高糖甚至是宵夜都会影响我们的血糖和睡眠的质素，令你更难睡得着。第二，可以留意就是摄取一些帮助放松的营养，例如是含有镁质的坚果、深绿色的蔬菜，有助舒缓我们的神经。而钙质例如是牛奶、豆腐，都可以帮助我们的肌肉放松。而含有色氨酸的食物，例如是香蕉、鸡蛋、豆浆，就能够有助我们的身体制造帮助入睡的荷尔蒙。另外，如果能够在睡觉之前喝少少暖的洋甘菊茶，可以帮助放松情绪的。 第三就要固定作息嘅时间，而最后咧就系瞓觉之前一个钟啊，尽量咧系少用手机，因为荧光幕所发出嘅蓝光啊，会干扰咧帮助我哋入睡嘅褪黑色素嘅分泌，令到我哋更难瞓得着。最后专家嘅意见就系啊，其实我哋花好多时间咧去做护肤抗衰老，其实真正最简单最有效嘅抗老嘅方法咧，可能就系今晚早啲瞓啦。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翻相关嘅专业人士。
1: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嘅帐篷大倾销嚟到最后一个周末啦，帐篷清仓货品而家低至三折优惠，全店仲有更多震撼优惠，唔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 本周六 AM1430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4: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0: 温度咧会有16度嘅，大家好，我系李婷，亦都请嚟咧系新时代电视咧时代杂志嘅监制啦 ，Sharona， 早晨啦
1: ，Hello， 早晨，大家好啊，李婷各位听众，
0: 身体健康，我哋成日讲自然疗法咧，亦都系好多朋友咧会系好中意，亦都觉得咧可能喺而家咧，尤其是加拿大嗰个监管啊，同埋成个嘅即系喺呢个叫做 naturopath 自然疗法嗰个制度嘅关注嘅。
1: 社會咧對自然療法其實咧有唔少嘅誤解嘅，咁有支持嘅人啦，亦都有啲人咧覺得佢唔夠科學化，甚至咧好多人都唔係好了解點樣為之自然療法啦。咁今集咧我哋咧介紹一啲實例嘅醫療個案啦，講下佢點樣應用啊，個接受程度同埋業界咧遇到一啲咩挑戰嘅。
0: 其实我自己咧都好中意即系 naturopath 嘅，尤其是觉得咧未必话一定要用好多即系药物处方，同埋咧亦都可以多方面咧系令到自己个身体咧感觉到一定嘅叫做系有帮助。咁同我哋介绍今日你介绍嘅个案啦。
1: 系啊，其实咧即系你讲得好啱啦，因为好多人咧佢都会觉得自己又即系唔系病，但系又觉得自己好似病同唔病之間，即係處於一個亞健康嘅狀態，即係成日好似好攰啊，或者消化有啲問題啊，或者女性可能有啲月經嘅痛症嘅問題咁啦，未必好嚴重，但係咧就係介乎健康同病之間，咁好所以咧就會用自然療法。咁我哋今日咧其實就訪問咗兩個 patient 嘅，咁咧其中。即係佢哋現身說法啦，其中有一個咧，佢係其實係維他命 D 偏低嘅症啊，同埋有啲炎症啦。另外一個咧，佢就係四年前咧，佢係確診咗乳癌啦。咁因為面對好多化療啊、電療嗰啲副作用咧，咁其實佢應該即係做完電療化療之後，要食好多唔同嘅藥，譬如去減低嗰、那個嘔吐啊各方面嘅問題。但係咧，其實佢同時用咗自然療法咧，就增強咗自己嗰個體力咧，去面對呢啲咁樣嘅問題啦。咁咧，佢都幾唔需要用嗰啲藥房開俾佢，即係處方嗰啲藥嘅。咁所以兩個佢自己講翻佢自己嘅經歷係點樣咯。
0: 同埋咧，亦都關注到咧，成日都講療法咧，即係話一種嘅方法咧，可能係營養方面啦，又或者傳統嘅中醫啊、針灸等等咧，都係會令到大家有好多學習嘅空間。最緊要就係知道究竟我哋安省政府個立法制度係點樣。
1: 係啊，其實咧，喺整個加拿大嚟講咧，就即係。好多國家都會有嘅，咁但係其實加拿大相對嚟講咧就比較成熟啲啦。譬如安省或者係同埋卑斯省咧，其實有個嗰、那個監管嗰個醫療體系比較成熟啦，又有註冊制度，又有專業嘅培訓，而國民嗰個接受程度咧相對亦都係高啲嘅。咁譬如話，如果要執業嘅話咧，其實佢嗰個規管咧都幾嚴格嘅。譬如要經過嚴格嘅訓練啦，喺安省嚟講咧，其實1925年開始咧已經頒布自然療法嗰個執業嗰個法律嘅啦。咁如果你要作為一個自然療法醫生咧，咁學生除咗讀咗本科之外咧，仲要經過4年喺加拿大自然療法醫學院裏邊嘅一個培訓啦。咁要有3000个钟头嘅課堂學習嘅，另外咧就有1200个钟嘅臨床實習啦，仲要通過一個執業嘅資格咧，先可以獲得醫生執照。
0: 係咁，同埋即係喺加拿大生活咧，好多有醫療保險，或者係有一啲咧就屬於個人嘅，可能公司賦予俾你嘅一個嘅保障嘅保險都好啦。大家更加有好多呢一方面嘅問題啦，因為唔係個個 plan 咧都會 cover 到呢個自然療法噶嘛。
1: 係啊，歐協啦就唔 cover， 其實
0: 一定啦，
1: 即係各個省都唔 cover 嘅，只係學你話齋，即係睇下自己嘅私人保險啦。所以亦都解釋咗點解自然療法相對上咧比較忽視，就係好多 public health 啦啲公共醫療系統，甚至係公共教育裏邊咧，佢哋相對係少啲提及
0: 嘅。好，咁就非常豐富嘅資料同埋拍攝嘅內容，今晚一定要關注啦。同我哋介紹下咧，點樣同你哋嘅團隊連結咧，同埋今晚播放嘅時間咧？
1: 新時代電視一台黃昏6:45同埋晚上10:20咧，時代雜誌會播出啦。新時代電視嘅網站，如果大家點擊節目重温咧，都可以睇到嘅。錯過咗咧，可以上新時代可以上 YouTube 裏邊咧嘅訂閱我哋新時代電視嘅頻道啦，裏邊嘅 playlist 咧可以搜尋到時代雜誌嘅節目嘅。而我哋嘅觀眾熱線係905-882-7117，大家可以咧講低你嘅意見或者一啲故事嘅 idea 咧，我哋會跟進嘅。
0: 好多謝曬 Sharona， 下個星期三再傾，拜拜。
1: 拜拜。
2: 別人恐懼我貪婪， 几时入科？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

0: 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 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ew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1: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3: 2025香港小姐竞选决赛冠军系九号陈永诗。
4: The champion is number 9, Stacy Chan.
5: 2026香港小姐竞选全球招募已经是正式启动了。今年的主题就是感至完美，感是勇敢的感。我们节目一年两日就会请来应届讲者，就是呼吁一下大家是快点把握机会参加。今天我们首先请来就是有应届香港小姐冠军陈永诗 Stacy, hello!
6: Hello, 你好 Albert.
5: Hello, Stacy, 你好。咁啊 ,Stacy 而家系香港嘅。咁我哋就越洋呢系做呢个访问㗎。咁就嚟卸任啦，心情点样啊？
6: 心情真系有啲兴奋，但有少少唔舍啦，因为今年经历咗好多嘢啦，有好多唔同嘅机会啊，参加慈善活动啊。咁样有少少唔舍得嘅，但系亦都好兴奋睇啊今年新嘅佳丽啊，勇敢咁样去踏出呢一步。
5: 系系，咁可唔可以同大家咧，就系分享一下今年做过啲咩嘅一啲嘅慈善亲善工作啦，同埋感受系点样啊？
6: 系啊，咁今年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机会参加好多唔同嘅慈善活动啊，咁都系我第一次可以接触咁多唔同嘅 charity 啦，咁我哋都有东华三院啦，亦都有公益金啊，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即系去服务香港嘅唔同嘅 charity 咯，咁亦都有机会去探好多唔同嘅长者啊，睇下佢哋喺香港嘅生活系点样啊，咁真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同埋一个好好嘅平台，去睇下自己可以迟啲点样去真系服务翻香港啊。
5: 你觉得最大得着喺边一方面咧？
6: 我觉得我成年最大嘅得着，我觉得香港小姐呢个平台同埋呢一个 experience 真系一生系第一次嘅啫。咁其实好多唔同接触嘅嘢啊，例如幕前嘅工作啊，例如点样接触观众啊，点样表达自己啊，我觉得好多呢啲嘢都系平时可能读书啊或者做嘢啊，唔系一定系学到嘅嘢咯，同埋仲要学点样行 cat 哇，点样自信啲咁样表达自己啊，我觉得系真系一个好大嘅得着，即系点样自己行出嚟自信啲，亦都系对自己嘅嗰份自信心啊。
5: 你本身自己就系、是、即系前香港嘅艺术体操运动员啦，咁啊突然间换咗条跑道系唔同嘅，同以前好唔同，会唔会唔惯啊？
6: 我觉得一开头换个跑道，一开头decide 嚟做香港小姐嘅时候，一定系有少少唔习惯嘅，即系唔习惯可能突然之间变咗个公众人物啊，突然之间即系好似好咧都要俾人知道咁样啦，但系我觉得。最尾我覺得係最重要係即係大方啲咁樣去表達自己嘅性格啊，大方啲咁樣去令到個觀眾即係中意你咁樣咯。咁我覺得呢個就係咁一個好好經驗咯。
5: 係以前即係參加啲體操嘅即係比賽啦，咁除咗同講者嘅認識好唔同之外，你覺得係相似嘅地方喺邊度咧？大家都係比賽噶啦。
6: 我覺得我做體操運動員嘅時候都有一個好大嘅表現嘅一個 element 咁樣啦，咁。我細到大其實真係好中意表演，就係透過藝術體操呢樣嘢去satisfy 自己嘅表演欲啦。但係就體操一個細啲嘅一個生涯嚟㗎，咁所以我細啲嘅時候就已經要退役㗎。咁退役之後就反而專注翻讀書啊，專注翻做嘢。咁其實我都喺度諗，其實我自己人生裏面最中意做嘅係咩咧？咁我諗 想下想，其實我都是覺得自己最喜歡做的就是表演，所以就來參加香港小姐。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相似的地方的，例如行 cat 哇，可能有時我做一些舞蹈步這樣，都是想做到最完美的位置這樣。都有很多不同的表演的 element 在里面，都是挺相似的。
5: 嗯，会不会其实运动员那种坚毅精神呢，在你参加比赛的时候呢有帮助？
6: 我觉得我运动员坚毅的精神一定有帮助的，是因为选港职的时候，其实除了要 physically strong， 都要其实很mentally strong 去对待很多不同的东西，同时对待个压力啊，同时对待外界怎样，可能怎样看你as well。我觉得我講自己的毅力和決心，我覺得去到選港職的時候也很有幫助，即可能有很多壓力，但是我覺得我即都習慣了怎樣去抗壓，怎樣去依然展現自己最靚和最自信的一面。
5: 沒錯，我覺得心理質素都是很重要的一樣東西。但其實你當初去參加的時候，即是遞報名表的時候，會不會都十五十六不知道報不報名好呢，最後都真的報了，當時那個心情是怎樣的？
6: 是的，我報名的時候就是上年的五月，其實我上年五月的時候我還是住在 New York 的，我剛剛那時候就 Masters 畢業，我見到宣傳片的時候就見到其實我包都有想過香港小姐這個概念，但是就沒想過自己一日真的會即夠勇敢地踏出去報名。但是上年我見到其實我是最後一年可以參選的，我想如果我今年參選我就不會再有這個機會，就真的沒想太多，如果真的有這個夢想我就打算去追求。其實我覺得如果很多不同的女仔都有香港小姐的這個夢想，其實很多時候真的不用想太多不同的東西，即不用想哎呀其他人會怎樣看我，我行不行，我自己做不做到的。我覺得如果你真的有這個夢想，還有你真的踏出那一步去報名去參選，其實我覺得已經是一件很勇敢的事來的，所以一定會encourage很多不同的女仔這樣參選。
5: 不要想那麼多了，報了名先拿了這個機會先嘛。但是在整個過程應該都很難忘，有沒有難忘的經歷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6: 我覺得最難忘的時候應該是我們去拍外景的時候，我們都有機會去 Penang Malaysia 到拍外景，我們其實都是第一次，我們14位佳麗可以一起這樣出埠，其實都是有很多不同的東西要拍攝，我們也都是跟很多我們每一人都是 pair up 了一個女仔一起 room 的，我覺得整個過程都令到我們的友誼都真的深厚，即深了很多，即令我們真的了解大家多很多，同埋一起捱一起拍外景啊，都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經驗咯。
5: 你講到捱啊，真係好辛苦
6: 喎。咁時鐘都係有多啲嘅，即係幾多 hours 嘅，因為我哋始終都係淨係幾日要拍好多嘢嘅，但係我覺得係一個好嘅 experience 咯，即係個 bonding experience 係好難得咯。
5: 係係，你覺得改變咗自己？你覺得有冇啲嘢係同以前唔同咗㗎？你
6: 我覺得我自己同以前唔同啊，應該係對自己更加自信和更加肯定咯。可能以前我可能即做體操的時候你會覺得哦，我要做呢樣嘢要做到完美，呢樣嘢要做到完美啊，先至會覺得自己會 satisfy。但係我而家即覺得越大同埋經過香港小姐的時候，其實好多時雖然我是一個追求完美的人啦，好多時唔使一定全部嘢完美才是一個最好的經驗。其實好多時只要是你擺心機落去啊，你通過不同的經驗可以學即有不同的得著，我覺得已經是最重要的 versus 即可能傳媒是真的要求到要最完美這樣。
5: 你覺得作為即香港小姐冠軍呢，有沒有些真的犧牲了大家不知道的呢？
6: 我覺得作為香港小姐冠軍，我覺得我最犧牲的應該一開頭就是有少少的私隱，那是始終都不習慣可能被一些人評論啊，或者被很多不同的人即八卦不同的東西，包括你的 personal life， 但是現在就習慣了變成公眾人物，就習慣了怎樣跟觀眾這樣溝通，怎樣可以更加 share 即是我生命裡面很多不同的面。
5: 即將卸任啦，那之後有什麼大計啊？
6: 我覺得卸任之後我都有興趣試一下不同的司儀的工作啊，或者不同的拍劇的工作啊。我呢一年大部分嘅時間都係 focus 喺慈善啊、charity 啊，同埋做親善大事啊，咁我都好 excited， 可卸任之後有唔同嘅機會接觸下呢啲幕前嘅工作啊，咁都係想睇下邊樣嘢自己最中意做啊，同埋喺個方面發展咯。
5: 好、OK， 咁我哋都期待住啊。喂，不如最後咧呼籲下大家報名啊，不如你講三個原因點解我聽咗你嘅訪問之後咧，我要報名，好唔好啊？
6: 好啊。 第一个原因就一定是因为香港小姐其实是一个一生是第一次的平台啦，同埋我觉得作为一个女士其实真是第一次咁后生的，所以如果你真是有想过自己想在这个舞台发光发亮的话，就不要想那么多，快点报名啦。第二就是我觉得是一个真的很好的经验来的，可以群住一班好好的女仔啦，同埋真是友谊是一世的，我觉得。咁同埋第三个原因，我觉得就算可能你未觉得自己准备好，可能你觉得有好多唔同嘅进步空间，如果你真係想继续增强自己嘅自信能力啊，同埋对幕前嘅工作有兴趣啊，我觉得係一个好好嘅opportunity， 同埋一定即应该即刻报名去参选。
5: 听完之后呢，咁就要快啲报名啦，除咗係女仔之外呢，仲有提名人呢都要记住呢个日子，不如同大家讲下。
6: 係，咁截止日期就係5月25号嘅，就可以上网提交你嘅application form 啊，同埋提名人嘅表嘅。
5: 是啦，咁记住啦，5月25号呢是香港嘅时间，咁大家呢就要把握呢个机会啦。多谢晒 Stacy 呢同大家咁好嘅分享嘅。多谢晒你。
6: 好，多谢。
0: 最好嘅苗要碰上合适嘅土壤，加以悉心嘅灌溉同阳光嘅照耀，先能够肆意绽放。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7: fly sky high.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就是你歌唱事业绽放的最佳土壤，报名详情请留意电台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公布。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8: 谁说你不可以做明星的？揀啱路向，明日之星就是你。
9: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8: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9: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s，
8: 饮品提供大排档。
10: 资源的争夺、意识形态的斗争、历史的仇恨，令世界陷入战争的原因越来越多，

历史上任何一次大战过后，都需要数以十年的恢复。对战争中受影响的家庭，都需要数代人的时间，才能够稍稍抚平创伤。战争从来都是少数人的决定，但影响甚至伤害多数人的行为。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与和平同行，向战争说不。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为今次发生火车撞人事故，高 transit 嘅 Stouffville 线服务受影响。多伦多市中心发生持械抢劫案，警方追缉四名疑犯。英国卫生大臣斯卓添据报将辞职，向司纪贤施压，并准备竞逐工党党魁。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十一点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甜美青春可人的声线又翻返嚟啦，将少女心事化成歌曲。IDG Bubbles 出道仅半年咋，已经嚟到第五首派台作品啦，带嚟全新歌曲《春季再遇》（Spring Restarts With You）。

0: Bubbles 春季再遇，作曲 Bert 744，作词 Oscar， 编曲 Bert 744 ，Oscar Tong 监制 Bert 744。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朋友，大家好，我哋系
2: IDC Bubbles，
1: 我哋首新歌叫做《春季再遇》
2: ，Spring We Start With You， 今个春季让泡泡重启，为你心动，大家快啲去听啦！

0: 移民带来新生活，亦遗下怀念与记忆，有啲味道，食一次少一次。满意粥粉面，愿意为你守护住呢一份坚持。港式虾子云吞面、水饺面、捞面，味道正宗地道。令你满意嘅，仲有劲爽滑猪润、手拉肠粉、老火靓粥油气，更有网传世一金牌鲮鱼球。王府井商场二楼 R 1每碗满意港式云吞面，代表每份执着与思念。905-887-8812，期望见多你几年。
1: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0,000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2: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国，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3: 不离世间国，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2: 当然啦。
3: 不过我听说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2: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No,
4: 郑子诚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5: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咁需要社区投入400,000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嚟到去提升医院喺合适嘅时间同埋地点，为更多嘅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嘅能力嘅。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4: 随住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咁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嘅需求。16张病床系我哋今次筹款嘅目标。6月4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
8: 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 Fans，
9: 早晨早晨，星期三的林家嘉年华，现在是10点36分。今日呢我都一个人在直播室，因为我的好拍档史一力呢他就请假的。咁如果大家想趁这个时候又打电话上来呢，又可以打入我们的直播室，不妨倾下偈嘅。咁大家睇到啦，今日都係天雨路滑，大家成日都讲话今年嘅天气真係好唔稳定喎。只不过我又睇咗即係呢个气象局嗰度呢，就已经係有预，即係已经有一个下一周下个星期呢嗰啲嘅天气同埋温度。咁睇嚟又好啱喎。如果大家喺加拿大喺多伦多居住咗一段长时间，都知道 Victoria Day， 即係星期一嗰日呢之后呢，天气就会开始和暖，咁亦都有一个几特别嘅。通常喺 Victoria Day 之前一个礼拜咧，有啲园艺铺啊、超级市场啊，咁咧有啲 Garden Center 嗰啲位置咧，就会开始推一啲时花，即系一啲你可能系只系喺夏天嘅时候咧种嘅一啲喺 outside 嘅一啲花啊，或者咧就亦都会买一啲。herbs 啊，即系嗰啲香草啊，或者系番茄啊，或者系菜苗咧、啊，就推出嚟。咁当然我自己都会观察得到啦。今年仍然都系喺呢个礼拜里面咧，就已经出纷纷出现咧呢啲咁样嘅一啲 园艺嘅花，或者系一啲即系嗰个菜苗啊，如此种种。但系呢几日咁冻，佢哋唔知啊，会唔会又推翻入去咧？我估计又唔会推翻入去，即系讲嗰啲铺头。咁所以大家喺今年，如果你要拣啊，即系如果你要拣呢啲时花啊，又或者系一啲菜苗啊，或者系一啲叫做香草苗啊咁咧，请你留意啦吓。点解留意咧？经过咗一个寒冷嘅成个星期嘅夜晚咧，晚上咧，咁你可能会见到所卖嘅一啲种咧，佢会巢下皮啊，嗰啲叶啊会巢下耷耷地啊咁咧，咁啊聪明啲去拣择啦吓。唔系代表佢一定系唔会再生长，只不过可能会慢少少生长。咁有咩方法咧吓？都有嘅，咁通常嗰啲一个 tray 成架几层嘅推得喐嘅架咧就摆喺度。如果你问我，我又要买嘅话咧，我会拣比较中间啲嘅位置。点解会中间啲嘅位置咧？佢起码喺个夜晚冻嘅时候咧，佢围住佢中间嗰啲暖嘅温度会有，咁所以。不妨大家考虑一下，喺今年由于多伦多嗰个冬天嘅天气比较长啊，咁吓而家系春天噶咯，我讲冬天天气长，令至到啲冷空气咧喺环绕住呢一个月里面咧，常常都出现嘅。好啦，咁所以你可以考虑一下，买咗嘅时候，我又会建议咁嘅，有啲人咧就会喺 Victoria Day 之前买咗咧，暂时都唔好。摆喺欧多，你睇住嗰个温差，系啊，日头嘅时间佢十几度，但如果夜晚低于零度嘅咧，你就要考虑搬翻入嚟，喺无论你喺车房又好，搬翻去室内又好，比较暖啲嘅温度咧，可以保存到佢嗰个生长，而唔系突然间，我哋好简单啫，天气个温度一低嘅时候咧，呢啲咁嘅植物咧就会突然间一縮，咁又会缓慢啲再生长。不妨大家考虑下我提议嘅方法，如果你真係鍾意种嘢嘅时候，就要用呢一种嘅方法去令至到佢快啲生长。因为嗰啲时花嚟讲，係呀，佢一定係趁住个夏天盛开㗎嘛。至于菜苗啊，番茄苗啊，嗰类嘢呢，佢亦都係要俾个时间生长，佢先至呢会慢慢，特别系番茄啊，番茄你一定要长到咁上下高，佢开花，开咗花先会结果嘅。咁大家谂一谂啊，俾呢个意见俾大家。咁如果大家仍然系想打电话上嚟倾下偈嘅，都系无任欢迎。咁啊，当然你已经系报咗名参加我哋嘅超级新星训练班，咁你要已经今日我哋都有宣布过啦。如果喺训练完我哋呢个多媒体嘅成个课程之后，假设你真系个成绩系优秀嘅，我哋嘅台长 Viva 已经系准备为一啲优秀成绩嘅学生们，或者甚至系独立去开一个喺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节目，俾你做主持啊！珍惜呢次嘅机会，尽快咧系如果你真系有兴趣。或者是说我都想多方面吸收多啲唔同嘅一啲知识呢，可以尽快报名，因为你係有机会，除咗有机会成为我哋嘅同事之外，亦都有机会成为一个节目主持人。好，听听李生有咩傾先。早晨啊，李生。
7: 係，嘉华哥你好。
9: 你好。
7: 我听过你试讲咧，就好多次噶啦。
9: 系
7: 啊，翻香港攞身份证咧，就点样攞法咁样？我想你再讲一次咁样吓。
9: 你有计划会翻香港？
7: 系，准备我听过咧，就话翻香港喺机场可以攞啊，咁样各样。我想即系清楚明白些少。
9: 其实佢就唔喺机场攞嘅，其实佢机场咧会有机会系收咗呢张旧嘅身份证，但系放心。咁佢就會俾一張我哋俗稱叫行街紙俾你。咁啊，點解啊？你喺香港境內嘅時候咧，如果真係需要有人問及你嘅身份證啊，查身份證嘅時候咧，你俾呢張行街紙，即係代表你咧嗰張證係舊嘅，準備更換。咁然後你咪就去人民入境事務處嗰度咧， 就係即時辦理啦，時間好快嘅啫。咁所需嘅時間咧，成個手續程序都好快嘅。咁然後跟住佢亦都會寄翻俾你嘅。咁但係你緊記一樣嘢咯，即係假設如果你係喺香港逗留三個星期，咁你咪要盡快去搞咗佢咯。
7: 系，咁我头先听见你话好快嘅说话咧，就佢一攞佢俾翻咗行街纸你，直至到攞去，咁啊第二步咧就去人民入境事务处啊攞个身份证，咁又
9: 办理呢个新身份证嘅手续咯，吓。
7: 系，咁就攞咗张行街纸嘅说话，几时去？啊，随时去都得噶啦。
9: 尽快啦，我都想。
7: 当日
9: 你即系就唔使即刻当日嘅，你都有个时差，恰一恰先啦，瞓一瞓先啦，咁然后先去都得啊，就唔需要咩嘅，唔需要话即日唔需要，不过你要自己掌握住啲时间啦。掌握啲时间嘅意思就即系话，你如果有个计划啊，攞完身份证之后。会系再会入去中国内地旅行啊，诸如此类啊，咁样又或者办理一啲，如果你仍然有一啲银行嘅户口，又要需要办理嘅时候咧，就你可以，即系你可以去。咁但系问题，当佢要你出示一个身份证嘅时候，嗰张行街纸系唔代表可以做一啲银行里面需要正式身份证嘅一啲程序嘅。
7: 明白，
9: 系啊，
7: 咁咧就咁去人民入境事务处办手续之后，几时又可以先可以攞到真正嘅身份证？
9: 如果我冇记错，都应该系五六个工作天你就要。
7: 哦，咁快
9: 好快嘅，好快嘅。
7: 哦，即系又要亲身上去攞嘅。
9: 哦，一定要亲身啦。吓，唔系哦，我俾字申请就要亲身。攞呢就唔使亲身，但你申请嘅时候佢有会问你嘅，即係如果你真係需要搵人代领嘅，咁你佢又要你签张纸呀，咁诸如此类，又要攞住嗰张纸呢就证实咗哦，某某系代表某某嚟攞呢个身份证嘅。呢啲好清楚嘅，我哋喺香港人民入境事务处呢啲工作人员呢是第一，佢好快地就同你完成晒所有嘅程序啦，亦都会解释得好清楚俾你听。咁咯，
7: 系咁就即系一定要上去，即、就、系、是、一定要揾人或者自己亲身上去攞嘅，唔可以寄嘅，可唔可以寄嘅？
9: 我忘记咗有冇寄，有冇可唔可以寄？应该都得嘅，咁、哦、都系你要上去问啦。我真系忘记咗
7: 嘅说话，可唔可以寄嚟加拿大咧？
9: 呢、這个我觉得就未必可行啦。
7: 好
9: 未必可行啦 ,OK,
7: 好
9: 冇啊好冇啊 ,OK,
7: 係
9: 啦 ,OK, 旅游顺畅好嘛 ,OK, 得咁啊，希望大家如果即係嚟緊嘅时间要需要去，即係你仍然想换呢个更新呢、這个即係新嘅身份证呢，以上嘅方法就係提供俾大家係咪好，咁啊当然啦，时间亦都係有少少嘅啫，咁啊听电话嘅时间就唔足够㗎啦。不如想同大家再讲一讲，就係话嚟緊已经係春天同埋冬天。咁究竟啊，你换唔换呢一个你个车应该要点样去打理一下呢，处理一下呢？咁当然啦，究竟係咪需要换雪而换返四季胎或者夏天胎呢，呢个由你自己决定。但係佢个好处与唔好处呢，就係话你如果真係屋企有两套胎嘅，我觉得你应该将个雪胎拎返出嚟。咁你留翻去冬天先用。咁如果唔系咧，有时你揸住架车仍然用个雪胎咧，有个情况咧，架车会嘈啲。咁同埋你都系要平均翻，等佢雪胎休息，然后夏天胎出笼啊嘛。咁你咪可以将佢两套胎嘅寿命咧系拉长翻咯。倾住咁多先啦，好嘛？听听嘉维一两句。
10: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南儿志在四方，万里犹如比邻。
11: 近年自然疗法越来越备受关注，强调会按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作出调整，并同主流医学互相配合，为管理健康和养生提供多一个方向。在北美，自然疗法专业经系统培训与监管建立起相当完善的规范与基础。 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2: 间屋冬天又冷，夏天又太热，冷暖气肺飙升，可能是间屋的阁楼保温棉老化或太薄。
13: 清风度假专业升级吹入式保温棉，冬天防寒，夏天隔热，安省能源补贴，最高可领2800至3100元，
12: 但补贴额随时 run out， 想悭得更多，即刻联络清风度假做保温棉检查啦，647-505-2488。
13: 清风度假服务度假，揾 Alvin 647-505-2488。505-2488。
14: 今个11月，跟我航叔欧宇航一齐发掘日本东北秋日风情，深入清新秘境奥入濑溪流同白鸽田山睇红叶，仲会睇日本三大美景仙台松岛，住足三晚精选温泉酒店，保证入住星野集团清新屋。最后一站当然点少得东京 shopping， 简直 perfect 啊！包机票、导游、子弹、火车都只系499起，而家早鸟优惠减200，快啲打905-695-7770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15: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筍盤專線416-668-8688 668-8688。
16: 加利華
9: 準備同大家介紹下一個環節，這個環節就是又有歌聽，又可以介紹一部電影或者電視給大家，是可以回味一下。告訴大家聽，今天我們同大家介紹這個是 TVB 的一部警匪片，非一般的警匪片，稍后再同你讲。
15: Premier Toyota Red Tech 专享日火热进行中
17: ，BZ 同 Prius 同时享有丰田原厂优惠加政府补贴 ，BZ 最高可享10000元 ，Prius 最高可享7500元
15: ，Tundra 最高减4000元 ，Tacoma 最高减2000元，现货 Highlander 更配备冬季轮胎及车行其他优惠。
17: Premier Toyota 位于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Markham Road Gap Shepherd， 可电 Tony Chan 同 Alex Poon 647-939-3733。
15: Premier Toyota 选购你梦寐以求嘅丰田座驾。
1: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北约克 North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8: The Breakview 致胜嘅帐篷大减价，踏入最后一周，好多喺帐篷内揾到嘅清货项目，最高可达原价嘅3折优惠，全店仲有更多神奇优惠，梳化或组合梳化劲减最多1500，指定清货床褥最高3折优惠，买得多更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消费满指定金额，更送你蓝牙派对大喇叭。只系喺 The Brick 嘅帐篷大减价，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喺 The Brick， 你会悭得更多。
19: 呢出戏嗰首歌。
20: 好，又翻到嚟嗰出戏呢首歌。而今日我哋就唔系讲电影，我哋翻嚟
9: 讲翻啲电视嚟讲都系啊。今日讲嘅就系 TVB 剧 ，TVB 剧就呢个都耐咯，1997-98嘅时候。
20: 唔止啊，1989添啦，
9: 89啦，
20: 系啊，
9: 因为真系呢个戏咧，
20: 系
9: 其实我冇睇嘅，其实我已经移咗民，
20: 系啦，咁就移民个位
9: 咁上下嗰啲位置啦，咁啊冇睇到，但系先嚟你话拣呢首歌，
20: 系
9: 咁我睇睇。饰演呢个戏嘅角色咧，首先题材咧就讲警察，
20: 系啦，一贯 TVB 就放，又系警匪片啦，
9: 咁就一定会系哇好啦，打斗啊，出人命嗰类啦，点样查？
20: 完全唔系嗰样嘢嚟噶，
9: 一睇嗰啲角色就话，嗰啲演员净系睇佢惯常嘅，或者喺个监制嚟讲拣呢几个演员落去咧，就会变咗一啲 比较轻松嘅题材。
20: 系啊，即系小品形式嘅，但系以警察嘅为背景，有
9: 咁一定要啦，
20: 系啦，有警察局啦，又有啲沙展啊，有啲新仔啊，咁啊，就跟住就点样带佢出身啊，咁样嘅。咁
9: 因为个剧本嚟讲啊，你一定要有个人物，有个背景啊。
20: 冇错。
9: 咁今次就特别啲，咁啊，欧冠英就呢个好非常之有经验嘅编剧。当其时佢系编审，后期系做埋
20: 啲
9: 嘅，佢唔系佢直情系管晒成个嘅即系编剧组。
20: 系系系。
9: 咁啊，而家基本上都离开咗 TVB 好几年，自己又自创公司。
20: 系。
9: 咁啊，如果你有睇过我有份演出嘅一部电视一个网剧啦，唔好话电视剧，网剧旧年播出嘅《绝命法官》就系佢。自己嘅公司嘅出品啦，
20: 哦，
9: 系啦，咁啊，讲翻有啲咩演员，
20: 好，有啲咩演员先，你一听就觉得搞笑噶啦，有夏雨啦，咁啊有陈嘉辉咧，当年都系一个
9: 小生啦，
20: 小生
9: 啦，
20: 系啦，咁啊仲有以前都好靓噶，而家即系好多人都 fans 噶，李美娴，咁啊有陈美琪，有韩玛丽同埋李隆基。咁样嘅，咁
9: 李隆基都系一啲除咗会做皇帝，
20: 系冇错，
9: 系啊，咁都系有拍一啲比较轻松啲、温情啲嘅，咁啊加埋韩玛丽，全部都系呢啲班底，一睇都知道，呢个戏咧系如果你想睇好传统嘅警匪 bling bling 咧，
20: 就唔系呢只嚟噶啦。
9: 就要转一转，小品式，
20: 小品式啊，有师奶啊，有阿叔啊嗰啲咁，
9: 系嗰类啊，
20: 嗰类咁样，
9: 啲关
20: 系
9: 就
20: 系啦。
9: 佢又冇摆威利喺度咧，
20: 哇，有威利真系啊，
9: 威利
20: 艾芬又好笑，
9: 威利就一定系嗰啲轻松得嚟，做通常啊做舅父啊，
20: 系啊，
9: 阿叔啊咁，
20: 劈劈工啊，扭扭地嗰啲咁样，
9: 系啊，咁但系有夏雨喺度已经顶住啦，
20: 系啦，咁啊就系呢一套就系叫做大城市。小景嘅叫做电视剧嚟嘅，咁啊头先嘉宾都讲啦，咁啊啲角色咧系以搞笑咧轻松为主啦，咁就
9: 系
20: 讲下啲即系夏雨就系一个资深，我谂啲三柴嗰啲啦，沙展啦，咁啊带住
9: 老差骨，
20: 系老差骨啦，带住陈家辉啊，点样出身啦，咁啊当然黎美娴嘅做嗰啲小情人嗰啲啦吓，咁啊即系穿插啦，咁啊就轻轻松松就有一个咁嘅叫小警察嘅故事啦。
9: 组合其实都好耐冇出现啦，成个戏嘅组合咧，如果大家听到我哋播歌，听到我哋。嚟讲形容呢个古仔，都不妨抄出嚟睇睇。
20: 真系噶，抄出嚟睇睇咧，一定要留意首歌。首歌咧其实好正嘅，咁就系我哋好应该好耐都冇播过太极乐队。咁啊，太极乐队嘅其中一首咧就系成名作叫《沉默风暴》，咁就系呢一个电视剧嘅主题曲嚟嘅。咁啊，不如呢个时间我哋欣赏下啦，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啦。
9: 好嘅。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胜仪报道新闻。敏感市发生火车撞人事故，高 transit 的 Stouffville 线服务受到严重影响。事发在今朝早九点过后，有人在 Centennial 高车站附近的 Euclid Street 及 Eureka Street 一带被火车撞倒。警方表示未清楚伤者情况。高 transit 说，相关区域封锁处理事件，在调查完成之前，所有列车都不能通过。当局呼吁受影响乘客改搭其他路线。多伦多警方就上周末涉及50万元珠宝的劫案发图追缉四名男子。事发在5月10号星期日的凌晨5点前，警方接报去到 Spadina 及 Bremner Boulevard 地区。当局说，事主当时坐在停泊的车内，有四名戴口罩的男子突然靠近并持枪指向，疑犯随后强行抢走总值超过50万元的珠宝，并乘坐另一部车逃离现场。事件中一名事主受轻伤。多伦多警方今日公开涉案疑犯和逃走车辆的截图和监控片段，呼吁任何知情人士与当局联络。本国卫生部门继续监察与红迪厄斯号邮轮汉他病毒疫情有关的人士。安省卫生厅最新话，再有七人被列作低风险接触者，需要隔离，令到全省的监察人数增至10个人。当局话，新增的七人曾接触较高风险人士，因此被要求隔离45日。至于原先三名高风险人士，包括 Gray Bruce 一对夫妇和皮尔区一名访家人士，目前仍然没有病征。全国方面，卑斯省和亚省亦都有多人隔离观察，全部人至今未有出现症状。世界卫生组织说，目前全球确诊增至11宗，包括3人死亡，不过暂时没有迹象显示疫情扩大。英国首相斯几贤面对的逼宫压力增加，至今已经有4名政务次官宣布辞职，要求他落台。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卫生大臣斯卓添的盟友预料，斯卓添最快听日会辞职施压，并且启动党内程序，挑战斯几贤的工党党魁地位。斯卓添一直被视为潜在挑战者之一，早前有传斯几贤计划将他撤换。他今日主动在首相府与斯几贤单独会面17分钟，讨论当前局面。斯卓添的发言人在回应辞职传闻时就说，他不打算发表任何会分散公众对国王演说注意力的言论。根据工党党章，挑战或撤换党魁需获得下议员党团五分一，即是81名下议员支持。报道指已经有超过90名工党国会议员要求斯几贤落台或制定辞职时间表。美国四月反映上游成本的最终需求生产物价指数 PPI 升幅显著加快， PPI 与核心 PPI 都远超预期，受到能源成本增加影响，商品和服务价格都升。四月 PPI 按年急升 6%， 升幅较三月显著加快 1.7%， 创了超过三年来最大的增幅，高过预期的 4.9%，按月升幅亦都加快至 1.4%， 创了超过四年的新高。期内撇除食品和能源，核心 PPI 按年升了 5.2%， 高过预期的 4.3%， 按月亦都升 1%， 分别是超过三年和四年的高位。另外，三月 PPI 及核心 PPI 按年及按月升幅都向上修订，三月按年升了 4.3%， 核心 PPI 按年升 4%。 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自谦中文歌曲排行榜
3: 十九期自谦榜三甲。曾经有人讲过，凡事太尽缘分，势必早尽，所以凡事都要留一线，啲嘢唔好去到咁尽。见好就要收啦，不过佢话呢一个咧系一个大骗局嚟嘅，因为啲嘢好点解要收啊？嚟自古天乐，今个礼拜第三位世纪大骗局。咁呢首歌有中文歌名嘅话，系咪要叫嫌弃呢？但系成件事咁样好梁咏琪，好抒情系嘛？佢唔系噶嘛，佢系行型格嘅唱作路线嘅。尖但又好波，好 pickle 波。新字组填词同埋参与监制工作，讲嘅系张天荣，恭喜亚军哥 Picky。
4: 我不懂变心，你不想再等心我，仍经不起变更。
3: 今期嘅冠军歌上榜四个礼拜，上期嘅亚军作品嚟自 Rubber Band。佢哋同雷柏希一齐作曲、编曲同埋监制，仲有添泪填词。冠军歌我永远记得。
5: 逢星期六下午五点至六点，李家谦加拿大自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6: 女女问点解我整啲豉油鸡特别好味，我就话系婆婆嘅秘方，等佢大个女做妈咪嘅时候，我就会教佢。其实秘诀就系珠江桥牌金标生抽黄同草菇老抽啫嘛。
7: 采用精选黄豆生晒，天然酿造，被誉为香港超级名牌，更荣获 HACCP 国际安全认证嘅珠江桥牌优质豉油，名牌效应，品质保证，买得安心，食得放心。
8: 妈咪，我知啦，开门七件事，梗有生抽黄。
9: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 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10: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嚟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的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11: 等我来帮你啦，我是 Jane Wu 胡雪晶。
10: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12: 机会来了，而且是最后召集。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国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现正进入倒数报名阶段，想踏出第一步挑战电台节目主持梦的你，千祈不要错过。表现优秀的学员将有机会在今年之内获得特别安排，拥有属于自己的电台节目，在校学生更可享免报名费优惠。报名方法非常简单，请上 am1430.com 查询热线905-415-1430，名额有限，机会只此一次。下一个电台节目主持可能就是你。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后日截止报名，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知曲儿 Venus。
13: Magic Hour 梗要有好音乐，AM 1430多乐飞。

今日听 When I Fall in Love 呢一个 remake 版本系属于1993年 Sleepless in Seattle 呢一出电影里面嘅主题曲，由 Celine Dion 同 Clive Griffin 主唱。不过原本就唔系咁样设计嘅，原本咧就系谂住由 Celine Dion 配上 Stevie Wonder 当代两大巨星合作。不过 Celine Dion 就唔系咁谂，佢就听咗好多 demo， 佢原本就系拣选咗一位美国歌手 Warren White 同佢合作，但系点解后来又变成 Clive Griffin 呢？咁就要讲翻好多事，我哋听好多合唱歌都系因为同埋一间唱片公司嘅方便，今次都系因为佢哋同埋一个唱。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咋，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蚊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2: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3: 又买餸又拎三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4: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5: 我喺度啊！
3: 想终止胶袋雪崩。

0: 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1: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0: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3: 多乐飞，
4: 原来呢一首咁正嘅歌，我嚟咗加拿大十几年都未播过佢嘅原唱版，一路都系播古巨基啦，或者系 Suki S 石永利嘅版本。哦，你已经知系边首啦，系咪啊？就系、是、杜德伟嘅《爱变了这世界衬衣》，一首1995年嘅作品，30年啦，依然都系咁清新，想即刻着上呢一件衬衣，四周围去示爱。作曲黄伟年，填词陈少琪，《爱变了这世界衬衣》，杜德伟。

成日都会见到有选一啲 The Beatles 嘅心水歌嘅选举，最 top 嘅未必系你心目中最熟悉嘅 Let It Be Yesterday 呢啲咁热门嘅选择，因为 The Beatles 真系有好多同唔同世代嘅人一同成长嘅歌曲。点解可以同唔同世代嘅人一同成长呢？当然有啲人就系同 The Beatles 一同长大啦。另外有一啲世代嘅人就系当父母听住 The Beatles 嘅时候，佢就陪听，但系喺陪听呢个过程里面，佢就入咗脑，亦都落咗坑。而我呢，我就自己搵嚟听嘅，因为我又觉得 The Beatles 嘅歌又浅白又有深层意思，旋律当然容易投入啦。呢首肯定系我嘅 Top 5 Here, There and Everywhere The Beatles。

0: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三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工水，紧嚟 Shopper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泉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龙象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唐城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一套餐。周二休息，特价午市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2: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2: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2: 饮品提供大排档。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总理卡尼同到访的阿提密斯二号太空人会面，感谢他们的绕月任务启发全国。安省进步保守党政府修例后，储存在 Google Docs 的省长办公室文件将不再受资讯自由法涵盖。有英国邮轮怀疑爆发诺如病毒，一人死亡，船上千几人暂时禁止离船。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2:05间新闻专辑。
6: 快啲嚟求救啊！
7: 妈，唔使惊，我即刻过嚟。
6: 好彩有 iTalk BB 平安通，这个是 iTalk BB 独家的语音触发技术，只要大叫求救信号，系统就即刻通知仔女，唔使慢慢等 call center 转播，
8: 直接找到屋企人真系安心好多。平安通每月只系4.5起，仲会自动联系1911救援。
6: 快啲去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者 Woodside Square iTalk BB 专门店了解啦。
9: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10: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妹妹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有幸

0: 我是陈嘉熙，每日同你多乐飞。
1: 一年虽然只系得四季，但系有啲季节虽然好靓，但系都觉得有啲系要挨过嘅感觉。例如冬季，哇，落雪好靓啦，但系每一日嘅日常生活，当遇上雪景，都系需要有攀爬过去嘅感觉。无论系搭公共交通工具，甚至有车揸，都系有挑战嘅。毕竟冬天已成过去啦，美丽嘅春天又嚟到啦，循环再遇，请尽情放开你嘅怀抱，享受美丽嘅春季带嚟嘅愉快。就算春天唔系特别一个长久嘅季节，等待我哋嘅仲有一个好靓嘅夏季，系咪谂起都开心呢？春季再遇 ，IDG Bubbles。

有计划嘅你系咪已经攞定假喺夏天去玩呢 ？book 定酒店 ，book 定平机票，谂住去边啊？加拿大真系有好多地方玩，好山好水，希望可以喺加拿大唔同嘅地方，你都可以留有足迹。其实去玩最紧要就系好心情，最紧要就系有一个或者一啲好嘅旅游伴侣，啱倾啱讲啱玩。希望今个夏日可以为你嘅旅游事件簿留有好嘅回忆，好多好嘅事情记载啊 ！Summer of Love， 王菲。

无论是十几岁以至去到现在这个年纪，都走过不少的路，经过不少的难关，可能每一个关口都是抱着很大的恐惧地去闯关，无论成绩是怎样，关关难过关关过，前面的路和已经闯过的路可能都已经开满了花朵，是美丽的青草地，都值得喝一杯，讲一声 cheers 庆祝一下，派对后派对。

0: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 龙庭食府精彩每道菜，真店顺德碌鹅、寻龙鱼骨汤、台山三星鱼干、益素酱炒龙肚，保证舐舐脷，唔系四围食到。
2: 食龙虾，龙庭优惠最到家，龙庭四磅大龙虾，特价每磅18.99，等你孝顺妈咪。
1: 仲有大厨红烧乳鸽、银牙蛋白龙虾、片皮鸭，味味见功夫。
2: Kennedy 夹 Denison 龙庭食府，茶市1.99食龙铺烧卖王，母亲节、父亲节龙虾海鲜套餐 ，Stand by you。订座905-604-8218。
3: Enjoying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Enjoying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仲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416-568-6688，416-568-6688。
4: 机会嚟啦，而且系最后召集。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现正进入倒数报名阶段。想踏出第一步，挑战电台节目主持梦嘅你，千祈唔好错过。表现优秀嘅学员将有机会喺今年之内获得特别安排，拥有属于自己嘅电台节目。在校学生更可享免报名费优惠，报名方法非常简单，请上 am1430.com 查询热线905-415-1430，名额有限，机会只此一次，下一个电台节目主持可能就是你。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后日截止报名，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5: 多乐飞，
6: 多谢你喺呢个 Magic Hour 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多乐飞，我系陈嘉希。今日早上九首音乐作品有冇令你倾心倾意倾神咁样去听呢？临走有倾城 Suki S 石永利 Happy Friday， 再见你，拜拜。
7: 热情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1: 午间新闻专辑。
2: 总理卡尼同到访嘅阿提密斯二号太空人会面，感谢佢哋嘅绕月任务启发全国。多伦多警方正调查史嘉堡有幼童心脏骤停的事件，幼童母亲被捕。特朗普抵达北京，前开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陈正仪报道五月十三号的午间新闻专辑。总理卡尼今朝早在渥太华会见阿提密斯二号登月任务太空人团队，形容他们的绕月之旅启发全国国民。卡尼说，任务展现团队合作、勇气和人类创新的能力，感谢太空人为加拿大带来启发。加拿大太空人汉森与三名美国队友上个月完成历时十日的绕月任务，飞行距离创下人类历来最远的纪录。来自本国的后备太空人 Jenny Gibbons 今次亦都有同行。汉森向卡尼赠送曾经随任务升空的枫叶徽章，卡尼就回赠一面在太空船返回地球当日曾于国会和平塔悬挂的加拿大国旗。太空人一行今日稍后亦都会在渥太华国家艺术中心出席公开活动，分享绕月任务的经历和未来登月计划。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史嘉堡一宗涉及幼童的案件，并拘捕幼童母亲。当局是在昨日朝早九点半过后接报，去到 Brimley 及 Steels 地区一间住宅处理有人心脏骤停的个案，伤者之后被送往病童医院抢救。警方之后证实，伤者是一名大约两岁的儿童，截至昨日深夜仍然情况危殆。当局在现场拘捕一名女子，相信是儿童的母亲。警方暂未公布事件起因，亦都未确认是否会提出检控。多伦多警方拘捕七个人，包括六名未成年人，涉嫌与北约克一宗持刀伤人案有关。警方说，案发在星期日于 Flemington Park 社区，受害人和朋友在案发前曾与疑犯发生冲突，事主其后在区内步行时，疑犯相信坐车返回现场，再次爆发打斗。其中一名16岁的少年涉嫌持刀吉伤事主，伤者送院治理，无生命危险。涉案的16岁少年被控企图谋杀，其余5名年龄介乎15至18岁的青少年以及一名20岁的涉案男子就被控严重伤人罪。安省政府收紧资讯公开规定之后，储存在 Google Docs 的省长办公室文件将不再受资讯自由法涵盖。本地传媒 Global News 报道，涉及省长福特办公室9份文件的资讯公开申诉预料将被取消。内阁办公室致函表示，新法例上个月24号生效之后，厅长、省议会助理和其办公室持有的部分文件已经被排除于资讯公开法例之外。报道指，涉及的文件包括政策草案、持份者意见和为省长福特准备的发言稿，据报透过 Google 云端服务处理，而非政府官方系统。反对党批评省府进一步削弱透明度。安省私隐专员早前亦都警告，新规定增加官员使用私人装置和个人账户处理公务的风险，可能引发私隐外泄和网络安全问题。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详情由周善玲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专机空军一号在北京时间晚黑八点钟之前降落首都国际机场，中方在停机坪铺设红地毡，仪仗队就恶欢迎。特朗普其后步出机舱，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国驻美大使谢锋、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等官员到场迎接。特朗普同韩正握手并且短暂交谈，有小朋友就向特朗普送上花束，中方的欢迎队伍挥动中美两国的国旗并且高呼热烈欢迎。特朗普在机场没有发表讲话，他随后登上专车前往下榻的酒店。特朗普是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国事访问中国，今次是中美元首继去年十月在韩国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亦都是特朗普时隔九年再次访华。根据白宫早前公布的行程，特朗普星期四上午出席欢迎仪式，并且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就会参观天坛，晚黑出席国宴。特朗普星期五返回华盛顿之前会同习近平茶聚，并且举行工作午餐会。特朗普启程访华之前表示，同习近平关系良好，双方有好多事情要讨论，预期会有美好的事情出现。又透露习近平将会在年底之前访问美国。特朗普说会同习近平长时间讨论涉及伊朗的议题，但是被记者问到会不会要求习近平介入伊朗问题的时候，特朗普就说伊朗从军事上已经被击败，不需要任何协助。特朗普又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会向习近平提出开放中国，让更多美国企业在中国做生意。随同特朗普访华的包括十几名美国企业的高层，涵盖科技、金融和半导体等多个领域，包括苹果公司的行政总裁库克、 Tesla 行政总裁和 SpaceX 的创办人马斯克、波音公司总裁奥特伯格，以及 Meta、 高通、黑石、贝莱德、高盛和花旗等一众跨国企业的高层。据知未获邀请的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在空军一号在阿拉斯加停低加油的时候登机随团飞往北京。至于特朗普的第二仔埃里克就以私人的身份随行。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2: 法国当局下令禁止一艘停泊在波尔多的邮轮上大约1700人落船，原因是船上爆发疑似诺如病毒的肠胃疾病，并导致一名乘客死亡。涉事的大使邮轮表示，旗下的红心号目前有48名乘客和一名船员患病，一名90岁乘客在行程中死亡，死因有待化验。红心号邮轮载有超过1100名乘客，大部分是英国和爱尔兰籍，原定进行14日的航程，但在停靠法国期间患病人数明显上升。法国卫生部门已经登船采集样本进行化验，当局密切监测情况，防范病毒进一步扩散。诺如病毒具有高度的传染性，容易在封闭空间内传播，近期已经有多艘邮轮受影响。美国疾控中心早前报告指，公主邮轮旗下的加勒比公主号在4月底至5月初的航程中亦都有115人感染诺如病毒。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会由周善玲报道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香港牛头角发生致命的交通意外，有的士铲上行人路，造成一死四伤。事发于下午接近两点钟，涉事的士沿住振华道落车，驶到彩霞道交界的时候，怀疑刹车系统失灵，失控直铲行人路，撞到两名女途人，再撞向彩霞道休憩处石博之后停低。被撞的两名途人伤重昏迷，其中一名39岁的女子被撞至双脚截断，送院抢救不治；另外一名31岁的女子右脚截断，送院抢救。至于涉的士撞至车头严重损毁，左边前方轮胎松脱，零件散落一地。70岁的士司机以及车上一男一女，分别62和61岁的乘客，报称胸口痛等，全部送院治理。涉事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正被扣查。事件亦都引发对商用车辆司机身体状况和年龄等的关注。运输署表示，早前已经建议将司机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门槛由70岁降低至65岁，并缩短驾驶执照的有效期。 香港立法会三读通过落实预算案的税务措施，包括调高多项免税额，其中基本免税额由 13.2 万元增加到 14.5 万元，利得税、薪俸税和个人入息课税可以获得一笔过3000元的宽减，初生子女额外免税额申索期亦都延长至两年。而多名议员就促请政府放宽供养父母免税额的条件，容许受养人在内地居住。另外立法会又三读通过将基本工程储备基金下两项债券计划借款上限由5000亿增加到9000亿。辩论期间，有议员促请政府审慎理财，当局就重申发债所得用于基建，对香港未来发展十分重要。大埔宏福苑大火中唯一冇被波及嘅宏志阁，居民继去年12月之后再次上楼执拾，今次每户最多4个人上楼，最多逗留3个钟头，亦都开放升降机使用。有居民就不满上楼安排同其他7座睇齐。政府早前公布，如果6月底之前70%宏志阁嘅居民愿意出售业权，会将宏志阁纳入收购方案。有居民表示有保留，期望召开业主大会，让宏志阁嘅居民表达对长远安置嘅意见。247名宏福苑业主上个月底按照建筑物管理条例书面要求召开业主大会，被委任为法团管理人的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去信宏福苑全体业主，指屋苑面对特殊的情况，合安未必可以在法定时限之内妥善完成业主特别大会的筹备工作，包括要核实247名业主签署的真确性和身份。而有居民就认为是合安有意拖延，说无论是核对身份还是找会议场地都不难，希望可以让每位业主发表意见，让政府不要一刀切决定，迫使居民只能够接受出售业权。五月是毕业大学生进入职场的时候，根据香港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的统计，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职位由2022年有大约8万个空缺，急跌至去年大约 3.1 万个，跌幅超过六成。一些容易被 AI 取代的岗位，例如行政、资讯科技和编程，跌幅更加达到8至9成。劳福局表示正分析 AI 对本地劳动市场的影响，会纳入人力推算中期更新，在第四季公布。香港科技大学63岁的时任讲座教授刘鸿斌受贿4万元，协助一名学生入读硕士课程。他今日在法

0: 管266万平方尺嘅零售同餐饮空间，占整个项目嘅70%，但系目前未知道会唔会接管余下57万平方尺嘅娱乐空间同写字楼。香港政府就网约车嘅发牌数量进行咨询，有意见认为唔应该超过目前18000架的士，有的士业界就认为可以更少，1500个已经足够。团结香港基金认为的士同网约车系两个市场，唔应该按比例计算出网约车牌照嘅数量。香港跨部门监察燃油供应专责组公布，星期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隧道费一半，所有巴士、货车、小巴同的士使用所有政府收费隧道以及青沙管制区半价，为期2个月。不过的士乘客过隧道仍然要按法例支付全额的隧道费。香港快运这个星期落在下调内地以外航线的燃油附加费，由香港出发往内地以外地区的航线，燃油附加费单程减50元，收339元，内地航线就维持不变。今次是中东局势以来快运首次下调燃油附加费，国泰和香港航空早前已经宣布下调燃油附加费。中港台新闻报道员，跟着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无论你享受在繁花盛开的小径或者都市大路，你可以信赖的米芝莲 Michelin 轮胎都会同你一起提升冒险的乐趣。由现在到5月29号，凡购买4条全新米芝莲 Michelin 房车或轻型货车轮胎，可获高达100元邮寄回赠。详情请致电或亲临在60号 Greenling 的特约代理建基轮胎，电话905-881-0548，有若干条件限制。
3: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1430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筍盤專線416-668-8688
1: 財經簡報。
0: 多倫多標準普爾 TSX 綜合指數最新報34104點，下跌186點。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最新報49554點，跌205點。納斯達克綜合指數最新報26267點，升17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最新報47418點，升17點。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6388点，升40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3272点，升529点。财经简讯及五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学叫做 economics， 家政叫做 home economics。你会觉得哪一款家电最能够处理到成员之间的情绪 equilibrium 呢？ Tonic 的最新作品就揀了这一款。

Tonic 最新作品《我是你的洗碗机》，作曲 Tonic， 作词小龟 at Tonic，rap 词神希 at Tonic， 编曲监制 Tonic。

0: 多伦多冬天好冻，夏天劲热。清风度假师傅话，避开六月安装高峰，装冷气有你着数，
1: 悭时间，
2: 唔使排队。清风度假持牌师傅特快安排预约，更送十年安心保养，悭钱。
0: 关税上涨前，特价名牌冷气2399起，新冷气新科技更悭电，唔想热到瞓唔到觉？
2: 即刻揾清风度假查询最 update 冷气系统，647-505-2488，揾 Alvin 647-505-2488。
3: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0: 机会嚟啦，而且系最后召集。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国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现正进入倒数报名阶段。想踏出第一步，挑战电台节目主持梦嘅你，千祈唔好错过。表现优秀嘅学员将有机会喺今年之内获得特别安排，拥有属于自己嘅电台节目。在校学生更可享免报名费优惠，报名方法非常简单，请上 am1430.com 查询热线905-415-1430，名额有限，机会只此一次，下一个电台节目主持可能就是你。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后日截止报名，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 Christopher 高子威。

0: 邓佩欣一百分生活圈。
1: 12:20 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2: 我是黄依欣，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了，大家也要把握机会了。想听到了，真的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这个买屋专家之 Chris Wu 之叫个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已经是最后机会，都是最后招集，
1: 因为后日就截止报名的了，所以捉紧这个机会。而且呢、今次在这个训练班里面表现优秀的学员将会有机会在今年内特别安排，将会有拥有就属于自己的电台节目。
2: 哇，这个真的梦寐以求、啊、
1: 这个大奖来的，真心的，
2: 真心啊。
1: 是啊，
2: 讲真的，我们真的呢这些红裤仔、啊、要捱很久的嘛、嗯、但是当然现在讲的，如果你因为有一年，每一年应该说呢都会有很多优秀的学员的，而呢今年会不会就是属于你呢、
1: 嗯、
2: 你都要参加了才行。
1: 真的啊，那你不参加，因为是每一年呢个设计都唔同啦，咁呢一年就特别有呢个嘅好珍贵嘅机会，咁所以呢真係要把握住啦。咁又或者呢，你真係你将刀磨咗好耐㗎啦，终于系咪呢个机会你要嚟试下呢？嗱，报名方法好简单，只要上到去 am1430.com 去网上报名啦，或者亲身去到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呢一度151号 Asna Park Drive 去报名就得㗎啦。
2: 记住喎，读紧书嘅学生呢系免收报名费啦，当然可以打电话嚟查询一下嘅，905-415-1430。你话唔系啦，我直接报名，系更加方便啦。直接嚟到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咧，地址系151 Esna Park Drive， 咁咧就可以去报到名噶咯噃。
1: 名额有限，机会只此一次，咁啊下一次嘅呢话下一位嘅电台节目主持咧，可能就系你，咁啊等紧你嚟报名啦，快啲啦，快啲啦，后日截止报名啦，真心噶，真心噶。
2: 后日即系星期五啊，今日星期三，
1: 今日星期三啦，已经
2: 系啊，
1: 好快啊啲日子。
2: 好快啲啊吓！咁、另外咧讲讲天气方面啦。咁今日咧晏啲嘅时候咧有机会啊，六成机会落骤雨咧，路咧去到听日嘅晏昼嘅。咁、而今日咧个温度方面咧，而家系14度，暂时咧好多地方都未落雨嘅。咁一阵间晏多啲啲咧，再高啲啲去到16度，而今晚系得6度
1: 嘅
2: 啫。
1: 咁而听日星期四咧，日间都有四成机会有骤雨嘅。咁啊，呢一个雨水咧就去到应该系听日咁上紧就完噶啦。咁啊，而听日嘅气温最高是14度啦，最低是7度，因为星期五六日全线好天气 ,Sunny!
2: 去到星期一都好天气
1: 好耶、yeah,
2: 终于是暖喎，慢慢咁样逐渐上喎。
1: 是啊，逐渐上喎，跟住之后嚟到其实呢星期下星期一呢已经最高是28度㗎啦。
2: 劲啊，因为呢星期五嘅时候呢就一路去到星期一都话啦，每日都系阳光白白出现啦、天清啦，好正嘅天气，温暖啦，星期五19度最高，星期六呢最高同埋星期日都是23度、去到星期一就28度，而晚上的时候是由晚上的、最低10度一路就去到星期一的17度，
1: 即是说立夏是真的，即是想着立夏，即是那个 calendar 你看到咦都不是很热，就是慢慢来的，你放心是来紧的了，夏天来紧的了，我们尽量享受这个春天啦，是吧，都不是很享受到几日的，因为咦这么快夏天了，这么快的。
2: 享受咧呢个嘅长周末啦，呢、這个都系真系叫做春天嘅长周末假期嚟嘅，Victoria Day 嘛，通常都有个界线嘅。咁同埋咧，有啲嘅朋友，如果咧，譬如话你买咗啲嘅植物，又或者你通常咧谂住等 Victoria Day， 因为嗰啲嘅日子咧、会特别多一啲嘅植物啊、树苗啊、花卉啊，即系好多好多咧都俾大家去选择咧。到时你真系可以行下，譬如。如果啊，因为呢个呢是我就上年呢去咗个花圃度呢，即係 Victoria Day 嘅定係之前嗰日我唔记得咗啦、就係买咗一棵呢，就係嗰啲係树苗嚟嘅，係 maple leaf
1: 枫树，
2: 淨係 Japanese maple leaf，
1: 好似我记得好似你讲过 Japanese 嘅，好似係
2: 咁呢，係啦，咁个枫树仔咁苗嚟嘅，咁买咗返去种啦，跟住呢咁佢哋呢原来呢有一啲嘅 policy 呢，就係你试下种到下年一年之内，如果你即系种唔到佢咧、
1: 啊，
2: 你系可以拎翻去换噶。
1: 咁好嘅，
2: 咁我哋又实在真系种唔到，啱啱开唔到花，开唔到叶，咁跟住咧冇办法。咁今年咧，我哋咁拎谂住，即系未 舉行呢個行動，但係咧都會係將佢然後拎翻去，
1: 係
2: 啦，問下咩情況咧，即係起碼都學翻點解我哋做錯咗啲乜嘢咧？
1: 係咯，即係其實又冇乜啲攻略書嘅喎，即係冇網上邊有冇啲咩攻略介紹點樣種到一棵樹咁樣？
2: 其實有嘅，只不過我會覺得。你自己去試下去種嘅時候，實地嗰個真係點樣做呢樣
1: 做
2: 我覺得係難嘅咯。
1: 難啊，種樹好難，
2: 因為你好多環境啊，你要個土壤啊，好多嘢，我覺得哇，原來要種一個植物要佢咧生長係唔容易噶，
1: 唔簡單啊！真係好似你咁講，嗰個土壤啊，可能個咩？即係冇諗過，原來係學裏面可能好科學嘅，可能要如果問一問啲園藝嘅朋友，我唔知啊，我咁估嘅啫。即係土壤可能有啲酸鹼值咁樣噶嘛，其實你唔知個你個土壤啱唔啱種噶嘛。講真，咁我又覺得花圃又幾好喎，即係種唔到俾翻我啊咁樣，有得咁樣喎、
2: 啊，
1: 原來。
2: 係啊係啊，但我唔知係咪所有嘅樹苗或者係所有嘅花都可以，但係嗰一棵係寫住可以咯。
1: 哇！
2: 佢係真係有個牌仔寫住㗎。
1: 哦 ，OK， 咁而你講開種花。咁我又分享翻我喺香港嘅屋企嘅情況咁樣啦。咁啊，話説咧，就係呢一個我爸爸咧，咁佢都係種蘭花嘅咁樣咧，個窗台唔係露台嗰度啦，咁樣種啦。好似而家話佢而家最新種嘅呢個蘭花品種叫香蕉蘭喎。
2: 啊，點解嘅？有冇咩特別的？
1: 冇乜，我唔知道，解釋唔到點解叫香蕉蘭。佢種出嚟亦都唔係種咗一棵蕉出嚟。咁總之佢個名字就叫香蕉蘭咁樣。我等間就可以將張相咧，就即係送上去我哋嘅100分生活嗰度。咁咧都種得幾靚。我而家俾個 mon 你睇睇先啦。咁樣佢種咗開咗花，好靚嘅。咁啊，以紫色為基調咁樣啦。
2: 哇，好靚喎，真係。
1: 係啦，
2: 好大棵，
1: 好大棵下，
2: 好似一棵樹咁嘅，點解？
1: 系啦，咁因为咧，我爸爸嘅 style 咧，可以过嚟睇睇。系啦，我爸爸嘅 style 就系唔会点样理佢嘅美观嘅，即系我知道，例如如果佢嗰啲嘅兰展咁样咧，佢哋整到好靓嘅盆栽啊，咁即系令到佢嘅生长嘅形态好靓去参加比赛。咁我爸就系普通业余种嘅啫，咁样。咁所以咧，即系如果佢呢啲兰花佢一路要向住阳光生长，咁自然佢个嗰条框咧就越伸越高咁样啦。我相信即系呢个系我妈妈影嘅相嚟嘅，系啦，咁佢就即系 crop 咗一部分。咁見到其實咧嗰個生長個框可以伸到好高，跟住再頂先至開花咁樣嘅，係啦，咁啊都幾漂亮啦。咁我佢哋每一年都好厲害咁啊，種到啲好靚嘅花種咗出嚟咁樣，等下擺上網啦。
2: 可以可以可以， yeah! 我都可以咧 post 下。
1: 好啊，
2: 而家咧即係
1: 你而家
2: 有啲茁壯嗰啲，我都可以 post 下。
1: 上次經過你屋企咧，都見到你哋有啲啊鬱金香花仔喺度啊嘛。
2: 哦，嗰啲啊容易啊，嗰啲啊我唔識，對唔住對唔住，我唔可以咁講。系啦，喺佢哋咧就话每年都生噶啦，
1: 系啊，梁生嗰边话好容易咁样系嘛？
2: 因为系我哋嘅花园实在系奶奶负责嘅，
1: 哦，奶奶负责，梁太太负责嘅，
2: 冇错，系嗰个峰峰就系梁生负责嘅。
1: O K， 我几特别，即系我，但系我自己就完全系冇呢个遗传唔到啊。种喺呢个种植嘅方面，我完全遗传唔到嘅。
2: 遗传到都要即系做得好先得嘅。
1: 系啊，好难嘅，唔系想象中咁容易。我以为嗰啲咩种下葱啊嗰啲就得嘅啫，就咁摆落个水嗰度。
2: 我唯一咧，我上年一齐去行咧，咁我都有少少贡献，就话不如我贡献咧就系我选择呢一棵啦，因为我其实我好少咧话要拣花啊成，因为我唔系特别喜好嘅，所以我嗰阵时咧，因为我最初咧同阿梁生一齐话拍拖啊等等嘅时候，我话你千祈唔好送花俾我，我唔系特别喜欢咁样啦。咁但系咧。我見到有啲好細嘅植物仔咧，即係又佢唔係 herbs 嚟嘅，但係佢啲係好得意，好細棵。咁通常係我嚟就係喺啲花園啊前面或者係側邊嗰啲位咧係點綴一下。
1: 係咪一粒粒咁樣嗰啲叫多肉植物係咪嗰啲？
2: 唔係嗰啲室，我諗應該係室內嘅啫。但我講室外咧、
1: 哦 okay ，
2: 一棵咁我就話咦，不如種呢啲啦。咁其實買盆栽嗰陣時咧，你都會睇到佢咧會形容俾你聽，哇！呢啲咧生長嘅效率係點啊？或者佢需要係幾多陽光啊？點樣先至好啊？咁嗰啲噶嘛。咁我話呢棵好似睇落去又唔係好需要啲乜嘢，好簡單咁擺落去，同埋佢話生長得幾快，繁殖得幾好喎。咁我不如試下啦。哇！原來一擺落去咧，冇耐之後咧，哇！好似嗰啲一塊 树诶叶海咁啊，
1: 哇，
2: 慢慢蔓延出嚟咁样，哇，几快脆。咁我就谂，哇，咁一棵或者两棵都已经咁啦，咁咪不得了。咁其实咧，如果一忽嘅，你即系你框住一忽嘅地方一个 area，跟住咧种落去咧，咁系咪就买一两棵佢就可以不断咁？
1: 咁咪好抵咯。
2: 其实唔知系咪啊，不过我只系有个角落头咧，然后阿梁生种咗嚟俾我睇下咯，我又觉得咦咁几得意喎。
1: 几好啊，呢啲又种到 ，OK 喎，咁样。
2: 系啊，咁样。
1: Nice， 咁啊介绍咗我哋啲生活嘅小趣味咁样。除此之外咧，亦都要介绍下今日稍后会出现嘅嘉宾咯。咁就系咧讲下大家嘅 driveway 啦。咁稍后今日的 talk 嘅嘉宾咧，将会有 Wallace 装修达人何师傅嚟讲讲呢个而系上一次嘅话题嘅延伸嚟嘅车道嘅翻新咧，有啲乜嘢系最合适嘅方案呢？咁
3: You can count on me like one two three I'll be there。
4: 郑子诚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六月四号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5: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地需要社区投入400,000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来到去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为更多的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号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4: 随着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6: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7: 恩语同路人，
8: 今次的节目内容是纪念李圣林牧师，
9: 这个都是感谢神，和藉着这些的过程呢，能够是祝福到别人，和给人看到基督教不是一个单单是讲心灵的慰藉，而是在现实的环境生活里面可以经历到神的大能。
10: 逢星期日晚上六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11: 今日的 talk 由位于4465 Brimley 及 Shepherd Avenue East 金辉广场陈明辉中医师赞助。
0: 胡依欣、
1: 邓佩欣，
0: 100分生活圈。
12: 我是装修何师傅。
2: 12:34啊！大家好，我是胡依欣，
1: 我是邓佩欣，
2: 亦都有装修师傅何师傅嘅。你好啊，唔该晒你。
12: Hello， 大家好。
2: 今日咧继续讲下咧，我哋屋咧喺外围嗰度咧有冇啲乜嘢需要留意啦？咁其实咧我哋讲紧咧即系车道翻新啊 ，driveway 啦。通常咧系咪喺呢啲时间啊，春天啊，夏天啊，哎呀开始，因为冬天我谂就好少人会做呢件事噶啦，系嘛？
12: 系啊，因为点解会上次嗰我哋讲过下室内外墙啦，咁跟住然之后讲 driveway， 因为其实系春天夏天咧就系高峰期去做呢类型嘅嘢嘅，亦都系啱时间啲嘅。不过做車道要係可能一般可能係如果係春天去做嘅，就會要揀好啲日期，唔落雨啊。咁我哋再講點解會係春夏天去做啦，係啦係啦。
2: 咁但係咧，譬如話喺種類上都大家都可能會知道，因為 有時咧行過咧屋企附近啊，都見到好多唔同嘅 driveway 咧，都有唔同嘅質料嘅噃。咁不如等阿 Lawrence 同我哋講下。
12: 係啊，其實而家市面上咧最主要咧就有四種嘅。你平時見到咧春夏天會最多咧，就點解行過人哋隔離鄰居有啲旗仔喺門口或者雪糕筒擋住啊，唔俾你行入去咧？嗰種就係四種裡面咧最普遍同埋性價比最平嘅，就係咁鋪翻瀝青。
2: 嗯，
12: 系啦，咁鋪瀝青咧，佢有個好處啦，就係、是、第一就係個價錢平啦，同埋就係容易去打理嘅。咁、當然啦，瀝青相對嚟講咧，亦都有佢嘅規範，因為每個城市裡面咧係規限咗你間屋，如果係瀝青路嘅話咧，係幾多就係幾多噶啦。譬如話你有啲路咧，佢有啲屋嘅前院設計咧，佢前邊門口出嚟嗰一忽咧，可能係鋪咗磚頭或者水泥地，然之後零零舍舍車道去車房嗰度係瀝青嘅，因為嗰個係因為个 city limit 咗你瀝青系几多就系几多？点解咧？因为瀝青咧喺市政府里面咧系唔系 consider 一种系环保物质嚟嘅，咁所以佢对呢方面会有限制。但系点解都会咁主流？好多人去铺瀝青咧，因为个价钱真系
2: 相对地平，
12: 系啦，平好多，
2: 平好多，
12: 系啦。即系譬如话，尤其是有我哋可能有啲听众可能住北边嘅 Stouffville 嘅，或者住 Durham 嘅，佢哋个 lot 可能系两亩、三亩或者十亩地，个 driveway 行路行入去要十分钟。如果你全部 put in the lot， 系冇可能嘅事嚟嘅呢样嘢。当然啦，有可能嘅，
2: 有可能啱啱
12: 有人咁做嘅，系啦。但系一般嚟讲咧，会做得最多就铺瀝青嘅，因为相对嚟讲，你冬天啊铲雪啊嘅话，你个 surface 都平滑，但系都需要。要有一个maintenance 同埋会有一个维修嘅嘢咯。
1: 其实我哋睇即系平时马路使用者道路咧，都系瀝青嚟嘅啫嘛，基本上。咁瀝青我哋见到话成日都咁多 construction， 咁多维修，系咪即系话其实当然一开始用嘅先冇问题啦，但之后就会缩埋一嚿啊，凹咗落去啊，有 pothole 啊，咁啊，如果我哋 drive 系咪都会咁样
12: 嘅？系啦，嗱，瀝青咧喺安装上高嚟讲嘅话咧，时间亦都系需要最长嘅。一般市面上而家公司帮客户铺瀝青嘅话咧，通常系会嚟咗你屋企度先。挖清晒之前做好 foundation， 我哋一陣再講一下拆除嘅時候有啲咩需要注意。但係拆除晒之後，通常咧會等佢 sit 一兩日先嘅，然之後再揀一日要揀唔落雨乾嘅地，然之後我哋先至去做。鋪瀝青就好快嘅啫，一般正常屋企嘅話咧，一到兩個鐘頭搞掂晒啦。最大嘅問題係鋪完瀝青之後嘅嗰個 waiting period。嗱，因為瀝青咧本身係一啲固态嘅，但系液态，因为好热咁样铺上去，咁我哋要将佢 cool down 翻，做完之后会洒水啦，亦都要等佢同个温度去配合翻嘅。做完之后咧，一般市面上会嘅公司会同你讲啊，两到三日你其实可以喺架车度翻翻上去。其实呢个咧系会影响到你个瀝青路嘅长久性嘅。我哋如果当然啦，有啲 city， 譬如话 Scarborough 啊、North York 啊嗰啲。夜晚你泊車喺條街道係真係會抄飛嘅，咁你冇辦法有 limitation。如果你嗰個區域係俾你架車係泊喺條街道嘅咧，我哋一般同嘅客人講咧係要一個禮拜嘅，一個禮拜個瀝青先至真係可以。properly 咁樣 solidify 即係硬化翻，令到佢長久性會好啲嘅。咁譬如話頭先 Michelle 你話，點解有時瀝青路用下個碌啊，平時停喺嗰個位，通常慣咗噶嘛，點解會嗰啲位沉落去啊？就係因為你鋪完瀝青之後，你未等到嗰啲瀝青完全硬化。然之後就會有呢個有呢個原因。咁當然啦，如果挖個 foundation 嘅時候，佢冇一個正確咁樣去挖咧，攤塊嘅話咧，都會有呢個影響嘅。
2: 所以咧，其實真係即係起碼嗱，知道啦，瀝青係嘅價錢方面咧就係最好噶啦，即係因為最抵嘅。咁但係咧喺呢方面啊，譬如話環保啊、城市規劃啊，有冇限制啊？呢啲咧亦都係另一樣嘢。咁但係除咗瀝青之外，仲有咩其他質料咧，又可以同我哋分享？
12: 嗱，咁樣我哋瀝青以上嘅話，一級我哋用價錢嚟開始去講啦。由瀝青以上一級咧，就係用鋪水泥啦。咁鋪水泥嘅話咧，其實係咁多種裡面maintenance 係最需要嘅一個 material 嚟嘅。咁但係都係啦，望上去嘅話咧，佢水就冇咗瀝青嗰種。texture 嗰種嘢啦，水泥咧就譬如話你平時行開 sidewalk 政府地嗰啲就係水泥地啦。咁你灌水泥嘅話咧，其實都唔比瀝青可能貴多少少，相對嘅話唔會話即係好 out of 你個 budget 可以做呢樣嘢，咁佢相對都係平，但係咧，因為水泥嘅咧，佢 foundation 又係要做得好啦，但係佢會熱漲冷縮啦，同埋會容易高低不平嘅，因為當你你諗下，你一條車路係水泥地，你左右會係草地嚟噶嘛，咁你個地都係會繼續去滲水噶嘛，咁當啲水流到水泥下低個 foundation 嘅咧，就會令到呢笪水泥地咧會有高低不平嘅高低差出現嘅，咁通常啊，瀝青嘅話咧，你都可能唔需要一年一次去做一個維修或者 maintenance， 但係水泥嘅話咧，你用完一年之後，尤其是我哋冬天加拿大冬天咧，又灑鹽嘅，當然有人唔會每年 maintenance 嘅，但係你一年嘅話，你會係好 noticeable 去發現到，如果你係灌水泥嘅話咧，係需係有一個。某程度上的 maintenance 是需要去做的。
1: 例如呢，会不会是因为高低不平就会变了某一忽裂了啊，这样会不会这样
12: 的呢？裂了的话会有这个机会，但是比较少。你可能会是见到譬如说你个 porch 走出来那里，诶，为什么会开始有个位好像见到沉了少少下去啊，或者它龟裂亦都是一种，但是通常不会头一两年的，但是之后。但是相对来讲的话呢，我们是建议客户，除非是有一个好大嘅 price difference， 或者佢有一个好特定嘅原因，但係通常咧，我哋都係建议可能会係另外一种 material， 就係我哋下一个会讲嘅 material 就係砖头，即係我哋一般人听到嘅 interlock 呢樣嘢，係啦。咁 interlock 嚟讲嘅咧，佢个
2: 你未讲 interlock 之前咧，可唔可以讲埋譬如水泥？头先你话瀝青咧，可能城市規划呢度限制啦，水泥有冇㗎？
12: 冇嘅，係啦。咁但係水泥嘅所谓嘅限制咧，都有佢自己嘅 limitation， 就係每一間屋每一個 city， 你間屋嘅綠化帶佢有規定㗎嘛，即係譬如話你成笪地，譬如話幾個 lot 幾大嘅話，你淨係四成係間屋嚟嘅啫，跟住之後有六成一定要有綠化嘅，咁有啲人咧就可能會同 city 攞 permit， 就話啊，我想前邊用水泥或者咩都好鋪大啲，冚住啲草地，然之後可以停多架車啊，咁有之前係有啲客户係咁去做，亦都係 case by case scenario 去同政府攞批准啦，呢啲就
1: OK 嗱。跟住之後咧，可能會講下磚頭啊，另外一啲唔同嘅材料啦。不過我哋而家暫時休息一陣嚇，轉頭翻嚟繼續同 Wallace 裝修大人何師傅傾偈。
13: 今日的 Top 由專於坐骨神經痛、骨膜炎、骨刺、關節炎，陳明輝註冊中醫師贊助。
14: 我係中醫師陳明輝，我擅長醫治中風、生骨刺、睡眠窒息症、腰椎盤間突出、風濕性關節炎等患疾。同時，我成功醫治好因交通意外導致癱瘓的病人。我任多倫多環足球總會軍醫23年，對運動損傷、鐵打、扭傷頗有心得。
15: 陳明輝醫師地址4465 Sherwood Avenue。East 及 Brimley 金辉广场 Unit 八，电话416-292-0108 292-0108，接受公司医疗保险。
16: 近年自然疗法越嚟越备受关注，强调会按每个人嘅身体状况作出调整，并同主流医学互相配合，为管理健康同养生提供多一个方向。在北美，自然疗法专业经系统培训与监管，建立起相当完善嘅规范与基础。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7: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1430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Premier Toyota Red Tech 专享日火热进行中
18: ，BZ 同 Prius 同时享有丰田原厂优惠加政府补贴 ，BZ 最高可享10,000元 ，Prius 最高可享7,500元
17: ，Tundra 最高减4,000元 ，Tacoma 最高减2,000元，现货 Highlander 更配备冬季轮胎及车行其他优惠。
18: Premier Toyota 位于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Markham Road Gap Shepherd， 可电 Tony Chan 同 Alex Poon 647-939-3733。
17: Premier Toyota。选购你梦寐以求的丰田座驾。
19: 特朗普再次当选，全球经济未明，通胀加息裁员，你准备好未？人工追不上开支，税单一张接一张，债务压到唞不到气。众和帮你处理税务、报税申请、债务重组、个人破产，睇清形势，找出最佳出路。财务问题不是世界末日，懂得应对才可以翻身。 中和债务服务中心，咨询热线6472857969，帮你处理税务，搞定债务，人生再起步。
0: 胡艺欣、
1: 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12: 我是装修何师傅。
1: 12:44，大家好，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2: 我是胡艺欣，亦都有咧就何师傅喺度嘅，何师傅，
12: 头
2: 先咧就话啦，系啦，可以咧系选择砖头咧，即系 interlock 啦，因为我仲记得咧，我细个住嗰个屋咧，本嚟都系我唔肯定，唔记得咗系水泥立青啦，但后屘都转做 interlock 咧，我就发觉哇，转完之后咧系靓好多噶，系令到成间屋咧嗰个嘅感觉咧焕然一新噶。
12: 系啊，其实做 interlock 咧呢个大趋势，你其实夏天你见到好多啲推泥车啊，石一排一排砖块喺度。其实而家越嚟越多人会喺沥青同埋水泥地咧转咗 interlock。点解咧？长久性嚟讲咧，除咗美观之外咧，仲有佢嘅好处嘅。仲有譬如话佢系20年前开始做 interlock 咧，而家亦都会见到部分嘅客户咧系将以前嘅 interlock 翻咗出嚟，然之后放啲新嘅 interlock 上去。
1: 嗯、
12: 因为点解咧？以前嘅 interlock 咧好细块砖头嘅啫。而家嗰啲 interlock 咧，你系直头，如果你有相熟嘅室内设计师嘅话咧。佢可以幫你用唔同嘅石頭，幫你排你鍾意嘅花紋。以前嗰啲就呢個石頭對嗰度，呢度石塞嗰度，求其有啲顏色 padding 咁做㗎嘛。而家啲 interlock 嘅設計呢，即係你想點樣玩花樣都得嘅。石頭嘅品質又好咗啦，亦都大塊咗啦，望上去好睇咗。咁點解我話除咗美觀之外，用 interlock 或者其實仲可以用天然石 natural stone 去做嘅。咁兩個有個分別啦，但係interlock 同埋天然石我哋由去前期投入即係安装嘅呢个价钱会比较贵。但係呢你安装咗之后呢你其实係长远嚟讲会好啲嘅。因为当你做咗 interlock 或者天然石嘅话呢你每年嘅 maintenance 其实冇乜嘢做嘅。你譬如话每年嘅话呢买啲嗰啲水溶性嗰啲类似 sand 叫 polymeric sand 咁样呢然之后填返啲缝呢去做返石头嘅防水呢就得好平㗎咋嗰种 maintenance。
2: 係咪每年都要做㗎不过
12: 最好每年都会做。咁一般去帮你做 interlock 嘅公司呢係有呢种一个 annual service。去幫你做，佢可能即係譬如幫佢做完，每年翻嚟一次，可能收你100-200蚊，咁樣做一個 maintenance 嘅 service， 咁樣就已經係可以 keep 住你個石頭嘅 condition 係好好噶啦。咁另外一個好處用 interlock 嘅話咧，佢係因為佢嘅抗水性好好，咁唔會話即係譬如話下低會凹凸不平啊，會起伏啊，仲有磚頭同埋天然石嘅物料咧喺呢個環保裏面咧係 consider 一個環保嘅物料嚟嘅，亦都可以循環再用嘅。咁即係我唔係話你起咗出嚟，然之後賣啲磚頭俾人哋去循環再用，而係你真係可以拎佢 recycle 去即係當一個 construction material 去嗰呢種物料係可以即係 break down， 然之後再去重新再去做翻一啲嘢出嚟咁樣。
2: 咁但係我自己。呢、这個 Jeffrey 嘅 interlock， 如果譬如話好似你講啦，整咗出嚟，我係咪可以用翻呢啲嘅磚重新編排過、重新去砌過，其實得唔得
12: 嘅
2: 咧？
12: 可以嘅，即係理論上嗰個係可以嘅。但係如果譬如話好舊10-20年前去裝嘅 interlock 咧，一般都唔會再用翻嘅啦，因為啲石頭咧會比較細啲啦，比較渣啲啦，咁通常都係會換新嘅石頭。但係我哋之前有幫過一位客户咧，係將佢上年係揾個人幫佢做 interlock 啦，跟住然之後咧今年就要做啦，因為佢之前装嗰阵时咧个地基做得唔好，咁样喺呢种情况之下咧，我哋就将因为石头都贵噶嘛，我哋就将佢原有嘅 interlock 石头全部起晒佢，放埋一边，重新帮佢做翻个 foundation， 然之后将佢原有嘅石头砌翻佢原先中意嗰个 pattern 出嚟，系可以咁样去做嘅。所以 Amy， 你问呢个问题，原理上系会嘅，但系如果你装咗20年之后啦，咁嗰会唔会用翻嗰个石头咧？就一般都唔。
1: 咁啊，悭翻啲资源啊嘛，谂住啲石头都用得翻嘛，你话？
12: 反而会有啲客咧，佢系会留翻啲石头咧，喺 backyard 里面自己砌啲嘢
2: 啊，
12: 即系譬如话，我哋香港人咪中意，即系以前西贡有个炉围起 BBQ 咁样嘅，有啲人系会即系二次创作，就用呢啲咁样石头堆出嚟咁样咯，
1: 有得喎。咁同埋再加埋加拿大嘅会落雪啦，咁样样
12: 系砖头同埋天然石咧，系非常去配合到加拿大呢啲冬天又极冻。 凍夏天有極熱嘅嘢嘅，咁你瀝青同埋水泥都冇咁好嘅，所以磚頭同埋天然石係對付呢個温度嚟講嘅話咧，係相對會耐用性好啲嘅。雖然你前期投入係會貴過瀝青、水泥，但係你長遠嚟講，一來美觀，二來實用，就唔會有棘腳啊。因為你其實水泥啊、同埋瀝青咧，即係我自己以前舊屋都係咧行開行埋，因為唔夠平咧，尤其是草皮同埋個車道嗰個 intersection 咧、我自己都趴過好多次。OK， 係啊，咁即係好容易翹到腳咯，會係。
2: 同埋咧，你講咧，譬如磚頭同埋天然石咧，通常就係磚頭還磚頭。天然石就是全部天然石，定系会 mix match？
12: 会有 mix and match 嘅，因为砖头嘅价钱同天然石嘅价钱咧，都差个距，一周差个距。天然石好贵嘅，而家咧有好多人咧，即系越嚟越大。我最近都有个客户问我话，佢想天然石铺晒成个车道，咁我其实系劝佢唔好嘅。第一，如果太大块嘅天然石铺车路嘅话咧，都系唔耐用嘅，因为太大块嘅石头，如果你个压力放上去嘅话咧，你过几年就会裂噶啦个石头，系啦。咁所以石头嘅话咧，都要规范翻去，好似瓷砖两尺乘四尺咁样嘅 size 都仲 OK。但如果铺石头嘅话咧，下低仲要去打一浸水泥喺下低先，等个石头咧有个下低有个依附有个 foundation 去咁样去做。但系石头做出嚟嘅车路真系靓好多嘅，
2: 系
12: 啊！你系真系望到，哇！点解嗰条车路咁靓嘅？跟住然之后你睇翻自己，哇！嗰啲瀝青开始甩啦，嗰度有啲绿色嘅嘢生紧出嚟。
2: 都睇下隔篱左右字，不过咁当然好似你讲啦，亦都有实际嘅作用嘅。咁所以咧，每一种质料都有佢自己嘅好处。不如咁啦，我哋而家再休息一阵啦。如果大家有任何咧装修方面咧，或者系车路上面有冇问题咧，都欢迎打嚟90588914300。
17: 最好的苗要碰上合适的土壤，加以悉心的灌溉和阳光的照耀，才能够肆意绽放。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20: to fly sky high, high.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就是你歌唱事业绽放的最佳土壤。报名详情请留意电台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公布。
17: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1: 陈太做咩咁愁啊？
20: 唉，洗衣机又坏咗，整极都唔好。
21: 你试下安心家电维修啦，我屋企雪柜、炉头、洗衣机、干衣机都系佢哋整，师傅经验丰富，检查仔细，收费公道透明。
20: 会唔会等好耐啊？
21: 佢哋好快上门，准时可靠，仲讲广东话，沟通冇难度。
20: 咁就放心啦，点联络啊？
21: 记低电话416-278-8668，
20: 416-278-8668。好，
21: 安心家电维修，专业可靠，服务贴心，电话416-278-8668。
22: 锡爹哋妈咪多啲，同佢哋去龙竹记食劲啲。除咗佢哋挚爱嘅姜葱鱼头煲、蜜煎生蚝、药材鸡锅、明炉烧味，今期龙竹记特约从源头直供时令海鲜，各款油水吃货、XO 酱圣子、蒜蓉带子、生蚝酱蜜蚌、姜葱金沙美极、避风塘龙虾，全部更生猛出笼，口感倍感鲜美。龙竹记更新推姜葱炒南蟹、雪蟹、南蟹花甲大竹、南蟹炒年糕等，保证妈咪话龙竹记 yummy。
23: 妈咪 ，I love you，
24: 乖。
25: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0,000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000。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26: 潮流无限嘟列车即将开出，大家请勿超越黄线。想知道边度有望见就想食嘅好嘢同经典菜式流？点解嗰样嘢会变成流行指标？好想令自己变靓啲，卖楼卖楼搞装修唔想踩雷，通通都有贴士啊！左一球右一球，掟咩玻璃都接得住，仲可以一边食炮糕一边讲戏煲剧，系咪爽呢？星期五潮流无限嘟6:45新时代电视，一齐开解呢啲话题。
27: 胡志恩、
28: 邓佩恩，
27: 100分生活圈。
12: 我是装修何师傅。
2: 12:53，大家好，我是胡依欣，
1: 我是邓佩欣，咁亦都有啊装修师傅何师傅 Wallace 喺度咧，同大家可以同阿倾下偈啦。咁又或者你有啲有关于 driveway 啊或者装修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嚟90588-91430。
2: 好，第一位听嘅 Milka，
1: Hello，
3: 诶你好 Michelle，
2: 你好，
3: 胡依欣你好，
2: 你好，
1: 系
3: Wallace 你好，
12: 诶你好，
3: 两个问题帮啲 interlock 嘅，
12: 好，
3: 我想问你，咁嗰 interlock 系咪每两年就掂一次啊？
12: 每两年咩一次话 maintenance 你嘅意思
3: feeling
12: 其实呢如果最好嘅话呢每年 feel 一次会好啲嘅，因为其实呢如果 interlock 长时间佢唔处理嘅话呢，你会有时见到有啲杂草啊有啲野草啊喺嗰度生嘅，跟住然之后呢一般人呢就会搵啲高压水枪去喷，咁其实係非常唔好嘅，因为你係将里面嗰啲声呢冲散去，所以如果你每年去铺一次，你自己铺都得㗎，买嗰啲工业扫把呢，然之后去 H 字头嗰啲五金铺就会买到嗰啲物料噶啦，一般人嘅屋企人 driveway 咧一两代就够噶啦，咁样你咧撒开咗打开咗嗰啲沙啦，跟然之后渗上去，然之后揾嗰个扫咧系去嗰啲缝扫一扫，扫到干干净净，你面头见到一浸之后咧，然之后你揾水喷上去个 driveway 度，轻轻咁喷上去，然之后等佢自己干翻咧，咁你就自己做咗一个保养噶啦，会系。
1: 佢唔会散嘅咩？佢唔会吹散嘅咩？啲沙你讲，
12: 因为佢会落翻个缝，
1: 会黏噶，
12: 会喺翻个缝嗰度。
2: 因为你要扫咗先，所以佢就
12: 系啦，要你对住啲缝咁样去做。咁当然啦，有啲人喺呢方面，即系好似我自己嘅咧，我都系嗌我啲师傅去做嘅，即系我啲工头去做嘅。咁我自己都唔会做到一个好好，所以专业去揾人帮你做嘅咧，就一定会更加好啦。但系呢样嘢，如果你系平时手艺上高啊，即系屋企有啲咩投人申请，你自己去做咧，呢样嘢系可以自己去做嘅。
1: 嗯
3: ，OK， 唔该晒 ，Thank you。
1: 系哦，问咗，但系 OK。
2: 跟住系苏生，你好啊
1: ，Hello，
2: 苏生，
4: 系你好，你好，
2: 你好，
4: 系啊，好专心听你哋讲，所以
2: 好多谢你吓。
4: 首先系100分心生活圈，同埋两个欣姐阿 Wallace，
2: 你好。
4: 我有几个问题，
12: 系
4: OK， 我都知道，其实因为我都想铺水泥，今年唔系铺呢个砖或者系呢、這个。嗰啲 cement block， 我見到我有啲鄰居係用咗好大塊、好大塊嘅 cement block， 嗰啲好唔好啊？即係你話成個鋪水泥，我又唔中意。如果 cement block 好唔好噶？
12: 嗱，其实有人去做嘅，望上去嘅咧就真系一个 cement floor 嘅因为咧有啲人咧个佢最主要系睇个 foundation 啊，要睇视乎翻你间屋个下低嗰、那个个情况嚟去做嘅。确实系有啲人因为间屋某个 condition 或者系觉得 interlock 唔好啊，或者系嗰个本身有个高低差，系想用 cement 咁样去做嘅，系有嘅。咁冇话特别好同唔好嘅，即系就好似铺水泥咁样啫嘛。如果嘅话，佢个透水性嘅话，就会容易会有一个高低差咯。用咗几年之后，但系睇情况而异，亦都系睇你间公司帮你做嗰个手工做得好唔好而去有一个区别嘅。
4: 佢唔系即系喺工厂做之后就运过嚟，然后铺平嗰个地下，其实要挖几深嘅，无论我系做cement做。
12: 系啦，有一个 rule of thumb 嘅，挖地嘅时候，将你旧嘅 material 有啲乜嘢，譬如话你以前系沥青又好，石头又好，你而家要做 cement 嘅，最起码 minimum 系要挖到10寸到12寸。呢個係一個 minimum 嚟嘅，有啲人可能會話啊，同你講啊，唔需要啊，唔需要，但呢個一定需要嘅，因為10-12寸先至睇到你嘅 foundation 後邊，佢仲要挖得夠深，要睇到你個土層結構係點樣，然之後有時仲要鋪網啊、鋪 limestone 啊、鋪 screening 啊、再鋪沙好多嘢嘅，所以一定要10-12寸，呢個係 minimum standard。然之後其他嗰啲啊，就根據你個地基 foundation 嘅狀態，就冇呢、这個就冇得一竹竿打一船人啦，係真係要每個 project 唔同啦。
4: 可唔可以解釋下走水整個地下嗰啲？即我知道地下都有水啦，
12: 係
4: 好影響個地下嗰、那個嗰啲建築落基。
12: 系啦，冇错，呢个系最影响任何地面嘅即系譬如话有高低不平啊，有啲石头凹咗入去啊，有啲位凹咗入去啊，呢个就系个走个线水位咯，会系。
4: 嗰啲砖要几厚啊？好似叫
12: 价位咯。哦，砖嘅话有好多种唔同噶，咁呢个你要揾翻相熟公司，然之后有入门级嘅砖，亦都有啲好贵嘅砖，个价钱好唔同。每一个砖嘅个
2: 咁系咪即系代表你越厚就越贵咧？
12: 又唔係嘅，因為仲有個質料去分別，同埋顏色亦都會分別，同埋個廠都會有分別嘅。咁、其實大嘅磚頭廠咧，嚟去嗰幾間嘅啫。咁、但係最主要係款式，即係好似你買車。啊、由入門級嗰架車同埋買架最豪華嗰架車，中間可能差成十幾萬，係咪？咁都係呢個道理咯，即係石頭已經係係。Sorry， 你講。
4: 我哋普通人一個消費者，我哋都唔識噶嘛。
12: 係啊，所以要
4: 就好啲，
12: 要揾專業人士去你上門，去根據你嘅情況去話解釋翻俾你聽咯。一般做得呢行嘅都會解釋得好清楚。
1: 咁可唔可以問，如果係最 cheap、最 cheap、最 cheap 嘅磚頭，即係大概係咩價錢？即係我大概想知道你問呢啲係嘛？
12: 呢啲就唔方便喺電話講啦。
1: 哦，咁唔緊要。嗱，即係我如果想問一下，例如你平時喺步行徑行，即係我喺香港咁見到磚頭咁啊，就紅磚色嗰啲磚頭，嗰啲嘅高度，嗰啲嘅顏色咁樣。
12: 係差唔多嗰啲會入門級，但係其實而家揾唔會完全用曬嗰只。细砖噶啦，都会用啲比嗰种你讲紧香港街嗰只砖更大噶啦。
1: Okay.
12: 你要揾嗰啲细砖去全部铺晒，有嘅。价钱上高亦都可能会好少少嘅，但系就冇咁靓咯。但系做到嘅。
1: OK， 咁啊，苏生希望帮到你，或者你都揾到下其他一啲嘅装修公司，或者揾到一啲专业人士帮到你嗬。
2: 但系如果你仲有问题嘅，你可以 hold 住先嘅，因为咧我哋答唔晒电话嘅。咁啊 ，Wallace 你留低下得唔得？咁我哋转头一点钟新闻之后再解答。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一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多伦多东区寻日涉及幼童的事件，警方最新证实该名年约两岁的小童在医院伤重不治，凶案组探员根据程序已经介入调查，预料大约半个钟头之后就会会见传媒交代更多资料。事发于士加堡 Midland 及 Stills 东南面的 Port Royal Trail 一户民居，当局寻日早上九点几接报，到场后发现一名幼童失去生命反应，送到病童医院抢救，延至今日证实死亡。警员寻日已经扣查小童的母亲，暂时未清楚会提出乜嘢起诉。多伦多警方就市中心持械抢劫案发图呼吁协助辨认四名疑犯，案中被劫的是一批价值超过50万元的珠宝。事发在今个星期日母亲节清晨五点前，事主在 Spadina 及 Brimna 一辆停泊的汽车里面遭到四名深色衣着及蒙面的男子持枪指吓，劫去珠宝之后开车逃去，相进向一辆蓝色的日产 Rock SUV 汽车，挂有失窃车牌。知情者可以致电416-808-5200向警方提供线索。多伦多地区的汽油零售价今日普遍上涨至到每公升 189.9 cents 的水平，而听日估计会再加大约4-5 cents。有业界人士更加预测，今个夏季汽油价格将会创出历来新高。根据油价关注组织 Canadians for Affordable Energy 负责人、前国会议员麦提格的最新预测，区内油价嚟紧的夏季可能会高见2.2的破纪录水平，原因是中东局势持续影响环球原油供应。多伦多的油价在大约一个星期之前曾经一度升至1.95的水平，属于近四年以来的高位。至于区内历来最高油价纪录是2022年6月俄乌战事初期的2.15。美国通胀压力持续升温，四月反映上游成本的最终需求生产物价指数 PPI 升幅显著加快，按年急升 6%， 升幅较三月扩大了 1.7%， 并创三年多最大增速，亦都高于预期的 4.9%， 而 PPI 按月升幅亦都加快至 1.4% 的四年纪新高。至于撇除食品及能源，核心 PPI 按年升幅由三月向上修订至到的4%，加快去到5.2%，高于预期的4.3%，按月亦都升1%，同样是超过三四年以来的高位。分析指 PPI 和核心 PPI 都远超市场预期，主要是由于持续10个星期的伊朗战争推高能源价格，企业将成本上升转嫁给消费者，商品及服务价格都向上。 国王查理斯三世在英国上议院为国会新会期发表国王演说，展述工党政府来年的施政计划。他宣读由司纪贤政府官员撰写的讲稿时指出，一个日益危急以及动荡的世界正在威胁英国，政府内阁将会作出决策，长远保障英国的能源、国防及经济安全，以强而有力的方式应对外部风险。查理斯三世提及政府将推动通过的37项法案，包括加强与欧盟关系、收紧移民制度，以及改革警务体系、国民医疗服务机制和司法系统等等。不过有分析就指出，由于目前正值首相司纪贤陷入政治危机，工党党内逼供压力增加，包括有传卫生大臣斯卓添最快听日启动程序挑战司纪贤的党魁地位，导致演说中的施政纲领好可能会胎死腹中。英国大使邮轮公司旗下的红心号邮轮怀疑爆发肠胃疾病，抵达法国西南部波尔多港之后，船上大约1700名乘客及船员被禁止落船。当局指出，一名年约90岁的乘客早前在邮轮航行期间因为疑似肠胃炎疾病死亡，另外50人出现胃部不适症状，初步检测排除是落鱼病毒，亦与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的汉坦病毒疫情无关，正展开第二轮的检测。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机会嚟啦，而且系最后召集。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国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现正进入倒数报名阶段。想踏出第一步，挑战电台节目主持梦嘅你，千祈唔好错过。表现优秀嘅学员将有机会喺今年之内获得特别安排，拥有属于自己嘅电台节目。在校学生更可享免报名费优惠。报名方法非常简单，请上 am1430.com 查询热线905-415-1430，名额有限，机会只此一次。下一个电台节目主持可能就是你。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后日截止报名。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2: 我父母搬去养老院，我又搬屋，屋内家具好多物品都要清理，你估卖唔卖到呢？
3: 搵 Estate Fresh Canada 拍卖行盛大公司帮你，佢哋可现金收购屋内所有物品，如家具、古董艺术品、瓷器、玉器、画、旧物品等。拍卖行免费提供专人搬运，或你直接带物品到店内做免费评估或现金购买。联络陈先生，电话、微信6475633398，亦可亲临 Estate Fresh Canada 拍卖行盛大公司20号 Steelcase Road West。
4: 好多人都知道蚝油豉油都是调味料的主角，诚意推介珠江桥牌网红新产品。
5: 珠江桥牌顶级蚝油，蚝味特别鲜香醇厚，浓郁回甘，令你食欲大增。
4: 珠江桥牌蒸鱼豉油用上等黄豆酿制，豉味复香鲜甜，将蒸好的海鲜淋上蒸鱼豉油，美味瞬间提升。
5: 珠江桥牌网红调味料，顶级蚝油和蒸鱼豉油，为每个家庭带来性价比最高的美味和健康。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6: 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7: 胡艺欣、
8: 邓佩欣，
7: 100分生活圈。
9: 我是装修何师傅。
10: 翻翻嚟100分生活圈啊，1:08吓，你好，我是邓佩。我是邓佩欣嘅，点解讲出？
11: 我是胡艺欣啊。
10: 对唔住，我讲你个名添，点解？我真系望住太挂住你啦。系咁，当然咧，就有装修大人啦 ，Wallace 何师傅嘅，咁亦都欢迎打嚟90585891430啊。好，我哋听一听啊，刘小姐先。你好，刘小姐。
12: 诶、hey, ，你好啊，我系刘小姐，
10: 系，
12: 咁多位主持好，
10: 系你好，
12: 我想问下何师傅咧，咁我咧就想咧，将一部分草地咧，但系佢已经系种咗一啲树仔喺度嘅，咁都仲生得好靓，但系我想将佢移走去，然之后嗰度咧，铺一啲砖。即是整成一个平台这样得不得的呢？
9: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要看回你边区，然后要问回市政府你的土地用途的 percentage 用到去多少，可不可以再减少少草地的 ratio 去铺砖，但是理论上是可以的。
12: 但是那些 有一些柏树呢，它是生到有成6尺高噶啦，咁我就将佢整咗，佢系螺旋形咁样嘅咧。咁样呢个如果搬佢得唔得噶？
9: 园艺方面嘅嘢，
10: 你要等我哋请园艺师再讲。
11: 但系随便去全除一棵树，系咪要 permit 嘅咧？呢、這个
9: 树系要 permit 嘅，所以你系讲紧树定系植物？
12: 唔系，佢系backyard 嘅嗰啲。咁我想咧，因为佢喺我个 deck 嘅前边咯，即系贴住个 deck。咁我个 deck 已经系烂啦，咁我又想将个 deck 拆咗佢，再考虑唔知想铺砖好定系整翻 deck 好，咁我就想将佢移咗过去个围栏边，就系想问一下你哋啲装修师傅咧会唔会帮手做埋呢样嘢咁样？
9: 唔系个个装修师傅都做，但系我做嘅。
11: 但系都要现场嚟睇下先知道点样，
9: 睇一睇先嘅，
11: 点样整？
12: 系啊，我知道啊，但系即系我想问下你哋嗰啲，即
11: 系
12: 如果整啤整嗰啲系咯，
9: 系啊，其实咧可以即系搵相熟或者信得过嘅公司，有做到呢種服務嘅公司咧，上門俾佢上門咧，唔係即譬如話我當我先啦，我一般上客户服即屋企咧嘅話咧，唔係淨係話俾佢聽佢做唔做到，但係起碼話埋俾佢聽邊樣做會更加適合佢咯。
10: 即係咩 option 咯？
9: 係啦，有啲咩 option， 然之後俾你去揀。即譬如話你頭先話個 deck 好舊，咁會唔會係翻新個 deck， 或者你根本唔中意個 deck 咁咪拆咗佢咯？係咪？咁如果你話你即以我而家 picture 緊你屋企嘅狀態，可能係有個 deck， 然之後前面有個flower。然之后你有啲 shrub 嘅类型嘅植物，你想去去移除嘅，或者去唔系移除，或者系直头系喐走佢嘅移位嘅话 ，shrub 嘅话系大部分嘅种类都可以嘅，即系譬如话嗰种绿植，但系树嘅话咧，就以我所知就应该冇得掹起棵树跟住放去第二个位，除非佢冇咁大。破咁，但系原例噶，就等翻 Amy 嘅平时嗰啲专业嘅系啦，原例达人啦，会系
11: 你唔知啲根深到去边度咁样嘛，系嘛 ？OK， 咁啊，
10: 咁我哋
11: 刘小姐系多谢你嘅电话，唔好意思
10: 啊。咁我哋听下许生先啊，许生你好啊，
0: 两位主持好啊，
10: 你好，
0: 何师傅好，
9: 系你好，
0: 多谢答我问题，喺呢个车。

0: 好簡單嘅啫。咁你一般幫你做呢啲嘅公司咧，都可以教到你或者幫到你去做嘅呢啲。即係好簡單，打個電話過去，跟住之後，哦，你大概要幾多啊？跟住之後可能簡單啲畫個圖嘅，咁就可以做到呢樣嘢噶啦。
1: 哦，即係可唔可以自己去申請嘅咧？
0: 系咗，当然可以啦，可以嘅，
2: 自己申请。
1: 哦，去边度申请？
0: 去翻你所属嘅市府 City Hall。
1: 哦 ，City Hall， 好，唔该
0: 晒，系，
2: 多谢啊。好，听翻阿刘小姐，你好啊
3: ，Hello，
4: 喂，
2: 系你啦，
4: 系我啊，系啊，头先断咗线咗，
3: 系，
2: 冇问题。
4: 咁我系想问下，咁
3: 点问咧？
4: 哎呀，
3: 系咯，唔知少，
4: 系啦。
3: 咁
4: 我就系想将嗰啲事咧，就因为嗱，如果我整嗰啲咧，咁我嗰啲树咧，都好耐噶啦，咁我自己收钱啊，咁样。
2: 即系其实我谂你嘅意思系，你又好爱惜，系啦，你好爱惜佢。其实你系想将佢移去另外一个位置，移去另外一个位置咧。以我所知就唔需要 permit 嘅，冇问题嘅。不过你如果棵树咧已经系好多好高啦，跟住啲根又好大好长啦，咁可能你就比较困难少少咯。可能真系呢啲系揾园艺师，唔系揾装修师傅啦。
4: 哦，
2: 不过，我头先 Wallace 讲，一啲嘅装修师傅有机会都会做嘅，咁但系你可以揾佢哋系啦，做一做咯。
4: 我因为我谂住，即系如果系整 step 啊嗰啲咧，佢系咪有嗰啲工具咧？咁佢其实掘咗佢出，即系佢有嗰啲工具咁解开佢，
3: 反正系
4: 掘咗佢出嚟，
3: 之后嗰度开佢咁样系嘛？
4: 又掘锄头又唔得嘅。
0: 你个棵系树定系绿植嚟噶？
4: 啊！
0: 你个棵
4: 嗱有啲柏树啦，跟住有啲系矮矮地，未到我个腰咁，到差唔多到我个腰咁高嘅，咁系修剪咗系变圆形啊嗰啲咁样嘅咧，
2: 好靓嘅，我知道靓嘅。
4: 柏树咧就有一棵咧系六尺高咁上下啦，咁就剪咗螺旋形咯。
2: 讲真，就算你，我相信你无论揾园艺师又好，你话做揾装修师傅都好，你都要佢哋现场睇下你棵树同埋啲根究竟去到几远啊？因为咧，你都唔会想伤到啲根，亦都唔想你改变你个屋企个出边太多啦。咁所以你揾专人去睇一睇先，我觉得就稳阵啲咯。就咁讲，可能真系比较困难咯。
3: 系，同埋可能都系园艺嘅科目嚟嘅呢个系。
4: 系啊，咁你哋有冇园艺师傅？
3: 你打去90541-1430查询下我哋个目录。是啊，你可以问我哋嘅接待处啊，多谢你啊，刘小姐，
2: 415-1430吓，
3: 415-1430，
2: 好
3: ，thank you 啊！
2: 今日咧好多谢阿何师傅啦，好多好多朋友咧都可能喺装修方面啊，好多疑问嘅，咁啊亦都可以有啲乜嘢咧都可以揾佢嘅，咁啊亦都喺度今日咧多谢晒何师傅啦
0: ，thank you， 多
2: 谢，下次再倾，拜拜，
3: 拜拜。
5: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爱大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联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六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嘅世界级游轮爱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系399蚊起咋，名额有限，报名速速，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6: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0,000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000。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Gap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7: 潮流无限 loop 列车即将开出，大家请勿超越黄线。想知道边度有望见就想食嘅好嘢同经典菜式流？点解嗰样嘢会变成流行指标？好想令自己变靓啲，卖楼卖楼搞装修唔想踩雷，通通都有 tips 啊！左一球右一球，掟咩玻璃都接得住，仲可以一边食泡糕一边讲戏煲剧，系咪爽呢？星期五潮流无限 loop 6:45新时代电视，一齐开解呢啲话题。
8: 最好嘅苗要碰上合适嘅土壤，加以悉心嘅灌溉同阳光嘅照耀，先能够肆意绽放。
9: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0: 样。报名详情请留意电台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公布。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今日知少少，听日知多啲，知唔知冰室？嗨，我是邓佩恩。之前介绍过啤酒呢，咁还记得就係讲墨西哥啤酒 Corona 通常适应唔係应该唔係叫适应叫酒保係咪bartender 啦，俾你一支啤酒呢，一定会係开咗樽盖噼啪摄个青柠落去。之前介绍过呢，唔係俾你督落去啤酒樽里面嘅，而係俾你抹一抹个樽嘴，话攞嚟清洁㗎嘛。但係有啲地方嘅啤酒的确係会加柠檬落去个啤酒度㗎喎。到底係边一个地方嘅好諗头呢？
3: Hashtag cerveza con limón。
2: 呢度就係西班牙啦。讲起西班牙啤酒呢，唔知你又諗起边几款呢？因为其实如果讲我自己呢，飲啤酒我真係冇乜选择嘅，我只係揀品牌嘅啫，老实讲甜甜地呀，冇咁坑嗰啲啦，咁嚟嚟去去嗰几款。諗起啦，阿洛舒华生力啤嗰、那个系咪西班牙嘅啤酒品牌呢？虽然系西班牙文，但其实系菲律宾嘅，介绍返。係啦，如果讲啤酒嘅话，当然最出名嘅有德国啦，比利时啦，但其实西班牙嘅啤酒都几有历史㗎噃，甚至系比起罗马人嚟之前，佢哋已经饮开啤酒㗎啦。就喺伊比利半岛，西班牙人呢用谷雷制作啤酒，当时叫做 Galia， 系一种普罗大众嘅饮品。但系罗马人去到西班牙，去到伊比利半岛引入咗葡萄酒制作方法之后呢，大家就俾呢种口感丰富嘅葡萄酒吸引咗，逐渐取代啤酒嘅地位。咁但係葡萄酒喺伊比利半岛风行接近2000年之后呢，啤酒竟然喺19世纪末同其他嘅酒精飲品重新流行返起上嚟。跟住去到20世纪啦，全球啤酒工业嘅技术突飞猛进，西班牙呢喺国际上面几知名㗎。其实讲下呢，你都飲过西班牙风味嘅酒精飲品嘅、例如红酒加生果，唔知你有冇咁样飲过喎，叫做 Sangria 啦。如果你去西班牙嗌 Sangria 呢一款飲品嘅话呢，一定知道你係游客嚟嘅。当然你个人本身个样就係游客样啦。讲緊係啲西方面孔嗰啲呢，点 Sangria 嘅话呢，应该大部分都係游客，因为原来本地人係唔飲 Sangria 嘅。除此之外，只有喺西班牙或者葡萄牙地区製作嘅红酒加生果咧，先至可以叫做 Sangria 噶，因为原来有个公仔 trademark 咗噶。嗱，讲到红酒加咩咁样样咧，除咗加生果之外，有冇听过红酒加可乐啊？嗱，唔好皱眉头住，亦都唔好扯住，唔好扯火住啊！因为可能令你联想到咧吓，咁靓支红酒加可乐加七喜，乜嘢玩法啊？系咪暴殄天物啊？但其实原来喺西班牙咧，呢一种饮法系好出名嘅，红酒加可乐，尤其喺巴斯克地区，佢哋叫做 Calimocho， 原来嚟自西班牙嘅 El Gorta 嘅旧港区 Old Port of El Gorta。嗱，虽然红酒加可乐呢种嘅混合饮法咧，比起我哋知道嘅呢一个疯狂嘅混合故事嘅网上传闻咧，再早啲啊，原来1920年嘅时候，西班牙人已经咁饮噶啦。不过唔系受欢迎嘅饮品，因为当时咧基本上冇乜店家系可以提供到嚟自美国嘅汽水噶嘛。直至到1953年，西班牙第一间可乐厂正式成立咗之后咧，呢一种嘅混合饮法开始普及啦。但系大家都未谂到叫咩名住吓，当时出现咗唔同嘅叫法啦，例如 Rioja Libre、Mojete、Tincola、Cuba Libre de Pobre、仲有 Cubata del Obrero 等。一堆嘢咁，总之西班牙文啦。咁但係 Calimocho 呢个名诞生呢，就要去到1972年8月12号啦。当时位于 El Gorta 旧港区呢，举行咗 St. Nicholas Festival。咁诞生嘅原因就要多谢当时负责筹办呢个庆典嘅团体啦。佢哋嗰陣时呢买入咗2000公升嘅红酒，飲酒作乐啊 ,Festival 啊，梗係要开心庆祝一番㗎啦。咁但係你知道原来西班牙嘅天气嘅地理係好熱嘅，红酒摆喺度啦，晒到可能变咗質啦已经，或者俾红酒供应商呃咗啦。大家好饮啦，哇！ 难饮到咧，酒又买咗啦，又唔知喺边度托另外一啲红酒过嚟，亦都冇钱买啦，当然，咁所以佢哋谂方法止蚀啦，最后谂到，喂，你估加可乐得唔得啦？试下啦，乜都试下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OK， 可乐嘅甜味盖过咗变咗质嘅红酒。诶，我哋再试多杯啊吓，沟下沟下，饮下饮下就发现，原来红酒同埋可乐一比一嘅混合咧，就得到呢一款嘅 OK 几好饮，意外地正嘅红酒可乐。咁但系大家都烦恼紧啊，叫咩名好呢？咁好唔好啊？唔系咁好，仲冇第二个名啊？咦，阿边个嚟咗啦？呢个阿边个咧？佢有个花名叫做 Calimero， 大家平时都简称佢叫 Cali， 因为佢嘅外表咧有啲唔系咁好睇啊。巴斯克语里边唔系咁好睇嘅人，简称丑样嘅人啦、啊、可以叫。叫做 Mucho， 咁啊 ，Cali 呢个人又唔系咁靓，唔知佢系仔定系女啦，唔系咁靓，咁啊叫 Cali 啦，再加埋 Mucho 嘅话 ，Cali Mucho， 诶、就啱啱好形容呢一杯攞嚟救命嘅可乐加红酒咯。于是 Cali Mucho 就系咁样意外诞生啦，而呢个名字亦都好快传遍成个巴斯克地区，仲有纳华拉地区，跟住去到1980年代已经相当相当流行，跟住仲扩展到。整个西班牙甚至传到去远东地区咧，都间唔中有人试下红酒加可乐嘅。知名嘅可口可乐公司亦都了解到呢款人气饮品啊，索性注册埋 Calimocho 就系官方嘅名称啦。咁讲翻 hashtag 所提到嘅 Cerveza con Limón 就系柠檬加可乐啦。我唔知道你有冇饮过？饮过啦，因为 Corona 啤酒嘛，一早试过啦。咁但系其实呢一种嘅饮法并非系西班牙人发明嘅。是来自1922年由一位德国的化学家 Francis Saver 所发明的。话说他屋企咁啱有班踩单车的人士经过，咁停低唞一唞啊，就问呢一位嘅 Saver， 喂，有冇嘢饮啊？唔好意思，借杯水嚟饮下好冇啊？呢一位化学家咧咁啱雪柜有多啤酒，因为德国人真系好中意饮啤酒嘅。好可惜，啤酒唔够饮噃，将啤酒倒晒落渣度啦，然之后，咦，仲有啲柠檬汁，不如倒埋落去啦，唔觉嘅，都系黄色啫嘛。心谂柠檬汁又解渴。Why not？ 跟住一班单车友饮完之后就喂 ，OK， 几好饮、啊，就系、是、咁样诞生咗柠檬汁加落去啤酒嘅饮法啦。咁讲到呢度，你可能都会问啦，做运动嘅人饮啤酒得唔得噶？但事实上呢个系德国人运动嘅习惯嚟嘅，真系。不过咧，佢哋唔系真系饮啤酒啦，系饮啲冇酒精嘅啤酒。2018年平昌冬奥，德国嘅啤酒厂亦都为到国家队运动员咧提供3500公升嘅冇酒精啤酒添。咁讲翻呢个柠檬加啤酒啦，又系谂紧啊改咩名好呢？咁由于系为到单车友解渴咧而发明嘅，咁所以呢一款嘅啤酒咧就叫做 Hadlermas， 因为德文啊，简称 Hadler， 而呢个德文字 Hadler 即系单车友咁解。而呢一款柠檬加啤酒就好似 Calimocho 一样啊，比例都系一比一嘅，一份柠檬一份啤酒噶噃。如果有机会去西班牙旅行嘅时候咧，唔知道你会唔会想试下饮下当地唔同特色嘅酒精饮品咧？不过去到始终都要带几只西班牙字先得嘅。咁啊，头先介绍过啦，啤酒嘅西班牙文咧就系 cerveza。How to use it in the sentence？ 哦，有一句可以介绍俾你嘅，因为我都系有限公司啊吓。如果我想要支啤酒，咁点讲咧 ？Quiero una cerveza por favor。西班牙文最紧要 por favor， please 咁解。Quiero una cerveza por favor， 即系 I want a beer please。跟住之后可能bartender会问你 what size 咁样，咁你可能会有几种选择嘅，唔知道饮边款嘅话咧，你都未必噏得出噶啦。咁最后尾都系翻翻去基本步 this 啦吓。西班牙啤酒咧其实几得意嘅，佢 beer tap 嗰度斟俾你咁样啊，有唔同 size， 有最细杯嘅100ml 啦，叫做 Gordo， 有啲细杯200ml 嘅咧就系 Quinto 或者 Gania。再多少少250毫升，即系大概一包纸包饮品咁样啦。Quarto 中杯啦，330毫升一只 Delicio。又或者你好有自信嘅，饮嘅有乜所谓？大家一齐分啫嘛。讲中文咧，你一揸咁喺西班牙争啲啲啊，差唔多近榜噶啦，就系 Jarra。如果你有机会去到西班牙嘅话，不妨试一试当地嘅特色啤酒饮品啦。知唔知冰室？今日就知住咁多先，我哋听日再知多啲。
4: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尽都唔暖。
2: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4: 要保温，搵信捷，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2: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4: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2: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4: 保温信捷，悭钱悭力更信捷，416-267-2818。
5: 上次走咗宝，唯有等啦。
6: 等唔使等，
5: 仲有2.9厘息。
6: 有啊，今个月嚟 Don Forty North Lexus 租任指定2026年 NX 同埋 RX 型号，利率都只有2.9厘起，24个月期。
5: 点止啊？大公司独家优惠多，
6: 今次就一定要把握机会啦。
5: Don Forty North Lexus 一家以 Wings Aut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锦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凌志车行。
2: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2: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s，
2: 饮品提供大排档。
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史家堡昨日一宗医疗求助个案中的2岁儿童抢救无效死亡，警方拘捕了儿童的妈妈，凶案组介入调查。安省教育厅长表示，冇办法推翻一个天主教教育局拒绝悬挂彩虹旗的决定。英国一艘邮轮怀疑爆发肠胃炎、肠胃病，大约1700名乘客同船员被禁止离船。详尽内容，请留意2点钟新闻报道。
9: 郑子诚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10: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地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来到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为更多的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9: 随着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11: Enjoying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Enjoying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还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 416-568-6688 416-568-6688。
6: 在萬錦市 Broomley 九十四街的新綠宇，多謝所有街坊口碑支持，出名鑊氣小炒，材料新鮮，少油少鹽少味精，馳名八寶鴨、麗蓉香酥鴨、足料冬瓜盅、白花雞、糯米釀全雞，多款時令燉湯，多種特價海鮮、烤手烹調，歡迎預訂。午市由11:00至2:30，特價粉面、碟頭飯、送餐茶，全日歡迎外賣，七天營業。地址萬錦市 Broomley 九十四街，新綠宇電話416-297-1438，416-297-1438。
1: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12: 社区壁报版
2: 1:33社区壁报版，咁大家好，我系邓佩欣，
13: 系黄以欣，咁亦都有咧就系 York Regional Police 咧就系约区警队嘅 Mason， 唔该晒你。
14: 你好，你好，各位好。
13: 系啊，嚟到咧好安全嘅，我成日都觉得。首先咧系要多谢阿 Moser， 因为咧佢早前咧即系好似两个礼拜前系嘛，就嚟到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呢度咧，就系同我哋一班嘅同事，甚至乎咧喺 Zoom 上面咧，同埋我哋咧真系 Calgary 啊、Vancouver 啊呢啲唔同嘅同事咧，就讲下喺 office 啊办公室里边咧点样系安全嘅，咁同埋咧遇到一啲嘅突发嘅事故嗰阵时咧，又有啲乜嘢咧我哋需要知道。所以咧其实都可以提下咧，其实原来有公司嘅话都可以问你哋嘅警察。队揾人过嚟咧，帮你哋睇下，然之后你亦都系讲解噶系嘛？
14: 系啊，呢个系冇错。可以联络我哋啊，约克区警方。我哋啊有几个presentation 啦。上次我哋进行嗰个咧系 run high and defend。
13: 系、okay. 嗯，哦，所以有唔同嘅课，即系讲课或者系 workshop 俾我哋。
14: 系啦。
2: 哦，因应住唔同嘅企业啊嘅性质啦，咁可能会唔会约克区警队？即系当然系 given that 你系个公司喺约克区啊，系嘛？即系唔会跨区嘅。咁啊，介绍翻，咁就即系因应唔同嘅性质啦。咁有唔同类型嘅讲座去，最主要都系呢个叫做预防啦，防止罪案或者有啲我哋安全嘅措施要做。咁同埋而家咧，我哋成日都讲话，哇！我哋骗徒嘅手法咧无孔不入啦。咁啊，凭住電話啦，咁而家再犀利啲啦，有埋呢個高智能、高科技 AI 啦，咁樣咁啊，好多似是而非嘅嘢咧入到嚟，佢擔心有啲騙案啊。不如 Moser 同我哋介紹下近嚟呢個流行或者持續出現嘅騙案，大概係啲乜嘢咧？
13: 啊，呢排咧報税啦，
2: 係嘛？
14: 係啊，
13: 報税呢方面咧真係啦，成日都話，哎呀，税局打嚟啊，税局有啲乜嘢啊？
14: 係咯，呢個熱門問話題啦，咁係加拿大稅務局啦。第一首先我想講下嗰個第一類型嘅騙案咧，就係、是关于加拿大税务局嘅，匪徒咧就好多时咧就扮系税局嘅人员啦，甚至乎冒充警方人员，就接触受害者，佢就话啊，你有啲税未交，欠税未交，如果你再唔交咧，迟得滞咧，警方会嚟拘捕你。
13: 嗯，
14: 咁咧就跟住咧，佢就再者就希望你受咗点解可以用现金啦、电汇啦，甚至乎用 iTunes 嘅礼物形式繳付嘅，咁啊，如果咁呢個重點係點咧？我哋發覺咧，有區警方咧喺上年都出過呢個通告啦。呢啲匪徒咧，佢哋用電腦軟件嘅關係咧，佢個科技都好先進。佢打俾受害者嘅時候咧，個 call ID 咧會 show up 啊，係 York Regional Police 係約克區警方打嚟嘅，所以好容易受到詐騙啦咁樣。
13: 因為佢哋真係會以為係真嘅喎。你睇到個 call ID 真係係咪先？
2: 但係理論上係呢啲，即係如果叫官方嘅或者呢個嘅警隊嘅咁樣嘅，係咪應該同電信公司係有一個即係話呢個名係已經 mark 咗係約克區㗎啦，唔會人用到。咁但係佢又用啲某啲咩方法，例如某個加多個 space bar， 跟住就可以做到呢個嘅 call ID 咧？
14: 係啊，呢個其中一種形式啦。但係佢哋都好先進，我哋都我哋與其去追查向追查嗰方面。去追查咧，我哋用預防嘅方法咧就更加有效。
2: 嗯、
14: 所以咧如果大家市民，我首先澄清一下咧，警方有一區警方從來唔會協助 CRA 去追討欠款嘅。
13: 嗯嗯。
14: 第二咧就係如果我哋警方打俾你咧，打俾任何人咧，我哋會有 會提供警員的資料警員的編號啊。咁你受害或者市民咧唔需要即刻回答，亦都唔可唔誒、我請大家唔好提供任何資料俾嗰個所謂警方。你可以收攞咗資料收線，跟住上我哋YOP 嘅網址，直接揾到我哋嘅電話打俾我哋詢問呢個警員的編號。咁樣去印證一下呢、這個警員係咪真係隸屬於約克警方？
13: 但係請問咧，喺警隊嗰方面咧，有咩情況係會緊急或者係真係需要打俾市民嘅咧？
14: 從來都冇緊急。
13: 咁、哦、
14: 所以佢哋啲柴人咧，呢個好 good point， 因為啲柴人咧成經常性咧製造一個好緊迫嘅氣氛，令到市民咧混亂咗咧就提供資料嘅。我哋係唔會嘅，但大部分時間，如果我打俾公眾嘅話，我哋手頭上已經有一定嘅資料，我知道對方係任何係何許人啦，佢電話甚至佢姓名地址我都已經知道啦，我印證一下嘅。
15: OK， 咁啦，就係騙徒咧，咁啊匪徒咧，咁啊騙徒佢會扮係約克區警方或者扮係 CRA 咁樣啦。咁如果作為收到電話嘅，咁我哋其實係咪應該唔好接呢啲電話咧？其實我又唔知道會唔會 CRA 會唔會真係會打電話嚟喎？呢啲嘅情況，即係警方你哋點樣去幫市民去理解呢樣嘢咧？
14: 係我哋嘅呼籲咧，就係、以我哋所知咧 ，CRA 係唔會直接打俾市民嘅。所以通常一个大嗰啲灰色信封咧，你睇到晒你自己资料，佢有个电话，有埋个 agent 嘅电话，跟住你打俾佢，咁就恰当啦。
13: OK， 咁而警方方面咧，
14: 警方方面嘅问题系咩嘢咧？
13: 即系头先阿美想讲，
15: 佢唔会主动打电话俾你乜，就好似头先你讲，就算无啦啦，又唔会有紧急嘅情况，系唔会主动接触市民噶嘛电话咁样。
14: 是会的。
15: 是会但不是这样是但不是打来喂你可以用 iTunes 的礼物卡去交的。即是你听到 iTunes 你知道即是收线啊。
14: 如果我们接触市民通常有几个 方向是搜证啦找资料啦。那我们都是很 professional, 不会有紧迫的时间的。如果市民在沟通的过程里面有怀疑的话你可以直接提议在警局会面。那么安心一点啦。
13: 但可能刚才真的讲到呢有市民佢哋而家咧好惊听一啲唔知嘅电话，就算而家好似讲到啦，哇佢都会出现啦，可能系警队嗰方面啊，CRA 啊乜嘢嘅，即系个 call ID 系唔知嘅嘛，咁我都谂，都系唔好听啦，咁佢哋唔听警队真系打嚟，咁啱真系嘅话，咁会唔会有咩后果咧？
14: 系冇后果嘅。如果譬如如果一个 legit 嘅系正确嘅警员。找个市民而找不到的话我们会再用其他方法比如 email 或电邮甚至上门都 OK 的。
15: OK, 咁最重要都是即是要钱的即是下骗徒都是要钱。咁另外就是会不会有其他例如另外一些骗案或者其实如果讲税务的方面除了电话之外还有这个什么 SMS 啊那些会不会的呢
14: 都会的他们都会用短信甚至 email, 都很象征的亦都。
15: 是。
14: 咁市民要首先要清楚自己个税务
13: 个状况先啦，
14: 即系究竟你要交款啦，定系有钱攞翻去俗称？咁同埋咧，你知道自己个户口 number 各样啦，所以正如头先所提到啦 ，CRA 咧佢哋有晒你资料，所以佢唔会打嚟戳你啊，跟住逼你会提供资料，唔会咁样。
13: 同埋可以自己直接咧，即系同翻 CRA 嗰边联络翻啦，嗬。
14: 系。
13: 系，咁另外讲緊如果钱嘅我哋经常性呢即係譬如话我哋用嗰啲信用卡啊卡啊嗰啲呢又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呢
14: 可以啊首先如果你讲我哋讲提款卡先啦因为我哋接到好多。提款卡呢 ,ATM 里面呢嗰啲 machine 呢好多时佢哋柴人呢会加多个装置喺ATM 上面。望来你唔知嘅你插张卡嘅时候呢佢已经 scan 咗你个 number 啦。
13: 啊呢、這个呢都之前听过嘅。咁但係你点知道呢你睇嗰陣时
14: 候。要留心啲你唔知㗎有陣时呢甚至我本人咁样呢、每次我去提款嘅时候呢我会用手捉摸个仪器啦睇下会唔会有啲配件可以跌落嚟啦我摇下佢啦咁样。
13: 哦。
14: 佢、因为佢好简单佢用双面胶纸黏贴落嘅。嗰、那个 scanner 好薄㗎。 咁咯，所以好像真係睇到你唔覺嘅黑色咁一嚿咁樣。
13: 哦，我亦都有聽到人講咧，話誒、哎、可能喺上面咧將個細細嘅 camera 或者乜嘢啊，咁咧你插咗佢之後咧，你就撳密碼佢睇到啦。可能係咪應該教大家點樣遮住定點樣？我真係唔知道。
14: 呢個都啱嘅，都係嘅。有陣時咧，甚至乎咧，依個係以往發生過嘅，係佢真係有個鏡頭嚟錄影緊你個 pin number。咁咧，但係咧，而家咧有陣時咧，佢哋用第二種方法，譬如你不知不覺間咧，後邊嗰人咧企得好埋。佢睇緊你個 number， 所以有好多銀行嘅設施咧開始會遮住喎。
15: OK OK， 咁啊 debit 卡，咁我終於都明白，唔怪之嗰啲去油站俾錢嗰啲人咧，佢哋係會直接入去嗰度同嗰個店員去俾咗錢先，跟住先出翻嚟，因為唔知道係咪會油站，即係油站嗰啲都係噶嘛，即係佢俾錢嘅方法而家就有即係當然你有插卡嗰只 SIM 卡啦，另外有 do 卡咁樣噶嘛。咁如果你話即係如果你哋會唔會留意到，如果係嗰啲所謂嘅犯人咧，話唔係應該唔係犯人，即係賊人咁樣啦，或者有犯罪分子。加嗰啲装置落去咧，其实即系都好难，即系就正如 Amy 所讲，即系好难察觉噶，即系咪要样嘢都系甩下先、揿下先、搣下先、刮下先咁样样咧？
14: 暂时嚟讲系啊，呢个系最保
15: 啊、
14: 最佳嘅方法。
13: 咁自己小心啦，唯有呢个冇办法。嗯、但系头先好啦，譬如讲信用卡，好多时咧你系收邮件、收信用卡噶嘛，而家
14: 系
13: 咁即系仲系噶嘛，咁呢啲嘅情况咧，好容易俾人咧就攞咗噶咯。
14: 卡啊，所以如果你本身好多张卡，而有啲卡你唔系经常用嘅咧，我提议就取消佢或者剪烂佢，唔好再用啦。咁你就系用经常性用嗰几张就 OK 啦。如果接受新卡嘅时候咧，第一时间签名，跟住摧毁原本旧嗰张咯。
15: OK， 咁除此之外，仲有乜嘢类型嘅骗案咧？而家即系又有钱啊，又有信用卡啊 ，debit 啊，咁样话好多嘢喎。咁呢啲会唔会系 email 叫你去交钱咁样咧？都系呢啲咧
14: ？email 交钱都亦都好多嘅，所以防不胜防啦。咁 email 嚟讲咧，系好多时咧，佢哋好像真嘅 email。咁嗰个会。个会长啲嘅，咁需要多啲时间去讲解。不过暂时可以提供表面嘅资料，就系、是、所有嘅 email 咧有 link 嘅话咧，就唔好 click 字，唔好 click 入嗰个连结里面。因为咧好多时咧，佢哋好个手法咧就系喺 email 里面咧有呢、這个俗称嘅电脑嘅 virus 啦。佢嗰个入咗嚟木马软件咯，叫入到你嘅电脑咧，佢可以操控你个电脑。而正如大部分嘅骗案一样。你是慢慢俾佢 withdraw 緊你嘅 money， 你係唔知嘅。
15: 唔同搶劫，因為同埋、我想話即係關於 email 呢啲咧，就係即係因為間唔中都會收到一啲，例如會所謂叫做PDF 嘅 attachment 啦，咁跟住佢嗰個嘅 subject 嘅 title 就唔知好似我連撳都唔敢撳啊，直頭，因為佢個個講話唔知啊，上次我好似講過介紹過，就係有無啦啦我參與咗一個叫做大眾訴訟啊 class action， 跟住話有嘢分翻俾你咁樣嗰啲，跟住就連結又唔知有。叫嘢撳啦，跟住有個 attachment 啦，咁樣又或者無啦啦有個 invoice 俾我啦，咦咩嚟㗎？咁我就撳都唔敢撳。咁最好呢啲情況係咪懷疑嘅話，其實連撳落去個 email 都唔好撳咧？
14: 係啊，我都贊成唔好撳。譬如網上面都好流行啦，係電話麵包訴訟啦，同埋牛奶訴訟、集體訴訟咧，呢啲好多時都係假嘅，咁咯，
15: okay.
14: 你都要印證咯，咁。
13: 都系要人人都要好小心，而家呢个年代咧就系冇办法啦，呢太多太多嘅骗案，同埋好似头先咧，即系讲翻信用卡嗰方面咧，好多时譬如你仲有啲密码又系分开邮件寄嚟啊，即系呢啲咧，即系虽然佢分开啫，但系如果你真系冇去留意啲邮件嘅时候，哦，咁跟住你就俾人盗用晒，咁真系。好防不勝防，
14: 係防不勝防，所以一定要而家，所以我哋就做多啲功夫啦，提供啲咁嘅資料啦，因為希望大家精明啲，同埋唔好怕煩，消耗多啲時間，小心啲，因為殘人往往係令喺你唔小心、好趕嘅情況之下咧。
13: 即係最容易就呃到你啦，
14: 係啦，
15: 千祈唔好慌，
14: 一急就係啦。因為我哋發現咧，騙案咧唔係話唔關受害者咧，通常都唔係話知識水平低啊各樣，只不過係太心急唔小心，通常呢個就係最容易受害嘅。 原因。
15: OK， 好啊，咁啊，咦，我哋多谢阿 Moser 啦，约克区警队 Moser 咧，同你介绍咗啦，即系我哋要预防啊，同埋做一个精明嘅人咧，千祈唔好咁心急去堕入咗呢一个嘅骗徒啊 ，CRA 尤其啦，系嘛，即系有关于去冒认呢啲嘅机构嘅人啦，啲电话最好咧就唔好听。如果有怀疑嘅话 ，Moser， 我哋应该如果有怀疑嘅话，我哋应该点样样？系咪即系联络即系？咩區嘅警隊都好咧，係嘛？
14: 係啦，冇錯。甚至乎咧，呢啲咁嘅防止騙案嘅資料咧，喺我哋約克區警隊裏面嘅網站咧，亦都有提供嘅，係甚至係中英對照嘅。
15: 嗯，
13: 咁但係譬如咧，如果好似頭先講到真係有啲嘅騙案啊，或者自己都懷疑呢個應該係騙案，咁可能自己都留意到有啲乜嘢嘅即係證據又好，情況都好，其實都係咪應該同翻警方去講啊？
14: 是啊是啊可以的、网上可以报案的。
15: OK, 好啊咁可以上网搜寻一下你哋嘅住緊嗰一区咁睇搵返该区嘅警局啦咁样。咁即係又或者可唔可以Moser 不如讲一讲你哋嘅约克区嘅网址或者电话俾大家再一次抄低啊。
14: 好啊网址得方便啲 ,yrp.ca。
13: 嗯呢、這个好简单啦、就係、是、yrp.ca。
15: 系啦，就系约克区警队嘅网站啦。OK，
13: 今日好多谢阿 Moser 啦，多谢晒你嘅分享。我哋下次咧继续请你同我哋分享多啲咧，对我哋自己嘅自身安全啊，或者系所有嘢咧都好嘅嘢啦，嘅资料啦。
14: 仲有好多其他片案可以下集再讲。
13: 好啊，唔该晒 Moser。
16: 今个十一月，跟我行叔欧宇航一齐发掘日本东北秋日风情，深入清新秘境奥入濑溪流同白鸽田山睇红叶，仲会睇日本三大美景仙台松岛，住足三晚精选温泉酒店，保证入住星野集团清新屋。最后一站当然点少得东京 shopping， 简直 perfect 啊！包机票、导游、子弹、火车都只系499起，而家早鸟优惠减200，快啲打90569577770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17: 快啲嚟求救啊！
18: 妈，唔使惊，我即刻过嚟。
17: 好彩有 iTalkBB 平安通，呢个系 iTalkBB 独家嘅语音触发技术，只要大叫求救信号，系统就即刻通知仔女，唔使慢慢等 call centre 转播，
19: 直接揾到屋企人，真系安心好多。平安通每日只系4.5起，仲会自动联系1911救援。
17: 快啲去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者 Woodside Square iTalkBB 专门店了解啦。
20: 音乐发烧友留意啦，阮文文嘅《文文有情加友情》慈善演唱会2026。将于5月29日喺豪门宴盛大举行。
19: 呢个活动今年已经系第6年为其挥会筹款啦。文文仲预告当晚节目多姿多彩，奖品连食物都保证令大家难忘。
20: 每围都只系由1398元起，可以听好歌、食好嘢兼做善事，大家快啲行动啦！
19: 难得嘅慈善盛会，千祈唔好错过，快啲去豪门宴买飞啦！
20: 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21: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0000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22: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门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3: 胡意欣、
24: 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13: 1:54 十一分，大家好，我是胡志欣，
15: 我是邓佩欣 ，hello。咁我想分享一下咧，就系咧，即系啱啱喺今日翻工嘅时候咧，咁我就目击到啦，咁我又咁啱好彩就停咗喺个红灯前，咁啊第一个位，咁啊所以就多啲时间，咁样就专心下。咁我亦都要即系都有时都要反省一下，因为揸车嘅朋友仔咧，我明白系嗰个心急位喺边度，因为。黄灯咁前面嗰个点解唔去咧？咁你就快啲啦，好心急咁啊，令到自己，因为你想你个路路畅通啊嘛。但系冇办法，有时候咧就有啲情况咧就唔好咁心急住嘅。咁我话说今朝早翻工咧，我经过个十字路口，我停咗喺红灯前，咁啊跟住就听到咧喺对面即系要转左嘅嗰边嗰条线啦，咁样咁啊有架 pickup truck 咁啊唔喐咁样，咁我唔喐啊，咁我就装一装，咦应该绿灯行得噶咯，点解唔行咧？咁样咁系咪要等？对面要转齐晒先咧，又唔系喎。咁我跟住就听到咧后边嗰个 pickup truck 咧就话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做乜唔行啊？哔哔哔哔哔哔咁样样。咁跟住咧，我就再睇，咦，佢真系冇行嘅意思。仲跟住仲睇到佢打死火灯添，咁样。跟住
13: 坏车
15: 系啦，我就以为咦系咪坏车咧咁样。然之后咧后边嗰个司机咧就按耐不住啊落车。咁我就覺得，咦喺呢個車來車往嘅情況，無啦啦落車咁樣行出嚟，其實我都覺得幾危險。咁呢啲情況，如果俾著我，我又真係唔知道點做。咁但如果以我嘅觀察嘅理解、就是，就係點解前面架車唔行，後邊嘅車嘅司機落嚟了解一下情況咁樣。咁跟住咧，嗰個司機就行出嚟啦，咁啊兜去前面嗰個司機嗰個車廂嗰度，就喺度問咩事咁樣。我見到個畫面就係咁樣。跟住之後咧，下一步咧就係車裏邊另外一個乘客就落車。咁我見到佢咧，應該都幾暴躁。我唔知道叫暴躁或者可能都幾躁，但因為俾我睇到佢嗰個嘅氣勢、那個動作就係攞住部手機出嚟影啦，即刻喺後邊影影佢嘅車牌先，跟住再兜上前邊影，跟住咧我見到佢嗰、那個即係、姿態咧已經係。做咩？你做咩？你做咩唔行？你做咩唔行？咁样啲手势开始，啲意大利手势出咗嚟咁样啦。咁就都几开始嗰个火药味都开始浓。咁但系跟住之后绿灯我就走咗啦。
13: 我咁听完咧，因为我之前咧其实试过，我反而咧有几个谂法啦。一就系可能架车真系坏咗啦，前面架车吓。咁当然喺安全嘅情况底下，睇下你系究竟系譬如话最左边、最右边，或者系有冇啲乜嘢嘅位置你可以真系安全地落车。但系当然你落车，首先你要 make sure 你都有打死火灯啊，或者后边啲车知唔知落个车啊等等啦。咁但系都可以 make sure 究竟前面发生嘅咩事咧？会唔会系其实个司机有机会系唔舒服晕咗？因为之前咧，其实我都系试过。有即係喺嗰個唔係 accident 嚟嘅，但係真係試過有個車咧係唔喐啊，跟住就留意到原來係個司機暈咗，咁所以咧變咗可能大家唔好煩躁住，首先都了解一下，但係係最緊要就係好似頭先林 Sir 你話啊係啦，究竟危唔危險嘅情況咧，安唔安全咧，其實呢樣嘢係好
15: 嘅。嗯哼，係啊，咁啊當然要了解一下，咁啊亦都係安全係冇車嘅情況底下，你先至行出去咁樣啦。咁但係我之前亦都遇過啲情況就係、是、咧。可能後面啲司機就其實真係唔明白點解嗰個車會打死火燈，然之後一直唔喐，咁然之後啲車係咁一直過咁樣，咁但係跟住 end up 就可能係發現咧，可能係前面嗰個司機咧唔係好滿意後邊嘅司機咁緊貼，咁於是佢就。咁我而家咪唔喐咯，咁樣嘅態度，當然喺個車我哋 feel 唔到佢係咪真係咁諗，但係嗰個態度係，咁我而家唔喐咯，咁啊打死火燈咁樣，咁於是即係咁樣嘅情況就係可能我會覺得好多時候都係啲脾氣令到點解有陣時嗰個車道上面有擠塞咧，就係、是、因為大家唔讓嗰一步啊。
13: 其實揸車咧，我會覺得大家一定要心平氣和啦，係嘛？即係車路，即係永遠都係嘅，都係唔好跟得前面架車太貼，一嚟自己又安全。是不是你不知道唔係話同前面架車嘅情況係點，而係佢之前如果仲有啲咩突然間突發發生，佢即刻得到 break 啫。但係如果你跟得太貼，你 break 唔切，其實你自己都危險嘅啫。
15: 係啊，咁如果你就係因為咁樣而咁啊 high 花咗，咁啊撞身咁啊，跟住哎呀，跟住又係麻煩啦。咁跟住又要係一大扎嘅，又要攞資料啊、影相啊、證件啊，好麻煩。咁啊，避免咗呢啲麻煩咧，就不如咧就係真係大家心平氣和。呼吸下先啦，唔使咁緊張嘅。
13: 揸車最緊要就冇，所以咧你要預翻多啲時間咧去你嘅目的地，唔好個人咧咁緊張。所有嘢都係咁，你就自然安全去達到，即係去到你嘅目的地就最好啦。
15: 係啊，咁如果你而家係真係揸緊車嚟加拿大中文電台想報名超級新星訓練班嘅話咧，亦都。 OK 噶，唔紧要，我哋即系虽然好急，但系唔系虽然唔系好急，但系都好急嘅。今日就系 deadline 就系星期五，慢慢揸嚟。加拿大中文电台希望咧，到时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嘅时候咧，等到你嚟一齐参加啦。
13: 冇错，咁啊提一提咧，听日咧我哋会有咧就系 Alvin 啦，同我哋讲下咧就系冷天气方面嘅资料啦。咁啊听日咧可以留意住啦，因为咧呢段时间咧开始，咦冷气都要出动噶咯噃，点样去选择啲唔同嘅种类咧？咁
15: 好，咁啊听日再100分生活圈见你啦，最尾嚟。为你带来这首 KVT， 我可能是回避型。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周善玲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正循凶杀方向调查昨日士加堡一宗医疗求助个案，事件中一名女童死亡，而她的妈妈 斯汀英 已经被拘捕，并且被控以一级谋杀罪。救护人员昨日上午大约9点40分接报，前往士加堡 Midland 和 Stews 附近 Port Royal Trail 381号，报告指有人心脏停顿，急救人员将情况危殆的病人送院。警方其后向传媒证实，涉事的是一名未够两岁的女童，星期二深夜仍然在病童医院留医，情况危殆。警方今日更新案情，指该名幼童已经死亡，案件被列为今年第8宗凶杀案处理。Metrolinx 宣布将会在维多利亚日长周末期间暂停 Finch West LRT 服务四日，以进行系统和效能升级工程。这一条轻铁线将会在星期五凌晨两点半起关闭，直至星期二凌晨四点，期间将会安排接驳巴士接载乘客。Metrolinx 表示，全面停运可以让工程人员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之下，在整条路线范围内完成必要的升级和改善工程。这一条全长近11公里的轻铁线在去年12月投入服务之后，曾经多次因为故障停驶，在严寒以及降雪期间情况更加频繁。去年12月7号至31号期间，一共录得350次延误，当中节礼日更加因为结冰而一度停驶几个钟头。今年1月15号的一场冬季风暴亦都令到服务中断超过一日。安省教育厅长卡兰德表示，他没办法推翻一个天主教教育局拒绝悬挂彩虹旗的决定，因为这些属于宗教事务，即使该教育局目前由省府监管，他亦都不能够干预。Dufferin Peel 天主教教育局两年之前表决反对在辖下的学校校园悬挂和骄傲月以及其他活动相关的旗帜。该教育局目前是全省8个因为财政管理不善而被省府接管监管的教育局之一。卡兰德去年秋天曾经指示该教育局修改旗帜政策，在全国真相与和解日悬挂橙色的旗帜。安省英语天主教教师协会其后要求卡兰德运用省府的监管权力，指示该教育局同样要悬挂彩虹旗。卡兰德在回复的信函中指出，他之所以能够在 The Every Child Matters 以及原住民儿童幸存者旗帜作出指示，是因为那些并不涉及宗教的问题。据报，一艘航行到法国的邮轮怀疑爆发肠胃疾病，大约1700名乘客和船员暂时被禁止离船。法国传媒报道，英国公司的邮轮红心号上面，一名大约90岁的乘客早前怀疑因为肠胃炎类的疾病死亡，另外有50人出现消化系统感染病征。红心号星期二晚航行至法国西南部城市波尔多，当局说乘客正由船上的医生诊治，并且被隔离在舱房内。当局亦都已经派出医疗小组登船评估船上的卫生状况。波尔多大学医院传染病科正进行样本检测。当局强调，目前没有证据显示红心号上出现的病例和早前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有关。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之后，首相兼工党党魁司纪贤面临巨大的辞职压力。苏格兰民族党表示将会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司纪贤的去留。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国会下议院苏格兰民族党新任领袖杜根在声明中表示，司纪贤已经失去选民和所属工党议员的信任，而且没有办法挽回信任。工党必须停止拖延这一场危机，必须立即结束这一场领导层的闹剧。唯一的办法就是司纪贤落台，议会才可以专注真正重要的问题。苏格兰民族党在上个星期举行的苏格兰议会选举中获得129个议席中的58席，仍然是第一大党，但是就未获得绝对的多数。几名政府部门的政务次官日前辞职向司纪贤逼供，但是同时有多名内阁大臣表态支持司纪贤。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 无论你享受在繁花盛开的小径或者都市大路，你可以信赖的米芝莲 Michelin 轮胎都会同你一起提升冒险的乐趣。由现在到5月29号，凡购买四条全新米芝莲 Michelin 房车或轻型货车轮胎，可获高达100元邮寄回赠。详情请致电或亲临在60号 Greenlink 的特约代理建基轮胎，电话905-881-0548，有若干条件限制。
2: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不是铁板一块，机会来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 本周六 AM1430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ew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沙菲宝，爱看世界，呢度系爱看世界，让我哋一齐用爱看见更大嘅世界。我系沙菲宝，今日你哋有冇微笑住去面对呢个世界啊？你知唔知咧？微笑系喺呢个世界上生存嘅有力嘅交际武器啊！其实笑真系可以泯恩仇，你话讲就讲得咁容易啫，即系古装片拍武侠片，你估睇小说咩？但你有冇发现咧？当你去尽量对呢个世界，即系以笑容去面对嘅时候咧，啊，好多嘢，即系呢个系形容吓，你就会发现身边所有嘅嘢都好似开花咁样样。同陌生人，即使佢冇俾翻一个好靓嘅笑容你，或者其实佢本身同你迎面行过嚟咧，佢面无表情噶，甚至佢可能有个焦虑样俾你睇到嘅咁样。但你嗰一刻同佢讲声 good morning 或者 hi 咁样样咧，我因为呢啲例子啊。我成日都会见到啊，当佢哋哇即刻抱以灿烂嘅笑容，我就觉得哇，每一个人其实佢哋嘅笑容都系为呢个世界嘅呢一刻带嚟咗温暖啊！其实喺心理学上边咧，微笑系有力嘅交际武器，呢个系真嘅，而且微笑嘅力量简直就系不可抗拒，佢绝对系我哋喺呢个地球上人与人之间啊人际关系嘅一朵非常之奇丽嘅鲜花。唔好话人与人啦，你同屋企嘅宠物啊去笑下，你同啲马啦，你骑马嘅话，你去啊啲 farm 度同啲牛去笑下啦，佢都 feel 到嘅。你信我，只不过佢笑个样同我哋人类笑个样唔一样咁解啫嘛。嗱，听紧节目咧，有好多做管理层嘅朋友啊，老板们啦、啊，咁其实咧，对于你哋嘅角色嚟讲咧，微笑系最珍贵嘅，唔一定翻到 office 翻到公司就黑埋面口咁样样。哇，成间公司翻工个气氛系几咁差啊！咁啊，调翻转，如果屋企当中个个都黑口黑面嘅，你可能嗰一刻就会觉得哇，呢种日子点样过落去啊？咁你知唔知咧？对于一个成功人士嚟讲咧，佢哋嘅笑容价值千万啊！佢嘅个性啦，佢嘅魅力啦，佢嘅亲和力啦，当然仲有佢嘅能力啦，全部都系佢成功嘅要素。再加上咧，你睇到有啲嘅管理层，佢啲下属系好为佢卖命噶，跟住然后老板们咧。 其实有好多佢身边嗰啲功臣啊，跟住佢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一啲老板们，佢哋即一路同嗰啲伙计啊，系真系识于微时，由零开始挨，带住佢啲伙计一路去成长，由细细嘅一间公司，细嘅细细嘅一间分店，到而家系集团式管理，唔单止佢系带住佢啲下属一齐丰衣足食，所以咧，我其中认识嘅啲朋友，我都同佢讲，哇，喺你公司打工，我话你嘅下属个个都即系喺度买楼买屋，跟住隔一排就话，嘿，老细我又买咗间屋啦，咁我咁好嘅，咁你知唔知我呢个朋友点同我讲？佢话咧，如果你要身边嘅人为你去卖命，唔能够净系你自己赢晒，所有嘅利益唔能够你自己攞晒，你啲员工都要睇到自己嘅人生、自己嘅生活系一路去向上啊，一路系 level up， 佢哋先会继续心甘命抵喺你身边。咁当然对于呢个老板嚟讲，佢压力都好大噶，因为佢一睇到我员工而家养住几十人、百几人、百几人，即系话百几个家庭，咁仲要喺譬如多伦多华人社区嚟讲，你百几个家庭，呢个老板带住另外个老板有百几个家庭，咁其实就已经影响到好多人噶啦。同埋咧，我讲一个国际化嘅例子，就系、是、G Dragon， 就系权志龙啊，龙哥啊。如果你中意 K-pop 嘅朋友，我喺节目当中都分享过好多佢嘅作品。你知唔知咧？对于 G Dragon 嚟讲，佢身边嘅呢一班团队系跟咗佢十年、十五年，甚至二十年。佢自己接受访问，包括佢啲员工啊、身边嗰啲下属啊，都系好清晰就即系讲到一样嘢。就是话跟住佢嘅时候咧，即系跟住呢个老板啊 ，G Dragon， 佢话佢真系将佢屋企人啦、佢员工嘅福祉啦，系永远摆喺自己第一嘅。即使佢转公司或者同公司续约、同公司倾条件，佢首先唔系净系睇我自己嗰份签约嘅费用嚟紧系几多钱，佢系会睇埋佢成个团队，我要带埋呢一个同埋呢一个，佢会保障每一个人啊。所以一个即系成功嘅人士啦，我头先讲嘅就系一个全球嘅 superstar， 对于佢哋嚟讲，佢哋一个人嘅成功系后面成个团队嘅努力。所以咧，今时今日，如果企喺人生嘅呢一个位置，你觉得都已经系小有成就咯，希望你都可以好好地珍惜身边嘅人，多谢佢哋，再加上每一日抱以微笑。你要知道微笑嘅力量，无论你行到边度，都会带嚟一个欢乐嘅气氛，唔单止，仲系嗰份嘅气场。人人都希望对方喜欢自

0: The power, power, Piper Lado。
1: 锡爹哋妈咪多啲，同佢哋去龙竹记食劲啲。除咗佢哋之外嘅姜葱鱼头煲、蜜煎生蚝、药材鸡锅、明炉烧味，今期龙竹记特约松源头浙江时令海鲜，各款油水吃货、XO 酱圣子、蒜蓉带子、生蚝酱蜜蚌、姜葱金沙美极、避风塘龙虾，全部更生猛出笼，口感倍感鲜美。龙竹记更新推姜葱炒蓝蟹、雪蟹、蓝蟹花甲大竹、蓝蟹炒年糕等，保证妈咪话龙竹记 yummy。
2: 妈咪 ，I love you，
3: 乖。
4: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龙脉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5: 恩语同路人，
6: 今次的节目内容是纪念李圣林牧师，
7: 这个都是感谢神，同埋藉住呢啲嘅过程咧，能够系祝福到别人，同埋俾人睇到基督教唔系一个单单系讲心灵嘅慰藉，而系喺现实嘅环境生活里边咧，可以经历到神嘅大能。
8: 逢星期日晚上六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9: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其实微笑的重要性呢，不单止是打开人与人之间的那种隔膜啊，还有呢是无论你什么语言，无论你懂不懂得那种语言，一个好带着微笑的打招呼，就是可以打通两种文化。其实我在邮轮上面生活的这一段日子呢，我认识了一对韩国的夫妇，就带着两个小朋友，阿女呢就是18个月大，阿仔仔呢就是3岁。其实呢仔仔即是对于妹妹叫这个哥哥，咁佢而家开始都是叫哥哥做欧巴㗎啦，即是女仔叫自己的哥哥，韩文当中就是欧巴。咁当然男女朋友呢，个女仔亦都是叫那个男仔做欧巴嘅，即是叫自己男朋友。咁调返转，如果呢个細佬即係一个弟弟呢，弟弟叫哥哥就唔叫欧巴㗎喇，只有妹妹叫自己哥哥係欧巴，弟弟叫哥哥呢就有啲似我哋广东话嗰个兄弟个兄字，就读兄咁样嘅。但我想讲嘅就係话，微笑可以打破嗰个隔阂系乜嘢呢？最初我见到佢哋一家人嘅时候呢，媽咪就比较内敛嘅，佢哋一家四口都系嚟自首尔。我就话啊，我喺首尔生活啊，之前啊嘅啲情景啊，咁我有少少韩文可以同我哋沟通。咁但係

对于弟弟来讲呢，他是只是懂得 good morning 啊，同埋懂得 no 咁样。但是呢，因为就是我喜欢笑啦，所以我每次呢我见到呢都会聊呢个欧巴弟弟。妹妹就未懂讲嘢，一路坐住 BB 车嘅。咁但是呢妹妹呢而家见到我呢就唔俾我走嘅，唔舍得走嘅。虽然我同妹妹系完全冇语言交流。每次我离开呢，佢都会手仔脚仔硬硬跟住哇哇哇哇想喊咁样，就唔俾我走。咁哥哥呢最搞笑就係我想拥抱佢呀。跟住哥哥就一路怕丑，一路同我讲欸，我而家好忙呀，因为佢两只手都揸住玩具喎。咁呢啲我听得明嘅时候呢，就同佢开始就沟通啦。同埋呢我想讲呢，呢种嘅笑容呢唔单止喺人与人之间，唔单止喺旅途上㗎，喺职场上面呢我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譬如头先我就讲到呢，如果喺一间公司当中，你个老板係好鍾意笑嘅，其实成个职场嘅气氛都会唔一样。当然啦，你会觉得唔係㗎，佢哋笑中带刀㗎，咁嗰啲就真係唔係真心嘅微笑啦。我讲嘅系真心嘅微笑。咁喺呢度呢，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办公室嘅心理学，就系话你面对住嘅上司系乜嘢风格，咁就代表住呢你可以用乜嘢嘅策略或者方式去同佢沟通。咁上司呢大概有呢几类嘅，例如冷静的上司、热情的上司同埋豪爽的上司，仲有呢就系傲慢的上司。咁喺职场当中呢，我哋要用到一种嘅心理，就叫做同理心。除咗话我想点，我有我嘅意见，我系希望公司对我点之外呢，你都要睇返管理你嘅嗰个人，你嘅上司啦，呢间公司嘅老板啦，佢哋系乜嘢特点。咁头先讲咗喇，四种嘅上司。首先就讲下冷静嘅上司先，即系点样啊，佢哋就系处变不惊，喜怒不形于色。如果你即系你睇唔到佢开心啊，或者特别开心啊咁样样嘅，咁如果你做件事啱咧，佢亦都唔会拍硬手掌，哇你做得好叻啊，好劲啊，亦都唔会热烈赞成嘅。呢种嘅上司，冷静嘅上司吓，佢哋嘅举止咧，通常系保持常态，系头脑冷静嘅人。你上司系咪咁咧？嗱，如果系嘅话，咁样呢类型嘅上司咧，对于一切工作计划，你只需要提供意见，唔好自作主张。等佢制定计划之后呢，你只需要负责執行就得啦。咁至于執行嘅过程呢，你最好就有详细嘅记录。即使係好微细嘅地方，你都唔好疏忽。总之你要呈现俾呢种冷静嘅上司睇，你嘅工作就係有一丝不苟嘅精神。详细嘅一个报告，原来就係呢种冷静嘅上司佢哋鍾意㗎。執行当中遇到嘅困难呢，你最好自己自行解决咗，就唔好烦呢一类嘅上司。然后呢，当你解决咗个问题呢，去到佢面前呢，你又唔好太热烈喎。对住你呢个冷静嘅上司，你又唔好话哇你睇下我好劲自己解决咗呢个问题啊咁。唔好，你反而系用平静嘅语气话俾上司知，嗱呢个即系呢个问题啊，好难解决，好呢个困难好大嘅。不过我已经解决咗啦，即系轻描淡写。原来咁样呢系更加能够表现出你嘅应变能力。咁如果你嘅上司系热情嘅上司呢，就采取不即不离嘅方式嚟对应呢种热情嘅上司。咁具体即系乜嘢嘢啊，即系你唔好一次过俾晒你啲 idea 呢个上司。因为人呢，人与人之间啦，唔好话咩关系先啦，总系你会互相吸引。如果你一次过俾晒人嚟睇你所有嘢，咁对于特别系热情嘅上司嚟讲咧，佢就觉得我已经知道晒啦，对于你呢个人我都冇乜新鲜感，你都冇咩可以刺激到我啦咁。咁佢好快佢嘅热情就唔会持续咁耐噶咯噃。所以你要做咩啊？保持受宠不惊嘅呢一种心态，即系点咧？嗱，上司好热情啊，咁啊，但系咧你就自己 calm 啲，唔使同佢一齐咁热情，因为你哋两个一齐热情咧，就好快去到个顶点啦。所以你要同上司延长呢一种嘅，我哋即系少少讲嘅就系亲热发酵嘅时间。咁但系你要知道一样嘢，呢类嘅上司咧就好中意，譬如你有啲主张啊，有啲建议啊，你间中俾啲灵感佢，唔好一次过俾晒。咁上司就会觉得啊，哎呢个人成日都有啲 idea 嘅，几好，就觉得好新鲜啦。咁调翻转啦，
对于这一类的上司，热情的上司，他们提到的方法，如果你认为啱嘅的，你咋咋想去做，如果不是就夜长梦多，迟些呢他可能就会反悔了。你认为不啱嘅的呢，亦都不要当面同这一类的上司争论，你只需要口头应承，但是不要喐住。过了少少时间，其实他自己可能就会自知不妥，就不再提的了。这一part我讲了两类上司，是不是你自己现在所面对的上司，冷静的上司，热情的上司。回来我再以心理学的角度跟大家去分享，如果你的上司是豪爽型的，或者你的上司是傲慢型的，我们怎样可以在这个 office 当中换一个同理心去同这一类的上司相处呢？

0: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你上马做马主，即日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激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减上减，即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今次是千载难逢的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eel's Gap 欣尔东 BMW Auto House， Awi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士嘉堡未满两岁女童死亡案，其37岁亚裔母亲被控一级谋杀，听日提堂。央行话，目前未见到人工智能导致大规模工作流失，但预计部分职位未来或被淘汰。英国政局不稳，工党11个附属工会指司纪贤难以继续领导。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3点钟新闻。
4: 近年自然疗法越来越备受关注，强调会按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作出调整，并同主流医学互相配合，为管理健康和养生提供多一个方向。在北美，自然疗法专业经系统培训与监管建立起相当完善的规范与基础。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5: 龙庭食府精彩每道菜，真店顺德碌鹅、寻龙鱼骨汤、台山三蒸鱼干、益素酱炒龙肚，保证舐舐脷，唔系四围食到。
6: 食龙虾，龙庭优惠最到家，龙庭私房大龙虾特价每磅18.99，等你孝顺妈咪。
5: 仲有大厨红烧乳鸽、银牙蛋白龙虾、片皮鸭，味味见功夫。
6: Kennedy 夹 Jennison， 龙庭食府茶室19.99，食龙蒲烧卖王，母亲节、父亲节龙虾海鲜套餐 stand by you， 订座905-604-8218。
7: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ew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8: 潮流无限嘟列车即将开出，大家请勿超越黄线。想知道边度有望见就想食嘅好嘢同经典菜式流？点解嗰样嘢会变成流行指标？好想令自己变靓啲，卖楼卖楼搞装修，唔想踩雷，通通都有贴士啊！左一球右一球，掟咩玻璃都接得住，仲可以一边食炮糕一边讲戏煲剧，系咪爽咧？星期五潮流无限嘟6:45新时代电视，一齐开解呢啲话题。
9: 机会嚟啦，而且系最后召集。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曼谷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现正进入倒数报名阶段。想踏出第一步，挑战电台节目主持梦嘅你，千祈唔好错过。表现优秀嘅学员将有机会喺今年之内获得特别安排，拥有属于自己嘅电台节目。在校学生更可享免报名费优惠，报名方法非常简单，请上 am1430.com 查询热线905-415-1430，名额有限，机会只此一次，下一个电台节目主持可能就是你。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后日截止报名，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yeah, yeah, yeah, yeah.
10: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呢一刻嘅你，老板系咪喺隔篱望住你啊？睇住你喺个 mon 度做紧乜嘢嘢，喺部电脑度做紧乜嘢嘢？如果咧你系专门负责社交媒体运营嘅朋友仔咧，我又想同你分享一下 Instagram 咧，已经系有一个新嘅政策出咗嚟噶啦，就系讲紧乜嘢嘢咧？以前我哋会成日用 hashtag， 即系嗰个整好个话题咧，就谂住 post 喺 Instagram 嘅话咧，就会多啲人睇，就会 related 到我哋嘅 post 咁样样噶嘛，或者我哋嘅 reels 啦。但是这个政策已经改变了，因为呢 Instagram 的负责人已经讲了，现在无论他本身之前可以有很多的 hashtag 的嘛，现在就是得回五个以内嘛，但现在都告诉你，无论你这五个的 hashtag 是这样搏命，每个 post 每个 reels 都有的话，都已经无补于事了，不会令到你的观看数是增加，所以这个要特别留意。那好了，他们跟着下来注重什么东西呢？其实对于这个 IG 平台来讲，现在更重视有意识的就是看那个观看数的行为是怎样呢，就是说譬如你的一个视频来计算一个 reels， 看那个人他真的停下来去看你这段片之前，他们就这样 loop 过，都当好像有人看了你一次的了嘛，哇，那你自己就很开心了，就跟老板说，老板你看看我整出来的这条片啊，几多个 views 啊，现在更加严格了，是要观看者愿意停下来看，即点开这个视频去看先至计一个 view 啊，还有再看他们的停留时间是不是真的停留得来，但是很快又即系划过咗咁样样咯，同埋仲有点样可以令到你个 post 更加多人睇咧？仲有嗰个互动数，点赞啊、分享啊、留言啊咁。咁好啦，你话哎呀，我拍开片嘅，而家有 AI 咁多嗰啲片咩 AI 短剧啊咁，真系我发现而家唔系小朋友对于个电话嚟讲系电子奶嘴，我屋企嘅长辈只要咧你俾佢睇个短剧嘅话咧，即系对于爸爸妈妈嚟。讲对于佢哋嚟讲都系电子奶嘴，跟住就可以好乖咁，自己有自己嘅 me time 噶啦。佢哋咁啊好啦，除咗睇短剧之外啦 ，AI 嘅短剧都充斥住啦，有古装啦，有现代剧啦咁。我翻翻嚟讲翻 Instagram 先，呢、这个口播型嘅短剧，唔系短剧 ，sorry， 口播型嘅短视频正喺度成为主流，咩意思咧？咁嗱，之前嗰啲咧话好复杂嘅，好多嘅剪辑嘅，真系大家用 software 慢慢去剪辑出嚟，但系而家有咗 AI 嘅即系视频剪辑技巧之后咧，即系个个人即使冇专业读过呢样嘢嘅，佢知道嗰个技巧，知道嗰样嘢点做嘅，佢都自己可以做到一啲好繁复嘅剪辑啊，嗰啲效果啊，即系你一出嚟睇到嗰条片就觉得哇好正啊咁。咁但系而家咧更加强调嘅咧喺 Instagram 嚟讲，就系一个真人望住个镜头去讲嘢，而创作者咧正喺度减少繁重嘅剪辑工作。咁点解有效呢？因为而家人哋中意睇呢种口播型嘅短片，就系因为更加有真实感，可以快速建立我哋嘅专业感，同埋更加容易拉高睇嗰个时间啦。咁当然呢度又有讲到你个前三秒、前五秒嘅停留率啦。所以咧，我个经验就系话，如果譬如做开传统媒体嘅，你通常就会自己对住个镜头就会话 ：Hello， 大家好，我系边个？你哋今日好吗？心情好吗？已经俾人 loop 走咗啦。而家系你要介绍你自己系边个？首先，你嗰个平台人哋都知道你叫咩名啦。咁又跟住，又或者你直接将你自己叫咩名字，就喺嗰段片左右下角就呈现出嚟啦。所以你反而咧，点样可以好好地喺前三秒、前五秒留住人哋咧？就系嗰种即刻 catch 到对方嗰个心理需要。即系举个例，我自己睇好多嗰啲心理学嗰啲片啊，然后咧佢点样可以留住我咧？举个例子，我成日咪同大家去分享依附型人格嘅，譬如我又特别中意去学习了解一下回避型人格，咁然后佢提嘅嗰个问题，即系呢段视频当中呢一个口播型嘅主播，佢讲嘅嗰个问题，你系咪遇过呢啲情景啊？跟住嘟嘟嘟嘟嘟几秒数晒出嚟，我就觉得哦系，咁跟住就可以令到我停留去睇呢条片啦。即系我嘅意思就系咁。咁总括我头先所讲嘅咧，就系话口播型嘅短剧而家正在成为 Instagram 嘅主流。 同埋仲有咧口报型之外，仲有一样嘢，亦都可以系即系令到嗰个演算法系中意我哋 post 嘅片啊，就系、是、系列型嘅内容啦。即系话将一个主题延伸成为系列嘅咁样一个平台咧，佢嘅成长速度系最快嘅。系列内容就会令到 Instagram 嘅演算法咧更加容易将你嘅内容推俾边个咧，就系、是、睇过你一次，你讲完啊嘛，第一集，跟住第二集啦。我之前睇咗你第一集、哦，咁我好希望睇埋你第二集噶嘛。咁呢个演算法就又将你嘅第二集自动推俾我咯。嗱，举个例子，如果我咁样讲，可能会更加容易明白，就系话测试能够改变我人生习惯嘅第一日。咁既然有第一日啦，如果目标你可能话就21日改变我嘅习惯，咁我可能就会追住你睇噶咯。再加上嗰个平台嗰个演算法又会推送俾我睇你第二日点啊，第三日点啊咁。咁又或者创作者而家正在相信嘅一啲迷思技巧第一集，咁有第一集，起码有第二集啊，系咪？即系呢一类嘅片咧，原来呢个平台而家系更加中意就系推送出嚟啊。咁啊，好啦，转头翻嚟咧，我就真系要补充埋。如果作为喺职场当中啊，我头先就讲咗两样嘅上司啦，一种咧就系好冷静嘅上司，一种咧就热情嘅上司。最后嗰部分咧心理学嘅内容咧，我就想同大家分享埋。如果你嘅上司系豪爽型嘅，或者系傲慢型嘅上司，我哋点样应对？

0: 加拿大自谦中文歌曲排行榜
1: 十九期自谦榜三甲。曾经有人讲过，凡事太尽缘分，势必早尽，所以凡事都要留一线，啲嘢唔好去到咁准。见好就要收啦，不过佢话呢一个咧系一个大骗局嚟嘅，因为啲嘢好点解要收啊？嚟自古天乐，今个礼拜第三位世纪大骗局。呢首歌有中文歌名嘅话，系咪要叫嫌弃呢？但系成件事咁样好梁咏琪，好抒情系咪啊？佢唔系噶嘛，佢系行型格嘅唱作路线嘅。尖但又好波，好 pickle 波。新字组填词同埋参与监制工作，讲嘅系张天荣，恭喜亚军哥 Picky。
2: 我不懂变心，你不想再担心我，经不起变更。
1: 今期嘅冠军歌上榜四个礼拜，上期嘅亚军作品嚟自 Rubber Band。佢哋同刘如柏希一齐作曲、编曲同埋监制，仲有添泪填词。冠军歌我永远记得，
3: 逢星期六下午五点至六点，李家谦加拿大自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4: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 416-668-8688。
5: Premier Toyota RedTech 专享日火热进行中。
6: BZ 和 Prius 同时享有丰田原厂优惠加政府补贴。BZ 最高可享10000元 ,Prius 最高可享7500元。
5: Tundra 最高减4000元 ,Tacoma 最高减2000元。现货 Highlander 更配备冬季轮胎及车行其他优惠。
6: Premier Toyota 位于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Markham Road Gap Shepherd, 可电 Tony Chan 同 Alice Poon, 647-939-3733。
5: Premier Toyota选购你梦寐以求的丰田座驾。
7: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8: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菲堡爱看世界，翻到嚟最后呢部分咧，我首先要补充埋头先讲嘅四类嘅上司类型，重温下先。第一类上司就系冷静型嘅上司啊嘛，其实咧对于呢种冷静型上司嚟讲咧，好有可能佢哋外表系低情绪，但系内在咧就系高压力嘅。正所谓就系低情绪外显，高内在压力管理嘅人啊。咁啊，头先亦都介绍咗第二类嘅上司啦，就系热情型嘅上司，就系高能量背后佢哋嗰个情绪感染力。其实呢一类嘅上司咧，就系属于情绪感染力人格，佢哋就会不自觉影响到周围嘅人嘅情绪状态嘅。所以咧，佢哋嘅优点就系话推动力好强啊，容易激励团队啊，团队精神啊 ，teamwork 啊，喺呢一类嘅热情型嘅上司嘅呢个团队入边咧，你系非常之感受得到噶。再加上嗰个创造气氛能力又好高，但系咧头先所讲到嘅热情型嘅上司啊，要补充一下，对于佢哋嘅挑战嚟讲咧，就系情绪起伏比较快。决策容易受到当下情绪的影响。好啦，嚟到第三部分所讲的呢，就是豪爽型的上司，这个第三类啦。就是关系导向型决策者。豪爽型的上司即是怎样，即是被人的感觉就是很大方的，很爽快，很相处，很讲义气，甚至他愿意帮忙啊，请客啊，这样。心理学上面呢，这类人是偏向于关系导向决策。重视人情啦、信任啦、重视气氛啦，同埋忠诚感。但系佢哋咧，即系呢一类啊，豪爽型嘅上司咧，可能会比较直觉型嘅。 同佢哋相处咧，建立嗰个信任感，比起表现能力系更加重要。因为呢一类嘅上司啊，豪爽型上司，佢哋更加愿意就系将机会俾自己信得过嘅人。同埋咧，你讲嘢要有温度，唔净系得逻辑。第三就系帮呢一类型嘅上司去补翻细节。呢一类嘅上司咧，一句说话，佢系信你嘅人，比起信起即信你嘅计划更加重要。咁我快速讲埋第四种，就系傲慢型嘅上司。傲慢型嘅上司咧，通常表现得比较强势啊，控制欲好强啊，唔容易听我哋嘅意见嘅。有阵时甚至咧就会压制下属。心理学上边咧呢种行为就可能嚟自高权力嘅距离，自我价值唔稳定，需要透过权威嚟确认自己嘅价值。又或者有机会呢一类嘅傲慢型嘅上司咧，佢有机会系防卫型人格，即系用佢嘅强势嚟保护不安啊。表面咧就系傲慢，但其实佢内在咧可能就系好惊失控啊，好惊被挑战啦、好惊失去佢而家嘅位置。咁点样同呢一类傲慢嘅上司去相处咧？首先，当然就系避免正面挑战权威，就用建议式嘅语气，同埋咧将个决策权交翻俾佢，就喺佢面前系噶啦。你有阵时有一样嘢要做佢哋，即使嗰份方案系你嘅，但你都要俾上司觉得系佢嘅决定。咁因为你俾咗佢，而佢决唔决定用你呢个计划，系即佢嘅决定权喺佢手啊嘛。你要俾翻呢个决策感俾佢。跟住咧，你要记得啦，同呢一类型嘅上司相处咧，就系用结果去说话，唔用情绪去说服。最紧要你唔好赢佢，而是要令到佢愿意用你嘅方法去赢啊！好啦，我已经即系今日用咗好多时间同大家讲四类上司啊，但系最后呢个系重点。我哋嘅感觉就好似哦，我嘅阿头，我嘅老细就系呢几类分类啊。但系你知唔知道，其实我哋面对嘅根本唔系呢四种嘅上司，而系四种心理权力系统。呢个系更加深一层嘅心理学去睇下，你就发现一个重点啦。上司佢哋嘅性格咧，只不过系表面嘅啫，系表层。真正影响你相处方式嘅咧，其实系权力点加埋情绪控制方式同埋自我价值结构。换句话，你唔系同呢四类嘅上司，唔系同呢四类嘅人相处啊，而系同四种心理系统互动。咁我头先已经重温过啦，四类啦。首先，冷静型嘅上司，佢哋系理性，其实系情绪去人格化。冷静型上司咧，最容易俾人误解就系佢冇感情嘅，冷冰冰嘅。其实心理学上边呢种就叫做情感隔离，即系佢唔系冇情绪啊，系佢学识咗将情绪抽离决策系统。对佢嚟讲咧，情绪就等于咩啊？不安定因素，理性咧就等于安全控制感。所以呢一类冷静型嘅上司咧，其实佢唔系冷漠，佢只不过系用理性去换嚟安全感。深层啲嘅本质就系佢唔系唔理你，而佢系净系相信一个可控嘅世界。好啦，我哋又面对第二种嘅即系心理系统啦，就系热情型嘅上司啦。对于佢哋嚟讲咧，情绪就系一种影响力嘅工具。佢哋睇落咧情绪外放嘅，但系深层啲嚟讲，其实系情绪领导力。佢唔一定系刻意控制，但系佢已经习惯用咗控制呢个气氛啊，呢、这个能量啊，即时反应啊，去影响决策速度同埋团队嗰个动力啊。心理学上面亦都指出咧，呢种情绪越外放嘅人，内在咧系越依赖即时嘅反馈嘅，所以你要知道咯，对于呢一类热情型嘅上司，你点样样应对咯？深层嘅本质就系佢哋唔系情绪化，而系用情绪嚟维持影响力嘅流动啊！好啦，跟住豪爽型嘅上司啦，即系话关系咧，其实系信任捷径系统。豪爽型嘅上司咧，最特别嘅地方就系佢唔会用个制度嚟判断人啊，系用感觉。心理学上边就属于捷径式决策，即系咩啊？即系佢哋嘅信任系大于分析，感觉大于数据。人情是大于系统，因为对豪爽型上司来讲，世界太复杂了，所以他是选择用人做简化工具。他首先要信你这个人，他不是随便，而是用关系去降低世界的不确定性。好啦，最后到傲慢嘅上司呢一个心理系统啦，就系控制，其实系自我价值嘅防御机制啊。 其实呢傲慢型嘅上司你听落哇呢四种当中应该最令人反感㗎喎咁。但係呢喺心理学角度嚟讲呢其实要小心一个理解就係、是、自恋型防卫。对于傲慢型嘅上司嚟讲呢佢哋表面好强势不容被挑战绝对嘅领导主导地位。但係内在呢呢一类嘅上司好可能係即係好驚自己嘅权威崩塌啦。所以控制其实唔係力量。呢种嘅控制感对于呢一类嘅傲慢型上司嚟讲呢係一种保护啊。其实佢唔係想压制你佢呢种傲慢唔係用嚟压制你嘅而係佢唔容许自己被动摇被挑战。所以当我哋理解晒以上嘅呢种四种上司其实我哋应对緊嘅就係四种嘅心理系统嘅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其实职场就係一场心理系统对接。如果将以上四种嘅上司放埋一起你就会发现一个更加核心嘅结论啦。冷静型嘅上司就係用理性换安全感。热情型嘅上司呢用情绪换影响力。豪爽型嘅上司呢就係用关系嚟换确定性。傲慢型嘅上司呢就係用控制嚟换自我稳定。所以你会我希望下即今日嘅呢个内容呢可以令到你喺职场当中可以豁然开朗。因为有阵时你会发现哇点解呢个同事好似咁识做人嘅甚至可能你会觉得佢咁识拍马屁嘅。其实好有可能佢已经了解咗点样去对佢嘅上司对佢嘅上一级嘅管理层啊。你知唔知呢你要知道其实呢一种呢我哋所讲嘅真正职场高手唔系淨係识做人而系佢哋识得去分辨对方用緊边一种心理系统嚟生存。你都睇穿呢一点啦你都知道你嘅上司嘅心理系统系边种啦。咁你就会由反应型嘅员工变成心理策略型嘅沟通者。有时候呢职场最难嘅唔系做事而系做人啦。但当你开始明白每一种嘅难相处其实都系一种心理防卫心理保护嘅方式你就会发现其实世界冇真正难相处嘅人只有未被理解嘅心理系统。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系沙菲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最新证实，就士加堡幼童死亡案已经向死者的37岁母亲起诉一级谋杀罪，而遇害幼童是一名未满两岁的女童，根据两人的姓名相信属于阿裔。案发在 Midland 及 Steels 东南面 Port Royal Trail 一个住宅，当局昨日早上九点几接报，到场之后发现一名幼童失去生命反应，送到病童医院抢救，言至今神不治。警方说初步相信案发地点就是现场的民居，又说是死者的父亲报警，他当时并不在场，而这对夫妇育有另一名的孩子，他当时亦都不在屋内。警方昨日已经扣查死者的母亲，目前就控以一级谋杀，听朝早提堂，案件动机有待查明。多伦多警方就日前 Flemington Park 社区的伤人案拘捕并起诉七名介乎15至20岁的青少年，其中一名男童被控企图谋杀。事发于刚过去的星期日，事主与朋友们较早时与一班人发生冲突，他其后在 Ellington 及 Dormius 地区被这一班人开车折返，并且用刀袭击，受伤送院，没有生命危险。案中七名疑犯全数落网，有六个人被控严重袭击罪，一名16岁男童就被控企图谋杀罪。警方呼吁知情者致电416-808-5505提供资料。本国中央银行表示，目前仲未见到人工智能 AI 导致大规模职位流失，但是随着 AI 应用持续扩大，当局正密切关注劳动市场的变化。央行一位副行长今朝早向商界发表演说时指出，目前仍然难以判断 AI 是否会好似电脑科技般彻底改变商业运作，亦或只会成为特定领域的重要工具。他认为 AI 有潜力提升本国的生产力，从而推高工资，而不带来通胀压力。不过央行同时预计部分职位未来可能会被淘汰，并且会创造新工种以及改变现有工作模式。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三天国事访问，星期四早上首先会去到人民大会堂出席中方的欢迎仪式，再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外电报道，中美今次会谈预计会就非敏感商品的贸易管理机制取得进展，各自界定300亿美元的商品在不触及国家安全的底线下降低关税，并且相互销售，涉及的商品清单有待敲定。英国政局不稳，首相斯基贤面对的逼宫压力加大，继四名政务次官辞职要求他落台之后，工党有11个附属工会亦发声明，认为斯基贤难以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声明指出，他们清楚知道工党不能够继续走现时的道路，虽然在落实选民期望的变革方面有一些进展，但仍然做得不够。劳动阶层希望工党的领导层在经济政策及政治战略上作出根本性的转变，而并非不断在国会上演政治闹剧。另外，苏格兰民族党就表示，将为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决定司纪贤的去留。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国会下议院苏格兰民族党新任领袖杜根在声明中指出，司纪贤已经失去选民及所属工党议员的信任，而且无法挽回。工党必须停止拖延这场危机，要立即结束。唯一的办法就是司纪贤下台，议会才能够专注于真正重要的问题。联合国负责安全及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米超在以色列机场被短暂扣留。联合国秘书长一名发言人说，米超已经收到以色列外交部的致歉，以方将事件归咎于人为失误。以色列传媒报道，米超昨日抵达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之后，被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带至等候区扣留问话大约45分钟，期间被问及他去年8月对加沙地带的一次公务访问，他的护照在安检过程中亦被暂时扣留。以色列官员说，今次事件是身份误认所致。米超就表示，之前在其他国家从未遇过这样的情况，形容今次遭遇对一名联合国高官而言是非同寻常。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娱乐 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1: 下午3:05，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先睇下交通，现时喺加甸拿西行离开市中心嘅话系非常挤塞，因为喺 Jamieson 附近发生车祸，两条左线受阻，只有一条右线可以行车，由 Jarvis 开始塞车。Lakeshore 西行亦都受到影响，由 Parliament 至到 York、Jamieson 到 Windermere 都系塞车严重。DVP 北行由 Don Mills 塞到去 York Mills， 石林一西行几个地方有问题，首先是 Warren 附近的 Collector 右线同 Ram 因为意外而受阻，然后427附近的左线有坏车，跟住 Grandfly 以西右线亦都有坏车，西行由 McGovern 一路塞到去427。石林一东行由 Pearson 以南到400，Allen 到 Leslie，Wesley 到西林以东挤塞。转睇下天气。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13度，相对湿度68%，吹紧时速28公里嘅西风。预测今晚有40%机会落雨，气温下降到6度。展望听日星期四有雨，气温最高14度，最低7度。一四三零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0: 机会嚟啦，而且系最后召集。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现正进入倒数报名阶段。想踏出第一步，挑战电台节目主持梦嘅你，千祈唔好错过。表现优秀嘅学员将有机会喺今年之内获得特别安排，拥有属于自己嘅电台节目。在校学生更可享免报名费优惠。报名方法非常简单，请上 am1430.com 查询热线905-415-1430，名额有限，机会只此一次。下一个电台节目主持可能就是你。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后日截止报名，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2: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嘅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嘅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嘅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系99蚊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啦。
3: 快啲嚟求救啊！
4: 妈，唔使惊，我即刻过嚟。
3: 好彩有 iTalkBB 平安通，呢个系 iTalkBB 独家嘅语音触发技术，只要大叫求救信号，系统就即刻通知仔女，唔使慢慢等 call center 转播，
5: 直接揾到屋企人真系安心好多。平安通每月只系4.5起，仲会自动联系1911救援。
3: 快啲去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者 Woodside Square iTalkBB 专门店了解啦。
6: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 一四三零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7: 唉，天气越嚟越热，你部冷气机准备好未啊？
8: 如果打算安装或换冷气，而家就系最佳时机。迅捷冷暖 Sonic Care 推出名牌冷气机，限时特价2199蚊起，专业安装，快速服务，今个夏天凉爽又舒服。
7: 加上高效节能系统，配合政府补贴，帮你省电费、省时间、更省心。即刻打嚟联络迅捷冷暖 Sonic Care。迅捷冷暖电话416-267-2818，保温迅捷，省钱省力更迅捷。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0: 要你听，唔要你惊，
11: 做到好，坐到正。
12: 头盔 headline，
13: 五月系。5月13号星期三嘅晏昼，等等等等，以下系设计嘅整送内容。如果最近有人同你兜售一批来历不明嘅车牌，请你尽快同警方联络。系，而家世界难捞，车牌都有老翻，车牌都有翻版，问你惊未？
14: 知错能改，善莫大言，真系见到你头顶发光，再加埋你咁嘅发型。使唔使喺我同你做节目嘅时候，你真系剪头发啦，哥哥。
15: 火星同乡会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助。

0: 下昼3:11可伯何志宏喺度。
1: 今日继续有我喺度睇工嘅，我系乐希。
0: 我今日记得卒之系五月，唔系三月啦。
1: 唔紧要啦，我都明白，可能三月咧，即系应该寻日系3月12日咧。
0: 系
1: 有啲好紧要嘅日子，譬如可能某人生日啊，或者系仔仔会唔会嗰日咧就系第一次送礼物俾你，所以你将个时间咧停留咗喺3月12日。
0: 未必系咁顺摊嘅啲嘢，我
1: 觉得3月12日蚀咗铺劲嘅。
0: 冇错，肯定系有啲嘢嘅。如果唔系无厘头，就点会咁样记住咧？所以我今日一定提醒自己。今日系呢个叫做五月啦，系五月啦，因为咧阿亲亲咧同埋阿主席咧就系见面啊嘛，
1: 到咗啦。
0: 但系我真系好奇怪，有一样嘢，早两日我哋咪先讲其他唔同嘅话题，讲紧嗰啲叫做甚至乎一啲显赫嘅家族吓，咁一家人去旅行嘅，要出行嘅，都唔会坐埋同一班机啊，同一个嘅交通工具，同一个方法咁样去一个目的地咁样。
1: 嗱，你谂错咗，本来我都系咁谂嘅，应该分几架机噶，咁但系第一样嘢，佢呢个唔系坐啲普通机啊嘛，佢唔系坐架烂鬼，可能即系突然间起飞嘅时候先发觉唔好意思，冷气坏咗，或者个引擎坏咗要换机啲
0: 空军一号啊，
1: 空军一号啊，嗰架唔会坏噶，
0: 唔坏就一件事啫。咁但系你谂下，而家阿亲亲啦，跟住阿亲亲个团队啦，再加埋，其实讲真，touch wood 咁样讲一句，若果呢架飞机有啲乜嘢嘅风吹草动嘅话。成个美国就系咁先噶啦，讲真，系咪？
1: 所以咧，我相信嗰啲团队已经确保，嗰啲风吹或者草动，风唔会吹，草唔会动。唉，点解？唉，又要讲风吹啊？好鬼衰啊！你成日都俾啲招俾人踩，
0: 又唔系叫你日日，又唔系叫你继续。
1: 今个礼拜都讲咗两次啦，真系。
0: 唔系，即系，我觉得
1: 可唔可以用第二啲形容词，唔好用风吹咧。
0: 哦，其实冬瓜同埋豆腐咯。

0: 唔摄嘅效果啊！
1: 晒马晒到咧，就系差不多全球嗰啲科技顶尖嘅头头啦，
0: 齐晒啦。
1: 确啊，黄仁勋，黄仁勋已经叫做咧最尾嗰个话公布入去，因为之前有好多传闻话啊佢冇份嘅，咁跟住佢又出行嘅时候，仲有阿侵侵出到嚟讲话，其实之前咧话冇邀请佢，假消息嚟噶，你中佢最中意讲 fake news，that's fake news。
0: 今次阿侵侵咧就去到中国咧就做呢个国事访问啦，已经系第二次啦。咁啊，琴日我哋又讲咗，2017年嘅时候，佢做第一任美国总统嘅时候，去到中国探访，去到中国出行嘅时间，咁啊，中国用啲乜嘢嘅菜式作为一个
1: 宫保鸡丁
0: 招呼佢咁样。但系今次咧，我哋反而系睇下侵侵用啲乜嘢去招呼翻中国先。佢劲啊，佢带晒啲全球首富阿马斯克咁样，
1: 系咯，
0: 带埋阿 Elon Musk 有啦。
1: 天曲又有啦
0: ，Tesla 啦，苹果啦，跟住仲有嗱呢啲科技界嗰啲啦，系嘛咁啊，财务金融界嘅，哇嗰啲全部去晒。总之咧，若果呢个行程有啲乜嘢嘅盐，唔好话冬瓜同豆腐啦，有啲咩盐嘅话，成个美国会 delay 半年，话俾你听。
1: 系幸好一度咧，就话美国即系如果你话睇翻苹果咧，天曲就快退休啦，唔紧要，嗰个有人接嘅，但系其他嗰啲我就唔知。不过反而我突然间谂样嘢好笑啊，因为始终有啲人咧，可能未必完全知道呢啲人系边个。你试下突然间天曲喺个商场嗰度喺我面前出现，我都唔知嗰个系天曲嚟噶嘛。可能佢哋好中意咧，就系将个名用 AI 啊，或者用啲 Google Translate 咧去翻译嘅。突然间会唔会有人觉得啊？点解佢带个柱嚟嘅？呢、這个柱叫阿 Tim 嘅咧，
0: 冇咁搞笑啩？
1: 我谂呢个世界上面有啲人唔知道就会乱嚟噶啦。
0: AI 唔会无啦啦将嗰个成为厨师 Tim 咁样啩？
1: 你真系以为 AI 咁醒咧？你绝对醒过佢啦！
0: 啊，咁啊嗱，睇睇啦，而家中国其实之前两三个月左右度啦，就经已话系咪嗱？好多朋友成日都讲嘅，中国释出善意向美国派糖咁样。唔系啊，要买咪买咯，就又唔系冇钱，系嘛，大把钱，系嘛，咁成日都话之前中国就承诺咗话要去买啲波音飞机咁样啊嘛，系嘛，唔系买100架，唔系买200架，唔知几多年之内就要买500架、600架，
1: 好多嘅，
0: 系咁样嚟
1: 嘅，波音做唔切咁滞嘅，
0: 咪咯，咁跟住而家啦，最近咧又话中国咧就系向美国又释出善意啦，中方咧将会加大对粟米啦、高粱啦、牛肉啦以及禽肉等等嘅食物咧，就进行呢一个嘅高额嘅采购咁样。我心谂有咩派唔派糖啫？又唔系冇钱，又唔系整唔到，系嘛？要买咪买咯，你又够胆，你咪唔好卖俾我咯。咁叻啊！你收埋喺美国自己食咯，咁样。
1: 啊，即系买粟米都正常啊，因为美国喺我哋北美洲个粟米产能比较高。但系成日谂起高粱咧，唔系中国本身都好多嘅咩？电影都咁拍啦，嗰阵时睇《红高粱》。
0: 你细个有冇食过饼干噶？你
1: 我依家都有食嘅。
0: 屋企几多兄弟啊？
1: 屋企三兄弟啦。
0: 三兄弟，你有冇试过？妈妈一次过派咗三份饼俾你哋，三份饼仔俾你哋三兄弟咁样。通常你食咗隔篱阿哥嗰啲先噶嘛，
1: 派饼仔我通常都系见到啲商界派多啲，
0: 食咗人哋嗰啲先，跟住再用自己嗰啲。到佢冇嘅时候咧，可以唔食噶嘛，因为食咗咯嘛，已经高价卖翻俾佢。咁你咪有得赚咯，前后赚两回啊！
1: 咁啊学到嘢。不过我经过今次咁样嘅国事访问咧，我就明白到一样嘢，原来个名系几咁紧要嘅。
0: 咩名？
1: 卢比奥
0: 系
1: 啦。大家都知道啦，呢位国务卿俾人制裁紧噶嘛，照计佢冇理由跟埋去噶、哦。
0: 制裁系一件事，当初系咬牙切齿嘅呢个人咧，就系、是、挑拨啦，不忠不实啦，危害安全啦，咩都齐晒嘅。但系而家照样可以放，因为冇办法。最紧要你个 title 够劲，以前只不过系一个国会议员
1: 系参议员啦，
0: 参议员咁样系嘛？咁但系你而家唔同，有 title 有朵噶啦，国务卿。
1: 所以做主持就系咁样噶，我哋将一啲好简单嘅嘢咧，要将佢咧唔系话复杂化，要等大家更加明白。其实由头到尾，你用两个字去形容佢就得噶啦，
0: 系
1: 衰格。
0: 边个衰格？
1: 即系讲紧正话讲个国务卿喺人哋眼中，佢觉得即系佢被觉得衰格。
0: 曾几何时系？
1: 但今时今日唔同啊！即系有时就算你话哦唔同咗个位，国务卿唔通仲制裁你咩？咁但系依家有人咧就喺度话，其实因为佢哋嗰啲名单咧就唔系用英文出嘅，用中文出。之前咧。 制裁嗰个咧就系卢比奥，佢嗰时亦做卢比奥，
0: 因为当其时咧系同一个人嚟噶，
1: 系噶，
0: 讲清楚俾大家听。而家嘅国务卿就系代表紧美国政府，
1: 没错。
0: 以前咧就系美国嘅参议员，佢喺几年之前咧就因为批评批评事件啦，吓就发表一啲。

0: 言论咧就伤害咗国家感情啦，
1: 伤害咗彼此嘅感情嘅，
0: 所以咧中国就觉得呢个人咧其实即唔需要再同佢沟通，唔需要同佢讲嘢啦。
1: 你唔准入嚟啊？
0: 系啊，甚至嚟都唔欢迎你啦咁样。咁理论上呢啲咁嘅制裁方案咧，唔系讲紧一日唔系两日噶嘛，大佬国家讲出嚟嘅嘢，
1: 你冇撤回就冇得去继续嚟噶啦。
0: 咁啊谂下，即系好多朋友都喺度研究紧嘅，到底佢今次做一个无轻嗰个嘅叫做 title 啊，嗰个嘅名衔唔同咗，或负责嘅工作唔同咗之后，入到去咧？是入到的，
1: 是啦，而入到的其中一个方法呢，据闻呢就将个译名由卢比奥变成卢比奥，咁啊卢生同老生就唔同人
0: 嚟㗎
1: 嘛，咁梗係冇人俾阿老生入嚟㗎啦。
0: 卢振顺同老振顺系两回事嚟㗎。
1: 绝对系啦。
0: 系咪先。
1: 但何志宏同何志朋友系同一个人喎。
0: 驱王二啦，齐代赛将军。
2: 火星同乡会由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823。
3: 哎哟，我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4: 去新旺角广场搵妙手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5: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3: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搵苏医师啦！
4: 预约90560488823接受医疗保险，
3: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实。
4: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6: 母爱最伟大，经常任劳任怨。龙之燕餐房好大，锡妈咪同佢任点任食，中日韩精致美食，龙之燕一网打尽。妈咪中意嘅片皮鸭、港式点心、烧烤串烧、鱼生寿司、三文鱼、龙虾生蚝、雪蟹脚、三尾牛扒，仲有榴莲，琳琅满目。
7: 阿仔，帮我搵只鲍鱼摊下。
6: Golden Finch 龙之燕海鲜任食自助餐，全面加强海鲜出餐，最紧要妈子食得开心。416-502-8885，欢迎预订念亲恩私房菜 menu。
8: 音乐发烧友留意啦，阮文文嘅《文文友情加友情》慈善演唱会2026将于5月29日喺豪门宴盛大举行。
9: 呢个活动今年已经系第六年为其挥会筹款啦。文文仲预告当晚节目多姿多彩，奖品连食物都保证令大家难忘。
8: 每围都只系由1398元起，可以听好歌、食好嘢兼做善事，大家快啲行动啦！
9: 难得嘅慈善盛会，千祈唔好错过，快啲去豪门宴买飞啦！
8: 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10: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10: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1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0: 饮品提供大排档，
12: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13: J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12: 火星人行孖必，
0: 喂，原来佢都稀疏嘅，睇下。
1: 到咗咁嘅年纪唔稀疏就假啦，都有翻咁上下。
0: 我以为佢不嬲嗰个。头发方面都系好澎湃，原来佢都串咯。
1: 你有冇试过好似我之前嗰啲啊？好澎湃嘅时候，都系因为有啲外力去帮助啫。不过我嗰阵时咧，就唔会乱咁走去剪头发嘅，唔同你咁样啦。今时今日剪个头发几钱啊？
0: 都50-60元。
1: 哇，都咁贵噶，食成个自助餐噶。
0: 系噶，
1: 因为唔好介意
0: 餐，仲要晚餐。
1: 系啊，唔好介意，因为我实在好耐冇出去出面咧，搵人同我去理发啦，真系。我自己理发嘅。
0: 系，我帮你都得噶。你嗰个简单好多，我亦刮到噶。我以前都系帮阿何少基刮头发。
1: 其实 OK 噶，你谂下，今时今日你中意买啲靓啲嘅剃须刀咧，可能买到呢一个猪跑牌啦。咁啊，如果唔系的话，咁你就算去多啦麻麻嗰啲一蚊冇，即系2.10元嗰啲咧，
0: 系
1: 慢慢剃都 OK。
0: 嗰啲够用噶啦，系咪？
1: 够用。喂，
0: 即系如果你系纯粹
1: 2.12元够你用半年、啊，
0: 即系纯粹系斋刮干净嗰啲，就唔好搞咁多嘢嘅，系冇问题嘅。
1: 系
0: 2.10元嗰啲。
1: 不过今时今日最贵咧，就并唔系个剃刀，而系剃须膏咯。
0: 哦，真系啊！
1: 剃须膏真系越嚟越贵。
0: 我唔用得剃须膏噶。
1: 哦，你有敏感啊？
0: 唔系，因为咧我试过咧剃须刀咧，佢系有少少嗰啲麻醉成分噶嘛。 少少嘅，凉凉地系嘛？你
1: 挂咗凉啦，我谂有啲薄荷喺度嘅啫。
0: 薄唔系啊？曾经何所谂有啲配方咧，系会有少少嗰啲麻醉成分喺度、
1: 嗯。
0: 我系试过咧，刮到损晒花面猫咁样咧，即系而家都有，而家冇用嘅，而家冇用嘅，纯粹系线手啫嘛，刮损咗，成日俾人闹，好心你又用翻个电扫跑啦，咁啊你自己又唔识刮咁样，我话唔系咧，咁总之唔紧要啦。咁啊，喂，剃须膏如果我用嘅话咧，我系我系惊嗰样嘢损咗都唔知啊。
1: 应该有一种嘅配方嘅剃须膏咧，可以冇呢啲嘅化学成分，令到你唔会咁样嘅。生菜价钱嘅问题，令你买唔买啫。咁但系有时我就觉得，点解仍然用剃须刀唔用须刨咧？又的而且确，佢啲双层锋利刀片啊，或者三层锋利刀片咧，将成条须根咧系连根拔起，系真系干净好多嘅。我如果我用刀片剃完须咧，系起码两三日之后先至需要再剃。
0: 嗯，
1: 但系如果你话电须刨咧，日日剃都唔掂啊！
0: 即系其实我哋而家同大家讲定呢个话题咧，就系、是、因为母亲节啱啱过咗啦嘛，咁
1: 就快父亲节啦。
0: 姊妹系啦，姊妹嗰啲嘢咧由其他人负责嘅。通常咧父亲节咧都系会被遗忘嗰个嚟嘅，因为正所谓我星期日食饭嘅时候咧，先至听到隔篱台喺度讲噶，唔系隔篱台啊，隔篱台喺度讲紧嘅。
1: 你仲有听隔篱台嘅咩？
0: 隔篱台讲嘢我成日听
1: 嘅。哦，咁啊系，你耳仔灵啫，有时好嘈嘅情况咧，听唔到隔篱讲乜嘅。
0: 真系啊，隔篱台食饭嘅时候嗰个爸爸就，哎呀，今日母亲节梗系我俾钱啦，平日咧食饭又我俾钱，母亲节又我俾钱。父亲节都系我俾钱咁样，
1: 哇！听见打蛇醋啊，好大阵醋酸味啊！真系，
0: 我跟住望一望嗰位先生咁，其实佢系讲笑啫，咁又系，咁又就自己又苦心自问一下，咁父亲节通常都系嗰、个热情咧系冇母亲节咁澎湃嘅，但系各位、我哋兄弟们自己站起嚟，所以我哋咧从今天开始讲多少少父亲嘅东西。
1: 冇错，我哋绝对明白嘅，母亲咧就冇啫，父亲去咗负数 negative 仲大件事嘅。
0: 系、又几好、
1: 呢啲系个世界嬲嬲嘅，
0: 俾你咁样计完之后真系寸草不生，
1: 系啲衰仔咁计啫。
0: 所以嗱，即系父亲节嗱，母亲节你哋识得谂嘅，唔好买嗰啲煮食工具俾阿妈。咁父亲节系咪都真系唔好买酥刨咧？
1: 咁要睇下你爸爸多唔多酥，同埋你爸爸个酥刨有冇烂度啦。
0: 系，
1: 因为你知有时今时今日啲酥刨咧好鬼襟噶嘛，用不用咧就即系动不动就十年八载都未搞掂。咁虽然咧你爸爸日日都睇住嗰个即系用住个酥刨嘅，咁但系你见到哇佢啲酥根咧完全好似阿野原广志咁样。即系蜡笔小新嘅爸爸咧，永远都好似有须根嘅，就真系知道佢须刨唔 work 啦。
0: 系咁啊，即系须刨唔系啊，大家嘅首选。咁应该父亲节送啲咩好咧？系真系又好 basic 嘅，睇下爸爸嘅需要。爸爸有啲咩嘢系唔舍得买嘅咧？其实
1: 爸爸有啲咩唔舍得买？
0: 爸爸某程度上咧系对自己好孤寒嘅，对佢家庭咧佢真系无穷尽嘅嗰个付出。通常咧，爸爸对自己咧系比较孤寒啲。我呢、這个我自己做爸爸嘅时候，我系比较奇怪啲，我对自己阔佬啲，即系坦白讲。但系如果对方
1: 因为有人对阿何小鸡阔佬啊嘛，系咪啊？
0: 谂翻起我对我阿爸嘅时候，我同我阿爸嘅关系嘅时候，佢对我好阔佬嘅，但系对自己真系好孤寒。
1: 好多嗰一代。嘅爸爸都系嘅，即系宁愿悭自己就阔佬自己仔仔。我谂起徐熙，好多爸爸中意啲 high five 噶嘛，即系拎阿爸俾佢咯。
0: 哇！我听人讲咧，一玩音响咧就系女全家，玩摄影嘅穷三代。你爸爸系玩音响噶，
1: 两样都玩晒嘅。喺我细个嘅时候，可想而知，我知道我爸爸嗰个赚钱能力几强。
0: 强啊！
1: 系啊，你谂下又玩音响又玩摄影，我屋企都非常之富足噶。
0: 系咯，系咯，原来真系啊，和紧冚珍珠、啊。
1: 佢和紧冚珍珠啫，
0: 都你屋企都你要有份噶嘛，大佬啊。
1: 咁啊系，我都享受好多嘅啫。
0: 系咯，咁啊爸爸嗰啲。买件衫俾佢
1: 都 OK 喎、
0: 唔系啦，我哋成朝咁多位商户，若果你有啲好提议嘅父亲节嘅礼物，同我哋营业部何小姐联络。系嘛？咁我哋就尽快同大家安排下。我哋谂唔到，即系可能你自己有手上面有啲好即系出众嘅商品可以推介俾咧。爸爸妈妈咪爸爸嘅爸爸节咁样噶嘛？系咪？我哋帮大家推介一下啦。
1: 我成日觉得咧，应该好似香港咁样咧，营业部要改一个好特别嘅名字。
0: 何小姐咯，
1: 何小姐呢个当然特别啦。
0: 营业部何小姐，
1: 可唔可以搞啲咧？系电话一入到嚟，一定知道系听我哋两个呼吁。譬如就系揾营业部嘅。 一个东方小姐啦，或者揾一个司徒小姐啦，慕容小姐都 OK 嘅。姓何姓氏比较少啲，
0: 姓何嘅唔失礼嘅，
1: 绝对系啦。姓何呢度嘅姓何嘅直情劲啲啦，
0: 姓何嘅直头可以即系撑起半边天嘅，话俾你听。
1: 咩半边啊？成个撑晒
0: 咁犀利，系啊！所以我辛苦我哋无啦啦，咁我哋会唔会有人工加嘅咧？连埋我哋帮公司手喺度拉生意。
1: 我哋为呢啲电台咧死而后已嘅，我哋唔讲钱嘅，我哋讲心嘅。
1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5: 时家宝未满两岁女童死亡案，其37岁阿瑞母亲被控一级谋杀，听日提堂。统计局调查指，去年超过60%的国民对网上假资讯感到忧虑。查理斯三世话，英国政府将从长远角度保障能源、国防及经济安全。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4点新闻。
1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6: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17: 下午3:30，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石梨一西行出的士嘅 ramp 右线有坏车，至于喺 Grove Line 以西嘅坏车就已经清理咗。目前西行嘅挤塞路段有412到西林、Kennedy 到 Dixon、410 Collector、Highway 25至到 Grove Line 以西。石梨一东行出 Warden 嘅 ramp 右线有车停低，东行嘅繁忙路段有的士到400、Allen 到 Leslie 到 Warden 嘅 Collector。Westley 到西林以东，404 DBP 南行由 Finch 塞到去 York Mills， 格连纳西行喺 Jamison 附近嘅意外处理好咗，交通逐渐回复正常，但系先前因为好多人转行 Lakeshore， 令到 Lakeshore 比平时挤塞。由 Parliament 到 York Jamison 到 Windermere 都系繁忙。QW 西行嘅挤塞路段有427到的士 ，Ford Drive 到 Trafalgar， Third Line 到 Brent。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12度，相对湿度66%，吹紧时速27公里嘅西风。预测今晚有40%机会落雨，气温下降到6度。展望听日星期四有雨，气温最高14度，最低7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8: 郑子诚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19: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地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来去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为更多的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18: 随着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20: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没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 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2: The Bric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三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1: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货？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ew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22: 潮流无限嘟列车即将开出，大家请勿超越黄线，想知道边度有望见就想食嘅好嘢同经典菜式流，点解嗰样嘢会变成流行指标，好想令自己变靓啲，卖楼卖楼搞装修唔想踩雷，通通都有贴士啊，左一球右一球掟咩玻璃都接得住，仲可以一边食炮糕一边讲戏煲剧，系咪爽呢？星期五潮流无限嘟6:45新时代电视，一起开解呢啲话题。
23: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啊！我系中年好声音嘅李佳。
0: 好啦，又到扮老华侨嘅时候啦。若果最近你行揸车嘅时候咧，喺马路上面咧见到啲我喺度扭下扭下个啰柚啊，一只嘅，你以为你恰到佢嘅话咧，其实奉劝大家千祈唔好，你见到个一只，就算你人多势众都好咧，你唔好吓佢啊，你唔好走埋去装凶作势啊咁，因为就算
1: 你唔知佢嗰啲马仔，
0: 因为
1: 佢其他嗰啲朋友、佢啲同伴、
0: 有冇埋
1: 表哥、佢个表姨妈、佢个三叔公啊，匿埋喺边度嘅？
0: 因为就算唔系佢嘅家族喺度暗地里保护紧呢只孤单的我喺个马路上面行紧，我哋人类方面咧，警察叔叔咧系保护紧佢噶，你唔好拨佢，你吓到佢就咩头晕身痛，吓到佢赖恩嘅话咧，咁你系大件事啦。
1: 佢就不嬲都周围赖恩噶啦，最怕佢啊飞上你嘅车顶度赖咗恩，跟住你开咗个天窗嘅时候，你成车都系恩，都唔知点洗。
0: 因为我哋加拿大呢边咧就有个呢个保护雀鸟嘅法案嘅吓，咁啊任何人咧若果系啲野生嘅雀鸟咧，喺佢冇袭击你嘅状态之下，佢只不过行紧，哪怕佢系阻住你嘅去路，阻住你嗰个嘅前进嘅话咧，你都系要让佢行咗先。呢、這个情我平时我哋以前讲咧，咪话哦 ，OK OK， 我哋礼让啦，加拿大人咁样，系唔系礼让咁简单嘅？其实系真系有个法例系保护紧佢哋，你唔可以吓佢噶。
1: 我哋唔系爱屋及乌啊，我哋爱屋及鸟啊。呢啲鸟咧一过马路嘅时候，所以你唔难发觉咧，即系我哋每喺呢啲夏天。啊！即春夏交界嘅时间，佢哋开始活跃生育啊！嗰啲小 B B 要过马路咧，你听见任何电台嘅交通消息，突然间发觉十六街非常挤塞，可能会由咧 baby 塞到去到 Buffers， 点解唔喐咧？就因为十六街可能喺404嗰度咧，一群嘅鹅要过马路，过咗一个钟头都过唔到。嗱，举例啫，啊，唔系话依家有啊。
0: 系咁啊！嗱，而家呢个季节咧，四月尾五月左右到啦，就系佢哋啱啱完成咗呢个叫做生蛋嘅季节。
1: 冇错，
0: 蛋已经生咗出嚟噶啦。
1: 因为佢哋冇我哋多伦多啲特别嘅纪念品，所以佢哋生得好密嘅。
0: 开始派未开始派啫，
1: 今日见到个个全部喺度讲紧话会派，咁但系佢话喺比赛期间，一日比赛未开始咁早派嚟做乜鬼？
0: 即系做成个月，
1: 应该系
0: 好危险呢个月，大家忍住先，
1: 忍忍。哎，
0: 唔系，讲埋啲雀仔先，
1: 心都 OK 嘅。
0: 嗰啲加拿大我吓咁啊，有法例保护佢哋啦，咁甚至乎咧，呢个渥太华大学咧都保护佢哋，因为渥太华大学嗰啲校园区里边咧，最近咧有好几只，有好几斗唔同嘅我咧喺度行嚟行去，咁佢哋嘅校方咧专登咧要出晒嗰啲叫做通告咧，俾呢个师生上下。如果你最近喺校园区内发现到有两只鹅，嗱嗰度有一只，呢度有一只嘅话咧，请你尽量同佢保持一个好大嘅距离，因为咧根据佢哋嘅了解，佢哋啱啱生咗蛋，佢哋生咗蛋之后咧，无论系公或者系乸都好咧，都系会保护佢啲下一代嘅。所以你谂住 埋去赶佢啊吓佢嘅话咧，佢哋会显得比较 aggressive， 比较激进一啲嘅，
1: 最有攻击性嘅呢段时间，因为佢知道嗰啲蛋咧就系佢哋啲仔仔或者女女，你过到去佢第一样嘢，佢唔会谂住你同佢 selfie 嘅，唔会谂住你影下相或者帮阿大卫阿登堡爵士咧拍生命之源嘅，佢只会谂住就系你去袭击佢啲蛋，你冇钱买蛋，你攞我啲仔嗰啲蛋嚟食唔得，于是乎佢就攻击你、啄你、凶你、恶你。
0: 咁但係即係校园佢哋咪应该有好多学者嘅呢，但係佢要用到行政嘅措施嚟同大家讲记住啦小心啲啦咁样。佢哋唔識嘅咩？
1: 咁啲学者可能係忙于研究，佢哋唔会特别研究呢啲嘅叫做加拿大硬嘅生态㗎，或者心态呢，你读心理学嘅人士你唔会走去研究只鹅㗎嘛。
0: 係咁最紧要有嘢大家通报咗係咪
1: 知道好啦，有个 alert 喺度见到佢哋比一比，虽然个校园呢都係我哋嘅学生呢齐齐去维系嘅，咁但既然有呢啲不速之客嚟到去即係叫做做遊客嘅，咪等佢哋有個安寧嘅日子咯。
0: 所以成日都話咧，民間無小事嚇，樣樣都係大事。我哋呢樣嘢咁簡單，人哋屋企裏邊咧，人哋間公司、人哋咧學校嗰啲咁嘅通告咧，我都攞出嚟講，你諗下幾大件事咧？
1: 喂，因為話曬你唔知道，呢間大學咧，可能未來
0: 渥太華大學
1: 係啦，渥太華大學佢未來培育係啲咩人才咧？可能係未來嘅總理、未來嘅財長。哇，對於呢啲新生學子，我哋要加倍保護噶嘛。
0: 喂，但係人哋咧，即係喺大學界咧，原來咧對於保護我咧都不遺餘力。当渥太华大学咧就发出今年嘅警告吓，今年嘅呼吁，叫喺佢哋渥太华大学嘅学生啊、师生吓喺校园范围见到阿边阿我生我太就千祈唔好搞佢之后咧，其他 Wilfer Laurier 啊，其他大学都系咁样有回应嘅，系啊，我哋学校都系，我哋好保护我。
1: 我都想知道咧，究竟喺加拿大有边一间大学咧喺呢段时间系唔会受到呢啲我嘅干扰啦？唔知系啲学生去干扰啲我啊，定系啲我干扰啲学生佢哋嘅上堂嘅日程咯？
0: 咁而家睇睇啦，咁总之就係讲緊我呀周围都系嘅，你尤其是我諗而家市内地方都少啲见啫，係咪呢？如果我哋喺呢头附近呢，喺我哋曼锦地区边度成日都遇到我群啦、
1: 通常我最常见到呢就喺 Birch 盲甲14街200。
0: 啊，嗰度有个水潭。
1: 准备去到 Enterprise 嗰度呢，嗰度好多嘅。
0: 嗰度有个水潭，跟住另外一个大水潭呢就係喺呢个 Highway 7同埋404嗰度。
1: 係啦。
0: Seneca 对出嗰度又系有个大水潭嘅，所以嗰度又系有好多我生我太咧喺度诶凑仔嘅。
1: 总之你知道，如果你作为一只鹅嘅，你拣啲咩地方去栖息，拣啲咩地方去生蛋咧，一定要好多草地，间中有人你会嚟到，但系又唔系好多人嘅，有水俾佢哋饮，风凉水冷啊。总之有呢啲咁好嘅环境嘅，你都喺嗰度生育啦。
0: 其实呢个节目咩嚟嘅？我哋喺度讲 B B 啊，讲系讲我生同我太佢哋生仔。
1: 哇，呢个近乎宗教节目咧，讲生命噶嘛，系咪先？我哋维护生命、啊，
0: 系嘛？即系我而家生蛋咁，又关我哋事。
1: 你明白？如果喺第二啲地方讲我咧，人哋会觉得你无聊，因为我哋喺加拿大 Canada Goose，、
0: 著名品牌，
1: 365日，我哋都会见到佢，只不过咧喺夏天同埋春天同秋天咧见到啲生勾勾嘅，咁而到咗冬天咧。就着咗上身啫，
0: 啊，谨记啊，吓、啊、你千祈唔好谂住 boot 佢啊，
1: 开车
0: 吓佢啊，咁即系咁讲啊，我生我太咧就唔识得自己报警嘅，但系咧世界上面有好多嗰啲叫做爱护动物嘅朋友咧，系好保护啲我 B B 咁样嗰啲嘅吓。
1: 最惨系乜嘢咧？就是、当你 boot 佢嘅时候，甚至你开埋窗就可以闹佢，咁跟住咧你呢个举动咧，身边所有车咧就攞晒啲电话出嚟，
0: 系
1: 到时唔系 TikTok 啊，唔系 Instagram。都知道，呢个人咧几衰啊，走去空嗰啲我啊，仲连你嘅车牌都影埋，咁到时啊，
0: 系可以举报你噶呢、這个
1: 网上公审，系啊，最多噶啦，
0: 唔系网上公审就系民间组织啫，但系官府真系会可以同你去追究一下噶，你系危害紧野生动物嘅安全啊，
1: 咁当然啦，如果俾人影咗你嘅，咁你都可以话保障翻你嘅私隐，你可以叫佢移除你嗰个嘅车牌嘅，咁但系如果咁啱得。咁巧，你个车牌有啲唔合规格，因为依家我都仲见到咧。我哋而家喺街上面见到两种车牌啦，一种就系白色底蓝色字啦，一种咧就系蓝色底嗰个印出嚟。阿福特啊，肥嘟嘟总统咪唔系肥嘟嘟省长唔系总统，肥嘟嘟省长咪试过出过好少量嗰啲牌嘅。
0: 我知衰咗嗰嘢，唔成功嗰嘢啊嘛。
1: 明啦明啦，啊有人唔换噶嘛，仲用紧嗰只牌噶嘛？
0: 仲有噶，仲有，仲 有蓝色嗰只牌噶。
1: 你见到你真系觉得好劲，哇！你仲 keep 住呢个牌，其实几襟用噶佢。
0: 但其实佢系需要你换翻噶，
1: 嗯，
0: 即系佢冇硬性规定，但系佢话你要换翻噶，
1: 即系软性规定，
0: 系软性嘅，即系佢冇定到个 deadline 俾你，咁但系佢系话咗嗰只牌咧系喺呢个嘅影相啊，同埋呢个嘅夜晚嗰个能见度咧系极低，所以系需要你去换翻。但系佢我唔知点解，佢又冇强制大家去换嘅。已经唔使你钱换噶咯，已经你知唔知噶？
1: 咁唔知点解你强制大家要做啦，唔做唔得啦。
0: 佢冇强啊，佢冇强你啊。
1: 但系那边商咧，你又睇翻咧嗰啲白底蓝字嗰啲咧，有一段时间佢哋个生产嘅质素咧比较差。我真系见过有唔少咧，直情嗰啲甩晒啊，净系见到啲特字。咁讲真，一个车牌唔系我要去摸你，只知道你嗰啲数目系乜噶嘛？
0: 但系嗰个 license plate 即系话喺你车上面嗰块铁牌咧，以前用开嗰个供应商好地地又唔甩牌，正所谓把嗰个牌咬晒啦、残晒啦，几廿年啦，咁都仲可以 keep 喺度，点解无啦啦要换咗个供应商？佢搞到换咗质地咁样咧？
1: 好明显你冇做呢一个高层嘅本质啦。
0: 点啊点啊？
1: 做高层应该知悭钱咯。
0: 哦，悭钱
1: 系咯，
0: 咪悭钱咪悭出祸出嚟咯？有啲钱唔悭得噶嘛？讲真。
1: 诶、咁但系我哋。唔系去到嗰啲位置，我哋又唔明白点解要悭钱悭个祸出嚟噶嘛？
0: 但系最严重嘅地方系咧，有啲人咧，嗱呢啲肯定系坏人嚟噶啦。佢系警方吓，约克区警方咧，而家讲紧最近有人咧就系整啲假嘅 license plate 出嚟，唔系话你去到一啲嘅嗰啲游客区咧，咪有时有啲纪念品卖咧 license plate。好个样好似 license plate 咁样嘅，吓成个样系一都系铁皮，都系一模一样，即系九成相似个样。
1: 但系嗰啲讲到明系纪念，唔系俾你摆喺个车嗰度噶嘛。
0: 但系而家就系有人啊仿效我哋安省嗰啲 license plate， 政府官府发出嚟嗰啲咧，走去卖俾嗰啲人，嗰啲人咧就用个假车牌咧就做啲曳嘢啦，做啲不法行为啦。咁即系警方点解无啦啦会查到呢啲嘢咧？啊，佢唔系专登去做嗰啲游客纪念品嘅，系专登去做嚟咧就系俾啲人。就去但系认唔到佢架车咁样嘅，
1: 一系就作案啦，一系就可能去四零七，跟住就唔使俾钱啦。
0: 诶，
1: 但系问题去四零七，如果你谂住入去，佢见到你嘅车牌，发觉冇呢个人，亦都有可能咧，佢哋嗰个识别技术咧系揾得翻你出嚟。我觉得今时今日啲技术，你唔系咁容易可以呃得到佢哋嘅。
0: 咁但系佢影咗你嘅车，跟住根据你。车上面嗰个牌嗰啲 number 佢揾唔到你啫，但系嗰个仲有个镜头影到你个样嘅咩？
1: 我又唔知道，我即系咁估啊，因为我一路喺度估紧就系话，你谂住用呢啲方法可以呃得到四零七，咁但系如果系咁计的话，呢个人要去犯法，佢其实冒上好大嘅风险，咁同埋四零七如果系咁每年蚀好多噶嘛，咁、我觉得其实会唔会其实个镜头系有啲方法可以程式到，我纯粹估噶咋，我唔知噶。
0: 唔知道 啊，总之而家约克区警方就话揾到一个咧，就专门制造呢啲假车牌嘅组织同埋嘅地方咁样吓。最初咧，佢哋就系真系学你话斋啦，纯粹系欺骗呢个四零七最基本啦，平平地卖俾你啦。咁你成点咧 ？A 年之前咧，我哋有冇啲电视嘅黑盒嘅？系咪？我真系几廿年之前嗰啲，记唔记得？
1: 你讲电视黑。我仲谂住嚟整 K 部嗰个，哎呀，请你饮杯咖啡啊，同佢揿个掣啊，以前听得多呢啲啦，
0: 嗰啲 N 年之前嘅事啦，咁样系嘛？最初佢哋又话，已经系留意到有类似咁样假车牌嘅事件啦。咁后屘发觉咧，再调查一下咧，就系好多唔同嘅罪案牵涉咗嘅车辆咧，佢呢个 license plate 咧都系假嘅咁，而家就开始揾到出嚟啦咁。
1: 其实揾到系好嘅，第一要去杜绝个源头啦，第二就系唔好话系咪即系哄骗四零七呃四零七啦，而系最惊佢哋就系攞咗啲假车牌，以为冇人揾得到你个车，跟住做啲更加大嘅案咧，对于成个社会嘅治安绝对唔系一件好事。
0: 所以成日都讲我哋加拿大警察好波。
3: 火星英

0: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88-8688。
1: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新味新味新味嘅老友记，
3: 3:53，冇错，
4: 计下数先。星期五嘅凌晨2:30到星期二嘅凌晨4:00，
3: 做咩睇波？
4: 唔系睇波啊，而系睇下。谂住呢个长周末，如果你话无无聊聊嘅，我哋话晒有两条新嘢开咗，试新嘢噶嘛，我想试都试唔到啊！
3: 搞唔掂，再搞两条添啊！
4: 系啊，咁今次系删咗 Finch 嗰条啊，嗰条远啲，去 Ellington 嗰条近啲，
3: 系咩？
4: 系啊，由我屋企落去，我觉得系落去 Ellington 近啲。事实上啊，一去 Finch 你要去到差唔多 York University 嗰度再上车嘛，咁仲要搵位泊车，嗰度难泊车啲。
3: 即系你讲啦，嗰个轻铁，
4: 冇错，
3: 嗰条轻铁做咩事呢？
4: 佢话有呢个信号更新，所以嚟紧呢个长周末咧，由今个星期五嘅凌晨2:30，即系星期五你翻工嗰日已经冇得用啦。
3: 系，
4: 跟住咧要到咗星期二嘅早上4:00先开。我计下啦
3: ，long long weekend
4: 系啊。佢话四日，咁系咪四日咧？五六日一二，好似五日过山咗。
3: 系，
4: 因为礼拜五已经冇啦，五啊冇咗一日啦，六又冇咗一日啦，日日又冇咗一日啦，一又冇咗一日啦，咁跟住我硬系觉得佢唔系四日咯，
3: 系嘛？因为而家TDC 嘅公布吓，嚟紧佢会喺呢个 Victoria Day 长周末上边咧，就会删足四日进行呢个系统嘅，
4: 足晒啊真系
3: 维修咁啊！洛希就计紧，到底你系删四定系删五日咧咁样？但系我就想计一计嘅，而家系讲紧系假期嘅时候，你就同我讲话要删。其实我唔明白点解我哋多伦多呢度嗰啲铁路咧，佢哋嘅维修啊，佢哋嗰啲工程咧。硬系要系佢，我哋翻工，佢又翻工嗰啲嘅，即系唔会可以效法一下，好似亚洲地区啦，唔系净系香港，讲真，好多嗰啲铁路咧都系好好啊，大群众嘅日头就唔会阻住你出行嘅，夜晚佢哋有另外一个特别小组咧就进行呢啲维修啊，咁我哋唔可以咁样做嘅咩？
4: 我觉得完全谂起咧郭富城啦，一齐企硬，齐上齐落。你开工，我开工，你收工，我收工。咁人哋夜晚都有佢自己的生活噶嘛，你又唔可以咁惨。我哋开工嘅时候，
3: 咁你即系话，即系话亚洲地方嗰啲夜班铁路维修嗰啲系黐线嘅。
4: 啊，佢哋柔韧性高啫。
3: 哦，我哋好硬嘅咩？
4: 我哋硬，我哋好硬颈啊！呢样嘢，
3: 我硬
4: 坚持保障工人权益，所以唔应该喺佢应该休息嘅时候咧，就走去叫佢做嘢。咁样咧系唔人道嘅。
3: 咁你成日都想人哋去试下。下你条铁路，咁但系你喺最多人有机会去得闲去试下嘅时间，或者系最好宣传嘅时候，你就删咗佢，咁即系点咧？
4: 即系叫大家，你见到条铁路原来系冇车喺度嘅，咁你仲会有个渴望啦，哎呀好想搭，下一次咧你仲会的起心肝，即系想去拍低架车，想去搭啦，
3: 即系佢用啲最极端嘅手法增加个需求，
4: 冇错，
3: 系嘛？明明你得闲系唔俾你用，同你好 friend 啊咁嗰啲，
4: 我又免费，我等你完全系每一次都啰啰挛，
3: 等
4: 你
3: 好恨嘅，系呢啲高招，你越系想要咩，我越系你得你 available 嘅时候，佢就越唔 available，
4: 系啊，即系我哋都惯咗咧， okay. 尤其是当你养狗嘅人系最兴噶啦。
3: 系，
4: 你真系发觉每一次咧，只狗仔点解硬要抢你 trip 咧？ 你不停喺度控佢嘛，之内有嘢食，又叫佢轻轻啊，跟住又 play dead 啊，做完好多嘢，跟住都唔俾佢，咁跟住佢又要继续食，跟住你咪不断喺度呃佢咯。
3: 嗯，即系我觉得成个、那個、
4: 我都觉得咁样嘅心头碎茧嘅啫。
3: 系，但系我真系觉得我唔知点样去形容呢一单嘢吓，整紧系一定要整噶啦吓，为咗成个嘅系统嘅安全啊吓，顾客嗰个嘅感受啊。啊，咁但係你點解會次次都係喺嗱？一係你話俾我聽，嗱，佢都有個有一行細字咧係咁樣講嘅，嚟緊咧我哋多唔多咧舉行世界盃㗎啦，好可能咧就係會迎嚟呢個乘客啊或者係使用率嘅高峰期，所以咧就要更加要維護啦，更加要咧就係令到個系統咧就係優化咁樣。我明啊，咁但係。仲有咁多時間去做，點解你係都要揀呢個公眾假期嘅時候？嗱，雖然講真，呢條鐵路或者甚至乎整個嗰啲鐵路系統咧，真係唔好關我事嘅。但如果真係有要用嗰啲朋友，仲要喺放假嘅時間，佢係唔揸車嘅話，咁佢去邊度定坐巴士？
4: 呢、這個就係一個問題啦。你有车你选择唔揸车呢个系你个人选择。但系如果有啲冇车嘅人佢真系要依赖呢个铁路。
3: 咁点算呢
4: 你系咪真系等同于一个锤仔咁样哼落佢只脚度呢咁同埋我反而我最諗嗰样嘢就系、是、公共交通系统呢一定要等人哋上班上学可以便捷嘅。你可以礼拜六嘅凌晨山或者你话即系礼拜六八点钟山都冇问题啊。六日一大家可能未必需要翻工嘅或者要翻工嘅人相对都比较少。可以容许呢有一啲慢咗啲啲翻到公司唔会俾人哋咧嘈嘅，但系礼拜五嗰日就唔系假期，系咪假定加拿大嘅文化一定系我长周末之前礼拜五就唔需要翻工咧？
3: 嗱，又咁样讲，嚟紧呢个 Victoria Day 长周末假期咧，某程度上即系今年叫做夏季嘅开波开锣日子嚟嘅。
4: Yes，
3: 好多人咧都系借头借路咧，都系翻半周放半周嘅吓。
4: 嗱，借头借路同合法两回事、啊。咁嗰日冇假期，大家应该系要翻到公司嗰度履行你的职务得啦。
3: 咁系要打卡添啊！话俾你听，打足佢啊！如果唔系，
4: 打住咗赔钱。
3: 你要问清楚你个老板系咪嗰日唔使打卡先至好进行呢啲。一系你系攞正牌系嘛，请足假咁咧。穩陣啲，因為今個禮拜開呢、這個週末開始啦，就多人已經去啲度假區嗰度玩嘅啦嘛，暖翻啲嘅啦。
4: 四百高速公路應該塞到完全係不似人形嘅。
3: 係咁所以
4: 係要行四百號公路喎，禮拜六真係唔好搞喎，真
3: 係。咁你行四百行八九咯，八九都可以上到去北邊嘅。
4: 而家係咩？
3: 係咪八九可以上到北邊嗰個扮到上去，打橫扮翻過去四百嗰邊。
4: 都係最終都係問 Waze， 我由呢點去到嗰點邊個地方最快？佢唔好又教我，好似上個禮拜咁樣喺成年一兜個大跨兜落市中心就得啦。
3: 嗱，講真，而家仲未係呢個叫做乘客高峰期，世界盃仲未開波，但係一踏入六月份咧，即係話曬六月十二號就正式第一場嘅，六月啲人點都會嚟啦啩。若果到時候我哋成日都話借住世界盃可以宣傳我哋多倫多啊，提高我哋嗰個國際形象啊咁，但你千祈唔好成為國際焦點。多倫多地鐵冇啊，唔掂啊！
4: 不過呢啲出國際嘅事情咧，都好難預算嘅咧，有嘅咪逆來順受咯。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四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公布就士加堡幼童死亡案向死者的37岁母亲起诉一级谋杀罪，而遇害幼童是一名未满两岁的女童，根据两人的姓名相信属于亚裔。案发在 Midland 及 Steeles 东南面 Port Royal Trail 一个住宅，当局昨日早上9点半左右接报，到场之后发现一名幼童失去生命反应，送到病童医院抢救，延至今神不治，名叫 Oriana Cho， 22个月大。警方说初步相信案发地点就是现场的民居，又说是死者的父亲报警，他当时并不在场，而这对夫妇育有另一名的孩子，当时亦不在屋内。警方昨日当场拘捕死者的母亲，姓名亦阴阳思婷，目前面对一级谋杀控罪，听朝早提堂，案件动机有待查明。本案是多伦多市今年第八宗凶杀案。 皮尔区警方捣破一个伪造汽车号码牌的不法勾当，假车牌涉及全国几十宗案件，两个人落网。警方话，经过长时间调查，揭发一间注册网上公司生产并且出售假车牌，上个月向咸美顿两个地址执行搜查令，拘捕并起诉两名分别27同28岁的男疑犯，获准自签担保。警方行动中检获大批相关证物，包括伪冒不同省份的空白车牌、压铸机、宣传品、一批现金和汽车等等，又指伪造车牌被不法分子用于全国各地的犯罪活动，涉及诈骗、偷车、暴力及枪械等，单在安省就有30多宗。警方继续呼吁知情者提供线索。统计局一项调查显示，在2025年，高达80%的国民声称至少每月一次在网上见到怀疑具误导性、虚假或者不准确的资讯，反映网络假消息问题日益严重。其中61%的受访者对网上错误资讯感到非常或者极度忧虑，而国民获取新闻与资讯的主要渠道是包括新闻机构是66%，亲友62%，社交平台54%，以及电视节目52%，而传统的电台及报章等比率就较低，当中越年轻的人越高比例透过社交媒体获取资讯。调查又显示，在现今资讯环境越趋复杂的情况下，有近半受访者认为相比起3年之前，而家更加难分辨资讯的真假。而虽然各个年龄层从不同来源接收新闻资讯，但是普遍都面对着辨识真伪的困难。报告又指，媒体公信力在资讯环境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美国参议院表决通过由沃什出任联储局下一任主席。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共和民主两党基本上按照党派路线投票，结果在55票赞成、45票反对之下通过沃什的提名。民主党当中只有宾夕凡尼亚州的参议员费特曼投了赞成票。沃什将于完成白宫的相关签署程序之后正式履新，成为联储局第17任主席，接替今个星期五结束8年任期的鲍威尔。56岁的沃什昨日已经获参议院通过出任联储局的理事，任期14年。英国国会举行新会期启动仪式，由国王查理斯三世致辞，为执政工党公布政府未来一年的立法及施政重点。查理斯提及中东地区持续升级的冲突，表示当前世界正处于一个危险及动荡的时期，英国政府将从长远角度保障英国的能源、国防及经济安全。他强调，改善贸易关系至关重要，英国政府将推动相关立法，把握新的经济机遇，包括一项加强英国与欧盟关系的法案。施政方面，英国政府将支持减轻民众生活负担的相关措施，并会加大对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的投资。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3: 下午四点零分，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四百南行喺 Rutherford 以南右线有意外，附近嘅交通缓慢，然后再由 Shepherd 塞到去401。404 DBP 南行由 Finch 塞到去 York Mills， Gardiner 西行由 Jarvis 到 Jameson Humber Bridge 至到427挤塞。Lakeshore 西行由 Parliament 到 York， Jameson 到 Windermill。繁忙，427北行由 Gardiner 到401，409到 Rexdale 多车。DBP 404北行由 Dundas 塞到去 York Mills， 然后在 Bloomington 附近塞车，因为右线有修路工程。401东行出 Warden 的 Ram 右线有坏车。401西行出 Dixie 的 Ram 亦都是右线有坏车。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12度，相对湿度 66%， 吹近时速27公里的西风，预测今晚有四成机会落雨，气温下降到6度，展望听日星期四有雨，气温最高14度，最低7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4: 天气回暖，尼迈 Mechanic 汽车维修尽享轮胎价格优惠。作为米芝莲经销商，尼迈 Mechanic 买胎价钱更划算，买四条新胎获高达200元回赠，提供30点免费车检，让驾驶更安全，并有特快汽车空调维修，遇上意外维修 ，My Mechanic 与你保险公司合作无间。4530 Steel Scott Millen，My Mechanic 维修各类车款包括 EV 保养，905-946-1000。
5: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北约克洛夫约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6: The Breakview 致胜嘅帐篷大减价，踏入最后一周，好多喺帐篷内揾到嘅清货项目，最高可达原价嘅3折优惠，全店仲有更多神奇优惠，梳发或组合梳发劲减最多1500，指定清货床褥最高3折优惠，买得多更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消费满指定金额，更送你蓝牙派对大喇叭。只系喺 The Brick 嘅帐篷大减价，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喺 The Brick， 你会悭得更多。
7: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货？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8: 潮流无限都列车即将开出，大家请勿超越黄线。想知道边度有望见就想食嘅好嘢同经典菜式流？点解嗰样嘢会变成流行指标？好想令自己变靓啲，卖楼卖楼搞装修，唔想踩雷，通通都有贴士啊！左一球右一球，掟咩玻璃都接得住，仲可以一边食炮糕一边讲戏煲剧，系咪爽呢？星期五潮流无限都6:45新时代电视，一齐开解呢啲话题。No, I won't be afraid. 郑子诚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9: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地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来到去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为更多的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8: 随着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日星期四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早上七点至黄昏六点，连续十一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佢哋嘅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0: 4点十一分，可百何志宏喺度，
1: 替工乐熙继续喺度嘅。
0: 点啊？四点零钟应该整杯咖啡饮下。
1: 好啊，但系睇下你饮咩咖啡咧。因为我呢个发觉加拿大有啲咖啡咧，如果呢个钟数饮完咧，你今晚成晚眼光光嘅。
0: 你会噶？
1: 会噶。我饮星仔真系唔掂。我星仔如果中午饮咧，我都成晚瞓唔到。
0: 但系你。即系咁样讲，你踎咗喺加拿大咁多年，你应该系中晒咖啡毒，应该对你嗰啲咖啡因，应该对于你嚟讲系冇乜嘢
1: 嘅。添仔同埋阿马不丹牛就系嘅，系啊，我已经适应咗啊。但系对于星仔嚟讲，唔知点解
0: 你唔好饮 dark rose 咯，唔好饮 bulk 咯，饮正常嗰啲得唔得？
1: 都唔得噶，嗰啲 pipe 嗰啲咧，我饮完之后都系瞓唔着嘅。
0: 咁你眼光
1: 星仔嘅系咁，
0: 眼光光嘅状态你会去到点样？去到四五点先瞓得着咁，即系唔使瞓。
1: 你以为自己冇瞓过啊？到个闹钟响嘅时候，我要够钟起身啊！乜原来我寻晚瞓咗啊？呢、這个先至恐怖嘛！
0: 因为有阵时，譬如再年长啲嘅朋友，即其实你系年长我哋，
1: 系我哋都系
0: 认识嗰啲再年长啲朋友嘅话，又系咯。晏昼真系佢话两点钟之后，我唔可以再饮呢啲咁高浓度嘅咖啡噶啦。咁样咖啡因会令到佢夜晚瞓唔着。我初初都喺度怀疑紧嘅咁，因为对于我嚟讲，
1: 成个人板喺度咯。
0: 我十点。十二夜晚嗱，绝对系唔应该咁样做嘅，
1: 冇办法啦。
0: 你搞乱
1: 夜晚你要做嘢嘛，
0: 你搞乱咗自己嗰个身体嘅。但系对于我嚟讲系冇乜影响。
1: 你卫生计、啊，
0: 总之话要瞓觉就瞓觉咯。我 touch wood， 我仲未会受到咖啡影响，令到我瞓唔到觉。
1: 咁啊，好事嚟嘅，因为起码
0: 真系啊。
1: 咖啡你系多咗一种饮品，唔需要话限时限刻。原来有啲嘢唔饮得，因为你始终你饮唔到咖啡就等同于你饮到可乐啦。可乐嘅咖啡因都会令到你瞓唔着噶嘛。
0: 可乐都会啊。
1: 可乐有咖啡因噶，
0: 我知，
1: 除非你即系嗰啲 decaf 嘅可乐咯，但系喺坊间俾你饮到，就算你话 diet coke 啊或者 coke zero 嗰啲，佢都有咖啡因喺入面噶嘛。除非讲到明系 caffeine free 咧，但都比较少啊。呢家见到
0: ，OK 嗱，整个夏天就嚟到啦。今日见到牡丹楼咧推介紧佢哋自己唔同嗰啲叫夏天嘅特饮，咁又嚟咯，细嘅冻咖啡嚟紧，又系一蚊杯咁样嗰啲，
1: 喂，开心咯。
0: 我想问，我即系我唔知道吓，而家我见到嗰啲宣传咧喺某啲牡丹楼嘅门口咧，就系热咖啡系一蚊咁样吓，唔系长者
1: 细嗰啲咯，
0: 系啊，细嘅，唔系净系长者买到，即系人都买得嘅咁。但系而家佢话佢嚟紧宣传紧就夏天嘅冻咖啡都系一蚊咁样咯，咁样。
1: 但系嗰杯如果你话你平时都唔系话要饮好多嘢嘅，都 OK 嘅。对于我哋呢啲大胃王咧，可能要两蚊先至搞掂咯，
0: 系嘛？我最希望佢可以快啲将呢个一蚊空，即系一蚊软雪糕咧，可以尽快重出江湖。
1: 哇！呢个真系正，即系呢个系绝对可以显示到咧夏天到来就系、是，当你发觉成班人食完饭之后好想食啲甜嘢，食个甜品去打个靓嘅圆场，搵唔到地方或者去到，你知今时今日多伦多好多啲糖水铺咧，
0: 系
1: 排长龙噶嘛，
0: 哦，全部都系网红店嚟噶啦，全部打卡位嚟噶。
1: 咁但系你又排唔到，或者甚至你排紧嘅时候，突然间个店主好无情话俾你听，唔好意思啊，
0: 卖晒，
1: 你买。

0: 系喺度争紧一个一日长短嘅，
1: 都高档咯。
0: Ice Cap
2: 系比较高级，哇，都成四蚊噶，
0: 四蚊系嘛？马丹牛呢一杯抵玩啊，3.4啫。
1: 咦，平咗5毫，一日平5毫，一个礼拜平2.5，一个月平10，
0: 一年落嚟可以供楼噶啦，
1: 得有得啦。呢家呢楼价有咁嘅可能性嘅。
0: 呢杯嘢咧都系冻饮嚟嘅，我上次饮过咧，真系几怪，佢叫 Cloud Coffee，
1: 云咖啡，
0: 云。冻云啡，冻云，因为冻嘅呢杯嘢，咁佢除咗基本咧就系叫做Cloud Ice Coffee 之外咧，咁仲有另外咁同嘅味道嘅，可以变成呢个 French Vanilla 啦，
1: 可以 French Vanilla 呢个，
0: 可以又变成呢个 Caramel， 即系话焦糖啦，又有啊冇啦，两个，即系前有三款 basic 吓、基本嘅，跟住有 Vanilla， 亦都有焦糖咁样。我上次饮过嗰杯 Caramel 咧，就算系加咗大杯都好，都系4蚊咋。好饮啊！呢杯嘢好饮啊！
1: 最紧要系 size， 即系你价钱差几毫子，有时候我哋未必计较嘅。睇你附近揾到嗰间，而同一时间嘅味道好，你就会转咗唔去帮衬饮 ice cap 噶啦。
0: 因为 ice cap 咁多年咧，都系咁上下咯。
1: 同埋 ice cap
0: 好甜啊！
1: 好甜啦。咁同埋另外就系 ice cap 头嗰半杯系好正嘅，到临尾咧，你好似绝冰一样冇晒味。你又见到嗰啲冰有颜色，你倒咗佢又唔系。
0: 系
1: 你要点样能够？慢慢喺个吸管啊，喺个饮桶度吸晒佢入去，
0: 加啲水咯，
1: 加啲水咪变咗 hot cap 啦，就唔系 ice cap 啦。
0: 咁你唔好加热水，边佢哋淋啲热水落去啫？
1: 加冻水，喂，我出街点搵到水咧？真系，
0: 系
1: 又系自己可以拿住支水咁样。
0: 所以咧，好多啲哥哥姐姐嘅车上面咧，总系有樽水喺度嘅。嗱，我樽水就帮到你手啦，系咪先？人哋带住樽水梗系有佢原因啦。
1: 啊，呢、這个真系我要改改我嘅习惯啦。我平时出街甚少带水嘅，
0: 咪真系可以考虑下呢杯嘢。就算系变咗大杯，3.4咧系正常嘅。如果系变咗4蚊咁上下咧，系大杯。因为 ice cap 如果大杯咧，成5饼噶。
1: 系，但系又冇鳄鱼啊，所以变咗呢个又系一个问题啊。
0: 另外一个
1: 嗰个五饼，我谂起2条鱼。
0: 另外一个咧，嗰个叫 Oak Ice Coffee 嘅话咧，呢、這个就一般般。呢、這个又唔系我最理想嘅状态，系嘛？但系头先嗰个 caramel cloud coffee， 佢某程度上就好似嗰个一杯 slush 咁样嘅，即系一杯斯诺冰咁样。
1: 系，我上一次饮 ice cap 咧、就是，我有印象，一定系上年夏天啦，冬天唔会饮呢样嘢。而系嗰阵时我哋蓝鸟队咧，咪好劲打，又咪世界系列赛嗰阵时 ，team 仔好威噶嘛，只要有个 app， 每一场赢波，咁就会请你饮 ice cap。我仲记得最尾嗰一杯咧。系即系最后一场赢波定唔知点啦，嗰杯饮到系有少少喊喊地，我要睇翻 Facebook 先知嘅。
0: 点解要喊咁严重啊？
1: 因为知道咧冇得再饮输咗波啦嘛。
0: 哦，
1: 系啊，佢嗰阵时嗰个规矩系我都唔记得系究竟攞咗几多分啦，定系赢咗波，所以请你饮免费咖啡
0: 系咪
1: 啊？一年前嘅嘢你唔好问我，我都答你唔到嘅啫。
0: 咁讲啲新嘢啊，
1: 好啊，
0: 我睇又系睇到嗰啲宣传咧，讲紧你头先讲甜品铺嘛，
1: 系
0: Burr Oak。同埋 McCowan，
1: 哦，我知边度
0: 新嘅甜品铺，
1: 诶，
0: 系啊，我先我见到佢有一碗嘢咧，我未去过，我谂住睇下，
1: 有一碗咧，即系港式甜品铺啦，
0: 有一碗嗰碗咁嘅榴莲乜乜乜咧，
1: 喂，你中意榴莲，
0: 因为我睇到嗰个宣传咧系英文嘅，
1: 系，
0: 我唔知点样形容，但我总之见到一嚿好大嚿嘅榴莲肉，好大嚿嘅榴莲肉啦，配上唔同嘅珍珠啦，又有唔同嗰啲爆珠啦咁嗰啲。嗰、那个嘢好似几个人咁样、啊，
1: 哇！对于你呢啲中意榴莲嘅榴莲控，你就 O K 啦，
0: 天荒地老噶。
1: 系啦，我榴莲系净系商场嘅啫，我好少榴莲嗰啲生果嘅。
0: 你唔榴莲嘅？
1: 我好细个食过一次咧，嗰日第一粒好中意，跟住我食咗唔知3-4粒滞咗，跟住我就好怕。
0: 我希望可以今个，譬如你今个长周末可以去考察。我希望你长周末你唔好休息啊。唔好跟人哋啲坏习惯，即系逢系长周末先至休息嗰啲。
1: 我唔系呢一个 LRT， 你唔使惊嘅。我会同你做节目嘅。
0: 我唔系你啊，我好希望呢间甜品铺咧，
1: 佢、哦、啊，
0: 系、
1: 哦、
0: 嘛，即系我净系见到你嗰一劈嘅榴莲肉咧，我
1: 新开应该都唔会休嘅，系嗰啲做咗上咗轨道嗰啲先至发觉。我其实做咗36，唔做啊36。我希望咧呢、這个长周末咧可以飞去欧洲食个晏翻翻嚟咁啊，嗰啲就会收咯。
0: 榴莲系一件事，再见到佢另外嗰啲宣传又系。嗰啲主打咧，好大嚿嗰个叫芋头雪糕，再加埋、
1: 這個、吸引、啊，
0: 再加埋又系嗰啲唔知唔同嘅爆珠系列咁样，又系怼埋一碗咁啲，觉得几过瘾、
1: 啊。哇！你食榴莲嘅时候会唔会听住飘来榴莲之香啊？大家唱我
0: 先，天荒地老，榴莲在摩天轮啊！

0: 机会嚟啦，而且系最后召集。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曼谷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现正进入倒数报名阶段。想踏出第一步，挑战电台节目主持梦嘅你，千祈唔好错过。表现优秀嘅学员将有机会喺今年之内获得特别安排，拥有属于自己嘅电台节目。在校学生更可享免报名费优惠。报名方法非常简单，请上 am1430.com 查询热线905-415-1430，名额有限，机会只此一次。下一个电台节目主持可能就是你。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后日截止报名。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 Enjoying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Enjoying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还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 416-568-6688 416-568-6688。
2: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龙脉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3: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係唔会收口㗎。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係黄远之。
4: 更正。叫嘢飲都叫错咗，有个网友提返醒我，我个杯係叫做 Salted Caramel Coffee Frappe。Frappuccino、哦。四大杯是499，
5: 我都是望住好啲嘅，系你试下去到 drive through 嘅时候，你要讲正个字啊
4: ，salted caramel coffee frap，
5: 哇，好难叫嘅啫。
4: 咁但系佢都系平过 ice cap 大杯嘅，
5: 啊，呢、這个真嘅，
4: 系咪？因为 ice cap 大杯嘅系唔止5蚊嘅，呢杯系499搞掂你，系咪先？
5: 夏天啊，要谂下呢啲悭钱嘅方法，悭得几多悭几多，嗱，跟住就可以储到钱上车。
4: 哦，嗱，但系呢个系小食多滋味吓，因为都系属于高糖分嘅饮品嚟嘅。各位朋友，
5: 做多啲运动咯，夏天其实好容易，你喺出面行下，做下运动，流下汗水，除非你真系有严重嘅高血糖嘅问题啫，否则你要消耗呢啲糖咧，唔系咁难嘅。
4: 系咪真系咁容易叫到你做运动先？
5: 得嘅，
4: 骆先生，
5: 你嗱，每一年 OK 嘅，每年我咪做一次咯。由呢度行到去墨西沙加士，
4: 每一年嘅年头，大家都话我要今年要身体更加健康。其实你比起旧年都冇乜点健康过，因为都冇乜点喐。我要
5: 做多就算系咁噶啦。
4: 我要做多啲运动，有几多个人真系可以得起心肝？即系成功嘅百分比有几多啊？讲真，我每年都讲一次嘅。今年真系要做多啲运动。
5: 起码你仲肯讲啊！最惊就系你连呢个咁嘅愿景都冇埋，就系我唔讲。唉、哎，我由得佢，我由得我自己衰落。
4: 你个人真系好豁达下，讲咗当做咗。
5: 起码都仲记得呢样嘢，唔系话诶，你系咪上年好似有个目标话希望减肥嘅要做运动啊？有咩？冇啊，冇啊，成咬都唔认咁啊，大件事啦。
4: 喂，但系我哋即系嗱，做运动呢一家嘢最好讲咗就坐言起行啦，系嘛？但系有啲人咧讲咗出嚟嘅时候，我希望你千祈你继续怠慢得啦，冇问题。呢、這个咁嘅态度，头先我哋咪系咁依讲啊 ，TTC 嗰、那个嗰、那个诶轻轨吓轻铁嗰个嘅诶状态，我哋真系批评紧你唔理想嘅。点解会系喺周末打长周末嘅时间先至诶关闭而进行维修？我明白你有嘅意思咁样，但系而家我哋系咪讲？我哋讲完佢之后咧，佢听到我哋讲嘢，佢而家啱啱有个新闻出咗嚟话，佢哋TTC 旗下好可能咧，唔知边一个部分咧，可能会喺世界杯期间咧罢工。
5: 嗱，呢个真系令到大家惊嘅，
4: 系咪真系咁啱啊？
5: 嗱，虽然咧佢影响到嘅一啲员工咧，可能系啲电工为主，其实呢个咁嘅工会咧，之前都试过罢过工噶啦。你话对于成个 TTC 嘅运作，
4: 唔系揸车嗰班，
5: 唔系揸车嗰班，咁但系都系啦。你 TTC 系用电噶嘛，冇咗啲电工喺度，咁有啲咩问题边个搞啊？系咪？咁其实咧，呢个 CUPE Local Two 嘅工会咧，已经系可以容许佢哋咧系有一个合法嘅罢工状态。依家如果话资方同埋劳方唔能够倾得点咧，早对今个周末就会罢工，咁你又麻烦啦。你 今个礼拜六开始罢工，如果一路都系得啊得啊得啊得啊，喂，仲有廿零日就系世界杯噶啦噃。
4: 哦，今个礼拜六我唔介意你罢工，因为华联
5: 我都罢工，
4: 华联都冇咁多嘢玩，系嘛？华联你都删咗成条轻铁，有乜所谓？你照罢咯咁样。但系唔好咁啦。即系十年都唔逢一样多伦多有几咁即系真系国际级嘅大事系嘛？你一即系如果阿英姐喺度咧，英姐就会咁讲：罢工嘅拣呢啲时间噶啦，以为边个听到你讲嘢啊？而家咪听到咯。嗱，你睇下，我哋即刻讲啦，已经其他媒体都讲紧啦咁。因为喺新闻网站出咗嚟啦，话 TDC 其中一个工会系考虑紧喺世界杯期间罢工。
5: 考虑紧，咁啊，当然你话啦，系咪最终都会罢工咧？唔知道，只要系。大家傾得掂嘅，即係資方肯加人工嘅，或者嗰啲訴求搞得掂嘅，佢就冇問題啦。依家最驚就係、是，哦，你有你罷咯，唔緊要咯，咪罷一段時間咯。如果真係罷到去世界盃期間嘅，咁到時個個站都話擠滿曬人，
4: 冇啊，
5: 係啦，咁啊第二事噶啦。
4: 而家係鬥打嘴炮先，睇下到時候邊個條橡筋斷咗嘅話咧。唉、哎，交俾你啦，交俾你。唉、哎，我开工啦，我开工，系咁样嚟嘅啫嘛，次次都系咁样噶啦。跟住最受苦嘅就系我哋啲星斗小市民，真系学你话斋，我哋呢啲叫做着数少少嘅，因为我有得拣，我仲有揸揸车，同埋我少用呢个公共交通工具。但如果我啲朋友佢全部系依赖佢嚟搵食啊，要嚟出行嘅话咧，嗰啲就真系。
5: 完全企咗喺度噶啦，
4: 即系企咗喺度噶啦。
5: 咁啊，到时你话真系咧，讲紧系数以唔知几多万计嘅游客过到嚟，又要依赖你嘅公共交通工具嘅系统，佢冇理由租架车噶。咁到时发觉等嚟等去冇巴士，等嚟等去冇街车，等嚟等去又冇地铁。哇！真系喺个网上面俾人哋公审多伦多都几丑怪。
4: 其实我系最惊而家呢个，只不过系第一个啫。你点样早？半年嘅时候已经好多唔同嘅工会都话，好多唔同嘅机构都讲緊我哋呢同资方嗰个嘅叫做谈判合约谈判啊成啊咁都未有啲咩共识㗎，唔排除。我驚我哋集合埋一齐将所有呢啲咁嘅负能量啦集中埋一碌喺世界杯上面嗰度发生，个个都攞嚟做大筹码同呢个嘅老板去沟通呢一大件事嘅，真係。
5: 即係突然间觉得呢同阿可伯做节目眼界大开。我哋由做运动开始竟然讲到罢工。结果个共通点都系一样嘢，
4: 集中埋一碌，
5: 都系脂肪，都系脂肪唔啱。做运动要打低啲脂肪，而啲劳方亦都要打低脂肪。好嘢，果然系卓越嘅主持真系。
4: 冇啦，冇啦，冇啦，大家平平稳稳咁过啲日子唔得嘅，系都要咁多风浪嘅，真系。唉，好，我哋希望再
5: 新旧啦，
4: 新旧啦，新旧啦，新旧啦，听日翻嚟再新歌。
5: 好，拜拜。
4: See you。
6: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时家宝未满两岁女童死亡案，其37岁阿瑞母亲被控一级谋杀。亚省法院驳回分离主义的请愿书，认为省府有义务先跟原住民协商。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3天国事访问，星期四将与习近平见面。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5点新闻。
6: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嚟到5月13日星期三的财经脉搏，我是黎伟杰。美国通胀压力持续升温，四月份反映上游成本的最终需求生产物价指数 PPI 升幅显著加快，按年是急升 6%， 升幅较三月扩大了 1.7%，并创出3年多最大增速，亦都高于预期的 4.9%， 而 PPI 按月升幅亦都是加快至 1.4% 的4年多新高。至于撇除食品及能源，核心 PPI 按年升幅由三月向上修订至到的 4%， 进一步加快去到 5.2%。 分析指出 PPI 和核心 PPI 都远超市场预期，主要是由于持续10个星期的伊朗战争推高能源价格，企业将成本上升转嫁给消费者，商品及服务价格都是向上。 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是报34,041点，跌了249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49,693点，跌了67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创新高，报26,402点，上升31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都是创新高，报7,444点，上升43点。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101.02美元，跌了1.16美元。纽约期金就报每安士4,706.7美元，上升20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2.98美仙，上升0.04美仙。听日的财经脉搏再见。
8: 近年自然疗法越来越备受关注，强调会按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作出调整，并同主流医学互相配合，为管理健康和养生提供多一个方向。在北美，自然疗法专业经系统培训与监管建立起相当完善的规范与基础。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9: AM 1430交通速递，
10: 4:33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加连亚西行在 Park Lawn 以西有排车，右线受阻，西行由 DVP 以西一路塞到去 Park Lawn 以西。 Lakeshore 西行由 Parliament 到 York Parkside 转加连亚的 Ram 都是一路多车。加连亚东行由 Park Lawn 塞到去 Humber Bridge 以东。 DVP 404北行由 Brewer 塞到 Shepherd，再慢驶到 Steels， 然后由 Highway 7至到16街缓慢。401西行的西塞路段有 Brock Street 到 Salem， Warden 到 Dixon， Dixie 到410 Collector，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 400北行由 Finch 塞到去 Landstuff。 400南行转 Highway 7的 Ram 两条右线因为坏车而受阻。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9: AM 1430天气速递，
10: 现时多伦多多云，室外气温摄氏11度，相对湿度68%，吹紧时速34公里的西风。预测今晚有40%机会落雨，气温下降到7度。展望听日星期四有雨，气温最高13度，最低8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1: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12: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你上马做马主，即日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激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减上减，即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今次是千载难逢的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eels 及恩尔东 BMW Auto House。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0: 机会嚟啦，而且系最后召集。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国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现正出入倒数报名阶段。想踏出第一步，挑战电台节目主持梦嘅你，千祈唔好错过。表现优秀嘅学员将有机会喺今年之内获得特别安排，拥有属于自己嘅电台节目。在校学生更可享免报名费优惠，报名方法非常简单，请上 am1430.com 查询热线905-415-1430，名额有限，机会只此一次。下一个电台节目主持可能就是你。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后日截止报名，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
14: 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3: 我是陈永谦。

0: 2:37进击陈皮朱古力，今日有进击，亦都有
1: 米雪喺度。
2: 喂，米雪进击的米雪，
0: 系啦。咁啊，陈皮朱古力就
3: 佢哋、哦、出咗去任务啊，系
0: 咪啊？哦，任务添啊，
3: 系咪啊？系咪咁？
0: 已经唔系再系攻优同整备啦。
3: 我唔知道、啊，因为成日听到你哋嗰啲好似咩六神合体，佢、啊、用一揞啊揞到呢个 term 我都唔系好明白，即系嗰啲叫做咩六十岁。乜呢嗰啲
0: 澄清翻六神合体咧，40-50岁都 OK 嘅。
3: 我系咩？
0: 系俾翻10年你。
3: 系咯，嗰啲咩战机，佢哋间唔中嗰啲支线任务咁样出咗去咁。
0: 冇，我用个 term， 佢哋听唔明、啊。我用整鼻呢样嘢，跟住吓做咩整个鼻啊咁？
3: 同埋出油咁样咯，系
0: 整鼻我即系意思咧，以前咧即系睇嗰啲动画片咧，譬如好似超时空要塞啊、机动警察啊、高达嗰啲，咁佢哋咪要即系啲机械人啊，或者啲飞机出发之前咪要即系维修啊，同埋整理啊，跟住之后咧就要准备出发咁样，咁嗰啲叫整鼻咯。咁跟住之后嗰啲人就叫整鼻员咯。跟住之后如果唔想要佢员，咪整鼻方。唔好意思啊，
3: 系翻翻嚟咪整完咯，
0: 系咯，系再整过啊，系啦，咁啊呢个陈皮同朱古力咧，佢哋就即系有请假啦吓，咁啊因为都需要休息下嘅，咁啊希望佢哋咧可以再又系继续嗰句啦，希望可以佢哋有个愉快嘅假期啦，同埋咧可以咧休息下咁样。
3: 喂，系讲讲下都嚟紧见到呢个长周末噶啦
0: ，Victoria Day 啊嘛，系咪
3: ？Victoria Day，
0: 我都系啱啱今日喺日头出去做嘢嘅时候，因为我平时咧，你知我哋做电台又系啦，咁同埋咧我自己啲工作，我自己一个叫做你当我系 freelancer 咁样啦，咁、就其实咧冇乜话公众假期嗰种 concept 喺度噶嘛，系咪先？
3: 冇错。
0: 但系即系如果我同啲喺 office， 即系同一啲公司嘅人合作嘅话，咁佢哋就会话：，诶、唔系，我星期一我哋请假嘅，你唔放咁样，跟住吓系
3: 系
0: 咁样咯。
3: 哦，
0: 系啊，咁所以提一提大家，星期一冇错就系 Victoria Day 嘅。咁、就另外咧市面上咁，我谂我哋都系要讲一讲啦，油价方面啦。
3: 唉，
0: 星四先，
3: 唉，
0: 唔好鞋啦，惯啦吓，我哋听众都唔想听到我哋鞋啊 ，OK？
3: 我知，
0: 系啦，192.9
3: ，James， 你用唔鞋啊嘛，
0: 精神可嘉，
3: 好嘢，
0: 192.9，跟住咧天气方面咧，今日都争少少，阴阴湿湿咁样啦，啊，咁啊，琴晚就。你做咩咩料？讲到你咩？
4: 你讲阴阴湿湿啊嘛？
0: 系啊，
3: 报以一个怀疑嘅眼神。
0: 系啦，咁就琴晚有一场大雨。
3: 嗯，
0: 我只狗又摆脱咗佢间房，又冲咗上嚟我个间房嗰度。
3: 佢惊噶，佢落雨都惊噶。
0: 佢净系惊行雷。
3: 哦，但系琴晚我
0: 有，
3: 哦有行
0: 少少啦，系啊。冇、之前上一转诶几个礼拜前嗰度真系好似劈烂咗个地下咁样嗰种感觉，但系但系咧，琴晚都有啲，咁我只狗就毫不犹豫咁啊脱离咗佢间房，就无端端我同我太太瞓瞓下觉，就有个毛波波喺度喺我头顶度碌嚟碌去咁样。
3: 你为老婆啲头发掹掹拥住块面，点解咧？
0: 劲惊！
3: 咦，咁样嘅？明明冇老婆啲头发系直发，佢点解乱发？
0: 哇，好惊，劲惊！咁啊，今日都会有啲雨，今日不断都有啲雨水啦，间间断断咁样啦，
3: 湿湿地
0: 啦。咁今晚咧继续40%机会有骤雨嘅，到听日咧都系会比较潮湿啲。咁但系跟住之后到，望下先，5、6日一暂时预测系干爽。仲要有一样嘢，呢个真系吓亲我。星期六23度，星期日23度，星期一28度啊，朋友。
3: 是的 ，Summer is fun。
0: 哇，28度啊，几耐冇见过呢啲咁嘅数字啊，28度啊，
3: 成年啊，
0: 系啊，咁啊，好耐冇见啦，
3: 系
0: 啦，咁啊，咁啊，28度，咁所以咧，大家期待有一个好正嘅一个长周末啦，咁样，咁我哋嘅节目咧，星期一至五咧都会继续陪伴大家嘅。诶，跟住头先咧，嗰一节咧，阿洛希同阿沙咧，咪喺度讲话，呢个。TTC
3: 系嘛？佢哋都要放假系嘛？你先同啲公司讲。
0: 我想回应翻佢哋个讲法嘅，我部分同意，但我想增加少少个讲法，即系譬如咧个 Finch West 个六号线咧，咁咪话嚟紧15号至18号咁样，佢就话咧要停运嘅。跟住佢个讲法就系话基础设施同埋系统升级维护啊嘛。咁阿沙同阿洛希佢见解我赞成嘅，但系我想补充少少嘅谂法就系乜嘢咧？我觉得而家即系我哋呢条 TTC 线咧，好似你买部新电话咁样，好正啊吓！当你有一部 iPhone 咁样，哇，全新 iPhone 17 Pro 咁样买到翻嚟吓，咁啊跟住你开机啦，你谂住开心满心欢迎，哇，即刻攞嚟用先，跟住要点样？ 要 update 咯。
3: 跟住之后有呢一个 26.12.34.75 咁样
0: 你要先等佢过晒 data， 再 download 埋个 update， 跟住之后先至可以咩？先至可以用得系咪？
3: 系啊，
0: 系咯。
3: 咁咪又揿翻 WhatsApp 啊、Facebook 出嚟揿啫嘛。
0: 系咯，咁即系所以咧，佢你啲当佢一个 firmware update 啦。你都好奇，明明用咗一排，点解咁快要 upgrade 咧？咁样
3: 系，
0: 咁啊，即系佢买翻嚟嗰阵时系原厂咯，系咪先？
3: 咁或者呢个科技都更新得好快啦，或者其实咧，即系我谂你用呢、這个举呢个手机电话嘅例子都好好有 bug 噶嘛，永远啲嘢都系
0: 又真系有咁快。
3: 你装嗰啲系咯，装嗰啲 app 出嚟咁啊，又有 bug 咁样，咪要整一整咯，灭一灭虫先啊嘛。
0: 系咁啊，但系咧，除咗呢个 TTC 六号线之外咧，其实今个周末咧。都好多嘢發生嘅，即係喺呢個多倫多市面上，我正咁講緊交通呀。即係呢其實阿邦都成日分享就係因為佢成日要揸長途車啦咁樣。咁就正所謂呢啊問下你啦鄧佩欣。呢、這個明知山有虎咁點啊
3: 偏明知山有虎就唔向見到虎囉。
0: 咩唔去見到虎啊
3: 明知山有虎就唔去見到虎囉。
0: 唔會見到虎即係咩
3: 唔會見到隻虎嘛。
0: 明知山有虎咁點解唔會見到隻虎
3: 你唔去咪见唔到
0: 哦，咁就唔好去明知山啦。
3: 就掉头于江走咯。
0: 明知山有虎，就唔好去明知山咯，系咪先？
3: 系、
0: 哦。咁关关难过又点样咧？
3: 关关过。
0: 唔系关关难过，你咪关心下关关咯，问下佢咯。
3: 系
0: 喎、哦，系咪啊？咁多伦多人都系咁噶，明知山有虎，但系就偏向虎山行，你咪唔好去明知山咯，系咪先？关关难过点啊？你唔好关关过，你关心下关关先咁样。所以咧，塞车咧，即系大家我哋自己攞嚟嘅，我哋可以咁讲啊，我哋大家都有法责任嘅。O、okay? K，
3: 我成日都自己攞嚟嘅呢啲嘢，我永远就系即系 T C， 唔系即系系
0: 一位。你喺度夹人哋喺条路上边塞你塞你条路，咁你唔夹下你自己，你塞住人哋条路系咪先？一样嘅啫嘛。
3: 系啊，
0: 你拣得喺多伦多度住，你就要塞车。你就系要向虎山行，你就系要关关过，系咪？
3: 我就系要西西弗斯，我就系明知咁塞车，我系要塞落去一齐塞下嘅。
0: 系啦，冇、错啦。咁啊，所以咧嗱，塞车呢啲嘢，我哋俾啲耐性，因为冇办法，我哋人口系咁多，车系咁多，路都系要整噶啦。咁啊，天气问题，咁再加埋咧，咁系咯，咁个效率都有个问题啦。好啦，咁你话我唔揸车啦。走去搭呢个公共交通工具得唔得咧？得咁，但系咧，亦都系嗱，亦都无可厚非。我之前都解释过，因为咧好多唔同而家嗰啲transit 嘅机构咧，佢哋为咗面对嚟紧可能世界杯啊，同埋啲大型嘅活动嘅话咧，都可能要真系要即系严阵以待啦，咁样。咁所以好似头先咁讲，TTC Finch West 嘅六号线，咁佢嗰度又要维修啦。好啦。另外如果你喺5月16号同埋至到18号中间呢段日子嘅话呢即係都系嚟緊个 weekend 㗎啦 ,16 号至18号即係星期六至星期一呢个 Victoria Day 嗰段时间呢如果你要去机场你唔系自己揸车你唔系 call 车你系想搭 Up Express 嘅话呢你又要留意啦吓。咁呢因为呢原来呢佢哋配合呢 Woodbine Go 同埋 Sinclair OS 两个新车站嘅建设呢呢、這个呢Up Express 呢佢哋将会全线停运但系呢、佢哋有高巴士代替嘅、
3: 哦，
0: 即系啦。意思咧，你点样咧？你如果 Union Station 度咧，系可以喺个巴士总站度上车，就变咗做一个叫 Up Express 嘅巴士代替啦。跟、住之后就可以直达 Terminal One 嘅，但系就唔可以话搭高咁样去啦，高巴士唔系高 train 咁样去啦吓。同、埋中间唔停站，即系如果你话咩 Bloor 啊、咩 Mount Dennis 啊、Western 嗰啲咧，佢就唔停站嘅。
3: 哦，所以只可以喺 Union 嗰度上车嘅啫。
0: 应该系直达 Terminal One 咯，即系如果你要搭呢、這个平时搭开呢个高嘅Up Express。去呢、這
3: 个
0: 但系讲紧 Union 啦吓，我唔因为我唔知道咧。
3: 你摸中途入佢，你过隧道就过，一路直去机场噶嘛。
0: 截车模，高巴士一截车模，犀利
3: 咁样噶噃。喂，话时话，我想问下你有冇去过 Union Station 啊？最近
0: 有啊，
3: 好正喎！原来而家好
0: 点为之正咧？
3: 佢里边咧好似类似台湾嗰啲咩铁路车站，系啊，地下 街好似好正噶，
0: 都系嘅，都系。
3: 我都系行噶。
0: 佢有好多铺头啦，
3: 系啊，
0: 有啲大型铺头或者有啲细铺都有嘅，都系
3: 啊，
0: 咖啡店啦，跟住精品店啦，多嘢食，food court有多嘢食啦。咁跟住之后个系统都几好嘅，但系咧我发觉咧我自己如果你讲起呢个咧，我可以分享少少心得啊。我自己呢几个月去过两三次，因为我有客户喺 downtown 度，咁我就费事揸车啫。我唔想关关难过关关过我就关心自己
3: 关关啦、
0: 啊、我就
3: 系
0: 关关啦、啊、
3: 冇错
0: 关心自己
3: 关心你嘅关心而
0: 系咁咧就我自己就所以真系搭落去搭高 train 落去 Union Station 啦、我自己咧都有少少需要即系头嗰一两次咧都要睇清楚啲指示去行啦揾个月台啦咁样理论上系冇问题但系咧 我觉得佢容许嘅时间啦，同埋个指示呢，如果係一啲行动不便嘅，或者佢即係可能比较年长少少嘅，要接收资讯比较慢少少嘅人呢，可能有啲问。点解咁讲呢？即係譬如因为 GoStation 呢，佢好得意㗎。譬如我搭 GoStation， 我係搭返呢嗰个 Union， 即係总之去到 Mountjoy 嗰条即係向上 York Region， 由 Union Station 一路沿住史家堡上去我哋呢个曼锦北面嗰度啦。咁嗰条线嚟嘅。咁呢佢係点样呢？佢係临呢个开车前嘅十分钟至十零分钟度咧，佢先至派月台俾喺个指示牌嗰度。
3: 哦、okay ，
0: 即系虽然如果习惯嗰啲咧，其实应该都知道系都走唔甩系嗰一两个月台噶啦咁样。但系唔熟嗰啲咧，佢就十分钟十五分钟先派落去啦。咁当我自己脚程，因为我脚程系好快嘅人嚟，我行我系好快嘅。咁所以系真噶，
3: 脚又
0: 脆链翻转啦 ，Matthew， 你唔信？
4: 我净系见你坐喺度，
0: 一阵间脆链翻转啦 ，Frank。公然开咪跳链车
3: 链脚啊！你系
0: 咁就我自己行咧，都要大概五至到十分钟中间嗰段时间咧，先去到可以月台嘟埋张卡，去埋月台先至可以，都仲未上到车，仲要去到月台嗰度。咁啊，仲未计咧，即系譬如因为有啲站咧，譬如去到 Markham Station、Markham Road 嗰度嗰个 station 咧，佢系有限边一卡车可以。当然你可以上个车，跟住之后喺啲车卡里面行，喺行车途中喺度穿过啲车卡，去咩嘅？咁但系如果譬如你真系想一上就上到去可以落到嗰个站嗰啲车卡嘅话咧，又要可能行多少少咁样。咁变咗其实头头尾尾咧，你真系一个年轻人脚步快嘅话咧，都真系啱啱够用多少少嘅啫。
3: 即系要跑嘅，即系如果心急上嚟要跑。
0: 咁咧，我之前有一个亲戚咧，两个我嘅长辈啦，一个要揸拐杖，一个咧就行动都脚步唔算快。咁啊，佢哋咧打消咗坐高升嘅念头。
3: 啊！
0: 因为佢哋就系惊自己 catch 唔切嗰班车，咁就会好失魂，好咩？咁总之佢哋又要唔知搏啲咩车咁样，总之谂个度过之后咧，就放弃咗个念头啦。
3: 即使喺Union Station， 我相信都系即系有佢有火车有巴士咁样。我估计佢好似都有啲指示牌咁样，即系机场咁样噶嘛。
0: 我头先斟酌嗰个位置，
3: 十分钟之前先至出，
0: 但系十零分钟啦，佢先就先派呢个高清系至少我知道高清就算唔系我呢条线，另外一啲线咧，佢都系十零分钟前咧先至派月台个喺个指示牌上面咁样嘅。
3: 系，其实另外咧，如果关于啲行动不便嘅朋友仔咧，佢哋反而喺里边嗰个路程系更远啊，因为咧我之前就搭过呢一个嘅啱啱Eglinton 嗰条线咁样啦，咁但系因为即系同行嘅朋友咧，佢就即系脚步系比较慢啲，咁所以唯有咧就要搭 lift， 咁但系搭 lift 永远都要行多几十步路先至去到，落到去仲要再行咁样啊嘛，即系如果你行动 OK 嘅，快捷好多
0: 嘅。呢个 Union Station 会好嘅就系咧，佢每一个月台咧，佢个电梯隔篱唔系佢一定系有 lift 噶啦，电梯隔篱一定有 lift。而个 lift 咧，佢嗰个一出 lift 嗰个车卡咧，永远系呢个 accessible 嘅车卡嚟嘅。
3: 哦，
0: 所以呢个就比较方便少少。同埋佢上车 accessible 嘅车卡咧，你会知道咧，就系有佢有个 ram 之后个斜路俾你可以上到去，就直接平地咁样上到车咁样。系啦，咁呢个系唯一一个可以赚嘅地方。好嘢！
1: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5: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lle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门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萬錦皇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m.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6: The Bric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而家低至三折优惠，全店仲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7: 今日 KOL 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盛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8: 唔做 follow 啊，佳欣，我就系 leader。今日 KOL。
0: 今日 KOL 啦，因为我两位拍档就暂时请假嘛，咁请紧假嘛，咁就所以广告片我继续啦，好唔好啊？我自把自为啦。咁啊，琴日又讲到就系话咧，就我点即系譬如制片中间同监制嘅分别啦，咁同埋咧点样去有啲咩部门需要去管啦、去理啦咁样，跟住之后咧就真正进入呢个前期工作同埋拍摄工作咯。嗱喺个制作过程里面咧，就分前期啦。拍摄当日或者嗰排啦，跟住之后后期啦，即系前中后咁样啦吓。咁前期嘅意思咧就话好多嘢要准备，我琴日都大概提过啦。嗱，唔同嘅部门你都想象到啦，就系譬如话演员部门啦，跟住之后有美术部门啦，跟住之后有场地嘅部门啦，跟住之后仲有譬如好似当然最唔少得嘅当然就系 camera 嘅部门啦，即系摄影组啦，系咪先？跟住之后咧仲有其他譬如叫生活组啦，我叫佢咁，我俾个名佢啦，叫生活组啦。即系因为当你拍摄嗰一日。少则十零廿人，多则三五十人，
3: 系
0: 所以当然再大多啲都有啦。咁但系就算我而家叫做中型，我而家平时会接触到嘅一啲广告制作咧，起码三十几四十人走唔甩噶啦。咁咧，所以咧，你要管理咁多人嘅时候咧，其实咧都要有一个生活部门，可能系即系专系一 team 人咧，系专系负责伙食、执垃圾，左执右执咁样嘅啫，
3: 抹嘢
0: 系啊。真系负责呢啲咁样嘅叫家务工作咁样，系真系有嘅咁样。好啦，咁啊唔同嘅部门啦，演员工作方面咧就系、是、譬如好似我琴日都有提过啦，你首先要招募演员啦，咁啊招募咧亦都好多种啊。我再喺呢个广告片嘅再早期咧都讲过，就系话其实有工会同非工会啦，就算非工会都好，你可以公开招募啦。跟住之后咧，佢哋咧而家自从 Covid 之后咧，就好少咧即系上门，即、就、系、是、要亲身试镜噶啦。以前唔系嘅，以前咧我喺旧公司嘅时咧，系真系公开招募嘅时候咧，我哋会摆晒坛咁样咧，约啲人要约时间入嚟我哋公司度咧，就喺个白幕或者绿幕面前咧，就真系试镜咁样。而家唔使啦，咁咧就可能就点样咧？导演俾一个指引佢，咁佢就自己攞个手机乜嘢都好，就拍完之后就 send 过嚟。好啦，跟住之后咧，啲收到啲演员呢啲咁嘅叫 submission 之后咧，我哋就会同呢个广告公司倾一倾啦，甚至乎同个客倾一倾啦，睇有咩意见嘅。有興趣嗰啲咧，即係我哋就要叫 callback 嘅意思咧，就話，你有第二次嘅試鏡機會啦，咁啊再仔細啲嘅試鏡咁樣，跟住之後咧，先至可能咧會揀中你咁樣。
3: 係，要 second in 喎。
0: second in 嘅係啦，咁呢個就係前期演員嘅部分啦。好啦，咁跟住之後咧，場地部分又係咯，場地嘅部分咧，原來咧你都要咧，即係我哋啲製片人咧就要咧四圍咧先做由網上開始着手啦。而家網絡世界係咪先？係。咁咧就去揾一啲咧專係中意咧出租俾人哋去拍嘢嘅場地咁樣。譬如你話要一個 house 嘅，原來咧呢個多倫多裏面咧好多屋主咧願意租間屋出嚟咧。俾你拍嘢嘅
3: 咁好噶，
0: 系因为咧点解咁讲咧？其实咧你当佢系 Airbnb 都得，或者有啲人系两样都做嘅，即系既系 Airbnb 又系咧叫做我哋叫 set， 即系俾人去拍嘢嘅地方咁样，收嘅钱比 Airbnb 咧可能多几倍嘅，但系其实咧喺俾人拍嘢嘅时候咧，嗰、那个呢、這个耗损耗啊，即系对呢间屋嘅损耗咧都有啲大嘅，有时如果处理得唔好嘅话咁样，所以都系个 risk 嚟嘅。咁所以咧，啲人咧就要按呢製片就 online 揾揾完之後咧，就咧要揼咁樣，即係就去睇，即係整一個 presentation 咁樣啦，就俾個 A 廣告公司睇，再俾個客去睇，咁去揀喎。揀完之後點樣咧？要 scouting， 要踩，要叫我哋叫睇景啦。
3: OK，
0: 即係要帶埋個攝影師，帶埋個導演去啊呢個角落，跟住個導演就要整一個咁嘅框出嚟。嗱呢個我想做一個 close up 嘅，跟住呢個咧我要由呢條走廊一路拉到出嚟嘅咁樣，咁樣啦。咁有呢個就係有啲場地啦，但係亦都有廠景嘅，當然有 studio 嘅，即係成好大個，即係拍綜藝嗰啲咁樣嘅廠景都要有嘅咁樣。咁跟住之後有美術啦，美術啲人咧就要去採購啊，或者要喺自己嘅貨倉度咧就揾曬啲合適嘅一啲道具出嚟咯，咁樣。其實好得意噶，你琴日咪同我分享嘅話，哇，原來細節一個女主角嘅指甲都係要。 都是要斟酌的、
3: 啊、哦，那個廣告是因為講緊一家人樂也融樂也融融啊嘛，新年要整餃子嘛，咁啊嗰位媽媽演員咧就係、是，咦佢要開始落手整喎，大家開始開頭都冇乜問題，跟住就有個眼利嘅人發現，喂，咦啊姐姐你個指甲咧整得好靚喎，水晶甲喎、啊。
0: 包饺子就唔 make sense 晒，系啦，因为咧，即系都呢、這个就当然要贴合个故事、个角色同埋个场景嘅需要啦、嗯。即系你包冇理由啲人唔 make sense 咯，唔系话唔得，即系总有人 gel 夹去整整饺子嘅。
3: 即系 B 啲手指甲劲长啊，尖到去。
0: 但系
3: 啲
0: 观众就会有争议，我可以咁讲就系话咧，广告咧嗰三十秒里面，我哋叫几百个 frame 咧，其实嗰几百个 frame 咧，其实即系几千个 frame 咧，其实咧全部每一个 frame 咧都系有斟酌过嚟去做嘅、嗯，即系你。谂下剧集就会比较可能松散少少啦，电影因为拍摄时间长，佢可以做得仔细啲啦。但系广告你唔好睇少个三十秒，嗰三十秒咧系浓缩咗好多讨论喺里面嘅，先至出嚟嘅。小至一咩咧？即系譬如咧，好似一个书柜后面一本书啦，
3: 嗯、
0: 你以为嗰本书啊蒙蒙地后面即系唔 focus 唔到嘅，你都咩？我哋都要攞走佢，或者要换一啲道具书嘅，因为都会经影响到个版权问题咁样，所以系好多嘢去要谂过度过。好啦，有机会再分享啦，多谢晒。
9: 今日 KOL 由长盛拍卖平古康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10: 位于1037 Mo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盛拍卖平古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盛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盛拍卖行。
11: AM 一四三零，天气速递。
12: 现时多伦多多云，室外气温摄氏11度，相对湿度68%，吹紧时速34公里嘅西风。预测今晚有四成机会落雨，气温下降到7度。展望听日星期四有雨，气温最高13度，最低8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1: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12: 401东行多车嘅路段有410到 Leslie 到 Kennedy 嘅 Collector Brock Road 到 Salem Brock Street 到 Fixon， 401西行由 Brock Street 到 Salem Warren 到 Dixon Dixie 到410嘅 Collector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都系比较多车。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5:00，
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首林鲜乳鸽只是$10.88，电话416-321-3318。
0: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公布，就士加堡昨日的幼童死亡案，向死者的37岁母亲起诉一级谋杀罪，而遇害幼童是一名未满2岁的女童，根据两人的姓名，相信属于亚裔。案发在 Midland 夹 Steels 东南面 Port Royal Trail 一个住宅，当局昨日早上9:30左右接报，到场后发现一名幼童失去生命反应，送到病童医院抢救，延至今神不治，名叫 Oriana Cho， 22个月大。警方话初步相信案发地点就是现场的民居，又话是死者的父亲报警，当时他并不在场，而这对夫妇育有另一名的孩子，当时亦都不在屋内。警方昨日当场拘捕死者的母亲，姓名亦因杨思婷，目前面对一级谋杀控罪，听朝早提堂，案件动机有待查明。这宗案件是多伦多市今年的第8宗凶杀案。亚省一位法官推翻了一项争取独立请愿书，指出省政府有责任先跟原住民第一民族磋商。法官又说该个请愿最先根本不应该获批准发出。代表多个亚省第一民族的律师质疑省府的公投程序以及分离主义者利用该程序提出请愿的做法是违反宪法，因为当中并没有要求与原住民进行咨询。律师又说假如亚省分离独立将会侵犯原住民条约权利，而代表亚省政府的律师就为到有关程序辩护，主张应该让分离主义请愿继续推进。省长戴斯敏曾经表示，请愿一旦获得足够签名支持，是否独立的公投将于今年秋季交由选民表决。分离主义者上个星期表示已经收集到超过300,000个签名，远多于发动公投所需的178,000最低要求，并且已经将请愿正式提交法院，不过今日就被驳回。本国中央银行表示，目前尚未见到人工智能 AI 导致大规模职位流失，但是随着 AI 应用持续扩大，当局正密切关注劳动市场变化。央行一位副行长今朝早向商界发表演说时指出，目前仍难以判断 AI 是否会好似电脑科技咁样彻底改变商业运作，亦或者系会成为特定领域嘅重要工具。佢认为 AI 有潜力提升本国嘅生产力，从而推高工资，而不带来通胀压力。美国国务院宣布5个获得世界杯决赛周参赛资格的国家，包括阿尔及利亚、维德国、科特迪瓦、塞内加尔和突尼斯。他们的公民如果已经购买世界杯门票，并且加入了国际足协的快速签证系统，入境美国可豁免缴交签证保证金。美方较早时已经容许这5个国家的参赛队职球员无需支付保证金。特朗普政府因应部分国家的公民赴美之后预期居留问题严重，去年8月起实施签证保证金制度，目前扩大至到针对50个国家的公民，包括阿尔及利亚和科特迪瓦等5国，申请签证时需要缴付5,000至15,000美元的保证金，如果入境之后遵守签证条款或者签证申请被拒，可获退还。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3天国事访问。星期四早上，首先会去到人民大会堂出席中方的欢迎仪式，再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晤。下午就会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外电报道，中美今次会谈预计会就非敏感商品的贸易管理机制取得进展，各自界定300亿美元商品是不触及国家安全的底线下，降低关税并且相互销售。 英国执政工党于地方选举惨败之后，首相兼工党党魁施纪贤面对越来越大的下台压力。泰晤士报引述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施卓添身边人士消息透露，施卓添已经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魁。报道指，施卓添被广泛认为是施纪贤的潜在竞争者，他私底下已经明确表示将会竞选工党党魁，最快听日辞职，并且已经开始着手准备争取工党下议院议员的支持。施卓添今日前往唐宁街首相府与施纪贤会晤不足20分钟，未有回应提问。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5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首林鲜乳鸽只系10蚊8毫8，电话416-321-3318。
3: 腌尖陈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4: 搣靓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嚟，就连啲细路都话：
5: 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3: 连腌尖陈都赞得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4: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6: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南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 1430，交通速递。
2: 5:06，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加迪纳西行在 Parkland 附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但是行车仍然是缓慢。西行线由 Jarvis 至 Parkland 非常挤塞。QW 东行由 Aaron Mills 塞到去 Dixie， 加迪纳东行由 Parkland 慢驶到 Humber Bridge， 400北行由 Finch 到 Lansdowne 或缓慢。DVP 404北行由 Brewer 一路多车至到401，再由 Stills 塞到去16街。市区道路方面， Pharmacy 及 Elsmere 的路口有交通意外，所有北行线关闭。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1: AM 1430天气速递。
2: 现时多伦多多云，室外气温摄氏11度，相对湿度 68%， 吹紧时速34公里的西风，预测今晚有四成机会落雨，气温下降到7度，展望明日星期四有雨，气温最高13度，最低8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4: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之美嘅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嘅蛋糕，仲有一试难忘嘅双烤杏仁牛角包。快啲去 Marfield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Fairfield Mall、Upper Canada Mall、Mercy Square One、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ingjamie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味饼店。
5: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10% 首期，九成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88-8688。
6: 上次走了宝，唯有等啦。
7: 等？不用等。
6: 还有 2.9 厘息？
7: 有啊，今个月来 Don Fortin North Lexus 租任指定2026年 NX 和 RX 型号，利率都只有 2.9 厘息，24个月期。
6: 点止啊，大公司独家优惠多。
7: 今次就一定要把握机会啦。
6: Don Fortin of Lexus， 一家以 Wings Aut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锦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的凌志车行。
8: 五点钟威化由买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88-8688。
9: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
10: 剩翻佢一两次，老虎都买649啦，耶、yeah!！
9: 五点钟威化。
11: 今个星期世界大事一定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去到访问中国啊，咁样。咁当然啦，好多唔同嘅细节咧，可以话俾大家听嘅。咁当然有啲系可以由新闻部去交代啦。咁但系咧，另外有一样嘢啊，两样嘢啦，应该咁讲啦。我就觉得系即系啲花边嘢就可以值得讨论一下，都唔系讨论啊，讲斋讲。
12: 系啊，食下花生。
11: 食下花生啦，系啦，嚼嚼嚼啦。我同邓佩欣最中意食花生，系啦。咁咧就嗱，咁啊，空军一号咁啊去到中国，咁跟住之后落到地，咁啊第一件事就系两边就系欢迎欢迎，我、哦、真系有噶，今次都有啊。
12: 摇旗呐喊，
11: 摇旗呐喊啊，系啊，即系攞住啲细旗仔，跟住之后咧就两边欢迎欢迎。但系我觉得佢哋今次唔齐咯，第一样嘢。
12: 做咩 fit 得唔齐啊？
11: 以前咧，佢哋个声调同埋个讲出嚟嘅，即系嗰个声线咧系好齐嘅。
12: 嗯，
11: 但系唔知点解咧，今次我自己睇嗰啲，可能有其他图片，唔系其他片段咧，会收音收得好啲啩。但系我听嗰啲咧，系好似叫用啲饭盒，
12: 精神啲，
11: 唔系用啲饭盒换翻翻嚟咁样嗰啲。有少少咁嘅感觉，
12: 精神
11: 系林志演员都系演员嘛，但系佢哋好似即系饭盒都未攞咁样咯。我谂即系嗰啲咩好声音嗰啲咧，嗰啲500蚊喊嗰啲咧，会好会做得好啊！佢哋
12: 称职过佢哋。
11: 嗱，咁当然呢度讲上咁讲啦。咁但系另外一个咧，亦都系引起争议嘅。留意翻今次特朗普去嘅成个团队里面咧，当然咧官嗰啲我哋唔理啦，但系屋企人啊， 首先第一夫人梅拉利亚呢是没有出现的。咁、
12: 嗯、
11: 但系呢个冇问题啦，即系其实可能佢太太有其他嘢做，或者觉得今次唔适合啦，唔紧要啦，咁样就呢个亦都冇乜所谓。但系咧，特朗普嘅二仔埃里克同埋佢个埃里克嘅老婆叫做劳拉咧，就有陪同出访。咁、嗯、咧每日特朗普个仔同佢新抱咁啊，同佢一齐去冇问题啦。但系呢个埃里克咧就系、是、其实系掌管住特朗普家族企业嘅，
12: 哦，
11: 即系佢 Trump 家族嘅企业咧嘅。重要人物嚟
12: 嘅，
11: 系啦。咁跟住之后，但系啲人咧就话啦：，唔系、啊，你而家随行嘅，就算有商界都好，唔系咁样黐住你嚟行噶嘛，系咪先？咁但系你而家咁样嘅话，咁即系点样咧？你个身份有啲尴尬、啊，咁样。咁、嗯、好啦，特朗普集团嘅发言人咧就走出嚟澄清咯，就话咧，埃里克今次咧完全系以支持阿爸嘅仔。
12: 系、哦，咁点解要嗌佢咧？唔嗌佢个高度成天花板咁高嗰个阿 Byron 一齐去咧？咁
11: 系啊，
12: 带住佢噶嘛。
11: 唔好理，总之阿二仔咧话今次想撑老豆，所以佢就系支持父亲嘅仔咁样嘅一个儿子嘅私人身份参与，就不涉及任何商业活动。跟住我睇完之后，咁都得嘅咩？
12: 可以咁，
11: 即系所以如果你咁样嘅讲法嘅话，全世界所有 conflict of interest 都冇 conflict of interest 嘅咯。
12: 佢话系咪系咯？咁样系嘛？
11: 系嘛？
12: 即系我哋迟啲咁样，个个你都去求其带个屋企人一齐嚟出席任何活动嗰啲都得嘅。
11: 系啊，即系我去其他媒体度做主持人，跟住话我今次我系我阿妈个仔。
12: O K，
11: 即刻成件事通晒系咪？
12: 系咩？理直气
11: 壮。我唔系一四三零嘅主持周家俊，我
12: 系
11: 我阿妈个仔。
12: 你参与。任何嘅活动咁样，
11: 即系、所有 conflict of interest 已经冇晒，即系唔成立啦咁样。OK， 好啦，咁另外一个人咧就讲喺个官嗰边咯吓。呢、這个美国国务卿啊，叫咩名咧？叫卢比奥。
12: 系、我听过卢比奥，亦都听过鲁比奥。
11: 你已经讲出咗个重点来啦、
12: 嗯。
11: 就咁样嘅，其实咧呢位仁兄啊，我哋先用英文嚟去叫佢啦 ，Marco Rubio 啊 ，Marco Rubio 咧就系美国嘅而家嘅国务卿啊吓。咁但系咧。其实咧，佢过去一齐嘅担任呢个联邦参议员嘅 ，OK 喺担任呢个联邦参议员期间咧，佢喺新疆啦、香港啦，同埋人权问题上面咧，喺美国嘅本土上面咧，系强硬批评中国嘅。我谂大家咧仲记得早前咧，中国政府咧系大量咁样去抵制或者制裁好多嘅国外人士嘅 ，OK， 即系你先唔好理。佢控唔控制喺國外，佢控唔控制到你，但係你一定唔入得嚟㗎啦，要入得嚟呢我一定會制裁你㗎啦，咁樣嘅意思吓，咁樣講法。所以呢原來呢 ,Marco Rubio 呢就係唔可以入呢個中國境嘅。
12: 咁佢今次就所以就冇入到嚟㗎喇喎。
11: 有入喎、
12: 啊。咦反而
11: ?How 呢如何呢其实同我哋头先讲嘅题目差唔多，即系都系我阿妈个仔。
12: 我系特朗普嘅下属。
11: 系啦。差唔多嗱咁样。咁原来呢当呢个特朗普呢提名呢个 Rubio 出任呢个国务卿嘅前职嘅时候呢原来中国官方呢同埋官媒呢开始呢做有一个新嘅做法。就係话呢原来呢佢哋本身嘅译名呢你头先已经讲咗答案出嚟。
12: 嗯。
11: 係卢比奥 ,ok?
12: 以往。
11: 唔好用唔好理国语点样读但总之广东话都有个分别嘅叫卢比奥卢就係姓卢卢
12: 卢
11: 山真面目个卢囉。唔系喎，
12: 庐山又有
11: 姓卢，系 sorry， 姓卢个卢啦，唔知吓，唔好意思啊，姓卢啊，卢淑仪个卢啊，
12: 好啊，
11: 系啦。

0: 唔系我阿妈，我系我阿妈个仔咁样啦，系咪先？
1: 系
0: 咪贯彻始终？但系咧，原来咧，佢令我认识咗一样嘢，因为呢度系有得解释嘅。原来咧，嗱，当然喺法律上面咧，呢、這个中国咧系真正制裁紧呢个人啊，唔好理佢奴定奴啦，系制裁紧呢个人啦。但系喺外交层面，因为当佢变成咗美国嘅国务卿之后咧，喺外交层面咧就要有一个 flexibility 喺度啦。咁、原来咧呢、這个就系叫做法律同埋外交层面嘅一个回旋空间，即系其实系俾一个空间佢哋咧去可以走赚咁嘅意思啫，咁样。咁所以咧。今次中國駐美大使館啊等等咧，其實咧就冇回應嘅嚇。咁但係咧，總之咧喺呢個今次呢個訪談裏面，唔係呢個訪問裏面咧，佢就係國務卿盧比奧咁嘅身份咧，佢就可以入到中國啦。咁嘅意思。
1: 是哇！咁到底呢一次都佢哋个两强相遇都真系唔知佢倾咩噶噃？
0: 星期四佢哋见面啦。
1: 星期四，咦？听日系咪啊？
0: 咦？我就咁嗱，我亦都系呢啲交俾梁建恒讲啦。但系我自己就咁粗略讲嘅就系话，其实咧唔会有啲咩具体嘢可以出到嚟。咁但系咧，即系大家系平衡翻自己嘅力量咁样嘅意思，即、就、系、是、有少少角力咁嘅意思。咁啊，上去打下牙教，睇下边个硬少少咁样咯。咁但系实质嘢咧，都应该唔系一时三刻话嗰几个钟头可以倾到出嚟。
1: 打场 golf 先咯，去到度
0: 或者。好似我哋睇咁啦，公然碾车咯，碾下脚咁，
1: 咪碾下手先咯。话最出边嗰啲碾手嗰啲，啊唔系因为握手定
0: 揸手嗰啲嘅，系
1: 系咯。你永远就睇到哈哈，擦擦擦擦擦擦擦，跟住入到去山门，跟住唔知佢讲咩噶嘛。
0: 系
1: 系啦，
0: 不过翻译都其实用咗好多时间嘅，我相信。
1: 啊！
0: 要傳譯噶嘛？
1: 係
0: 喎、哦，係
1: 咯，咦？唔知夠唔夠時間講啲無聊嘢咧？
0: 乜嘢啊？
1: 話説咧，翻譯喺翻譯官嘅世界咧，我之前睇到個 video 就講翻譯官嘅世界，有陣時咧咪即係西方人同其他東方人咁講啊，有陣時有啲嘅笑話上面咧，咁啊都會傾下談啊，會講下笑咁樣噶嘛。咁如果真係呢個翻譯官覺得，佢就算翻咗譯個笑話，因為有陣時會 lost in translation。
0: 係啊，
1: 咁跟住咧，佢哋就直接有陣時有啲咁嘅決定，就直接唔翻譯個笑話啦。
0: 嗯，
1: 但係個翻譯官會同嗰個人講：，喂，佢頭先講個笑話，你笑下得㗎啦。
0: 咁样样
1: 系啊，会咁样，
0: 即系变咗突然间变咗一个导演嘅角色
1: 啊！佢讲啲嘢你笑得噶啦，好啊好啊，咁样咯。
0: 哦，咁、其实都系一个礼貌嘅一个判断嚟嘅。
1: 系啊，尤其呢啲外交，喂呢啲外交世界，你讲头先所有嘅细节，都好似你拍广告全部设计过噶。
0: 系，都系一个即系大家互相已经搭好晒个 presentation， 大家互相抛个 presentation 出嚟。
1: 冇错，就系、是、咁样噶啫。
2: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68-8688。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做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4: 快啲嚟求救啊！
5: 妈，唔使惊，我即刻过嚟。
4: 好彩有 iTalk BB 平安通，呢个系 iTalk BB 独家嘅语音触发技术，只要大叫求救信号，系统就即刻通知仔女，唔使慢慢等 call center 转播，
6: 直接揾到屋企人真系安心好多。平安通每月只系4.5起，仲会自动联系1911救援。
4: 快啲去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者 Woodside Square iTalk BB 专门店了解啦。
7: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
8: 剩翻佢一两次啊，老虎都买649啦，耶、
7: ！5点钟威化，
0: 咦捉到咯？
1: 咩啊？捉到边个啊？
0: 假车牌啊！
1: 哦，
0: 因为咧啊，我之前都好似报过一个差唔多咁嘅新闻，就话突然间有个平民啦，有个市民啦，佢揸住架车咧，唔系一个咩名贵嘅车嚟嘅，但系突然间发觉有一日自己揸架车咧，前后都仲有车牌喺度，但系无端有一块咧，唔系自己嘅车牌嚟，系、一个假车牌，即系俾人换咗个假车牌上去自己，唔系讲 driver license 系 license plate 咯 ，sorry 啊 ，license plate 咯，
1: 即系佢前面个车牌，
0: 佢个车个车前面个车牌俾人换走咗，就换咗一个假嘅上去。
1: 唔系先，我头先唔系好 follow 到你嗰、那个故仔，即系嗰个事主，佢发现佢自己架车咁啊，有一日
0: 个车牌街啦，跟住之后佢翻去攞车嗰阵时，
1: 转个头，咦？咦，
0: 系啊，
1: 我架车呢个系我架车嚟噶，
0: 佢开到啊，因为佢有锁匙啊，或者有得 do 噶嘛。
1: 但系佢认到佢自己架车，
0: 好，佢好肯定嗰架系佢架车，
1: 系啦。
0: 但系个车牌咧假嘅，
1: 唔知几时俾人换咗。
0: 系啦，
1: 哦，
0: 咁啊，其实。

0: 换车牌好容易，即系两粒螺丝嘅啫嘛。
1: 系嘛、
0: 你攞两个攞两个攞个电批，其实三十秒已经可以换到啦。咁、但系车牌喺边度嚟咧？点解要换咧？咁、当时咧，我记得上一次嗰个案件就系话咧，其实佢系想撒走佢嘅真车牌，就笠落其他想作案嘅车牌度咁样嘅。OK， 咁但系而家呢，我讲呢一单咧，又更加进化咗啦，就系咧喺好似喺皮尔区，但系佢应该系翻即系捉到佢嘅地方，应该 Hamilton 嗰头嘅。就其实已经系上个月发生啦，就话咧揾到两个人，呢两个人咧就涉嫌咧系做假制造假嘅车牌，讲紧系 license plate 啦吓。咁咧就去再卖翻出去咁样嘅。咁我哋话好人好者，点解无端卖噶？系咪嗰啲 gift shop souvenir 咋？
1: 细细个啲锁匙扣嗰啲系嘛？
0: 唔系喎，即系似模似样嘅咁样。所以你自己亦都唔好民间自己无端揼过，即系有个 Ontario 啊，即系模仿得做好真嘅 replica 出嚟、要佢犯法嘅。OK，
1: 唔好
0: 立
1: 乱做。
0: 系啊，唔好你咁做啊！你唔好以为 gift shop 开 gift shop 做 souvenir 啫嘛，打自己
1: 有得做
0: 系啊，唔得系啦。咁咧就但系咧。作为做咩呢？咁其实咧，大家都谂到啦，佢卖翻出去咧，都系卖俾啲不法之徒啦，攞嚟诈骗嘅，或者咧叫做有组织嘅汽车盗窃啦，甚至乎咧就有啲人咧就抢车，只不过即系偷车，只不过系第一步啫。佢系攞架失车，跟住之后去作案作做其他嘢啦，譬如而家嗰啲珠宝抢劫啊，甚至乎我前排先见到一个咪又系咯，揸抢咗架 SUV。即系当我唔知系咪抢啦，其实佢冇讲嗰架车系抢噶，但系如果佢咁样做得嘅话咧，一定唔系自己揞钱买噶啦。点解咧？佢揸住个 SUV 到后一嘢撞入人哋个铺面度，咁咪撞爆人咗门口个门面嘅玻璃咯。跟住之后咧，咪喺入边抢嘢咯，咁样。
1: 抢完
0: 咁，但系你谂下，冇理由自己买架车去走去撞烂个车尾咁样去冚人哋个铺头噶嘛？咁样，即系呢等等啦。咁但系总之目的都系掩饰咗佢哋，可能咧即系喺佢哋作案途中咧，唔想掩饰佢哋身份，或者咧系少啲麻烦咁样嘅意思系啦。咁、所以咧，但系原来而家咧系真系有人咧喺背后帮紧佢哋咧做紧呢啲假车牌咁样嘅，净咧揾到一个咧，你谂下，我哋啲车牌咧系压出嚟噶嘛？
1: 哦，系啊，
0: 一块铁片咁样啦，跟住你咪其实佢系凹凸字嘅，其实只系压嗰块铁片咁样嘅，佢系有嗰部见到有嗰部机喺度。
1: 哇，佢哋真系喺造假方面都几有心得啊吓，咁但系呢两位嘅嫌疑人咧就似乎俾警察拉咗啦，咁啊警方就表示咧嚟自 Hamilton 嘅28岁男子，仲有一个叫 Avery 啊，另外27岁嘅男子叫 Tyler， 咁啊面临多项嘅指控，包括系非法制造呢个嘅车牌啦，出售或持有伪造。嘅呢个车牌或者安装伪造车牌，以及持有犯罪所得嘅财物等罪名噃。
0: 哇，咁啊一身艺啦！总之咧，即系等我哋自己得个知字，亦都提高警觉啦。因为我头先讲嘅第一单嘢咧，即系嗰个有个女士喺个街度发觉自己架车俾人换咗咧，咁就已经有啲问题噶啦。咁当然啦，佢可能只不过系想偷你个车牌啫。咁但系你要再搞过啊，成咁样都麻烦啊嘛。咁就都冇办法。但系因为你个车可能有时要泊喺街度咁样，咁但系都留意清楚啲咯。即系起码咧，因为我嗰日我记得我分享呢单新闻嗰时都讲过，就话好地地唔会自己望自己嘅车牌噶嘛。你明唔明啊？
1: 我会怀疑呢架系咪我架车咯？即系我明明泊咗喺度，点解？
0: 但你个车牌唔系我自己的车牌号码。
1: 你 会记得你自己车牌号码嘅咧？其实吓，
0: 梗系记得啦，
1: 一定记得噶。
0: 系啊，
1: 系咯，跟吓点会有啲嘢吓？好似有啲嘢好
0: 好啲喎，找错处咁。
1: 哦，系啊，所以跟住我就记得啦，因为我车刮花咗，咁一定系我架车度。
0: 系好啦，咁另外一单嘢同车都有关嘅，呢个发生喺台湾，我觉得呢、這个。又系科技带嚟嘅一啲科技令到人谂错隔离，系啦，即系咧谂咗去一个奇歪嘅道路嗰度就系咁样咧。咁就咧先讲下就系发生咩事咧，就喺台湾高雄嗰度就话咧好多救护车都发现咗一样嘢，就系发现咗咧佢哋嘅车底嗰度咧俾人装咗苹果个追踪器，个 AirTag 啊。咁 AirTag 嘅意思其实俾民间用噶嘛，即系譬如你可以话自己个银包啊、手袋啊，咁啊绑摆个 AirTag 落去，咁你可以自己追踪得翻啦，即系寻找失物嘅意思嘛。咁但系咧，当摆喺人哋嘅车度嘅时候咧，就其实就系攞嚟追踪人咁嘅意思啦吓。咁但系点解要追踪救护车咧？咁样系咪真系救？系咪一个？Vigilante 咁样一个，
1: 定系有啲乜嘢嘅背后嘅组织啊？有啲咩嘅原因咁样？
0: 可能是黑社会帮派分子，唔系纯粹咧就系谂住做生意啫。但系咩生意呢？原来系殡葬业嘅公司。
1: 哦，即系高速公路撞咗车啦，跟住好快嗰啲嘅吊嗰啲叫咩吊车啊？ 嗰啲拖車就會出現嘅現場啦，咁樣。
0: 嗱，咁即係意思就係咩咧？咁就救護車當然啦，佢哋係為咗去救人啦。咁但係咧，亦都會有時救唔到嘅話咧，就會接觸到一啲嘅唔同嘅一啲、即係可能需要一啲善後工作噶啦，處理身後事或都嗰陣時未叫身後事，處理一啲死者啊或者遺體啊嘅一啲情況出現啦嚇。咁佢哋咪要即
1: 係拉生意啊？
0: 係啦，拉生意，即係為咗可以得到第一手嘅資訊。得到呢盘呢个生意嘅话，咁佢哋咪追踪啲救护车咯。哪怕你十部里面一部系会有一个死者出现嘅话，咁我咪可以即刻 capture 到。其实个原理咧有少少同咧拖车
1: 系咯，
0: 接收呢、這个即
1: 系坏车啊咁样
0: 广播啊。
1: 哦，系啊，系啊，系啊。
0: 佢哋其实有啲机咧，又系可以接收到一啲广播咁样讲噶嘛，
1: 啊，
0: 就可以知道边度发生交通意外。
1: 好快噶，佢哋
0: 系啦，咁样即系同一个道理。但系佢哋咧就会咧喺啲救护车度装啲 AirTag， 就去追踪咧究竟边度有事发生咁样。
1: 系啊，就喺家属喊到喊苦喊忽嘅时候，即系 touch wood 啊，跟住就见到，咦，诶，诶，系咁啊，跟住就顺便。
0: 嗱，我唔知道佢嘅手法啦，即系咧佢话嗱坐地起价咁样，如果唔系我帮你带走佢，应该唔系咁样嘅。但系起码即系佢哋为咗达到目的咧，都做咗呢样嘢咁样。咁但系其实原来都系犯法嘅，咁因为你追踪啲公共嘅即系公务嘅汽车车辆啊嘛，系咪先？咁都系犯法嘅。
1: 讲开呢个 AirTag 咧，其实我有嘅问题想问，因为从来未用过嘅呢个 AirTag， 但系听闻咧系咪一佢嗰个嘅感应咧，系咪因为附近有相应嘅产品先会感应得到？如果附近冇嘢，其实佢感唔感应得到？
0: 不如咁啊，我一阵间下一节即系五点半之后翻嚟，我一开始答咗你先，一于咁啊。
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下午5:27，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石岭一东行多车嘅路段有410到 Leslie、Warden 到 Kennedy 嘅 Collector、Liverpool 到西林以东、Brock Street 到 Fixon。石岭一西行由 Brock Street 到西林、Kennedy 到 Dixon、Dixie 到 Mavis 嘅 Collector、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都系繁忙。DBP 404北行非常挤塞，由 Bloor 以北一路塞到去十六街。跟住喺 Bloomington 附近，因为有修路工程，交通比较缓慢。404南行由 Stews慢驶到 Lawrence， 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5: ！The Brick 最具代表性嘅帐篷大倾销嚟到最后一个周末啦，帐篷清仓货品而家低至3折优惠，全店仲有更多震撼优惠，唔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蚊。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蚊，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天气纷纷纷。
0: 油价方面呢，咁大家要明白一样嘢，就係而家时势唔好，升四先，咁听日油价呢 192.9 嘅。至于天气方面呢，今晚开始到听日呢都同今日差唔多啊，咁而家室外气温11度啦，今晚7度有少少雨水啦，听日呢都系差唔多咁嘅境况。但係呢可以重点讲一讲呢，星期五至星期一呢温度由19度一路飙升去到28度，一个好正嘅长周末啊。
6: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筍盤專線416-668-8688 668-8688。
7: 娛樂、資訊、互動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於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費下載，隨時聽，隨時重溫。
8: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萬錦广场 Home Depot 側。
9: 时家宝未满2岁女童死亡案，其37岁亚裔母亲被控一级谋杀，听日提堂。油价关注组织最新预测，多伦多油价今个夏季将会升至破纪录嘅2.2水平。美国参议院表决确认沃什出任联储局下一任主席，日内就会履新。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黄昏新闻专辑。
10: 新闻点题系由 Winco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嘅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11: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袋装牛油果2.98一包，
12: 新鲜百合2.99一盒，
11: 芥兰苗1.88一磅，
12: 油水青斑13.88一磅，
11: 加拿大3A 牛尾11.99一磅，
12: 日本北海道帆立贝柱17.99一盒
11: ，IF 椰子水2.88一支
13: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14: You can count on me, like 1, 2, 3, I'll be there.
15: 郑子诚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16: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地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来到去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为更多的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15: 随着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17: 年度限定只此一团，终极欧游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12日只需2999，团费唔使3000蚊就可以玩尽欧洲4国，仲包埋你全程酒店、机票、华语领队同景点门票。瑞士坐缆车欣赏阿尔卑斯雪山，游览德国古城海德堡，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同法国世界级艺术殿堂罗浮宫。10月29日出发，绝不加开，电台优惠额外再减50，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啦！
18: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9: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0: 话明 All you can talk 啦，咁我今日咧就先决定咧第一节咧解决咗阿欣姐头先对上嘅问题先。你有咩询问咧？请问？
1: 话说咧，点解咧？因为听到啲民间咁嘅讲法咧，就系话即系城市传闻咧，就系话嗰个嘅 tag 咧，如果话附近如果冇任何一啲嘅所谓相应同一个牌子嘅产品嘅 device 喺附近咧，其实系唔 work 嘅咁样。我听到呢个城市传闻咯，咁所以
0: 佢冇错吓。因为点解咁讲咧？嗱，首先讲系 AirTag， 其实系苹果嘅产品啦，但系就不限苹果嘅仪器可以用得到嘅，就咁样。
1: 其他 Android 都用得嘅，
0: 可以 search 到你个定到位嘅，
1: 但功能就不完全啦。
0: 不完全啦，系啦。咁啊，点样咧 ？AirTag 咧，你头先先问个问题就话嗱，咁啊最基本原理就系我买翻嚟做咩咧？譬如摆去旅行摆个行李度啦，或者摆自己个背囊度啦，咁样。咁咧，佢就首先咧 ，AirTag 咧，如果你佢設置為你自己嘅，即係當然你要綁定你自己個電話嘅，即係你個 Apple account 啦，又或者就算你用 Android 機都好咧，都要 Apple account 嘅，你咪 set up 一個，跟住之後咧，用佢 Android 嘅，就算網頁版都好啦，都可以已經睇到你定到位噶啦，即係揾到你 AirTag 喺邊度。
1: iCloud.com
0: 係啦，係啦。咁跟住之後咧，就可以咧定，跟住之後咧，你就可以設置佢為一個隨身物品。咩叫隨身物品咧？就話如果佢是同你一起出行的话，他一路跟住你，他不会有任何事件发生啦。但假设 你个物品系离开咗你一定嘅距离嘅时候咧，佢会即刻喺你个电话度会话俾你有个 notification。
1: 喂，佢行咗好远啊！
0: 系啊，有个通知，即系其实呢个功能主要系做咩咧？就系提你，你可能赖低咗你嚿嘢，咁嘅意思。咁啊，快啲翻转头攞啦，咁样。当然抢嘅你俾人已经知道啦，吓你唔使，你都唔够使咁使咁远，已经知道俾人俾影响距离，俾人抢咗啦。跟住之后咧。但系咧，佢亦有一个呢、这个系有一个呢、这个功能以外咧，有一个额外嘅功能咧，就系话咧，如果呢件物件系喺你屋企嘅话，佢可以唔话俾你听嘅，因为佢系一个安全地方嘛。即系简单啲嚟讲，就话、是、哦，当我譬如我今日我可能有三个手袋，三个 AirTag 我都有，即系三个手袋我都有摆 AirTag 嘅。哇，咁如果我净系攞一个出去，我另外一两个离开咗我嘅话，佢亦都响嘅话，咁我好唔得闲嘅嘛。但系呢三个手袋只要喺个屋企里面嘅话咧，佢系都唔会响嘅咁样。好啦。咁跟住之後就亦都解答你嘅你解答咗你嘅問題先啦，就係、是、話會唔會 AirTag 係冇咗嗰個信號嘅話，冇其他儀器喺身嘅話，就已經定
1: 唔
0: 到位咧？係
1: 啊，
0: 嘅、
1: 啊。哦。
0: 點解咧？因為 AirTag 咧，佢本身其實嗰個唔叫一個 GPS 嘅裝置，佢係一個蜂窩嘅裝置。
1: 係。
0: 蜂窩即係個聯網嘅裝置咁講，就係話咧，佢靠住咧。同佢喺附近，即系佢喺个信号以内咧，经过嘅电子仪器嘅信号咧，去定佢位或者接收信息嘅，系啦。咁咧，以苹果嘅讲法就系点样咧？仲要系一定系even 系 iPhone 手机添。咁啲人就话啦：，哇，你嗰阵时一开始出呢个 AirTag 嗰时，点解咁嚣张嘅？一定系净系苹果噶。咁咧，但系咧，即系佢哋有讲过一啲数据去 back up 佢哋，就话哦，真系呢个世界里面，只要咧就系、是、喺大部分人活动嘅范围里面咧，系唔会，我哋系绝对有足够嘅苹果仪器咧去覆盖得到嘅。咁你又吹佢唔涨，即系你吹佢唔涨，你即系佢意思，佢对自己好有信心，就系我呢苹果仪器嘅存在率同覆盖率系真系好覆盖得好多嘅咁样。咁佢总之意思就系话咧，其实我哋每一部电话都帮紧呢啲咁样嘅仪器去定紧位。咁、你话咁，大佬我都唔系帮，我唔系谂住帮佢嘅，你做乜要擅自侵占我部手机啦、
1: 啊？借我只手机过桥
0: 系啦，咁但系咧呢、這个咧佢亦都有解释过咧，呢、這个系一个即系唔同对你部手机嘅无论系电量定系任何嘅信息咧系冇影响嘅，佢只不过系 backend 协助紧做呢样嘢嘅啫，咁样
1: 系即系我谂两样嘅 device 去喺一个距离指定嘅距离里边，其实系会有反应嘅，
0: 系啦，即
1: 系
0: 意思你好远咁样，可能咧你距离嗰、那个嗰粒 AirTag 十尺八尺范围，之前。早前嗰三十分鐘咧都冇人經過佢，但係你喺距離佢十尺八尺範圍咧經過過咧，你已經 update 到佢嗰個定位啦，咁意思。
1: 啊，原來咁。
0: 所以解答咗你問、解答你嘅問題就係話咧，如果譬如佢喺一個荒山野嶺度定零零四四喺嗰度，十年都冇人行過佢嗰度嘅話，咁你有冇人知道嗰粒嘢喺嗰度咧？係唔會知嘅，因為冇其他儀器經過過佢嘛。
1: 原來是真的。
0: 係啦，最後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其實講起頭先嗰個救護車嗰、即係台灣救護車嗰個防，即係唔係俾人追蹤嗰樣嘢嘅。理论上啊，都系呢个我嗱呢、這个就真系唔好意思，我唔肯定如果你揸住部 Android 机有冇呢样嘢发生。但系苹果即系你揸住部 Apple 嘅仪器嘅话咧，如果有一粒唔属于你嘅 AirTag 跟住你行嘅话咧，行过一段时间之后咧，佢会话俾你听有粒神奇嘅东西跟住咗你嘅。
1: 哦，
0: 系啦，即系譬如我试过系咩咧？我唔怕讲埋，好似系阿 Lawrence， 阿梁建恒。我有一次同佢，总之要出去做啲嘢啦。咁我就坐佢车，咁而佢嘅车咧，总之佢身上咧，佢有粒 AirTag 嘅。咁而我同佢都系用紧苹果嘅仪器啦。咁总之粒 AirTag 系属于佢噶嘛。咁啊冇登记喺我身上啦。但系因为我坐佢车嘛，咁我就跟住佢咪一齐行咗成一段好多段好多段路啦。其实开咗车，即系架车行咗唔系好耐之后咧，我电话已经收到一个通知，就系话诶。点解话有粒 AirTag 跟住我嘅？你嘅车有 AirTag 噶？系啊，咁样，
1: 系先
0: 明白啦嘛？
1: 神奇种子
0: 系啦，系啦。咁所以呢个大家有多有个支持咯，因为即系如果大家可能我唔话用呢样嘢，但系无端端我部 Apple 手机收到一个咁嘅通知，我唔知佢讲乜嘅，你唔好 ignore 佢，即系唔好唔理佢，即系你都要提高警觉，就话喂。原来都有事发生紧，咁样咁嘅意思系啦，系啦，系啦。好啦，咁另外咧讲一讲啊，不如我讲先啦、
1: 啊。
0: 我哋今日其实我同邓普欣都各自准备咗一个话题嘅。
1: 好啊，
0: 呢、這个简单啲。咁其实咧，我只不过想带出就系话咧，多伦多而家好多，唔系，其实全世界而家都好多叫网红餐厅或者网红打卡点咁样啦。咁餐厅就当然就系话，哦，喺好多人咧就去试食啊，跟住之后咧打晒卡啊，咁啊 po 晒咁样，咁啊希望咧你可以俾个 like 佢啊 ，share 下佢咁样啦吓。咁、咧有一个牌子，其实我哋我谂我哋唔同节目都讲过。
1: 上次我嚟坐嘅时候，你都讲过呢句噶嘛？
0: 系啊，终于开咗啦。
1: 终于开咗啦，好嘢。
0: 系啊，但系咧引起咗一啲争拗啦，就系咧嗱，讲紧系 X 粒啊 ，X 粒就系美国一个咧，即系专系玩蛋嘅，佢哋咧嗰啲滑蛋啊、炒蛋啊、流心蛋啊咁样咧，仲加埋佢大部分咧，其实佢最出名咧就系汉堡，即系 burger 啦，可以咁讲，就系即系蛋 burger 啦，又或者咧再唔系咧就系斋好似一个早餐咁样加其他嘅肉啊咁样成都有嘅咁样，咁但系咧就主要食蛋嘅，咁啊终于开咗嚟加拿大啦，其实喺4月30号咧就喺就开咗多伦多第一间分店啦咁样。好啦，咁啊，而家5月13号啦，即系过咗两个礼拜嘅时间咧，望一望个结果先。Google review 3.1星、，Reddit 上边好多人都讨论，但系咧都以一个争议，又唔可以话全负评，但系系比较争议比较大啲嘅讨论为主嘅。
1: 系，
0: 咁你心谂喂？咁罩忌咁样，即系无端端一个明明咁出名嘅品牌嚟到开到，应该个个人都好响应、好富和、好开心噶嘛？咁样
1: 三点一就真系
0: 系啦。咁啊，原来咧，我谂个价钱系好大问题啦，因为咧，你可以咧，即系如果你食佢嘅 signature 嘅一个蛋饼，即系其实所谓嘅蛋饼就系佢嗰个包咁样啦，35蚊一个套餐。
1: 35蚊
0: 我食蛋。
1: 食早餐喎，35蚊。
0: 系嗱，你冇先冇
1: 港币喎，呢个系加币喎。
0: 系啊，加币啊。咁但系跟住啲人就开始拗，就系话咧，所谓35蚊系点样咧？系佢埋单35蚊。点解咧？嗱，因为咧其实系佢叫咗几个 item 啦，系15蚊加6蚊加3蚊，即系嘢饮加可能个 side dish 再加埋15蚊个 burger 咁样啦。咁跟住之后咧都20几蚊，再加埋小费啦，咁样加埋即系税同贴啦，咁样你啲税贴其实你谂下20蚊嘅税贴就已经等于20几蚊已经等于30蚊啦，系咪先？所以佢。到最后咧，食一个你讲嘅早餐又好，咩都好咧，食一个咁样嘅快餐咧，佢食咗成30几蚊咁样嘅，系
1: 30几蚊。于是咧，嗰啲群众就开始讨论啦，到底一个早餐35蚊啊，值唔值嘅咧？咁跟住35蚊就包乜嘢咧？咁样样咁佢都系话翻俾你听，咪就
0: 系
1: 个 burger、个 side dish 同埋个嘢饮同埋税咯。
0: 系
1: 咁跟住大家就话我自己会唔会食咧？35蚊
0: 系啦，嗱，已经去到一个位置就话咧，啲人已经冇理到佢好唔好食，即系可能都 OK 嘅。但系咧，
1: 米芝莲级别都好啦，35蚊个早餐就
0: 系
1: 食唔食咧？咁样
0: 系啦，
1: 唔
0: 系你，我觉得反而咁样，米芝莲嘅话，啲人预咗你系米芝莲嘅话咧，
1: 系
0: 佢就即系你硬贵嘅话，佢都知道已经有心理准备。但系咧，你虽然系一个话系一个名牌美国开上嚟嘅铺头，但系你35蚊嘅话咧，那个落差太大啦。所以啲人已经唔系讨论紧佢好唔好食啦，即系你35蚊，你俾乜嘢我食都假嘅。OK，
1: 其实如果35蚊去再食好多嘢嘅话，包好多嘢，跟住又可能有就系两又送多个薯饼啊，跟住又有雪糕啊，跟住又有窝夫啊咁样，咁啊再多啲嘢，咁样35蚊就叫抵。
0: 系啊，
1: 系嘛？咁但系佢唔系喎，佢三个 item。
0: 35蚊，我喺度啊，食个焗饭加个奶油猪加杯冻柠茶都唔使35蚊啦，系咪先？都已经好豪啦，系咪先？
1: 系啊，
0: 焗饭加奶油猪，两日唔使食饭啦。
1: 系啊，成个礼拜噶啦嗰度。系咁、啊、所以就讨论呢个价值嘅问题咯。
0: 唔系，我真反而想同阿邓欣讨论一样嘢，就系话咧，即系好快啦，我哋呢一节一两分钟都剩翻咁样。我哋即系你冇嗱，当佢35蚊，你预咗俾都好，即系你已经神早知道你要俾35蚊啦。你系咪一个用谂中意会用，即系为咗去试一试？而愿意付出呢个性价比低嘅嘢，或者呢个价值，即系可能你唔系一个网红，你唔系特登为咗打卡，但系你即系可能系响应一下啲人咧咁个个蜂拥而至嘅话，我都想去试一试咁样。你会唔会去俾呢个钱食呢样嘢？
1: 会，35蚊唔系好贵，唔系真。
0: 会，我冇谂到结果系咁，因为唔系全心噶。
1: 唔好意思，所以掠出嚟先。嗱，如果俾我咧，即系
0: 霸气外露咪呢啲。
1: 我自己一个人协会，咁我又唔使咩咁样。35蚊，既然你讲到话咁好食，因为上次话哇啲蛋汁流晒出嚟，哇好浆啊，流心蛋啊，咁我会试嘅。咁啊试完之后睇下有冇第二次咯。咁都系35蚊啫，咁样。因为其实如果同一个差唔多嘅级别嘅价钱咧，就系讲紧 downtown 嗰间，哇而家开咗几间啊，嗰间 Shake Shack 嗰间咧，其实佢都系咁上紧噶。
0: 有咁贵咩 Shake Shack 而家？
1: 如果要，
0: 但其实我觉得 Shake Shack 亦都好全心咁讲，唔好意思，
1: 吓，
0: 我唔好理佢价钱，但系佢唔系特别好食，佢系好食，即系佢系 OK 嘅中上水平，但系佢唔系特别好食，要咁疯狂咯。
1: 其实要翻译翻去呢一个嘅例子，其实系一样噶，即系你话嗰啲蛋哇酱流出嚟，跟住好多人话哇咁快餐店嗰啲咩茶餐厅都可以做到咁样噶，使唔使35蚊？嗱咁所以翻翻去呢点，其实我就想试下到底嗰35蚊食 系咪即系真系所讲咁好食？我会试咯，咁然之后试完就睇下有冇第二次。
0: 即系第一关就系试，你会去试，就算知道价钱都会试。
1: 系啊，
0: 二就系咁啊，睇下性价比有冇啦。如果你35蚊系对得住呢个价钱嘅话，你再翻去都冇问题，系咪？
1: 都冇问题
0: ，make sense 啊！我谂我自己个睇法都系差唔多咁样，系啦，我唔会介意，譬如即系当然唔系叫你餐餐食咁样，好似欣姐咁啦，唔系餐餐食咁去试啦。但系如果性价比系对得住个价钱嘅话，我觉得系 OK 嘅。
1: 嗯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加连纳西行近 Humber Ridge 的地方有交通意外，左线受影响，西行线由 Jarvis 塞到去 Humber Ridge， 再由 Kipling 慢驶到427，加连纳东行由 Park Lawn 慢驶到 Jarvis， QW 西行在 Brent 以西发生交通意外，右线受阻，西行线多车的路段有427到 Coffer， Ford Drive 到 Devel， Bronte 到 Brent， 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0: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蚊，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蚊，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1: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伙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3: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0: 放埋过嚟啊，欣姐。
1: 哦，咁既然你讲呢个 X 粒咧，咁我讲下，而家咧喺台湾咧都好多民众喺度即系讨论紧嘅问题，其实同呢个 X 粒呢一个差唔多，就系讲紧价值嘅问题。35蚊食嗰个早餐，你可能话觉得唔抵咁样啦。咁嗱，如果要讲到一啲嘅公司嘅 logo 咁样啦，咁间唔中都有啲企业就话，哦，我哋要更新一下我哋嘅形象。咁间唔中你都会见到啊 ，Google 有执一执佢个 logo 咯，咁样。通常呢啲嘅设计 design 咧，其实都要去俾一啲嘅设计师去设计。完之后咁样，
0: 因为设计有自己嘅语言啦，无论颜色啦、字体啦咁样，或者而家有个即系其实字体都有潮流噶嘛、
1: 嗯、
0: ，logo 即系设计都有潮流噶嘛，咁所以 update 下冇坏嘅，系咪先？
1: 但有阵时有啲嘅设计师。做完跟住之后要俾钱咁样，客户要俾钱啦。咁、当下呢一个嘅所谓呢间而家系台湾嘅所谓叫台电公司咁样咧、都算系一个政府嘅机构啊，公营机构啦咁样。咁、
0: 即系台湾电力咁。
1: 台湾电力公司咁样。咁佢哋最近咧就系更新咗嗰个 logo， 咁佢更新咗啲咩咧？其实唔系佢嘅 logo， 而系佢嘅字啊。原本咧个台湾电力公司咧就系揾一位嘅草书大师咧写咗台湾电力公司，咁所以系啲嘅字体书法嚟，
0: 即系算草书毛笔字咁样嘅，
1: 系啦。
0: OK，
1: 咁但系而家更新咗个 logo 咧，就变咗好似系啲电脑字咁样啦。
0: 吓，
1: 咁跟住当民众知道，哇，系乜原来改一改咁样嘅 logo， 就要收90几万台币噶啦。
0: 吓，
1: 系啊，
0: 90几万
1: 改个字体、啊。
0: 先，等我而家即刻计下数先。
1: 系啊，你帮我
0: 90几万，94万啊？
1: 94万啦，当
0: 94万除而家除24啦。
1: actually 系968,940。
0: 哦，得啦，因为94万，我系除到39,000蚊加纸，咁即系当40,000蚊加纸咯。
1: 40,000蚊加纸啊，转一转个 logo， 但系跟住你发现，咦，其实转个唔系 logo， 系转个字体啫噃。咁跟住民众一听到，咁其实听众你都可以衡量一下，到底俾几40,000蚊改一改。少少个字体，你觉得值唔值咧？
0: 我如果我以一个专业角度嚟睇，就话咧，睇下你个字体系一个现有嘅字体，
1: 嗯，
0: 定系佢要全新再做过一个嘅字体。
1: 跟住，
0: 如果你话一个全新做嘅字体嘅话咧、我觉得都可以话值嘅。咁、如果睇同埋睇下你咩人有咩咁威咩咁威水咯。但系如果系一个即系一个制搞掂，即系譬如你开个 Microsoft Word 。或者去个要免费字库度可以 download 落嚟之后再 highlight 晒你个台湾电力公司 highlight 晒佢，咁一个掣可以转到即系3分钟内搞掂佢。你收我40,000蚊加纸嘅话， 我都去做，
1: 而客户又唔识又掰咗嗰下咧，咁我觉得如果咁样系喺个 word 里边你拣，原来系最后尾原来系标街睇嘅，原来系新世明睇嘅，咁又哇咁你都制啊，咁啊真系水鱼啦！
0: 介绍俾大家丽克睇系正。
1: 咦，我鍾意呢个咩微软正黑体喎，好似微软
0: 即好似闹人咁样。你呢个微软正黑体
1: 我好似噏错咗，但係係我鍾意某啲，同埋其实呢我自己私心呢我好鍾意嗰啲好幼好幼嗰啲font。
0: 係呀，我反而鍾意好粗。咪真嘅，即系拣咧，佢个字嘅 heavy 咧，我
1: 系
0: 中意拣 heavy 或者 bold 多过拣 light 咁样
1: 嘅。系啊，不过在于有阵时，即系我哋有阵时都要拣字体去设计啦。即系你有你嘅你嘅产品设计，我有我有阵时有做啲工作上面嘅嘢。我为咗大家嘅眼嘅着想，我始终因为我自己本身中意幼嘅字体，但系我知道大家系睇唔到呢啲嘢，所以我永远都系拣粗嘅，冇办法。为咗对方，为咗大家易睇，都会拣粗嘅字体。咁anyway 啦，呢啲字体呢啲咁样嘅文字。我之後再講。咁但係而家台灣所謂鹽上嘅大家討論嘅點咧，就係話説有一位嘅設計師，佢叫聂永真。咁咧佢係一個即係幾出名嘅設計師嚟，有自己 studio。咁佢團隊咧就接咗呢個 job， 就係幫台灣電力公司去設計呢個 logo。咁終於出咗嚟之後啦，咁啊羣眾就話：哇！你憑乜嘢去改個字體就係咁樣改一改，好似叫電腦字咁樣，而就收人哋96万咧？你憑乜嘢咧？咁就跟住鬧。咁跟住好多人嘅理據就係話：咁都要收咁多錢？我啊 AI 啊撳一個掣啊都搞到啦，換字體就噃咁樣樣。咁其實即係我覺得好好奇，就點解會有咁樣嘅？我想知道呢一個個心理嘅出發點喺邊度啦？咁樣。
0: 咁其實呢個聂
1: 永真，
0: 永真咧，佢係咪？即系买佢品牌或者买佢手笔咯，我觉得系咁样。即系你如果讲嘅系大师呢、這个世界系咁样噶啦，即系当嚟自大师之手嘅话，咁、那个价值就会高好多噶啦，系咪先？你唔好理即系佢真正摆背后摆咗咩功夫落去，学佢话斋，有时判墨嘅话，佢可能摆个墨喺前面打个黑黐咁，跟住判墨咁样，咁都系一个作品嚟噶。
1: 咁啊系，咁但系跟住我又即系尝试想了解一下，其实即系所谓设计点解会咁容易有呢一种嘅想法咧？即系普罗大众，甚至你同我都系，即系如果要再另一个比喻嘅例子，就系、是、话曾经我听过一个古仔，就系、是、话有个港女咁，因为佢个门即系锁咗。开唔到咁样啦，咁就嗌咗个开锁嘅人上嚟开咁样，咁跟住就揭拆开咗啦，收你500蚊啦咁样，咁啊于是又讲咗越谂就越嬲啊，咁搞错啊，你咁样撩两撩就收我500啊，你凭咩啊？咁即系就系呢个价值嘅问题咯，就系、是、好似呢个 logo 咁样，佢只不过改个字体啫嘛，佢凭咩咧咁样？咁其实我喺度谂紧就系话，即系我谂设计师佢。跟那個客户去溝通的時候，他都不可以說改動太多的嘛。講真的，這個 logo 就算你字體怎麼改都好，你始終都是代表著一個公司的嘛。
0: 還
1: 有我想如果民眾去想像為什麼說這麼容易的原因呢，就是因為這些好像即設計這些東西其實好像一個很無形的價值在這裡。其實你普通民眾你看不到背後那些的設計那些的思考。
0: 我在想像什麼呢，因為呢其实同我又系变咗 KOL 广告片咁样。
1: 系 exactly。
0: 当一个 brand 要佢做叫 rebranding 啦，即系当佢要改任何譬如 logo 同埋字体嘅时候咧，佢哋其实咧背后咧会要经历咗好多嘅讨论先得嘅。咁当佢哋要再去到实行嘅时候咧，咁可能咧就要分，即系要揾专家嚟做、专人嚟做嘅时候，就系、是、其实同我头先所讲嘅广告公司同埋制作公司都有关系嘅。就系可能就系揾一个艺术家或者一个设计师咧，去帮佢哋重新设计啦。其实嗰40000蚊。包含咗中间仲有背后好多嘅 service 喺，包括咧我可能咧成几廿人去凑你，同你开20000次会，跟住之后俾好多次嘅 presentation 你睇，俾好多嘅样板你睇，先至可能可以倾得成而家呢个字体。先唔好理个变化有几大，但系中间啲讨论同埋嗰啲服务咧，其实都系咩嚟嘅？都系一个钱嚟嘅。
1: 咁所以其实我谂民众即系点解会咁样谂咧？可能即系大部分人，好多大部分人都系咁样，都系睇到个结果同埋个消费，就系、是、好似头先。你话啊，我哋其实睇唔到个过程同埋个后边嗰啲嘅讨论啊咩咁样，咁就好似你讲啊，个96万咧就系唔单止设计费嚟嘅吓，其实仲有背后好多嘢。因为其实我谂如果要改呢啲咁嘅设计咧，佢如果要翻天覆地咁样，可能大家接受唔到，唔系民众接受唔到啊，而系讲个机构接受唔到啊。
0: 仲有一样嘢，佢个 service 里面咧，仲可以包一啲咩咧？就系、是、做一啲 research 或者市场调查。呢啲都系广告公司要做嘅嘢嚟。咁你谂下，做一个市场调查，就可能佢话 喂，呢、這个字体你觉得 feel 有啱唔啱 feel 啊？嗰、那个字体啱啱 feel， 问下啲民众先嘅。咁嗰啲你都系个个都全部都系啲功夫嘢嚟噶嘛？系咪先？咦，阿张少明老师，我哋嘅书法老师张少明老师咧，佢有讲到，佢话台湾电力公司咧，原本即系个 logo 改之前咧，佢系叫做右任体，但系唔系出住右任呢位书法家嘅手笔嚟嘅，但系叫右任体。跟住新改嗰只咧，一系佢就目测咧就一系就系黑体，一系就叫右线体咁样。
1: 哦，
0: 哇，几犀利！
1: 系啊，有啲咩 sans reef 啊，嗰啲乜鬼嘢好多噶。
0: 点都好啦，所以大家明白啦吓，即系总之咧，可能我哋就即系民众会觉得诶揿个掣咁样嘅嘢40,000蚊，但系其实背后原来都有个设计嘅价值、美术嘅价值同埋咧商业嘅价值喺度嘅。
2: AM 1430交通速递
5: 5:55，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石梨一东行多车嘅路段有410到 Victoria Park 嘅快线，到 Kennedy 嘅 Collector， Liverpool 到西林以东 ，Brock Street 到 Dixon。石梨一西行由 Brock Street 到西林 ，Kennedy 到 Dixon，Dixie 到 Mavis 嘅 Collector，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都系多车。石梨九东行由 Martin Grove 塞到去401。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2: 我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2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22: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2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s，
22: 饮品提供大排档。
24: 俊益个俊啊，陈皮个皮啊，朱古力个朱力，分分分。
25: 俊益陈皮皮朱古力。
1: Hey， 我第一次听喺个 headphone 度听咧呢一个嘅jingle 咧，我冇谂过原来嗰个嘅背景音我系咁澎湃噶，因为我平时坐喺我位置度听就系听到我自己好爽咩。
0: 陈皮个樽啊，陈
1: 皮
0: 个皮
1: 啊，我冇谂过原来个背后个背景系咁澎湃，我而家第一次听。
0: 咁我都要多谢翻你帮我哋手一齐录呢个。
1: 嘿，
0: 每日唔系听到你把声好开心啊！
1: 多谢，
0: 因为表示节目就嚟做完啦。
1: 好嘢，
0: 收工时间。咁啊，大家亦都代表住咧，所有听众咧进入6点咧就开始进入晚上啦吓。咁但系咧。第一样嘢，无论系早定晚咧，尽快要做嘅 ，OK， 就系咧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我哋而家呢个全新嘅最后嘅口号就系咩咧？机会来了，而且是最后召集。点解咁讲咧？就系、是、咧，原来一个安排咧，系而家先至讲俾大家听嘅 ，OK。咁呢个就系机会啦。而最后召集就系话尽快截，已经好快截止啦吓。咁所以咧，希望大家可以尽快报名啦。后日就话截止咯 ，Friday， 即系今个星期五啊，即系今个礼拜内咧就会截止报名噶啦。咁而机会系咩咧？请阿邓欣讲一讲。
1: 表现优秀嘅学员将会有机会喺今年内获得特别安排，拥有属于自己嘅电台节目啊！
0: 好，节目到呢度唔讲啦，嬲啊我！
1: 啊！
0: 哇！我哋嗰阵时其实咧都要用好多嘅时间先至可以正式拥有自己嘅节目啦，系咪先？
1: 我系报咗好多次嘅交通之后，先慢慢有机会。
0: 大家话啦，
1: 仲有，但系即系呢一个嘅电台，呢个电台节目咧，其实即系好似话啊。好多人话哇好容易啫，讲啫嘛，讲啫嘛咁样，但係即要讲得好听同埋识得讲同埋讲嘢有三个唔同层次嘅，咁所以呢个训练班呢就係俾你了解多啲。
0: 嗱，公道啲去讲呢，其实我哋以前呢都真係要锻炼咗好耐呢先可以真正入一个节目，都唔好话自己嘅节目啊。以前我记得我第一次即係第一阶段喺电台嘅时候呢，可以做到一个 segment 仔已经好开心，即係一个短嘅环节仔已经好开心，可以参与其中。咁但係而家呢，公道啲去讲，有一个安排，我相信呢电台都会有啲 training 啊，同埋有啲经过训练班同埋某啲 training 咧，到你真系可以合适嘅时候咧，喺今年之内可以安排到有一个节目俾你去做嘅话，哇！呢、這个机会难得啊！
1: 真系啊！问下自己，你最想最想最想，如果真系有一个电台节目嘅话，你自己都可以而家构思下嗱。构思之余咧，亦都要上嚟报名先得噶。如果唔系咧，你就咁构思咁啊，冇嚟报名咁啊，亦都唔 work 嘅。咁所以两步同时要做下咁啊，嚟到咧就系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啦，或者上到 AM1430.com 网上报名嘅。
0: 系啦，讲多次，后日即系星期五咧就会截止报名，今次啊真系最后嘅机会啦，兼且系机会难逢啦，因为我冇估到佢哋有最后呢一着，就系原来咧佢哋即系有 安排到一个特别嘅安排，就系一个电台节目咧，可以有机会俾你做到咁样。呢个真系好难得，好难得，冇得再讲噶啦。
1: 今年特别嘅，系今年特别嘅，你冇谂住啊？咁我等下先啦，唔好啊，
0: 我谂住再报过添。可唔可以话晒自己有剩翻 early bird 俾我？
1: 跟住你真正拥有属于自己嘅电台节目啦，到时
0: 系啦，系、okay、好咁啊！嗱，最后呼吁一下啦，今日 KOL 咧，因为咧朱古力翻嚟嘅时候咧，我哋有拖冒险啦，就会一次过喺听日咧抽翻晒咁多奖项。而威化嗰度咧，亦都有个题目咧，就是、问下你咧世界杯期间，你觉得生活会唔会受到影响咧？参与流花专家 Chris Wood 100蚊 gift 卡抽奖嘅，唔该晒邓佩欣
1: ，Thank you Kenjoy，
0: 听日再见，拜。
6: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黄昏新闻专辑。
7: 西区恶犬随街咬人事件，四十岁狗主被刑事起诉。亚省法院驳回分离独立嘅请愿书，认为省府有义务先与原住民协商。英国政局不稳，工党十一个附属工会指司纪贤难以继续领导。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公布就士加堡幼童死亡案向死者的37岁母亲起诉一级谋杀罪，而遇害幼童是一名未满两岁的女童，根据两人的姓名相信属于亚裔。案发在 Midland 及 Steels 东南面的 Port Royal Trail 一个住宅，当局昨日早上9点半左右接报，到场之后发现一名幼童失去生命反应，送到病童医院抢救，延至精神不治，名叫 Oriana Cho， 22个月大。警方说初步相信案发地点就是现场的民居，又说是死者的父亲报警，他当时并不在场，而这对夫妇育有另一名的孩子，当时亦不在屋内。警方昨日当场拘捕死者的母亲，姓名亦阴阳思婷，目前面对一级谋杀控罪，听朝早提堂，案件动机有待查明。本案是多伦多市今年第八宗凶杀案。多伦多警方表示，就昨日西区恶犬走失之后咬人的事件，拘捕并起诉40岁的狗主，刑事疏忽导致他人受伤等多项罪名。事发于 Weston 及 Lawrence 一带，昨日下午4点钟左右，该隻被形容是啡色斗牛羹混种的大狗，怀疑因在户外没有绑好狗绳而走失，之后袭击街上的一只宠物狗及其主人，宠物犬死亡，主人就受伤，没有生命危险。警方调查之后，今日拘捕40岁的男性狗主，而该隻啡色的恶犬至今仍未被发现。当局呼吁区内民众加以提防，相关部门就派人追查下落。多伦多地区的汽油零售价今日普遍上涨至到每公升 189.9 仙的水平，而听日估计会再加大约4至5仙。有业界人士更加预测，今个夏季汽油价格将会创出历来新高。根据油价关注组织 Canadians for Affordable Energy 负责人、前国会议员麦提格的最新预测，区内油价嚟紧夏季可能会高见2.2的破纪录水平，并且维持一段时间。原因是中东局势持续影响环球原油供应。多伦多油价大约一个星期之前曾经一度升至1.95的水平，属于近四年以来的高位。而区内历来最高的油价纪录是2022年6月11号俄乌战事初期的2.15。亚省一位法官推翻了一项争取独立请愿书，指出省政府有责任先跟原住民第一民族磋商。法官又说该个请愿最先根本是不应该获批准发出。代表多个亚省第一民族的律师质疑省府的公投程序以及分离主义者利用这个程序提出请愿的做法是违反宪法，因为当中并没有要求与原住民进行咨询。律师又说假如亚省分离独立，将会侵犯原住民条约权利。而代表亚省政府的律师就认为有关程就为到有关程序辩护，并且主张应该让分离主义请愿继续推进。省长戴斯敏曾经表示，请愿一旦获得足够的签名支持，是否独立的公投将于今年秋季交由选民表决。分离主义者上个星期表示已经收集到超过300,000个签名，远多于发动公投所需的178,000最低要求，并且已经将请愿正式提交法院，不过今日就被驳回。 本国中央银行表示，目前仲未见到人工智能 AI 导致大规模的工作流失，但是随着 AI 应用持续扩大，当局正密切关注劳动市场变化。央行一位副行长今朝早向商界发表演说时话，目前仍难以判断 AI 是否会好似电脑科技咁样彻底改变商业运作，亦或只系会成为特定领域嘅重要工具。佢认为 AI 有潜力提升本国生产力，从而推高工资，而不带来通胀压力。不过央行同时预计部分职位未来可能被淘汰，并会创造新工种及改变现有工作模式。佢特别提醒年轻人以及编程、客户服务等较容易受 AI 影响行业的员工，应该提升 AI 相关技能，以配合市场对新技术人才需求的增长。统计局一项调查显示，在2025年高达八成的国民声称至少每月一次在网上见到怀疑具误导性、虚假或者不准确的资讯，反映网络假消息问题日益严重。其中六成一的受访者对网上错误资讯感到非常或者极度忧虑，而国民获取新闻与资讯的主要渠道包括新闻机构有六成六、亲友六成二、社交平台五成四以及电视节目五成二，传统的电台及报章等比率就较低，当中越年轻的人越高比例透过社交媒体获取资讯。国王查理斯三世在英国上议院为国会新会期发表演说，展述执政工党来年的施政计划。与此同时，在地方选举中失利的工党内部矛盾日益严重，要求首相斯基贤落台的呼声越来越大。周善玲报道。
8: 国王查理斯三世在上议院宣读由斯几贤政府官员撰写的讲稿的时候说，一个日益危险和动荡的世界正在威胁英国，内阁大臣将会作出决策，长远保障英国的能源、国防和经济安全。他又提及政府将会推动通过的37项法案，包括加强和欧盟的关系、收紧移民制度，以及改革警务体系、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和司法系统等。不过由于目前首相斯几贤陷入政治危机，导致国王演说中的施政纲领很可能会胎死腹中。英国首相斯几贤面对的逼宫压力加大，继四名政务次官辞职要求他落台之后，工党有十一个附属工会亦都发声明，认为斯几贤难以带领工党参加下届的大选。泰晤士报报道，卫生大臣斯卓添被认为是斯几贤的潜在竞争者，他私下表示将会竞选工党党魁，最快星期四会辞职，并且已经开始着手准备，获得工党下议院议员的支持。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斯卓添今日主动到首相府同斯几贤单独会面17分钟，讨论当前的局面。首相府发言人就重申斯几贤不会落台。根据工党党章，挑战或者撤换党魁需要获得下议员党团五分之一，即是81名下议员的支持。报道说已经有超过90名工党的国会议员要求斯几贤落台或者是制定辞职的时间表。斯几贤今日在国会办公室同多名内阁大臣会面，敦促他们不要透过发动党魁挑战将政党推向混乱。而在议会就国王演说进行辩论期间，工党国会议员 Jonathan Brush 成为首位在下议院公开呼吁斯几贤辞职的人。另一方面，上个星期在苏格兰议会选举中获得129个议席中的58席，仍然是第一大党的苏格兰民族党表示将会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决定斯几贤的去留。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三天国事访问，星期四早上首先会去到人民大会堂出席中方的欢迎仪式，再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晤，下午就会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外电报道，中美今次会谈预计会就非敏感商品的贸易管理机制取得进展，各自界定300亿美元的商品在不触及国家安全的底线下降低关税并相互销售。美国参议院表决通过由沃什出任联储局下一任主席。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共和民主两党基本上按照党派路线投票，结果在55票赞成、45票反对之下通过沃什的提名。民主党当中只有宾夕凡尼亚州参议员费特曼投了赞成票。沃什将于完成白宫的相关签署程序之后正式履新，成为联储局第17任主席，接替今个星期五结束八年任期的鲍威尔。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着会由周善玲报道中港台消息。
9: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8: 香港牛头角发生致命的交通意外，有的士铲上行人路，造成一死四伤。事发于下午接近两点钟，涉事的士沿住振华道落车，驶到彩霞道交界的时候，怀疑刹车系统失灵，失控直铲行人路，撞到两名女途人，再撞向彩霞道休憩处石博之后停低。被撞的两名途人双重昏迷，其中一名三十九岁的女子被撞至双脚截断，送院抢救不治；另外一名三十一岁的女子右脚截断，送院抢救。至于涉事的士撞至车头严重损毁，左边前方轮胎松脱，零件散落一地。七十岁的士司机以及车上一男一女，分别六十二同六十一岁的乘客，报称胸口痛等，全部送院治理。涉事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正被扣查。事件亦都引发对商用车辆司机身体状况同年龄等的关注。运输署表示，早前已经建议将司机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门槛由七十岁降低至六十五岁，并缩短驾驶执照的有效期。香港立法会三读通过落实预算案的税务措施，包括调高多项免税额，其中基本免税额由 13.2 万元增加到 14.5 万元，利得税、薪俸税和个人入息课税可以获得一笔过3000元的宽减，初生子女额外免税额申索期亦都延长至两年。而多名议员就促请政府放宽供养父母免税额的条件，容许受养人在内地居住。另外，立法会又三读通过将基本工程储备基金下两项债券计划借款上限由5000亿增加到9000亿。辩论期间，有议员促请政府审慎理财，当局就重申发债所得用于基建，对香港未来发展十分重要。大埔宏福苑大火中唯一冇被波及嘅宏之阁，居民继去年12月之后再次上楼执拾。今次每户最多四个人上楼，最多逗留三个钟头，亦都开放升降机使用。有居民就不满上楼安排同其他七座睇齐。政府早前公布，如果六月底之前七成半宏之阁嘅居民愿意出售业权，会将宏之阁纳入收购方案。有居民表示有保留，期望召开业主大会，让宏之阁嘅居民表达对长远安置嘅意见。247名宏福苑业主上个月底按照建筑物管理条例书面要求召开业主大会，被委任为法团管理人的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去信宏福苑全体业主，指屋苑面对特殊的情况，合安未必可以在法定时限之内妥善完成业主特别大会的筹备工作，包括要核实247名业主签署的真确性和身份。而有居民就认为是合安有意拖延，说无论是核对身份还是找会议场地都不难，希望可以让每位业主发表意见，让政府不要一刀切决定，迫使居民只能够接受出售业权。五月是毕业大学生进入职场的时候，根据香港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的统计，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职位由2022年有大约8万个空缺，急跌至去年大约 3.1 万个，跌幅超过六成。一些容易被 AI 取代的岗位，例如行政、资讯科技和编程，跌幅更加达到八至九成。劳福局表示，正分析 AI 对本地劳动市场的影响，会纳入人力推算中期更新，在第四季公布。香港科技大学63岁的时任讲座教授刘鸿斌受贿4万元，协助一名学生入读硕士课程。他今日在法院承认一项串谋使公职人员接受利益罪，以及两项向公职人员提供利益罪，押后到本月28号判刑。案情指刘鸿斌去年3月至5月期间是科大的海洋科学系讲座教授，同时是理学硕士课程的主管。他收到朋友的求助，协助一名学生获得有条件取录之后接受贿款，并且向安排面试的讲师以及一名负责收生的职员提供1000至5000元的利是，两个人拒绝接受，并且向科大汇报，涉案的学生最终未获取录。香港机管局据报已经接管新世界旗下 Eleven Skies 项目的七成控股权。南华早报引述消息指，机管局接管266万平方尺的零售和餐饮空间，占整个项目的七成，但是目前未知道会不会接管余下57万平方尺的娱乐空间和写字楼。香港政府就网约车的发牌数量进行咨询，有意见认为不应该超过目前18000架的士，有的士业界就认为可以更少，1500个已经足够。团结香港基金认为的士和网约车是两个市场，不应该按比例计算出网约车牌照的数量。 香港跨部门监察燃油供应专责组公布，星期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隧道费一半，所有巴士、货车、小巴同的士使用所有政府收费隧道以及青沙管制区半价，为期两个月。不过的士乘客过隧道仍然要按法例支付全额的隧道费。香港快运这个星期落在下调内地以外航线的燃油附加费，由香港出发往内地以外地区的航线燃油附加费单程减50元，收339元，内地航线就维持不变。今次是中东局势以来快运首次下调燃油附加费，国泰和香港航空早前已经宣布下调燃油附加费。中港台新闻报道员跟着有财经消息。
9: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8: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没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北约克洛夫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甲 Kennedy。

0: 是创新高，纽约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 101.02 美元，下跌 1.16 美元，纽约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市 4706.7 美元，升20美元。加元汇价收市报一加元兑72.98美仙，升0.04美仙。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6388点，升40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创收市新高，报63272点，升529点。财经简讯及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1: 财经消息由 Gangtan Markham 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赞助，查询 ladefense.ca。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嘅 La Defense Time Center， 由历史悠久嘅大卫标行经营，系你信心同信誉嘅保证。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1，90577191111，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陈太，做咩咁愁啊？
3: 唉，洗衣机又坏咗，整极都唔好。
2: 你试下安心家电维修啦，我屋企雪柜、炉头、洗衣机、干衣机都系佢哋整，师傅经验丰富，检查仔细，收费公道透明。
3: 会唔会等好耐啊？
2: 佢哋好快上门，准时可靠，仲讲广东话，沟通冇难度。
3: 咁就放心啦。点联络啊？
2: 记低电话416-278-8668，
3: 416-278-8668。好，
2: 安心家电维修，专业可靠，服务贴心。电话416-278-8668。
4: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筍盤專線416-668-8688 668-8688
5: AM 1430交通速遞，
6: 黄昏6:19，由周善玲报道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401东行繁忙的路段有410到 Victoria Park 的快线，到 Kennedy 的 Collector,Liverpool 到西林以东 ,Brock Street 到 Fixon, 401西行由 Brock Street 到西林 ,Kennedy 到 Dixon,Dixie 到 Mavis 的 Collector,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都是多车 ,DBP 404北行由 Bloor 一路塞到去401，再由 Stews 塞到16街。QW 西行427到 Cawthor Ford Drive 到 Devel Bronte 到 Brent 繁忙， QW 东行由 Aaron Mills 一路塞到去 Dixie， Gardiner 东行由 Parkmont 慢驶到 Humber Bridge， Gardiner 西行在 Humber Bridge 附近发生交通意外，两条左线关闭，只有一条右线可以行车，造成严重的挤塞，龙尾一路去到 DBP， 影响到 Lakeshore 西行一样是非常挤塞。409东行由 Martin Grove 塞到去401，400北行 Finch 到 Lansdowne 行车缓慢。今日的1430交通消息经已全部报道完毕，祝各位有个愉快的晚上。
5: 郑子诚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7: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地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来到去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为更多的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

0: 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1: 随住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2: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没得输笋盘，只是300,000起，北约克洛夫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000。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 潮流无限嘟列车即将开出，大家请勿超越黄线。想知道边度有望见就想食嘅好嘢同经典菜式流？点解嗰样嘢会变成流行指标？好想令自己变靓啲，买楼卖楼搞装修唔想踩雷，通通都有贴士啊！左一球右一球，掟咩玻璃都接得住，仲可以一边食炮糕一边讲戏煲剧，系咪爽呢？星期五潮流无限嘟6:45新时代电视，一齐开解呢啲话题。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
3: 听出广播温度。我是 Sulia 陈慧芬。
4: 关注你所关注，为你发声，俾你发声，全民议会。
5: 好，时间嚟到6:23，欢迎收听今日嘅全民议会。咁喺寻，应该系今朝早系咪？我哋系啦，我哋今朝早嘅时候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睇 live 啦？咁啊，呢个 live 就系咩咧？就是、空军一号咧就降落呢一个嘅北京嘅首都机场。咁啊，见到现场咧就有好多嘅军乐队啦，亦都有好多嘅北京嘅学生啊。咁啊，着住咧就蓝色嘅衫帽整齐啦，攞住中国国旗加埋美国国旗咧，就叫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咁就系第二任期之后咧，就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次咧踏足中国，咁啊，同埋咧同行都有好多唔同嘅科技界啊，一啲嘅商界啊嘅人士陪伴啦，咁啊当中其实都有一个几特别嘅一个安排，就黄仁勋啊，大家都知道啦 ，NVIDIA 呢一个嘅掌门人。佢原先咧，其實就唔喺呢一個嘅空軍一號上面咧，就係、是、跟隨特朗普去訪問噶。但係當大家都以為黃仁勳冇辦法跟隨嘅時候咧，咁就喺呢一個嘅阿拉斯加嗰度咧，呢一部嘅空軍一號就要降落啦。咁喺阿拉斯加嗰度咧，黃仁勳就上咗飛機。咁所以咧就導致咗咧呢個 NVIDIA 嘅股價咧都因此而有所波動。咁有啲嘅朋友就喺度笑啦，就話：哇，特朗普又成功地自制一個 K 線啊咁樣。咁所以都見到啦，即係即使係好似即係本表面上係呢一個嘅中美之間啦，呢啲領袖嘅一啲嘅會面啦，但係事實上咧，淨係喺空軍一號邊個上機，邊個唔上機，邀請邊個，邊個冇邀請咧，都已經有好多唔同嘅故事啦。咁啊，所以喺嚟緊嘅呢三日入面啦，咁啊，應該都會不斷地有好多嘅一啲嘅话题可以去倾谈嘅。咁至于今日嘅时事懒人包，其实都系呢方面，而转头嘅访问咧，都会揾到江 Sir 咧，同大家睇一睇今次嘅中美之间高层领导嘅会面。
6: 时事懒人包。
7: 喺我哋交通时间今朝早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到达咗北京啦，咁啊展开咧为期三日嘅国事访问嘅。咁一出发之前咧，当然就有一啲嘅记者会啦。咁特朗普被问到啦，会唔会继续对台咧进行军售咧？咁特朗普就表示啦，自己会同咧习近平主席咧去倾谈呢一个嘅话题。咁但系呢一种嘅讲法咧，就令到大家质疑呢个会唔会系破坏咗1982年列根对台6项保证？ 究竟呢六项保证系啲乜嘢嘢？今次特朗普嘅讲话又损害咗边一条呢？同埋究竟呢啲嘅保证喺乜嘢时空背景之下产生嘅呢？今日嘅时事懒人包就同大家望一望呢一段嘅历史。大家好，我系梁建恒。如果要讲列根对台的六项保证，首先就要讲817公布的谈判。其实817公布是1980年代初的时候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一次非常激烈的外交的拉锯战来的。当时的核心问题只有一个，就是美国会不会停止对台军售。而这一场的谈判之所以是这么重要，可以说它几乎决定了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美国对台政策的真正方向。在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北京当局对于美国仍然出售武器给台湾是非常之不满，而且是这么多样东西之中最不满的一项来的。1979年美国的总统卡特和邓小平主导之下的中国正式建交，美国承认北京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但在同一年美国国会就通过了台湾关系法，规定美国会继续向台湾提供防卫性武器，美国亦都要维持台湾的自卫能力，以及任何以非和平方式决定台湾前途都会被视为是对西太平洋和平的威胁。而在台湾关系法通过了之后，北京当局是对此极度不满的。在中国眼中，你已经同我建交，为什么还要卖武器给台湾呢？因此在1979年至1982年之间，中国一直都向华府当局施压，要求定出停止军售的时间表，同埋大幅减少武器，以及最终终止对台军售。而去到1981年的时候，列根上台，令到整个局势更加复杂。因为列根本人睇翻个历史啦，佢系相当之反共啦，亦都对台湾系更加友善噶，亦都曾经批评卡特系抛弃咗台湾，甚至乎喺竞选嘅时候咧，佢曾经考虑过要恢复同台湾嘅官方关系，而呢一点令到北京系相当紧张。而北京当局方面亦都是他们的战略，因为当时的背景是冷战的高峰期。1979年之后苏联入侵阿富汗，而苏联亦都在远东的军力有所增强，中苏的关系在那段期间开始恶化，因此美国其实很需要中国作为抗衡当时苏联的战略伙伴。而北京当局亦都看准了这一点，北京的领导曾认为美国会为了联中抗苏，最终在台湾问题上作出让步。于是中国在1981至82年期间开始强硬施压。根据后来的解密文件，中国甚至乎暗示如果美国不处理军售问题，中美关系可能会倒退，对苏的战略合作都可能会受到影响。而事实上美国政府的内部当时都是非常之分裂的，而这个亦都是整个谈判最精彩的部分。列根政府内部都分成两派，其中国务院或者实务派，他们就认为联中抗苏比台湾更加重要，不应该令到北京认为美国在这里倒退，可以在措辞上面对中国作出部分的让步，因此他们更加支持去发表一个新的公报。至于白宫当中的保守派又或者亲台派，就认为北京是想逼美国逐步放弃台湾，一旦答应停止军售的话，美国的信用就会崩溃，台湾的安全亦都不能够交换。至于列根本人其实更加接近这一派的观点的。当美国的政府内部都是为了这个方向上面的问题、取态上面的问题是争论不休的同时，其实中国方面要求停止军售时间表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争议来的。因为北京在谈判的时候最核心的要求就是美国要承诺最终停止对台军售，而中国希望写入去一个明确的时间表又或者具体终止的承诺，但是美国方面就拒绝了这方面的要求，最终双方的妥协就成为一个非常之模糊的文字了。我们看回817公布的最终内容，这一份在1982年8月17号发表的公布，美方表示无意长期执行对台军售政策，对台湾军售亦都不会超过建交之后的数量或者性能，并且打算逐步减少军售。而北京方面就重申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争取和平统一。 讲完中美之间的一个博弈之后，看看当时台湾对于这份公布他们的反应先。当时其实台湾是感到震惊的，感觉就好像在这份公布当中宣布了美国终于准备慢慢停止军售了。尤其是当时蒋经国政府就担心美国最终会抛弃台湾，台湾安全失去保障，北京取得外交胜利。而在节目一开头的时候所提出的六项保证 Six Assurance， 其实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产生的了。这个可以说是列根对于台湾的一个补充的保证，目的就是为了安抚台湾，亦都是安抚美国国会，告诉大家知公布不代表美国放弃台湾。看回这六点的保证，大致的意思就是，第一，美国不会设定停止对台军售的日期。第二点就是美国不会就对台军售事先和中国协商。这个的叫做保证，正正就是今次特朗普所发表的他会和习近平主席去商讨对台军售的事情。而出现坊间对于他的这种做法和列根六项保证之间的保证和做法不一致的指控。而第三点就是美国不会担任台湾和中国之间的调停者。第四点就是美国不会修改台湾关系法。第五点，美国不会改变对台湾主权问题的立场。第六点就是美国不会施压台湾和中国谈判。有趣的是，其实这六点的保证当年不是一个正式公开的条约，而是一个外交保证。这六点的内容其实多年来一直都是部分保密的，直到2020年美国政府才陆续解密相关的电报和文件。既然它只是一个外交保证而不是正式条约的话，有没有约束力呢？理论上是有的。虽然好似六项保证呢一啲嘅外交保证啦，未必具有正式国际法上面嘅条约效力，但系佢往往都具有好强嘅政治啊、外交啊，又或者系政策惯性。谂乜嘢叫做外交保证呢？外交保证通常都系领导人嘅承诺啦、外交嘅召会啦、私底下嘅口头保证啊、行政部门政策嘅声明啊，通常唔会经过国会批准，唔系正式条约，唔一定具有法律嘅可塑性。咁因此，严格喺法律上面嚟讲咧，佢唔似 treaty 即系条约咁硬净啊。例如美国宪法之下嘅一啲嘅条约啦，系需要参议院三分之二批准啊，才能够去通过，但是六项保证本身就没有的。虽然是这样，但是因为美国的外交政策相对上面有颇强的延续性，如果一个政府很轻易地推翻前任一些重大的外交承诺的话，就会导致盟友不再相信美国，虽然现在大家都不太相信了。另外就是对手开始怀疑美国的可信度，国会亦都会反弹，官僚的体系亦都会出现一些阻力。因此很多的外交保证虽然不是法定，但是实际上都是属于半制度化。不过睇返六项保证本身，经过咁多年之后呢，当中都发生过一啲嘅事情，令到呢一个原本嘅一个承诺啦，变成咗一啲相对嘅制度化㗎。咁其中2016年啦，美国国会就通过决议，正式确认六项保证系美国对台政策嘅基石之一。咁之后多份嘅国会文件都重申啦，美国对台政策呢系基于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同埋六项保证。虽然六项保证是被逐渐地制度化，但是它仍然不等于不改得的。外交保证不似条约，因此美国理论上是可以改变他们的政策的。例如如果未来美国政府认为战略环境改变了、对中政策改变了、台海风险不同了，仍然可以修改它的解释、淡化六项保证或者是改变军售政策。不过这样做的话，政治成本是非常之高的。刚刚都讲过，六项保证本身并不是一个公开宣布出来的一个这样的保证来的，更加是一个秘密地向台湾的释出的一个保证。而中方当知道了这个六项保证的存在的时候，态度是怎样呢？其实在过去几十年来，态度基本上都是不承认六项保证的合法性，并视之为美国单方面破坏中美共识的工具。而且北京对于六项保证的敌意，随着时间的过去反而是越来越强。 因为在1982年的时候，当时如果只是看817公布的文字，中方最初认为美国已经在逐步停止军售的问题上面作出了重要的让步，因为北京当时主要都是聚焦在公布当中的美国无意长期执行对台军售政策，而中方亦都对这一句视之为一个外交的胜利。但是在198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不单止仍然持续对台军售，甚至乎升级武器和维持军事合作，北京慢慢就开始发现列根私底下其实向台湾是作出了另外一套的保证。去到今时今日，中美双方其实就住六项保证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态度。美国方面的观点就是六项保证是对台湾政策的基石之一，817公布是有条件的，军售取决于北京和平态度，而美国是可以自行去解释政策。但是中国的观点就是六项保证非法并且无效，美国已经承诺逐步停止军售，另外就是美国违反了当初的承诺，同埋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咁因此我哋都会睇到啦，当美国越强调六项保证嘅时候，北京通常嘅反应都会越激烈。今次的特朗普访中的行程在未出发的时候已经引起这么激烈的讨论，甚至乎勾起了这个中美之间非常之敏感的题目。所以今次的这个这么高峰的会面成果会如何呢，就格外引起关注了。
8: 谁知道最好，谁应该更好，从出生那天看破了世道。

0: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三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2: 鏡子城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3: 大家好，我是鄭子城。万感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咁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嚟到去提升医院喺合适嘅时间同埋地点，为更多嘅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嘅能力嘅。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2: 随住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複雜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感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4: Well, it's hard to get any word in with this clown. And this guy...
5: I want to see an honest ballot cut.
6: Gentlemen, you say that's the end of it? This is the end of this debate?
7: 搭声搭成狗，有字幕都睇唔切啦。所以我哋有唔搭声议事堂。
8: 好，时间嚟到6点44分啦，咁啊，欢迎翻到嚟全民议会嘅，咁啊，啱啱提到啦，今日咧，我哋嘅嘉宾咧，将会系 CC 评论人江 Sir 江大卫嘅。Hello， 江 Sir 你好。
9: Hey， 梁建龙，大家好。
8: 你好啊，江 Sir。咁啊，嗱，好多朋友依家都好留心啦，就系呢一个嘅美国总统特朗普去访问中国啦，咁样。咁啊，当中有好多嘅关注嘅，其中一样嘢都几特别，都想同你倾一倾先嘅。咁就系咧，其实之前咧，中国政府都有一啲就系对于美国官员嘅制裁，其中一个就系美国嘅现任国务卿卢比奥，而卢比奥咧，其实佢都有即系随团出访，而佢喺呢一个嘅随团当中咧，佢之前 post 咗一个 post 都。几值得大家一个玩味的感觉的，就是这个之前美国去捉了委内瑞拉的总统的时候，他所着的那套衫，卢比奥是着住那套衫，然之后就影了幅相。咁所以其实那种的玩味，又或者那种的挑衅气氛都几高的情况之下，其实在今次的即令到整个的这个会谈又好，会面都好，当中那个的真是和谐，会不会都就此有少少令到人是担心呢？
9: 其实我就一路都唔担心嘅，因为点解咧？咁当然咧，呢一次咧，大家都话咧，中国嘅解释就话咧，系我哋制裁紧，但系国嗰当时佢系参议院卢比奥，我哋制裁佢噶，因为佢当时发表啲即系对华不利嘅说话。依家咧，我哋而家接待咧就系国务卿卢比奥，咁咧甚至将佢姓咧都改咗第一字啊！咁咧就好似话我哋而家系接待第二个人啦。当然啦，呢样嘢即系有少少掩耳盗铃啊！但我哋都要注意到，其实而家双方嘅信任之间咧，其实系同埋合作咧系提升咗啊！因为我哋而家净系记得咧就哇嗰只空军一号到啊，但系空军一号到之前啊。已经有7架美国嘅重型运输机啊，叫 Groupmaster C-17啦。
8: 嗯，
9: 每一只运输机咧系可以运十 八万个支路嘅货物噶，
8: 嗯，
9: 有七架运输机已经将五十万支路嘅器材装置运咗去啦。当然啦，包括啦特朗普嗰架货架啦，
8: 嗯，
9: 啊，咁同埋咧，我谂相对最重要就系个通讯嘅设备啊，即系点可以令到特朗普即系差唔多你可以将个白即系微型嘅白宫搬咗去中国，即系可以喺中国甚至住喺四季酒店咧。在他酒店房仍然可以跟美国或者说军方保持直接的联系，又不会被人窃听、哦
8: 嗯、
9: 哇，我相信这次这么多的器材呢 而中国是给他入境的、
8: 嗯、
9: 那当然啦，你美国都说喂，他入了境之后他不给我拿酒店算了，所以基本上大家是有很大的信任，那来到这里呢，当然啦，美国总统每年出任呢都有个传统，一定会带着个足球的 football，所谓绰号叫 football， 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发动核子武器的那个箱仔。那个
8: 禁制、啊。那个
9: 叫 football。那这个呢就一定会大的。那你会看到呢，竟然上次呢特朗普九年前去呢两只运输机去了，运了即是都不够自己，即是两只运输机，这次是七只。
8: 嗯。
9: 那你看看运了这么多器材去呢，那所以话呢就令到特朗普，我相信呢次无论伊朗或者全世界发生咩事咧，佢都有办法咧嚟到应付啊。咁亦都在乎咧双方之间有信任啦。咁你头先亦都提到，其实当日咧固然佢带咗卢比奥去，带埋战争部长海石去天王。
8: 嗯、
9: 不过大家所关心就话，其实呢个代表团咧，其实系以商界嘅人士为主噶。咁當然啦，大家會關心乜 Tesla 老闆啦，咁啦馬斯克，咁當然即係本來同特朗普而家冇乜兩句噶啦，即係好嗌咗架。咁但係咧，就因為 Tesla 喺中國係最多投資嘅佢嘅汽車啦，仲有蘋果嘅嗱，其實呢個天曲去咧，我大家知道蘋果喺過去幾年咧就已經將個製造由鄭州咧撤離咗，搬咗去印度啊嘛。
8: 嗯。
9: 咁所以咧，而且天曲我哋大家都知道已經宣布咗落任啦。佢嘅接班人都已經即係已經大家知道係邊個啦，咁所以我估計天曲呢次去咧係出氣袋嘅嚟㗎啦，因為天曲已經係撤離咗中國啦嘛，咁去到咁咪俾中國鬧下咯，揾人嚟俾你出氣下啦。當然咧，大家亦都好關心就黃仁勳啊 ，Nancy， 因為咧當然咧從佢嘅角度嚟講，英偉大角度講，喂我做生意啊，邊個肯賣我啲晶片，我梗係賣啦。咁但一路咧，中國咧都係俾佢賣即係高科技嗰啲，譬如特登要製啲，譬如200號啊嗰啲，即係知啊減咗啲功能啊先能夠賣。咁睇到咧，咁但係咧，中國咧當然咧亦都有方法，或者話第三方啊，或者黑市啊入口。咁呢次咧，本來就話英偉達啊黃仁勳去嘅，本來後屘又話唔去，咁然後最後關頭咧，黃仁勳咧就喺 Alaska 上機。最后都上到呢个空军一号去嘅，咁你会睇到咧呢次去嘅咧，就因为而家中美之间其中一个好大嘅拗撬就系晶片嘅问题，咁好似我哋过往咧就以为就会话咧喺晶片方面嗰个对中国钳制咧，咁中国咧就用稀土嚟到回应，咁而家双方咧其实喺未开呢次会议，大致上都有个大家有个共识噶啦，即系意思话咧，晶片系。除了最高等那些啦，是仍然可以去。咁然后呢中国稀土呢仍然是放松的。咁当然呢呢次其实另外一个最大的我估啊实际上做到最多生意就是哪个呢，就是波音。因为呢就中国呢其实在十几年前呢就已经想自己研发客机。咁呢就甚至呢佢是即是以空中巴士作为一个范本咧就其实做咗套即系 C919 出嚟啊，咁呢只飞机咧就谂住系国产咧就早几年仲飞到香港添，去试航啊，咁就啊终于国产有飞机啦，咁当然啦就国家资本嗰啲国家队啊实要订啦，东方啊乜乜乜订，咁就号称咧就订到咧最多可能订到500架。但事實上咧，我哋就會發覺，舊年嗰年咧，本來要交貨都要交成90幾架，結果只交到20幾架。嗰20幾架咧，而 家都未試過係能夠喺國際上攞到執照能夠飛嘅。咁估計咧，可能中間仲有啲技術，即係個引擎嘅技術問題啊，仲有一啲問題出現咗。嗱，咁好啦，本來即係對於嗰啲國產航空公司，佢哋就諗住，喂，我哋可以靠即係 C 九一九就可以頂住未來咁多年嘅發展啦。哦，而家發覺原來 C 九一九係爛產嘅。咁於是咧，咁你而家點咧？咁哇！而家讲紧落500架嘅订单啦，咁当然啦，呢、這个订单唔系话听日交货嘅，而系可能成十年慢慢嚟到交货。咁呢一笔咧就真系大生意嚟讲咯。我谂对于西雅图、对于波音公司、对于美国嚟讲咧，哇，呢、這个真系即系肥好肥缺嚟噶。咁、所以咧喺呢啲方面咧，我相信咧双方之间咧就已经系达成啦。咁当然啦，特朗普就喺自己嘅媒体嗰度就话：，喂，我去到其实最大目标就嘢打开中国嘅市场。咁所以你会睇到咧，除咗呢啲所谓制造业啦，亦都带咗好多嘅所谓财经，即系金融界嘅高盛啦、Goldman Sachs 啦、花旗集团啦、黑石啦、Blackstone 啦，嗱呢啲全部系投资嘅集团嚟噶。咁就话俾佢听，嗱，我带埋呢啲去啊，你系咪开放市场俾我哋入嚟先？我哋如果呢啲咁，大家都知道，而家全球嚟讲啦，呢啲系最有钱嘅投资集团嚟噶。如果中国系开放市场咧，咁佢哋即系如果佢有着数咧，啲钱一定会去嘅。咁所以咧，我估呢一次咧嗰、那个成个两日嘅国事访问咧，就虽然啊仲系打紧伊朗，好似仲未打完，都要去咧。咁其实背后大家已经有咗嗰个共识啊。那个默契的定调就话，我哋贸易上要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在贸易方面。所以咧，呢次咧就基本上你话可以讲咧，系一个和好或者双方建立一个良好关系，特别系贸易关系嘅。咁甚至咧，特朗普话一去到已经话，诶、哎，我而家嚟啦，我跟住咧就今年年尾啦，你翻嚟，你可以回访翻，邀请阿习近平咧去回访美国，所以会睇到咧，双方都系营造一个友好嘅气氛。
8: 咁啊，嗱，呢个友好嘅气氛究竟最终可唔可以达成啲乜嘢嘢？起码特朗普应该咁讲，特朗普系唔系都话自己咧有一个好胜利嘅出访噶啦？咁啊，只不过喺佢话自己胜利嘅同时，我哋点样睇佢嘅胜利嘅啫？不过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再睇睇，除咗经济呢个议题之外咧，仲有好多大家关心嘅议题嘅。
2: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门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5: Well, it's hard to get any word in with this clown. And this guy, I want to see an honest ballot cut.
6: Gentlemen, you say that's the end of it? This is the end of this debate?
7: 搭声搭成狗，有字幕都睇唔切啦，所以我哋有唔搭声议事堂。
8: 好，翻嚟最后一部分嘅全民议会，电话线旁边有时事评论人江 Sir 江大伟喺度嘅。Hello， 江 Sir 你好。
9: 是
8: 咁啊，我哋今次呢其实有两个嘅议题呢大家都好关心嘅。咁两个都系同地缘政治有关。一个当然就系伊朗啦。咁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喺出发之前呢都讲咗话佢唔觉得中国对于伊朗嘅嗰个影响有几大。而另外一方面呢就系台海嘅问题啦。就好似我啱啱嘅时事栏包嗰度有提到啦，特朗普讲到话会同中国去倾呢个军售嘅问题。咁呢个就正正同以往呢美国嘅国策有所区别啦。咁所以其实喺呢两方面嘅呢啲嘅出发之前嘅讲法上面，睇到其实特朗普对于呢两个议题，对于中国嗰个态度或者个期待值有几高？
9: 嗱， 本来特朗普咧就本来要之前就要访问呢个中国噶，推迟咗就因为伊朗嘅事情啊发生啦。咁但伊朗事情到依家咧已经两个几月啦，咁对特朗普呢个咁冇耐性嘅人嚟讲咧，已经觉得咧好烦啦，或者话觉得已经佢嘅集中注意力已经唔可以集中喺呢个伊朗，同埋咧佢都认为伊朗问题其实基本上已经解决咗啦。咁当然咧呢度其实。佢话就话需要中国再处理，咁但其实佢都知道中国嘅石油系要靠伊朗噶嘛，喺伊朗嗰度运去噶嘛，同埋中国咧对于伊朗嘅贸易啊，或者甚至系支持伊朗，譬如无论话雷达系统啊，甚至军备方面咧，系有卖俾伊朗噶嘛，咁所以咧喺呢度咧，我估佢口头上咁讲，但其实背后咧就一定希望中国运用佢影响力咧，令到。霍尔木兹海峡解禁，因为点解咧解封啊？因为依家特朗普嚟讲咧，佢本来就一路觉得霍尔木兹海峡，佢
8: 迟迟唔关佢事，
9: 根本谂唔到伊朗出呢招啊！佢一路都会觉得，合你咪揼完你咪算咯，霍尔木兹海峡封咗唔关我事，你哋英国啊，你哋日本啊，你哋啲国家自己搞掂啦，我哋美国人唔理。但到最后咧，佢又话你封锁我又封锁，咁点解佢要突然之间叉只脚落去咧？佢就因为会发觉原来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我估系真系事前佢冇谂到嘅计划上就话伊朗系做到呢样嘢，做到呢样嘢咧，令全球嘅油价咧系高企嘅。嗱，所以依家特朗普咧好明显啦，佢呢场伊朗战争喺28即系唔系战争啊，呢个军事行动啊，佢特朗普唔肯叫战争啊，因为战争要国会通过嘛。啊，美国嘅油站啊。电油是两个几一加仑两个半，喂，依家去到四个几、哦。如果呢个油站我哋加拿大，你而家入油呢几日，我哋都牙痛咁声啦，入油。你话个油价系咁样维持一路喺四个几咧，我相信到11月个中期选举咧，就真系会好肉酸啦。嗱、啊，咁所以咧，我估而家特朗普会表面上话我哋唔使靠中国，其实即系话俾中国听，喂，唔该你啊，快啲。令到伊朗解封，解封了之后呢，令到国际的油价下降，然后对大家都有着数，对中国有着数，对美国有着数，其实真是皆大欢喜。咁我相信呢，他一定会运用这个实力。咁至于台湾事件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政治上呢，就有些东西是要讲的，讲得的。但是呢就不做得的。比如以前蒋介石时代或者成日反攻大陆，反攻大陆一日到黑要讲的，但你不做得的。咁甚至咧，咁但系咧有啲嘢咧，你系做得，但系你唔讲得噶。咁所以咧，我哋都睇到啊，即系特朗普嗱，上次啊拜登嘅时候咧，四次人哋问佢，如果中国攻台点样？拜登话我哋会出兵啊，吓个个恶晒言啦，即系四次佢都系咁答。到特朗普上台咧，就唔系咁讲咯。咁所以咧，我哋都会发觉咧，一方面特朗普就会同中国。好似良好关系，但另一方面咧，我哋都知道佢而家卖紧250亿嘅新型武器俾台湾，不过嗰时俾台湾嘅立法院即系禁咗啫嘛，即系依家佢话直情啲议员出声啊，即系话台湾啲国民党啲立委啊，哇，咁而家又话放水啦，又俾个，咁所以咧，我估以特朗普性格嚟讲咧。一定会继续买，甚至越买越多都唔出奇。佢系玩两边嘅手法，根本就系一个所谓 deal maker 或者一个做生意人，佢就会咁做嘅。所以咧，我唔感觉佢因为中国嘅原因咧，而会令到台湾嚟到解封，或者甚至咧，对于所谓嗰六项声明啊，头先你都好详细解释咗六项声明咧，有任何唔同嘅睇法。因为我谂佢对佢嚟讲，有时唔系。佢都唔係講乜嘢啫嘛，佢做啲咩出嚟咯？咁所以咧，呢一次咁當然啦，我估計兩日嘅行程好快完啦、大家握手啊、飲杯啊，咁啊就散會啦。咁但係咧，佢至於會做啲乜嘢咧，咁好難講喎，因為特朗普以前都出過招啊，一方面同阿習近平食飯，跟住話俾佢聽，我而家揾火箭去打緊你嘅、你嘅盟友啊咁。做得出
8: 嘅佢，因为时间关系啊，多谢晒江 Sir 你嘅分析啦。咁啊，有机会再喺咧嗰个完咗之后咧，等阿江 Sir 同我哋咧去 round up 一下，然之后睇一睇咧究竟即系谁胜谁负啊。
1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天的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特朗普的专机空军一号星期三晚八点降落于北京机场，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到场迎接，双方短暂交谈，特朗普其后登上专车前往酒店。特朗普据报入住的北京四季酒店位于美国驻华大使馆附近，酒店外围的保安明显加强，有警车和警员驻守，有北京民众和传媒在附近等候特朗普的车队。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星期四早晨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将会举行双边会谈。一名华裔母亲涉嫌在石家堡杀害了自己的幼童，而被警方提出一级谋杀指控。星期二上午九点四十分左右，多伦多急救人员接到报警，称位于 Milan 和 Stills 附近一处住宅之内有人心脏骤停。警方随后证实，受害人是一名两岁左右的儿童，他被紧急送往病童医院抢救，今早不治身亡。此案是多伦多今年第八宗谋杀案，37岁的母亲姓名依因为杨思婷的女子被警方拘捕，随后被控以一级谋杀罪名。警方表示，孩子的父亲拨打了911报警电话，这对夫妇还有另外一个孩子当时不在家。警方目前尚未公布案件的更多细节，作案动机也不明确。本国卫生部门继续监察与红迪厄斯号邮轮汉他病毒疫情有关人士，安省卫生厅最新表示，再有七人被列为低风险接触者需要隔离，令全省监察人数增加到十人。当局说，新增加的七人曾经接触较高风险人士，因此被要求隔离45天。至于原先三名高风险人士，包括 Gray Bruce 一对夫妇以及皮尔区一名访家人士，目前仍无病征。而全国方面 ，BC 省和亚省也有多人隔离观察，全部人至今没有出现症状。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韩国首尔仁川机场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长贝森特早晨分别前往仁川机场。韩国传媒报道，会谈地点是机场的内部接待室。中国商务部日前表示，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华尔街日报》引述阿拉伯国家官员报道，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局长巴尼亚在3月至4月期间至少曾经两次秘密到访阿联酋，与当地情报官员就伊朗战事进行协调，主要聚焦情报共享以及同步回应伊朗威胁。该报道说，在战事期间，阿联酋和以色列一直紧密合作，其中美国较早时证实，以方已经向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和军事人员，曾经拦截伊朗导弹。另外，据报阿联酋也曾经打击伊朗多个目标，包括波斯湾拉万岛一座炼油厂，以回应民用及能源基础设施遇袭，成为除了美以之外唯一军事打击伊朗的国家。菲律宾参议院大楼传出枪声，当地电视台直播画面显示，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晚上进入参议院大楼，大楼内传出枪声和人群惊慌失措的喊叫声。法新社报道，现场听到至少5下枪响，记者纷纷寻找掩护，几分钟之后，全副武装持枪的人员步上大楼楼梯。菲律宾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同日较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自己可能即将被捕，呼吁民众行动起来，阻止他被送往国际刑事法院。德拉罗萨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首席禁毒官员，自星期一以来一直躲藏在参议院大楼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说，当局因应中东局势采购替代能源，不用依赖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石油， 目前已经确保下个月超过70%石油供应有替代来源，因此决定本月不会选择释放第三批石油储备。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2: 大家好，现在由江东为你播报5月13号的汇率实况。一加元对美元0.73，一加元对欧元0.62，一加元对人民币4.96，一加元对新台币23.03，一加元对港币5.71，一加元对英镑0.54，一加元对日元115.17。这就是今天的汇率实况。
0: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3: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0: 别人恐惧，我贪婪。什么时候入货呢？不是石头一块儿，机会来到，也要有足够的勇气来把握。楼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好盘不会输推荐，北约克黄金地段临近地铁，首期只需10%，30起至50万不等。有 HST Rebate， 本周六 AM1430 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Shore 好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4: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5: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2: 时间来到7:08，大家好，这里是 AM1430 7点到8点的国际热线，直播室里我江东。在进入今晚的话题之前，先给大家看看天气。多伦多这两天天气又凉了啊！现在多伦多室外温度是-8度，今天晚上最低气温7度，明天多伦多最高气温也只有11度，明天的最低气温6度。油价呢还在往上涨，今天午夜之后，多伦多的 regular 汽油的平均价格是上涨4分钱，所以明天 regular 汽油是 192.9 一个里升， 192.9 一个里升，怎么还在涨呢？这实际上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那和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也是密切相关的。在刚刚呢，美国这个统计局呢公布了美国四月份的 CPI， 也就是通胀指数，3.8%，据说是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啊。那其实通过我们市场上或者说 grocery store 这个物价来看，大家也感觉到了，就从油价上来讲，大家也感受到了通胀好像又回来了。那这个通胀回来对于整个的经济到底意味着什么呢？那我们的投资应该在哪方面增加一点注意呢？到底发生了什么？除了这个伊朗战争之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我们需要考虑的呢？那我们要请出我们今晚的嘉宾，加拿大证券院院士、资深理财顾问杨凡先生。杨先生你好，晚上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2: 好久不见呢。我记得上次您跟我们谈到这个财经是在1月中旬，那转眼间已经差不多多久了？4个月过去了，
6: 这
2: 股市好像已经上上下下了一个大回转
6: 了。
2: 是。那今天从哪边开始跟我们谈嘛？就从这个 3.8% 给我们谈吧。那么好吗？
6: 对呀，确实这个 CPI 稍微比预期的高了一点。然后其实今天它两个指数，一个您说的这个 CPI， 就大家跟消费者相关的这个物价指数，就今天也公布了这个美国的 PPI， 就是从生产者就是价格指数这块，其实也是上涨了，就是说它那个 3.8 大家觉得超出市场的这个预期，但那个就是 PPI 的这个价格指数 1.4 也比市场预期的 0.5 其实也就是增长了不少。你想 0.5 跟 1.4 差多少呢？ 而且不光这个，也是在三月份，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月一个月公布嘛，三月份是它是又上修了，把那个上修到0.7。说实在的，这些涨幅应该来说，从22年这个加息到现在，因为咱们不能跟那个疫情的时候那个通胀相比吧，但是因为疫情它有，不能说现在没有人为的因素，但是疫情的时候人为因素更多一点，因为是为了对抗那个病毒嘛，所以政府印钱嘛，就像这个加拿大央行行长原来这个波洛茨说的嘛，就当你救火队员救火的时候，没人会嫌水大了，对吧？就这个挺经典的，所以就是疫情的时候，那个是人为制造的通胀，所以当你回收流动性啊，通过加息啊，那么通胀就逐渐回落了。那现在这次就是通胀的上涨呢，应该是2022年以来这个3月份以来最大的这个单月涨幅了，确实值得大家关注一下了。
2: 嗯，这个上涨主要原因是不是跟那个伊朗战争跟石油油价的上涨有密切的关系呢？还是有其他的因素在里面呢？
6: 这个肯定的，因为你油价大家也都明白，就是你通过这个美伊的冲突推高原油价格啊，因为汽油从原油这边来了，这个可以理解，它对这个通胀肯定有贡献。但是其实主要的一些东西呢，还是它就是辐射出去，这些东西是比较麻烦的。其实换句话说，大家为什么这么关心通胀呢？因为大家就是跟老百姓相关的这些食品啊，平常的这个服务啊，那么关心通胀的一个主要原因，它特别是像美联储关心的它那个 PCE 就更核心的通胀，说实在就是现在的央行和这个美联储和美国政府，加拿大央行和加拿大政府，它已经中间的这个防火墙比较微弱了，所以关心通胀主要的目的是关心选票。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当然我你一聊这个经济就谈到政治，其实很不愿意谈政治。我们的这个前央行的行长不现在也当了政客了嘛，对吧？所以就是说他这个关心通胀主要的目的还是对这个中产或者中产以下的这些基础的，他们对经济的贡献不大，但是他们对选票的贡献很大。所以呢，就是当通胀上升以后，他对中产和中产以上的这些人有影响，这个谁也不嫌再多的人，就是你钱再多的，他也不愿意这个价格涨，都愿意享受低廉的服务嘛。但实际上对他们来说影响不是太大。但是就是说像美联储所关心这个 PCE 核心通胀，已经是就是中产以下的这些人，就是你吃牛排啊，我就吃个豆腐就行了，就是已经是这种，就打个比喻吧。但是现在豆腐的这个涨幅我都快买不起了，他是说的是这个意思，就是核心通胀这些都在上涨，而特别服务业的这个通胀呢，也达到这个22年以来的最高的这个这么一个同步上涨的这么一个高位。所以通胀来说呢，它应该不是像前面的这个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所说的是个暂时性的现象，应该来说是一个挺 sticky 的。就是除了人为因素，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地缘政治冲突啊，还有前面没有解决的，因为美联储这个前面鲍威尔很多问题都没有解决，而且他在通胀上升的时候他也没有加息，就是加息，换句话说他加息的速度和通胀的这个抑制的这个效果其实是非常有限的，甚至可以说是失败的。
2: 嗯哼，
6: 所以通胀现在基本上已经生根了，在美国和加拿大的经济当中。
2: 3.8应该。

0: 联储它是独立于，就是从1913年成立美联储的之初就是独立于政府的，应该做出独立的决策。可是就是你从前几任，从伯南克开始，其实他1908年那个伯南克，他确实拯救了美国的经济，但是他也把美联储跟政府就是穿成一条裤子了。所以现在就是美联储的主席，他已经不是一个学者，不是一个经济学家，他是一个很浓的政治色彩的这么一个人物了。你像现在新当选的这个主席沃什嘛，应该说他是不是会加息，不知道。但是从他的现在这个关系来看，那么就是跟特朗普政府的关系应该是比较紧密的，而且大家都希望他上台。那么他应该是比较年轻的一位吧，也是这个大摩摩根斯坦利的，跟华尔街，就是他这个人物，他跟华尔街和政府之间他能够周旋，所以就是把这个利益链产业链都连在一起了。那对于目前的这个，当然咱们可以聊股市，对于目前的股市来说，谁把这个就是最后的泡沫捅破了的话，谁就是被千夫所指的人。所以对，所以他刚刚上来就加息的话，这种可能性我想不知道，做一个很成熟的一个就是投行这么一位，他是搞这个并购的嘛，所以他对这个利息啊经济应该是很拎得清的，所以加息的可能性很低。当然不加息不代表他没有任何作为，他一贯的这个就是他表达的这些想法都是很奇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说的话你听不懂。就是为什么说听不懂？你首先说沃什是个鹰派还是鸽派，我们说加息就是鹰派，那么不加息或者降息，像伯南克也好，这个就是前面就是比较窝囊的这个鲍威尔也好，他们都是类似于鸽派的，他就要降息啊。那么就是作为沃什来说，他不认为应该，你首先不知道他是鹰派和鸽派，就是虽然他被视为鹰派吧，为什么他被视为鹰派呢？因为他不从利息的角度考虑问题。首先他认为应该降息，就这个很符合现任的这个总统特朗普，他一直要求这个鲍威尔降息嘛。他是确实他也公开表示应该降息，降息对股市啊、对经济啊、对房地产都有好处，这是任何一个人都知道的。但是
1: 这属于鸽派嘛，对吧？这属于鸽派。
0: 对，但是他表面的鸽派背后，其实为什么他也有人认为他是鹰派呢？他说现在的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庞大的资产负债表，这个8万多亿啊，这个最高到9万亿、10万亿，就算降下来，他认为降的太慢了，应该缩表。缩表其实是一种变相的加息，就是缩表它是一个把流动性，虽然利息很低，你看着这个东西很好吃，但是不给你吃，只让你看。你看着利息很低，但你拿不到钱，就是这个意思。那缩表要把就是手里的这些债券放出去，这样把现金回收回来。因为美联储它的8万亿的手里拿着这些，它放给银行的这些就是商业银行这些手头的现金头寸就少了嘛。他是这样的一个思维，就是一般人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就是又要
1: 降，钱少了以后也会出状况哇，市场上没钱了，那股市就上不去了。
0: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他就是说我再给你降息，维持这个经济的增长，维持股市的上涨，但我偷偷的把钱，你看得很好，但我偷偷把钱收回来不给你，利息是很低，但是你拿不到，就这个意思。他是干这样的事，为什么干这样的事呢？因为他认为现在 AI 这个它实际上替代很多工作嘛，就是它是有一个通缩的作用，所以必须要降息。就是您刚才咱们所说的这个通胀呢，是一个大家都能看得见的指标，但实际上更多他认为 AI 的这种蓬勃发展呢，它会替代很多人工的工作，所以它是一个通缩，所以必须要降息来刺激这些需求。但同时呢，他给你很多，就是表面上明码标价，利息低了，但是你借不到钱，说白了就是这样。
1: 看来这个马上要就任的这位新的美联储主席，他的。

0: 那任务要比那个鲍威尔更难一点呢、啊。老博士，我们要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去一下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请杨帆先生给我们谈谈这个沃什他的背景怎么样，他跟鲍威尔的区别在哪里？他上台之后真的会有做一些大家所没有预料到的这个动作吗？我们去一下广告，马上回来。
1: Another Don Clean with the Don Ducks.
2: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awn Platinum.
3: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2: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3: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2: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3: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 make enchiladas.
2: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1: Daw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4: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您上马做马主。即日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即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险上线，限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这次是千载难逢的上马机会，优惠直到25号，速去 Steels 和样以东。BMW Auto House Avi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5: The Break 标志性帐篷大减价进入最后一周，好多从帐篷内找到的清货商品，最高可达原价的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神奇优惠，沙发或组合沙发净减最多1500元，指定清货床垫最高3折优惠，买得多更省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消费满指定金额更送您蓝牙派对音箱，只限 The Break 帐篷大减价，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来 The Break， 您会省得更多。
6: 财经速递，
0: 下面为大家播报5月13号的财经速递。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4041点，下跌249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49693点，下跌67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402点，上升314点，创了新高。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44点，上升43点，也创了新高。纽约六月份汽油收市报每桶101.02美元，下跌1.16美元。纽约六月份黄金期货收市报每盎司4706.77美元，上升20美元。加元汇价，一加元兑72.98美分，上升0.04美分。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6388点，上升40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3272点，上升529点，创了新高。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市报4242点，上升28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市报16089点，上升264点。这就是今天的财经速递。
7: 妈，今晚有朋友来吃饭，快给我过两招吧。
8: 没问题，只要有珠江桥牌味极鲜这个秘密武器就 OK 了。
7: 这么厉害？
8: 这支珠江桥牌味极鲜特级酱油，鲜味浓郁，用来凉拌沾白灼虾、蒸鱼、炒菜、炒饭、拌面，只要加几滴啊，味道特别棒。有了它，味精、鸡粉都不需要了。
7: 珠江桥牌味极鲜，先入为主，点滴出众，让平凡厨艺变身美味传奇。加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9: 别人恐惧，我贪婪。什么时候入货呢？不是石头一块儿，机会来到，也要有足够的勇气来把握。楼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好盘不会输推荐：北约克黄金地段，临近地铁，首期只需10%，30起至50万不等。有 HST Rebate， 本周六 AM1430 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好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10: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11: 就到了，
10: 快点呢，我等了好久了。
11: 10分钟 OK， 按什么喇叭？这不走着呢吗？坏了，哎呀，怎么是单行路啊？
12: 交通意外很多都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开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达后再回复也不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1: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0: 时间来到7:26，直播室里有我江东，电话线上有今晚的嘉宾，加拿大证券院院士、资深理财顾问杨帆先生。那刚刚我们谈到说呢，这个 美国这个 CPI 啊，这个消费者指数呢，好像上升到了这个上个月上升了 3.8%， 大家非常的关注。那另外关注的一件事情呢，也就是5月的15号呢，美联储主席呢要换人了，从原来的鲍威尔呢换成新上任的这个沃什。这两位这个主席风格应该讲不同，刚刚听了好像背景也不同。就我个人来看，这两天北美的股市好像很欢迎这位新联储局的感觉。为什么呢？今天我们纳斯达克又创了新高， S&P500 又创了新高，这是不是说沃什会比这个鲍威尔更受华尔街欢迎呢？杨帆先生。
13: 首先来说，这个鲍威尔和沃什都是有华尔街背景。沃什他是他主要是原来做并购嘛，在摩根斯坦利，就是他对这些投行业务都是比较熟的。那原来的鲍威尔是有法律背景的，那么沃什呢，他一个是年轻，但是这又说到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怎么来说这个事儿吧，反正人家都是含着金勺子落地的吧，因为他的这个
0: okay, 资产不得了。
13: 他的太太是这个雅诗兰黛的继承人嘛？
0: 哇哦！
13: 所以这个不是一般人可以，就说而且雅诗兰黛的这个老的这个东家也是这个当初特朗普竞选时候这个也是一个大金主嘛，所以沃什能够上来，但是人家这个家族早就认识，所以这个扯远了。所以他就是他跟他老婆。就是人家本身就是不缺钱不差钱的人，他还不是完全的像鲍威尔那是一个技术官僚，他这个官
0: 代表了某一个阶级，
13: 对，当不当这个官他都无所谓，因为他人家家底硬，他太太是等于是家族的第三代继承人嘛。那我想这可能男性不太了解，女性都知道雅诗兰黛应该
0: 华人我相信对这个牌子还是比较熟悉的，但是
13: 对
0: 连中文名字
13: 呢，就是说他们两个一个主要的区别呢，就是其实鲍威尔本来也是一个老好人嘛，你看他那个样子，但是沃什他主要的区别，他是强调像我刚才说他要降息的同时呢，他偷他表面给你块糖，然后呢后面呢不一定让你拿着，这个是他跟鲍威尔不一样的地方。鲍威尔如果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直白的逻辑嘛，那降息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嘛，对吧？因为降息是一个无差别的嘛，就所有人都降，他这边降息的时候他背后缩表，一缩表这就是说你想拿到这个这样的一个贷款你就不是那么容易了，那你得有背景，你得有实力，你手上得有牌，没有牌我也不给你牌，就这个意思。所以呢对于华尔街来说呢，可能那你比如说您刚才所说的 AI 啊科技这块，那代系的人家背后有多少就是投资在这些 OpenAI 这些，因为整个的华尔街它是联动的。我给孩子就讲这股票课正好讲了几遍了嘛，这几年就是华尔街的百年历史，它每隔一段时间得有一个题材，得有一个叙事。那从这个铁路股啊、运河股啊、铁路股啊，然后电报股啊，就是一直到咱们前面所说的这个99年的互联网啊，现在是 AI， 就你首先有一个叙事以后就是华尔街就要炒作这一块，现在炒作的其实就是 AI 嘛。那你最近看的是这个，我在这行业干了25年了，因为你去参加这些基金经理会议，银行那些可以说一半多的基金经理他的这个从业经验，不是说人家管的钱多，因为银行最小的一个基金从10亿起嘛，现在钱也不值钱了，就是人家管的钱多，但是就说他从业经验一般大部分都在08年以后，你说这个人08年以前管过钱，你去问问这个基金经理你就得要找一找了，不是那么容易了。所以就是说现在年轻这代他讲的都是叙事，像这个沃什这样他本身又是年轻，你看这个样子，所以就是说应该还是比较招人喜欢的，而且你的叙事能力啊，再通过 OpenAI 这么一个题材啊，所以它能够撬动整个的这个资本在华尔街和 政府之间呢，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桥梁吧，当然它肯定是受到欢迎的。
0: 嗯哼，嗯哼，那么能不能从某个角度上来讲，它和最近的这连续创新高，那个指数创新高有关吗？跟它的上任、
13: 连续创新高呢，就是这其实很简单的逻辑，就是 OpenAI 的叙事，这是主线，大家这个谁都知道了。而且我们这一代，像多伦多管钱管到这个25年以上的，应该是也有不少，但是华人里也不是很多。说实在的，好多人因为我中间人家都转行干别的了，做地产啊，做 mortgage 啊，就是说，因为，但是就我说这些。东说西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首先是一个叙事，现在的叙事呢就是 AI。那么这个 AI 呢，它不是因为某个人，或者是华尔街的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它炒作的这么一个大的这么一个背景。那么 AI 呢，当然它有实际落地的，就像当年的这个互联网是从96年到2000年那4-5年也是非常疯狂嘛 ，AI 也是一样，这个。叫什么 ChatGPT 嘛，就是它上线的时候实际上我都没怎么用，但现在开始你没事买东西来 ChatGPT 照个相，反正你只要付费的照个相，问问这个价钱怎么样合理吗、哎、他给你
0: 马上给你分析出来了。
13: 哎，它叫对话式的 AI 嘛，就是说它有一个应用了。
0: 对，
13: 但这个对话式 AI 到现在的其实它已经发展了，它要么是 learning 嘛，要一点点，就跟当年的这个互联网浏览器，你现在谁还知道当年 Netscape 的网景？没有人知道了，对吧？
0: 嗯，
13: 就说都是这样，它一步一步的，从现在的这个 ChatGPT 到现在，它已经进入到基础设施这一块了。基础设施要大量投资的，就是
0: 所以现在是投资的时代，因为很多人在关注啊。现在你这个 PE 啊，这个投资回报率，这个 PE ratio 这么高。而且您刚刚讲到 ChatGPT 也好，这个其他的这个 AI 也好，它现在收入和它的支出是不成比例的，
13: 这个、
0: 收入非常非常的少。
13: 这个如果你作为一个叙事来说，就不再关心你的投资收益了，就
0: 看它未来的收益
13: 了。地产也好，这个股票也好，你像地产，它这几年呢，它下跌就是因为它在下跌，没有别的原因。你说这个房子都这么便宜了，但就是说跟前面相比啊，已经这么便宜了，为什么没人买呢？因为它下跌了，下跌就是下跌的理由，没有话讲，
0: 不受人欢迎了啊。
13: 哎，股票是反过来，上涨就是上涨的理由。哎，你说市盈率多高啊？哎，现在这个超过30倍啊，那对吧？那这个危险谁都知道，大家都看得见，这些都是公开的数据。但上涨本身就是上涨的理由，那钱能进的，只要有钱就行。就上涨什么时候？对，
0: 就是这个钱的问题。如果你刚刚讲他如果真的缩表降息，那到底哪个会影响大一点？如果他缩表缩得快一点的话，那就没钱了，那股市就会有
13: 担心了。只有没有钱了才有可能出现。现在就是首先就是我刚说的一半嘛，就是你从这个技术到它基础设施，因为现在已经不是简单的像我问一个问题 ChatGPT 回答我了，现在他要么是 learning 了，就让他做一些比较复杂的，甚至让他是你自己来思考了。我也听不太懂，基金经理，那银行的经理
0: 就给替代人了，替代工程师的工作了，现在已经可以。
13: 对，叫什么智能体 AI 啊，怎么样让这个他像人一样自己思考，不是你给他东西。哎，你给他东西，哎，这个苹果，或者这辆车，多少钱，它值不值啊，这是一个你简单的你给他东西，你让他自己思考。他自己思考，他需要大量的这个能源啊，他这个云计算的能力啊，所以就是说，他的基础设施，你看这个，我们在就是应该在2010年一直到疫情之前吧，因为主流还是希望您公司能够像您所说的有现金流啊，有这个 free cash flow。你要有这个有稳定的分红，你要是没有好的项目投呢，你可以回购股票啊。所以那时候要看你回购多少股票，那大家就认为你这是好公司，买你这个。但现在不是，现在人看你在 AI 这个项目上你投资了多少啊？你看那几大七姐妹还有几大这个 AI 公司投资都是万亿级别的达到了，那就是这些钱烧出去， 你有多少能够回报，没有人关心这个问题。首先就是你没把这钱花出去，那你不行，你就 out 了。基本上现在是这种模式，所以就是你花的钱越多，你的股票就越赚。你像最近的这个半导体，你看看半导体呢，这一段时间这个上涨，它已经难以用这个当年的南海泡沫的那个形，因为不是说它上涨的时候，是它上涨这个角度啊，几乎就是拔着头发上天的角度了，就90度上涨，那这不是涨一点？
0: 真的有这么大的需求吗？
13: 就回到我刚才所说的，因为你首先市场是现在是一个叙事为主的，就一代一代的投资人不一样了。我刚才说了这么半天，投资经理大部分都是08年以后的，都是
0: 对，他们是叙事，但是作为普通投资者来讲，他们还希望说我起码还有一个财务的最基本的东西吧。你投了那么多钱，什么时候可以赚回来、啊？
13: 这件事不重要，
0: 10年、20年、30年
13: ？No， 这个不是市场的逻辑。这件事就是 AI 能赚钱，所以我要投到 AI。你不投到 AI， 那我就让别人来投，就是这样的。就是说，因为 AI 能赚钱，所以我投到 AI。投到 AI， 那从大盘来讲，它的结构也变了。一个就是说，过去主动管理的，像我们这一块是属于 legacy 的，就是我们作为个人跟银行有合同，能够管理这些客户的基金，虽然都在银行吧，但就是你不在银行工作，你可以管理银行的这些，帮助银行代理他的基金，这属于 legacy。你现在已经看不到这样，我们属于恐龙了，就是慢慢的这行业就消亡了，我们这一代过去可能就没有了。年轻人他会自己买，你明白这意思？他不通过我们，因为人是就是说一代一代的人，他的思维方式不一样，你赚不到你认知以外的钱。年轻人他觉得跟你的认知跟他的认知不一样，所以新一代的基金经理也觉得老的基金经理现在都已经 out 了，对吧？不是说他没钱管，他可以管这些50岁以上的人钱，我就投点分红的，我就投点这些跟爱相关的，反正我给你提供一点周围的这些产品，但我不直接投资 AI。就是这老的基金经理是这样的，但新的一代他就是以 AI 为主的。你去基金经理会，你看只要有 AI 的基金经理，那都满满的，挤的门都挤破了。你要说老的一个分红基金的，哎，就那么3-5个人，那没人去，不关心，你知道吗？他就这市场结构变了，人也不一样了。那现在的这市场结构，慢慢都是40来岁，甚至不到50岁的这些，就是都比我们年轻的这些人。那么而且现在市场的主流是 ETF。ETF 什么意思？指数基金 ETF 什么意思？你不需要基金经理，不需要什么，你只要买就行了。你比如说纳斯达克啊，半导体的这些指数啊，你只要点一下手机，我今天正在那个正在度假也好，我在带孩子也好，那些年轻人，我点一下手机，我不用多，我就买2000-3000，我就买一个 ETF， 买一个指数就完了，剩下我就不看了。人家问你为什么，还听说 AI 不错呀，所以我就买一个 AI 的，跟到半导体现在听说半导体指数涨，那我就今天下一个单就放进。但是问题是，所有的这些散户的把它就是机构化了以后就很可怕，因为它就是一个羊群效应，没有人关心它。您刚才说的那些问题，你这些钱花出去能不能什么时候赚回你盈利，没有人关心这些。
0: 所以价值投资这个概念现在越来越萎缩了吧？
13: 我倒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市场结构变，你大的机构啊，你保险公司啊，潘森放的人家还是有一套，包括我们管理一些主动的银行，管理一些主动基金还是有一套。但是我是说人口结构变化了，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的50多快60了，是这样的一代人。你剩下的这些中间这一代30到50这一代人，人家不通过你管，人家甚至也不通过银行管。我一个手机一个 app， 我自己通过这个 discount broker 我就买一个 ETF。 所以你当这个市场的有这么多大量的这种集团化的就机构化的散户的话，你就很难判断了。
0: 投资
13: 人的，我不知道表达就是这个意思吗？
0: 我大概理解了。投资人的
13: 就没有理性可言，因为他是一个
0: 风险意识，或者说他们的
13: retail investor。
0: 对，
13: 但是
0: 他们的风险意识已经不像上一代人这么样了，他的风险意识已经完全变了。
13: 哎、上一代人大部分他还通过有一个投资顾问或者银行
0: 顾问
13: 啊，投到基金里是这样的。我问一下，该不该这样啊？对吧？这有多大风险？打个风险问卷啊，他会这样的。
0: 对，
13: 那后面一代人我不管，反正我觉得 AI 好，我就买进了，我放3000块钱没关系，对不对？输了是 输了是就是零败3000块钱，但我赢了没准翻一倍，他的想法不一样。
0: 这可能就是因为几年以前这个 Reddit 领导的这个 GameStop、
13: GameStop
0: 这个概念，
13: 对，
0: 就是年轻人，就是我问他们，我说为什么，他说没有为什么，我们就是喜欢，
13: 没错，
0: 就喜欢 I like it
13: 很
0: 有意思。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马上。
14: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3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5: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1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买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15: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16: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提供大排档。
9: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1: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0: 时间来到7点43分，你收听的是 AM1430 7点到8点的国语热线。直播室里我江东，电话线上有今晚的，是这个嘉宾，加拿大证券院院士、资深理财顾问杨凡先生。刚刚我们呢听杨凡先生给我们分析到了现在的这个主流的这个投资人呢、其实发生了变化，因为他们和我们这一代人已经是有很大的区别了。他们年轻，他们对 AI 对这个高科技更了解，所以他们在投资的时候呢，他们的方法呢也和我们上一代人有很大的区别了。那接下来我想请杨凡先生跟我们谈一谈关于这个能源的问题。我刚刚报了能源，现在这个汽油啊，6月份的汽油石油价格已经达到了101美元，我记得几个月以前也就60多美元，这个对于世界来讲意味着什么？是短期的呢，还是差不多也就是这么样了？也就是说以后有可能这个我们的石油价格就在100美元左右了，您觉得呢？
13: 能源呢其实挺难讲的。为什么呢？就是首先就是美伊的这个冲突，它是一个就是人为的因素，很多变数，一个推特就是特朗普总统一个推特，就是我们正在谈，这个油价就下来了，明天说不行，油价就上来了。但不管怎么说呢，首先这个过去控制油的这个 OPEC 这一块呢，其实本身也有一些问题，像这个如果阿联酋退出 OPEC 了，这就是都是正在发酵当中。那么油价对我们的这个影响呢，现在其实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就不管这个股市的结构怎么变化吧，就是我们说有些东西它还是有一定的联动性和规律吧。你比如说刚才您说这个油价，就是油价今年这个涨幅相当可以，因为像道明银行也好，这些几个银行它其实都在，他们也观察这个投资者资金流向嘛，特别是机构投资者，就是今年就是很明显的流向就是跟能源相关的，甚至商品油价相关的这些领域，很有意思。那如果这么大的资金流进来，说明什么呢？因为这些资金他们又不是真正生产的，我不能说投机的，就是说他在预期着油价可能还会上涨，甚至是说至少在这个位置，像您说的可能不那么容易就再跌下100美元变成70啊、50啊、30啊这种，因为这么大的资金他不会用脚来投票，拿自己的钱开玩笑，对吧？也就是说资金流向呢，就是商品油价这块其实还是挺明显的。 油价能不能跌呢？我也希望它跌，每天加油，对吧？但是就是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呢，就是今年股市涨，油价涨，然后债券收益率也涨。这个我们从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投资逻辑上来说，你就觉得 something wrong， 就是你到一个路口，红灯也亮，绿灯也亮，黄灯也亮，你走不走？现在就是这样，这肯定有一个是错的，对吧？或者有两个是错的。一般来说，股市涨的时候，债券收益率不能涨。什么意思呢？就是利息高嘛，就是股市在这么高的，大家可能觉得，哎，加拿大的利息不高，二点多，你不要美国是接近4%啊。你现在拿美元，我们这些客户美元存到这个，就存到 money market 都接近4%的利息啊，年利息。你要买一个30年国债的基金是5%哦。就是美国30年国债收益率达到5%了，又就近期这一两个礼拜吧。大家说5%怎么了？但你知道这什么概念吗？就是5%的国债收益率，这个概念就是说，我们上一次达到5%就是突然加息的时候，就是美联储嘛，是在2022年，那时候股市可跌了不少。2022年大家如果你想，当然跌的最多的不是股市。是美国建国以来就是债券跌的最多的一次，就是30年长债达到5%。你刨去2022年，你再往前回，真的你要回到2008年才有5%的30年国债收益率。所以就是说现在已经达到这个水平了，那你这么高的国债收益率，也就是说你的借贷成本是这么高的话，股市居然不跌，就大家都没事，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嘛。不知道钱从哪里来的，因为又有大量的这种机构化的散户投资者，所以就包括主流的这些机构，他的判断也会就是越来越艰难了嘛。他不像大这个钱都在主流机构手里，对吧？所以就是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利息美国啊，我是指就是借贷成本这么高的情况下，而股市还能这么直线的上涨。这是一个奇怪的地方。另外一个就是您刚才说的油价，油价这么高的情况，而且面临的可能还会上涨的时候，股市还能上涨。所以就是这个三个当中呢，肯定有一个或者两个是错的，就是至少如果油价也涨，那么债券收益率也涨，股市是应该调整的，就是按个逻辑来说，对吧？所以现在这个石油能源这一块呢，也是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是开车关心，另外一个，如果油价按照现在这样不下去的话，一般来说中期选举，因为我们刚才从那个通胀这事儿就说了，你觉得沃什关心通胀吗？作为美联储主席，他的家族都是豪门的家族，你加油多几百多几千，他会眨眼皮吗？不会。但是为什么他就是所有的美联储主席都是恨不得拿着放大镜看通胀呢？因为关心的是这个中产甚至中产以下这些，因为他们是选票，是票仓，重要的票仓，对吧？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如果中期选举之前这个油价下不去的话，那就很有意思了。那就是特朗普总统他能不能保住这个两院的这个选票的位置，就真的是一个大问号了。
0: 可不可以这样讲说，这个股市里面的钱，债券市场的钱，投资油价的钱，这里面可能是有两批人，他们的概念完全相反的，他们完全相反的预测。
13: 债券市场比股市大得多，这债券市场它就是普通人投资。其实我们从应该2017年以后，是基本上就跟客人说不要买政府债券。我们不能说政府债券是垃圾，一文不值，因为它有政府的信用。其实政府有多少信用另说啊。咱就说至少它是一个政府，你还要现在不说很多人把这个那个人口普查的都扔回去了嘛，对吧？所以就说政府有多少信用另说，就是 suppose 来说，政府的债券它无论怎么跌，你拿一个10年的债券到期，它应该还给你这钱，你就是借去印你也要还这个钱，所以它的信用是在这儿。所以就是说我们从2017年以后就基本上，只要甚至是老年人，我都说不要再买债券了。
0: 嗯，
13: 所以我
0: 因为流动性发生问题，万一发生状况的时候，这个流动性很危险。
13: 不是流动性的问题，就是说它不值得投资。就是这样的政府你它不停的通过借债来什么，你投资一个，都不要说投资了，就是你跟一个人没有信誉，你跟他交往有意思吗？对吧？
0: 你是说贬值，
13: 我们可以躲得起，对吧？就是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就是没有信用的人，你至少躲他远点没坏处，你跟他交往全是毛病。所以就是说我们基本上就不投这个政府债，所以躲过了这个2022年的大跌。那你可以，因为你用现金和这个股票之间这么倒也可以，但是就是说大多数的这些它其实是一个通过平衡基金，就是我一半股票一半债券，这个会你去银行买的这个平衡基金会。但真正大量的这个债券呢，它是另外的投资者，是机构，养老金啊，它有这些要求。就是那央行也，加拿大政府的这个债券很多都被央行买走了，一样的，美国也是一样的，他是另外一类投资人，跟我们普通投资人没关系。
0: 相互购买，
13: 对，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0: 主权基金相互购买啊哈，
13: 对对对，
0: 导播室我们要休息，回来之后呢，再请杨凡先跟我们谈一谈关于美国的这个利率政策或者货币政策对加拿大的货币政策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我们马上回来。
17: 上次错过了，我又等了。
18: 等？不用等。
17: 还有 2.9 利息。
18: 有，这个月来 Dunwoody North Lexus 租赁指定2026年 NX 和 IX 型号，利率都只是由 2.9 厘起，24个月起。
17: 何止啊，大公司独家优惠多，
18: 这一次就一定要把握机会了。
17: Dunwoody North Lexus 一间以 Windsor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景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的零制车行。
9: 别人恐惧我贪婪，什么时候入货呢？不是石头一块，机会来到，也要有足够的勇气来把握。楼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好盘不会输推荐，北约克黄金地段临近地铁，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 HST Rebate 本周六 AM1430 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好盘专线 416-668-8688 668-8688。
19: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漫游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与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包括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巨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顶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0: 时间来到7:55，直播室里有我江东，电话线上有今晚的嘉宾，加拿大证券院院士杨凡先生。接下来我们把这个话题回到我们加拿大吧。加拿大的央行现在这个货币政策好像是完全要看着美国的这个动作来动作，对吧？
13: 怎么说呢？加拿大央行的这个货币政策，就现在这个利率水平来说，应该有它的特殊性。就是过去确实像您所说的，一直要看美联储的脸色。但我们就是鉴于我们这个经济的特殊性的，就是从全民解防的时代到后面全民套牢，所以加拿大央行呢，就它走了一条跟美联储不一样的路。就这一段时间，因为我们加息的过程当中，从22年加息其实是跟美联储基本上一步一趋的，但现在呢，我们的央行的货币政策是4月份会还是维持在2.25，那比美国足足低了1.5个百分点。所以那如果你每一次是25个基点的降息，那基本上你比美联储多降了6次利息，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完全背离了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但人家基本上美联储也降了一点，但基本上没怎么动，只是很象征性的。所以就是说我们的货币政策跟美联储已经背离了。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说，在加拿大降息的时候呢，如果按过往来说呢，应该加拿大的这个加元的汇率呢会跌的比较多，但这次呢这个事情中间有两次大的波动，虽然上了 1.4 吧，但是其实加元还是挺坚挺的，现在还是在 1.3637 这个区域吧。所以加拿大央行行长在最近四月份的会议上也是表示，你看他说的话就是很有意思，这个 Tiff McLean 嘛，他说我们将来的路径不知道， unclear, uncertainty。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面临的要跟美国谈这个过去的我们叫美墨加协议嘛，其实过去的 NAFTA 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现在加拿大已经变成第三名了，但是人家美国现在跟墨西哥先谈，不跟你谈。所以就是他说如果要给我们加关税，那可能失业率就上升，失业率上升央行他责无旁贷的，他要降息，其实大概就是降低借贷成本了。但是他降息能降多少，也取决于就咱们刚才聊的这个美伊冲突到底是怎么演变。如果油价在上升呢，你降息呢
0: 对冲一点，
13: 你降息也是挺麻烦的事情。所以能不能降，降多少，它是左右都挺为难的，加拿大央行行长。
0: 所以加拿大的经济和美国比起来差好多，然后利率政策也绑手绑脚，所以接下来你觉得 0.73 这个数字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吧，在短期里面。
13: 其实看汇率本身没有太大的意义，就是说我们失业率 6.9， 你跟美国怎么比，人家那么大的体量。而且现在拿加拿大的经济跟美国的经济，其实我已经不看这个经济数据了，一个是年纪大了，另外一个就是说你更多的你看看你的这些客户的孩子去哪儿了，
0: 对
13: 吧？包括我们给孩子教的股票，就告诉他一件事，你有本事学好了以后你就南下，你去华尔街，对吧？因为背街都塞满了，轮不到你，背街都是这些就是人家裙带关系都塞得满满的，你这个，因为我们这是华语电台嘛，就你华人孩子没有一定的背景，你想进去不是那么容易。不是说到美国就一定好，但至少他这个体量大，机会多，你真的有能力，你还是能够进。就是我们包括一些毕业的孩子，这些基本上都去美国了，所以你看不到年轻人留在加拿大。
0: 机会在哪里呢？年轻人就会在哪里。非常感谢杨凡先生给我们的分析，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2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中国人的房字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的。
3: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家门，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起跟上一层楼。
2: 星期日下午一点到两点，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4: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三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三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